0: 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来，你这个就是人家发给你的链接下来，
1: 对
0: 不对？多数都是假的安装包，而且风险很高，对吧？然后这种 APP 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它其实就是降低你的警惕性。你看，这个人跟你一样的呢，也是黄金啊，他320克，你50克。
2: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呢，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应用软件之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3: 你买这么多黄金啊？家里人知道吗？
4: 我刚才还跟他说，我说给宝宝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3: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有吧？这个 国泰金也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4: 连上，能连上。
3: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了，对吧？
4: 能连上。
3: 这个加速器是吧？
4: 对。
3: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4: 在境外。
3: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你看，它让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软件，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了多少钱。
4: 但是我上网查过，
3: 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感冒？
4: 如果弄我老板
3: 了，侬不要怕，我跟侬讲，侬现在要做到的是绝对资深，无论对方跟侬讲啥么子，我以各种理由跟侬讲。叫侬再到里向去充钞票，一分也不好进去。我跟侬讲，侬再进去多少钱，是只无底洞。伊直到拿侬榨干脱为止，侬搿眼黄金不要买了。侬今朝要买，我也勿会跟侬买。侬要买，我要里向，我里向。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5: 近期有不少旅客发现，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都提供了付费飞机餐，煲仔饭、牛排、冒菜，甚至是鱼子酱拼盘陆续飞上云端。不过，民航餐食从标准化统一供给走向分层化按需供给的同时，如何守住免费飞机餐的标准底线呢？来看报道。
6: 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晒出了自己的云端大餐，煲仔饭、牛排、烟熏三文鱼以及各式地方小吃，打破了大众对传统飞机餐的固有印象。从十几元的平价轻食，四五十元的家常套餐，到数百元的高端鱼子酱大餐，机上餐饮告别千机一味的时代。
7: 我感觉这个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因为尤其是我们经常坐飞机嘛，也是跑来跑去的，有时候吃饭没有点儿，所以我感觉能提供这种服务的话，对于我们来讲还是蛮好的。
6: 这背后其实是航空公司的生意经。过去，航空餐付费通常是廉价航空的做法，而全服务航司只要航程达标，经济舱旅客就能获得免费飞机餐。如今国内民航市场竞争激烈，利润不高，而航时成本在航空公司整体营业的支出总额却在持续攀升。以三大航为例，2023年航时总支出达到86亿元，到2025年已超过140亿元，两年累计增幅超过60%。而付费餐食模式不仅可以让航司减少无效备餐和食物浪费，也能让旅客获得更加精细化的服务，
8: 基于旅客的一些消费偏好来反哺航司的研发模式，针对性的开发一些有地域特点的一些细分餐品，进一步强化常旅客体系的一个粘性还有权益的感知。
6: 付费飞机餐兴起，消费产生分化，这让不少旅客担忧免费飞机餐的品质底线能否守住。
9: 量级一般人肯定是接受不了，所以说如果航空公司想要大家没有这种困扰的话，做好信息的公开。
6: 法律专家表示，航空公司如果通过变相手段降低原有免费飞机餐的标准，或者强制旅客购买付费餐食，则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
10: 航司你确实要提供这种质量有保障的，它的质量要跟它的性价比都能够匹配，在机票销售的时候，你要把你相关的收费的标准，把它相关的餐食的内容物都事先有效地告知消费者。
6: 专家也提醒，面对航食种类多元、消费层次分化的情况，消费者在购买机票时也应看清楚相关信息。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5: 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最快今年12月试行通关新举措，司机及乘客无需出示证件，通过人脸识别技术。

0: 即可过关。
1: 今年六月底，香港入境处在港珠澳大桥旅检大楼出境大厅推出两条无感驿道，通过人脸识别过关，通道设五个镜头，从不同角度采集影像，过关全程只需五秒。私家车经港珠澳大桥仍然要工作人员查验，司机和乘客在检查亭让入境处人员检查证件及核对身份后才可以驶上大桥。据了解，香港入境处最快12月推出智通行先导计划，利用无感驿道技术加入人工智能识别容貌，通过多镜头实时追踪车内人员容貌特征进行身份验证，司机和乘客不用出示证件就可以完成过关手续。不过司机和乘客都需要预先登记。香港汽车业界支持这一新安排，认为可以便利驾车人士出行，但希望可以保留弹性。
2: 坦白讲翻咧，即系响某啲国家好，或者甚至我哋内地好，离远咧，佢已经系好远睇埋你嘅司机啦、乘客啦，甚至后排嘅乘客都睇到晒嘅。其实呢个预约，即系喺我自己个人觉得咧，唔系咁大需要。反为司机同埋车嘅预约咧，我哋做足嘅话咧。由於佢架車過咗去，邊個揸車啊？或者係有咩交通法例啊？點樣追究翻咧？咁呢個咧就係、可以叫預約時咧，就要做足功夫。
1: 有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指出，新技術前期投資花費不少，相信會在其他口岸逐步推行。
3: 呢啲嘅措施，呢啲嘅設施咧，可能需要唔同嘅鏡頭啦。咁啊喺後面嘅一個支援嘅系統啦，運算系統啦。咁呢啲嘅資源咧，都係相當所費不菲嘅，所以我都希望保安局啦，又或者入境處啦，佢哋都可以喺資源上面調撥，令到呢類嘅新技術咧能夠及早落地，令到市民咧更加多唔同嘅體驗。咁跟住落嚟咧，喺唔同口岸裏面，可能我哋越開越多口岸咧，如果我哋嘅技術唔與時俱進咧，可能嚟緊嘅人手壓力會更加大嘅。
1: 香港机场登机翼也是应用人脸识别技术，离港旅客完成登机手续后，在自助行李托运、禁区保安闸口、驿道及登机闸口均无需重复出示旅行证件和登机证。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4: 香港旅游业监管局撤销了两家旅行社及一名导游的牌照，相关单位和人员涉嫌胁迫内地旅客购物。今年香港累计有三家旅行社及三名导游被摘牌，业界认为不会影响香港声誉。
1: 香港是购物天堂，但在内地社交媒体有人控诉在香港购物遇到宰客行为。山西的彭小姐上月报了五天港澳团，团费约2000港元，不过整个行程都不太愉快。
5: 你买了多少？我相当感恩，因为我在你身上真的赚了那2块钱。如果你没买我也感恩，为啥？代表你下一站用钱比别人用的更多。
1: 除了全程不断说话，导游还声称带旅客前往大型免税店，不过实际目的地却是不知名药房、珠宝及朱古力店等，更有旅客被禁锢在店内长达2小时，不买不准离开。他最终在恐惧下花费了约1500港元，
6: 把那个门关上，不让我们出去，也不让我们坐下。当时就很恐慌呀，不知道会用什么方式让我们掏钱，特别想举报，但是又不熟悉香港当地的那个法律。
1: 香港旅游业条例明文规定，接待旅行社不能强迫团友购物。香港旅监局最新撤销国民旅游及伯爵旅行社牌照，指出两家旅行社分别在今年2月及4月没有采取一切合理步骤确保团友不被胁迫购物。而导游孙观英因接待内地旅行团时以威胁言论胁迫旅客购物，也被撤销牌照。国民旅游登记地址是香港旅游促进会会址，总干事崔定邦解释，此前香港特区政府为节省业界成本允许共享办公室，他认为旅行社责无旁贷。
7: 旅行社咧，应该咧，其实咧系不时咧去提醒咧个导游咧系咧要合规，同埋唔应该作出任何咧施加压力喺个购物行程。每一次出团咧，即系例如你派发嗰个行程资料嘅时候咧，入边都有文件咧系提醒，尽管系咧个导游即系失职。咁咧做講做咗一啲或者講咗啲唔該講嘅嘢啦，咁樣咁咧，但係咧旅行社都有最終嗰個咧責任喺度嘅。
1: 今年香港累計已有三家旅行社及三名導遊被撤銷牌照，還有不足一個月就是國慶假期。香港旅監局表示會加強巡查，確保訪港旅客權益。東方衛視綜合報導。
0: 眼下北方多地已经陆续开始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南方明后天开始也将陆续迎来一波降温过程。
1: 受冷空气影响，北方大部地区自西向东陆续出现降雨天气，同时江南东部、华南

0: 等地部分地区仍有降雨。气象卫星监测显示，这两天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福建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内蒙古、云南、广东阳江和深圳等局地遭遇了暴雨或大暴雨。明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北方，较强降雨将向东扩展。从青海、甘肃开始，自西向东，先后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冷空气除了给北方带来降雨，还将自北向南带来一轮明显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中东部、华北、黄淮、东北等地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并伴有4到5级风。降温过后，北方将大面积刷新今年下半年来气温新低，尤其是早晚寒意加重，秋凉感凸显。
1: 受台风沙德尔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民坑村石下组突发泥石流地质灾害。昨天，救援人员徒步进入民坑村核心灾害现场，加紧搜救失联人员。
2: 道路抢通后，公安、武警、消防等6支救援队伍近200人，利用生命探测仪等工具，在72小时黄金救援时间内抓紧搜救失联人员。
3: 采取了分片划区、人机结合方式，运用搜救犬、生命探测装备，持续开展拉网式搜救。接下来，我们将会把区域进一步扩大。
2: 为保障救援道路的畅通，抢修队伍也正加紧对通往核心救援区域的道路进行加固拓宽。
4: 对道路进行安全巡查，并配备无人机、单兵图传、卫星便携站等设备进行抢险救援。
5: 9月5号凌晨以来，江西吉安遂川县多地遭强降雨，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多支力量第一时间赶赴救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转移群众工作。
6: 9月6号，江西省遂川县高平镇青草村多处路段发生山体塌方。接到上级指令后，武警官兵赶赴石下组开展现场搜救。经勘查，该区域土质松动，存在泥石流次生灾害风险。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武警官兵与现场消防救援人员协同作战，连续奋战4个多小时，协助清理淤泥土方30余立方米，并转移受灾群众。完成该区域转移任务后，官兵随即向海拔1100米的青草村安平组进发，继续推进剩余群众的疏散转移工作。
7: 我们最大的难点是沿途多处塌方，道路受损严重，大部分路段我们只能采取徒步行进的方式。我们必须边排查风险，边行进，防范二次滑坡风险。
6: 在遂川县汤湖镇维西村排溪组有10余名群众受困，其中3名无法行动，情况紧急。9月6号上午8时许，支队接到救援命令后，迅速调派官兵赶赴现场。由于通往受灾村组的道路损毁，车辆无法通行，救援官兵携带担架、急救包等救援装备，徒步3公里向救援地点开进。沿途路段湿滑，地形复杂，官兵抵达现场后，针对无法行动的伤员，使用担架进行规范固定和防护，安排专人护送，其余群众由官兵逐一引导，有序撤离。经过4小时的连续奋战，所有被困群众全部安全转移至安置区域，伤员已得到妥善照料，身体状况平稳。在遂川县左安镇莲塘村洞下组，因强降雨出现淤泥封堵险情，多名高龄群众被困。9月6号上午11时23分，武警吉安支队10余名官兵抵达现场。经当地村干部介绍，现场2处山坡上仍有3名八旬老人未转移，其中1名老人瘫痪无法行动，被困人员处境危急。
8: 上坡的通路都被淤泥填满了，人很难下来，急需我们帮助转移。我们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勘察情况，发现路确实很难走，有的地方狭窄的只能供一个人通过，有的地方一脚下去淤泥能没过膝盖甚至大腿。
6: 由于现场道路条件极差，官兵就地取材，利用梯子、竹竿制作简易担架，将被困老人妥善固定，向安全区域转运。
1: 受连日持续的强降雨影响，6号的下午4点多，江西遂川县工作人员巡查发现大汾镇和平村一处山体出现开裂，经过研判存在滑坡风险，当地立即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截止到当天晚上的8点，已经将危险区域的87户、169人全部安全转移。目前遂川县正在对该风险点开展持续监测，待确认风险解除后再组织群众有序返回。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大广高速的

0: 泰干段多处边坡和隧道洞口发生了滑塌、坍塌等地质灾害。9月5号的16点起，大广高速穗川互通至汤村互通段实施主线的双向封闭，相关部门全力开展道路抢修作业。在大广高速吉安往赣州方向下弯隧道出口滑塌现场，养护人员调度挖机、装载机、运输车等机械设备，昼夜不间断开展塌方清理与削坡卸载作业。
1: 这个点位是我们泰干路塌方面积最大的一个点，泥土覆盖了整个路面。我们10多台设备经过一天一夜的抢险作业，目前车道泥土基本清理完毕，正在进行边坡土方卸载，防止再次坍塌。
0: 截至昨天上午11点，这一路段共出现31处灾毁点，总塌方量约2万立方米。相关部门调集抢险人员540余人，应急设备240余台投入处置。
2: 9月2号以来，江西吉安市泰和县遭遇持续强降雨，造成和市镇出现大范围积水内涝。随着积水逐步消退，当地迅速启动灾后卫生防疫工作。
3: 在江西吉安市泰和县和市镇，洪水消退后，大家手持铁锹、扫帚，对镇村主干道、沟渠沿线及房前屋后的淤泥、垃圾、杂物进行清理清运。为科学规范开展灾后防疫，泰和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工作人员深入和市镇，向镇村干部讲解消杀操作规范，示范药剂配比等操作要点，并进村入户围绕饮用水安全、食品卫生、肠道传染病预防等重点内容开展科普宣讲，为群众答疑解惑。
4: 教我们怎么打扫卫生，怎么注意饮食、饮水安全，非常贴心。
3: 针对居民院落、畜禽圈舍等重点区域开展全覆盖喷雾消杀，
5: 同时我们统筹调拨发放消杀物资，保障各乡镇村组饮用水和环境消杀物资供应到位。
0: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三次登陆我国，给多地带来了强风暴雨天气。在江西的井冈山市，9月5号的晚上，当地的强降雨暂时停止。这两天，各方力量全力开展清淤保洁、垃圾清运等环境整治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6: 记者在此次汛情较重的井冈山市罗浮镇看到，洪水退去后，主干道居民区淤积了大量泥沙和枯枝杂物。镇村干部、社区网格员、志愿者及群众正集中开展清淤工作。此外，井冈山市疾控中心还统筹调配人员和物资，组成卫生防疫应急分队，对受灾区域的居民院落、公共场地、水井、沟渠等关键点位开展全面消杀，并指导群众做好居家清洁和个人防护。
5: 第一，不要直接徒手接触淤泥污水，清理时戴好手套、雨靴。第二，被洪水浸泡过的饮用水、食物一律不能食用，井水要经过消毒检测合格后再使用。第三，居家清理完淤泥以后，要及时开窗通风。如果出现了腹泻、发热、皮肤瘙痒等不适症状，要及时到医院去就诊。
0: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星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生事件持续发酵，企业公布问责结果，多名高管被扣薪免职。长春警方重拳打击飙车炸街行为，摩托车主为追求外观造型新潮，加装尖锐装饰件，部分改装触目惊心。香港海关连续2天在罗湖管制站发现有人将大批活蟋蟀及蟑螂走私入境，拘捕一男一女。爬虫协会指出，两种昆虫都是爬虫类动物的食粮，走私可能与人工饲养蜥蜴和龟类增多有关。
0: 经常有人走私宠物入境，但没想到连昆虫也有人偷运进香港。香港海关上周六在罗湖管制站截查一名71岁本地男子时，在其行李内捡获200只活体蟋蟀，估计市值约2000港元。相隔一天，在同一管制站，海关在一名66岁香港女子入境时，也在其行李内捡获13公斤活体杜比亚蟑螂，估计市值约3900港元，两人都当场被捕。香港两栖及爬虫协会表示，被偷运入境的两种昆虫都是爬虫类动物的食粮。协会认为，近年来人工饲养蜥蜴和龟类增多，增加了市场对饲料的需求。
7: 近呢几个月咧，开始有呢啲咁嘅走私情况出现啦。咁而呢一啲就

根本不是話咩太昂貴的物品，平時我哋都是買一次100蚊咁樣，大約是100克至200克咁樣。

0: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植物进口管制及病虫害控制条例，任何人未获授权非法输入植物病虫害，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罚款10,000元港币及监禁6个月。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1: 以为把珍珠贴身藏好就能够悄无声息的蒙混过关，近日呢，深圳沙头角海关识破了一起人身绑藏走私案，现场查获了海水养殖珍珠1393粒。
2: 当日我们在沙头角边境特别管理区出区旅检大厅监管进入旅客时，发现一灰衣女子经过海关监管区时未向我们主动申报，我们观察到她目光闪躲，步伐急速，企图快速冲关，于是将她拦截下来进行查验。
3: 经仔细检查，官员在当事人裆部搜出这批藏匿的珍珠，现场清点共计1393粒，经鉴定均为海水养殖珍珠。当事人称受人委托带货，以此赚取劳务费。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处置。
2: 因境内外税差产生了利润空间，不法分子会铤而走险逃避海关监管，利用珍珠体积小、易大量携带的特点，通过人身绑藏、行李暗格、车辆夹藏等多种方式进行走私。
3: 海关提醒，不要为了一点劳务费铤而走险，通过走私方式逃避监管，携带物品进境，轻则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还将追究刑事责任，切莫因小失大。
1: 常州新宇股份批量劝退107名校招应届生事件有了最新的内部问责结果，企业昨天发布了内部的处罚决定，对公司管理层做出了扣薪、免职等问责处理。
4: 这份公司内部的问责文件显示，总经理被扣薪12个月，副总经理、人力资源总监、人力资源部部长分别受到扣薪、免职、降职、调岗等处理。这次处罚源于此前星宇股份批量劝退应届生引发的舆论风波。今年8月，仅入职1个多月的应届生被星宇公司分批约谈，被要求以个人原因主动提交离职申请或者调岗从事一线生产岗位。不少受影响的毕业生表示，因为已入职缴纳社保，应届生身份失效，错失公务员等报考机会，事件引发公众关注。此后，常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情况通报，新宇股份今年招录440名应届毕业生，与其中107人解除劳动合同，协商过程中方法简单生硬，缺乏充分有效沟通，造成不良影响，已对人力资源总监作出停职处理。随后，公司发布道歉信，承认在决策上有失误，管理上有疏漏，并承诺向107名同学一次性支付3个月求职补贴，如果3个月之内没有就业，再给予6个月工资补偿。这107名同学中，已有71人入职新单位，22人通过面试并收到了入职通知，其余14人正在面试、对接就业需求或者计划考研等。
5: 路遇老人摔倒究竟该不该扶？山东淄博的19岁大学生徐海超在雨中挺身而出，暖心施救，用最质朴的行动给出了温暖有力的答案。
6: 事发当日，朱孙城区大雨滂沱，路面湿滑积水。刚刚结束健身的徐海超骑行至正阳路一所幼儿园附近时，正好看到一名老人意外摔倒在斑马线正中央。彼时路面车流穿梭，车辆行驶较快，老人滞留在通行路口，随时可能遭遇危险。
7: 是我跑过去之后，老人的胳膊好像是发不上力，然后一直想起身，但他起不来。然后我说我帮你吧，然后我直接把他抱了起来。
6: 成功扶起老人后，为避免老人磕碰造成二次受伤，徐海超小心翼翼搀扶着老人，缓慢移步至路边安全地带。他细致查看老人的身体状态，询问身体情况，并根据老人提供的电话信息，第一时间联系上老人家属。随后，2名熟识老人的附近居民闻讯赶来，主动帮忙照看老人。在确认老人得到妥善安置，有人全程照料后，徐海超才默默转身离开，悄然离去。
7: 当时老人扶不扶这个问题，确实我也在脑海里闪现了一下，但是我还是想先把老人扶起来，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以后碰到这种情况，我还是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
5: 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扰乱了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隐患。近期，吉林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治理，向这一违法行为亮剑。
8: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

0: 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1: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控的方式，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0: 今年八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2: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人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3: 没有这玩意儿。
0: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2: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你是后改的吧？就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是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对吧？
0: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4: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呀、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0: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5: 所谓炸街，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驶等方式制造巨大噪音，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也是居民反映最集中的问题。
0: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炸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6: 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7: 大。
6: 啊？
7: 大。
6: 大是不是？那看人家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0: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8: 你这声音是多少分贝的？不要，你测一下来
6: 啊。啊？
9: 我刚才90多分贝的。
0: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近1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10: 知道为啥拦你吗？
8: 不太清楚。
10: 不知道啊。你这个排气，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8: 这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10: 对呀、改了。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打开。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能看见排气管的整个吧？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就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0: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做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炸街的违法成本。
5: 8月28号，四川广安一名6岁的孩童被异物卡住了

0: 喉咙，情况危急。家长紧急拦了一辆出租车就往医院冲。开车的郑师傅呢，一边开车一边报警报备，说明了车上的情况，并且一路连闯红灯，全程呢都在跟时间赛跑。接警之后，公安交警联动协调做好了通行保障，沿途的私家车也主动避让出了一条生命通道。原本需要十来分钟的路程，硬生生被压缩到了四分多，给孩子抢出了最宝贵的救治时间。
1: 8月28号中午1:07，郑师傅驾车行驶到广安中桥美好家园路段时，两名女子突然拦车，怀中抱着的孩童不停哭闹，情况危急。
2: 我都拉了门，他说卡到个喉咙过了，好，我说我开快点，我都报警，好，我说要闯红灯。
1: 为争取救治时间，郑师傅当即开启双闪，持续鸣笛，同时主动拨打110报警，说明紧急送医需闯红灯的情况。
3: 我们在接到该紧急求助警情后，第一时间提醒报警人，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可以优先通行，同步将该警情指派到辖区交警。
1: 警情联动鸣笛警示的同时，沿途私家车也纷纷主动避让出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
2: 当时驾乘一直到打起双闪，按起喇叭，疯狂按喇叭，朝前面车子、私家车那些看呢，有避让哈，反正一路畅通嘛。平常都是要十来分钟，当时应该跑得还快都弄完了，
4: 大概几分钟？
2: 十分半钟。
1: 1:11:40，出租车稳稳停靠在医院急诊室门口，患儿第一时间被送入急救室接受专业救治。目前卡喉孩童已脱离危险，身体状况平稳。
5: 5号晚上，重庆的一名孕妇突然出血，急需送医。危急时刻，出租车驾驶员孙豪连闯多个红灯，快速将孕妇送到医院。因为救治及时，最终这名孕妇转危为安。
6: 晚上8:12左右，出租车驾驶员孙豪驾车行驶到两江新区光环购物公园时，遇到一名男子抱着一名孕妇招手打车，情况非常危急。
7: 他说他需要去医院，在这个同时，我车上其实在上另外一位乘客，然后我就和那个乘客和他沟通，然后让这位紧急的那个乘客先上我车。
6: 孕妇上车后，孙豪了解到原来这名孕妇有出血的情况，急需送医治疗。得知这个情况之后，孙豪第一时间拨打110报备，随后一路闯红灯，全速向重庆市妇幼保健院驶去。
7: 及时的对向我反馈出了交通的状况，我也闯了好几个，好像是3个红绿灯吧。然后我一边开车一边就安抚乘客，让他们的心情不要暴躁，然后保持一个平缓的呼吸。然后我说我能尽量快一点，我给你尽量快一点。
6: 路上车流量较大，孙豪一路上都在按喇叭提醒过往车辆注意避让，最终在民警以及过往车辆的配合下，原本需要25分钟的路程，孙豪只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就将孕妇送到了医院。
7: 然后我就没办法，然后我就很多时候就想向旁边车主找他们沟通情况。我其实那方面我还是很感谢很多的车主，他们看到我在急按喇叭而且打起双闪的情况下及时让了我。
6: 看着孕妇进入医院治疗之后，孙豪这才开车离开。由于送医及时，这名孕妇在经过治疗之后已经转危为安。
0: 5号的早上，重庆秀山县溪口镇一名村民在上山采药的时候呢，失足坠下了一个隐蔽的深洞，无法自救脱身。消防部门接警之后立即出动，最终利用伸缩吊篮成功将男子救出。
6: 据村民介绍，当天清晨该村民独自进山采药，中午时分与家人失联，家属觉察异常之后立即报警，民警和当地村民随后进山搜寻。有村民提供线索，山顶处有一处深洞，怀疑其可能被困其中。随后家属赶往该深洞，经呼喊确认男子被困洞中。由于洞内昏暗，深度未知，村民们不敢贸然下洞。
8: 他是在山上采药，然后采滑了，然后就往下坡坡往下的缩，刚好落下来，但是相当于是个洞。
6: 由于事发地点位于大山深处，地形复杂，洞口狭窄。据消防员下探得知，深洞有近25米，而且具有坡度与弯角，这给救援带来难度。
8: 因为它有两段，它第一段稍微在一点斜的那个坡度，大概有10米左右的位置，然后再下去，它有个垂直向下的，大概有一个15米左右。
6: 随后，两名消防员通过绳索下探到深洞中，采用伸缩吊篮下降的方式，成功将被困男子平安救出。

0: 经现场初步检查，男子生命体征平稳，随后被送往医院做进一步调查，没有生命危险。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其中外籍失联人员超过200人。灾害发生后，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8名民警在山间救援的身影让很多人至今难忘。他们当天11:40出发，突击队员拿起身边仅有的简易绳索、便携工具、照明设备，义无反顾地踏上抢险救援之路。
2: 这里距离吉隆口岸大约有3公里，那时间过去了10几天，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路边留下了当时泥石流的痕迹，在河对岸，泥石流的痕迹就更加的明显了。对岸的很多树都已经被推倒，岸边堆积了很多的垃圾，在河道中央我们甚至看到了一个挖机。当时我们的8名突击队员就得将车停到这里，他们徒步向吉隆口岸挺进的。
3: 当时我们到达这里的时候，这个路面全是这个泥浆和这个沙石流，还有这个边上堆积的垃圾物。当时泥石流到这个脚脖子的这个地方，差不多这个位置，然后往前面走的话更深。
4: 吉隆口岸海拔约1800米，越往口岸靠近，泥石流淤积的淤泥愈发深厚。突击队员们步履维艰，彼此相互搀扶，在粘稠的淤泥当中艰难跋涉。
5: 当时这儿的淤泥深度可能达到5米多，不到6米，因为那块石头山都是这边清理出来堆起来的。当时我们这边淤泥踩的时候基本上很难前进，都是相互扶着拽着往前走，用绳子
2: 就是一脚踩不到底，是吧？
5: 踩不到底。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踩着石头前进嘛，没有石头的情况下就只能趟着淤泥往前走。
2: 那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就是路基被彻底冲毁的一个分界线，我们可以看一下旁边这里还有水泥路面。那么我现在所踩的这个位置，这还是一个水泥地，那再往前甚至整个路基全部给冲毁了。我们可以顺着镜头往上看一下当时的泥石流所过留下的痕迹，绿色和灰色的分界线非常的明显。那么走到这里之后，突击队员已经彻底没有路了，这个河水已经基本上贴着山壁在走。那我们的突击队员从这里开始就往山上爬。
3: 当时这边的话还好有石头，我们抓着石头边抓这些的光缆，然后就走到那个山顶，然后到了上面根本就没路，我们只能用绳子还有抓那个杂草就上到这个山后面去的。
5: 特别艰难，因为这个路相对来说有草有树的地方我们可以扒着草扒着树，或者是相对来说有那个倒塌的这个信号线什么的，我们都可以借用一下借个力。但是像上面那些峭壁那种完全没法走，很艰难，只能说我们相互扶着用绳子吊着这种往前走。
4: 头顶岩壁松动，微石摇摇欲坠，山间不时传来碎石滚落的轰隆响声，脚下是雨水浸泡松软泥泞的滑坡体。8人相互搀扶，小心翼翼地挪步，他们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再快一点。
5: 心里很惦记他们，也要想看一下第一时间在那个核心区的情况，也看一下我们具体这些群众战友怎么样。
4: 突击队行进至距离口岸1公里的山间，一处陡峭绝壁拦住去路，借助后续送到的无人机，队员们第一次看到了受灾之后吉隆口岸的模样。
3: 整个冲毁的这个画面就是平地，根本就一点都看不到这个建筑物，就心里还特别难受，然后就想起我们那些熟人还有他们的这个画面。
4: 接下来的4天，作为抵近口岸最近的救援力量之一，这支突击队坚守山中，实行24小时轮班值守，持续监测山体变化，紧盯雨情水情，排查滑坡风险，劝导群众避险，为后续大部队开展全面搜救提供了关键的一线信息。
3: 这次任务我没想到那么多，就是觉得关键时刻必须要顶上去，虽然救援工作艰苦，但使命必达。作为党员更是一名人民警察，我深知自己的背后是人民的信任，只要

0: 人民群众有需要，我们依然会第一个站出来，绝不会退缩。
1: 看东方正在直播，稍后您将看到。
2: 美伊海上互袭冲击商业航运，近期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份以来最低。日本东部强降雨造成一人死亡，多条铁路线路减少班次运行，气象厅发布五级泥石流特别警报。
1: 美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美国代表团上周末对俄乌的访问以及包括安排后续三方会谈方面都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威特科夫说，美国代表团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在访问前，俄乌双方同意实施为期三天的停火，以便美方代表团分别与俄乌进行会谈。威特科夫、美国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以及来自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和财政部的官员分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在基辅，来自英国、德国和法国等国的安全顾问也加入了会谈。美国代表团五日和六日先后访问了莫斯科和基辅。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美双方就一系列重大问题交换意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泽连斯基在会谈后向媒体表示，乌方与美方和欧洲国家代表当天讨论了对乌越东援助、安全保障等俄乌冲突涉及的议题，会谈非常具有实质性。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七日表示，俄方不排除就乌克兰问题重启俄美乌三方会谈的可能性，但现在讨论会谈时间和地点为时尚早。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昨天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热点问题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和发动经济战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国际法律法规的公然侵犯，伊朗将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3: 巴加埃说，只要美国持续对伊朗发动经济战和实施海上封锁，就被视为美国对伊朗军事侵略的延续，这将使伊朗在法律和行动上都有权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因此，伊朗的行动纯粹是防御性的，是为了应对美国和以色列持续不断的军事侵略。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的立场明确，即美国给地区带来不安全因素，只要美以持续侵略伊朗，就无法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问题。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表示，两国目前已对安全航线进行磋商，且进展顺利。未来几天，两国或将就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临时安全航线达成谅解，并向国际海事组织登记。
1: 最新的国际航运数据显示，在截止到本月六号的十天内，平均每天仅有十艘商业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数量为五月份以来的最低。
4: 根据总部位于比利时的科布勒公司发布的数据，过去几天，霍尔木兹海峡日均通航量持续下降。自本月二号以来，没有任何超大型邮轮驶出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中央司令部上周六宣布摧毁三艘伊朗邮轮，位置分别位于伊朗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以及阿曼湾海域。美军称，这是为了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两艘美国军舰。作为报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宣布打击了三艘美国船只和三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航行的邮轮。希腊海事风险管理公司称，美伊最新一轮海上互袭代表双方海上冲突的重大升级。商业邮轮当下被当作对等经济施压的工具。该机构评估认为，伊朗或关联伊朗的货船在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航行具有极高风险，而关联美国或由美国护送的货船在上述水域的航行风险也已大幅升级。
2: 昨天凌晨，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一村庄，造成包括儿童在内的至少12人死亡，另有多人受伤。以军表示，此次空袭是对日前两起黎巴嫩真主党无人机袭击的报复。
3: 报道说，以军的空袭摧毁了一栋三层住宅楼，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找到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多具遗体。以军无人机还在该村庄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车上人员死亡。黎巴嫩总统奥恩表示，以军袭击正在危及今年六月经美方斡旋达成的停火协议。他敦促国际社会向以色列施压，停止袭击，

0: 列、美国和黎巴嫩六月在美国华盛顿完成谈判后，宣布达成框架协议。根据协议设想，以军将从黎南部部分地区撤出，由黎军队接管当地安全事务。但自协议达成以来，以军仍持续对黎境内目标发动军事打击。
1: 据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披露，截至今年2月28号的一年内，美国对古巴的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导致该国损失超过8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0: 罗德里格斯强调，美国对古巴的封锁惩罚的不是古巴政府，而是古巴人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2: Se estiman en 8.083 millones de dólares los perjuicios del bloqueo entre el 1 de marzo de 2025 y el 28 de febrero de 2026. Es una cifra récord, por encima del récord del año pasado。
0: 美国长期对古巴实施经济、金融封锁和贸易禁运，继今年相继对委内瑞拉、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对古巴发出威胁，称下一个是古巴，并进一步加大对古巴施压，实行石油封锁。自1992年以来，联大每年都会审议古巴提出的要求美国解除封锁的决议草案，相关决议多年来均获压倒性支持。下一次投票预计于10月28号举行。
3: 受到秋雨封面北上影响，日本东部多地遭遇了强降雨，已经造成了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轻伤。日本气象厅昨天向东京都新岛村等地发布泥石流警报，部分学校停课，交通受阻。
0: 福岛县磐城市测得一小时降雨量约40毫米，一处地下通道有汽车被淹没，一名60多岁的女子在车内被发现，送院后证实死亡。东北部的宫城县仙台市道路因大雨水浸，车辆要涉水而行，有水从井盖涌出。千叶县也有大雨，至少两人滑倒轻伤。八代市发生山泥倾泻，当地已派人清理石块。恶劣天气导致 JR 崎京线减少班次，东京有车站一度实施进出限制。东京伊豆群岛雨量更破纪录，其中在新岛村24小时雨量超过480毫米。气象厅对大岛町等多地发布最高级别，也就是5级泥石流特别警报。受大雨预报影响，首都圈部分公立中小学宣布临时停课，首都圈多条铁路线路减少班次运行，东海道新干线可能根据雨量停运。日本气象厅呼吁民众严防泥石流灾害，同时警惕低洼地带积水和河流泛滥。
1: 昨天，印尼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减弱，但多个机场受火山灰影响仍处于关闭状态，超34万旅客受影响。目前，机场何时恢复运行尚不确定。
4: 在印尼首都雅加达主要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航班信息屏幕显示多班航班取消，有不少滞留的旅客继续等待航班恢复起降。而柜台前也有旅客排队办理退款及更改航班的手续。印尼交通部表示，已有超过2300架次航班取消或延误，超过34万旅客出行受影响。
5: Kita rencana ke Bangkok ini kan besok untuk ada pameran di sana Bangkok and Jam Jeriso. Kita peserta dari Bali. Besok kita harus ada setting booth. Jadi kalau hari ini nggak berangkat, besok kita bisa nggak pameran ini.
4: 喀拉喀托之子火山位于雅加达附近逊他海峡，自上周五起转趋活跃，周日凌晨大规模喷发。昨天火山已经由持续喷发转为间歇性喷发，这意味着火山活动的强度有所减弱，但并不排除未来几天还会持续喷发。目前喀拉喀托之子火山灰仍分布在最高约15000米的高空，并可能继续影响部分航线。印尼交通部表示，被关闭机场是否能够恢复运行，还需要等待火山灰监测和航空安全评估的结果。雅加达以及万丹、西爪哇等受火山灰影响地区的部分学校已采取远程教学等措施。
3: 印度尼西亚东部中巴布亚省一处市场昨天凌晨发生了火灾，造成了11人死亡，其中包括了6名儿童。火灾发生于当天的0点25分左右，火势迅猛向周边的商铺和房屋蔓延，约40栋建筑被烧毁。警方称，火势猛烈加上房屋和商铺密集排列，导致了灭火工作耗时较长。火灾的原因正在调查中。以色列的内盖夫沙漠的拉蒙坑日前是出现了引人注目的自然奇观，低垂的云雾像瀑布一样倾泻而下，涌入坑谷边缘，造就了沙漠中云海翻涌的壮观一幕。

0: 这是当地初秋时节才可能邂逅的特殊自然景观。日出时分，出现罕见大气逆温现象，白茫茫的云雾翻涌，灌入拉蒙坑内，将荒芜的沙漠坑谷填成云海。在通常的大气状态下，海拔越高，气温越低，而逆温现象恰恰相反，高处空气温度高于谷底，暖空气盖在上方，抑制空气对流。高湿度水汽无法向上扩散，凝结成云，被困在坑谷中。这种景象需要高湿度云层配合，再依托大坑盆地地形才得以形成。拉蒙坑地处内盖夫沙漠城镇米茨佩拉蒙附近，长约40公里，宽约10公里。它并非由陨石撞击形成，而是经过数百万年河流侵蚀塑造而成。
1: 眼下，卢旺达政府正通过扩建公园、提升社区经济、探索非洲山地大猩猩的保护与发展的平衡之道。
0: 火山国家公园是卢旺达最具代表性的自然资源，这里的山地大猩猩每年吸引全球游客前来探访。不过，随着山地大猩猩数量持续增长，它们在有限的栖息地内竞争加剧，导致闯入农田与人产生冲突的现象频发。为此，卢旺达政府启动了火山国家公园扩建计划，计划恢复约3740公顷土地，同时为受影响社区提供住房、基础设施和新的就业机会。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在卢旺达的工作人员表示，如果计划顺利，预计周边社区收入将增长30%，同时山地大猩猩种群数量有望增加10%至15%，进一步提升旅游体验。
2: 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55。
1: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今早值得关注的一些最新消息。
3: 针对乘客集中反映的机场出租车抛客、甩客现象，上海市公安局机场分局会同市交通委执法总队、机场相关部门组建整治专班，今年3月底以来联合开展专项整治行动，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有力维护了公共出行环境和城市运行秩序。近半年来，行政处罚违法出租车司机100余人，浦东、虹桥机场拒载发生率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54%和84.29%。香港特区政府食物环境卫生署食物安全中心发言人表示，从今年10月1日起，港珠澳大桥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将延长至全日24小时，让业界更灵活安排鲜活食品的抵港时间，更好地配合各食物行业的运作模式。经文锦渡口岸进口鲜活食品的通关时间及安排维持不变。我国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将于9月16日正式通航。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北起南宁、衡州市西金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青州、灵山县陆屋镇、延青江直通北部湾。通航后，西南地区货物经运河出海较传统路径出海，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到30%。今年8月，日本外汇储备出现有史以来最大降幅。此次外汇储备减少主要受外国证券持有量下降的影响，这些证券大多为20年前日本政府采取买入美元干预措施时购入的美国国债，约占日本外汇储备的70%。今年7月下旬，日元汇率一度逼近1美元对164日元的水平，跌至40年低点。此后，日本和美国都采取了措施干预日元汇率。韩国企划预算处发布的数据显示，该国2027年预算案中赤字性债务为1117.1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5.6万亿元。据预测，到2030年，韩国赤字性债务将超过1300万亿韩元，约合人民币6.5万亿元，占国家债务总额的比重将达到75.7%。韩联社报道称，赤字性债务加速增加，意味着国家债务在规模和结构上都在恶化。澳大利亚通信部长阿尼卡·维尔斯说，澳大利亚或通过新法律要求互联网公司允许用户关闭算法选项。有分析称，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维尔斯表示，相关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若获得通过，互联网公司则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
2: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1: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31度。上海崇明阴，22到28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广州多云，24到34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1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重庆晴转多云，30到38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31度。
1: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
2: 你干嘛要骗我呀？
1: 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3: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1: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农好上海。妙可
3: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妙可蓝多奶酪吧。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娘，大脚，哎，俺估摸着你快回来了，来吃饭。哎，
1: 饿死了！
0: 快点，吃饭呢啊！
1: 吃饭点，别算了。
0: 咋回事？脸上咋弄上灰了？
2: 还有吗？
0: 哎呀，招呼人家脏点脏点吧。
1: 今天拌饭和是秀秀烧的啊，可旺，可好呢。
2: 俺还费柴火吗？
3: 那行吧，吃吃吃，
2: 哎，
3: 快坐。

0: 哎，你试试拿个馍。
1: 是。爹，娘，喝粥就够了。

0: 哎，俺听见了，你爹也听见了，他儿媳妇多懂事儿啊！你看看这野菜粥粥喝怎么香？
1: 不太像个大户人家的闺女啊！
2: 俺不是大户人家的闺女，俺和你们是一家人。
3: 一家人，吃菜。
0: 哎，你吃吃。
4: 吃，来徒弟啊！
5: 哎，
4: 老东家，又收了十份。
5: 老东家，

0: 咱住家的闺女下地干活，趁人心想，可不是嘛。这是绣绣啊，要跟大脚趴在实实的过苦日子了。
1: 这倒别喽，宁家的老祖宗啊，该张开眼看看了。
2: 别忙活了，别累着。
1: 没事。
2: 东家，
1: 老爷，
2: 好好的日子不过，偏要去绣球，还下地干活。 丢尽了宁家先人的老脸，凤儿，赶紧过来！您别理他。
3: 没事儿，俺去看看。
2: 哎呦喂，哎呦，哎呦，哎呦，亲家来了呀！<笑>你看啊，这俩孩儿成了亲以后，咱这两家就没好好聊聊哈。
4: 呸！都说你是电竞博两的老算盘，真让俺见识了。
2: 俺闺女从小蜜罐子里泡大，花跟洋花俺都怕她累成手腕子，你倒好，让她下地干活，拿着当牲口使啊！哟，你配上了？要说配，俺先配呀，也轮不到你在这儿配呀！
1: 呸！
2: 呸！呸！呸！呸！呸！呸！呸！
1: 哎，
2: 干活
1: 出来干啥了？小心！呸！呸！呸！
2: 呸！
1: 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啊！你摸着胸口，你问问自个儿，想当初你家出事那会儿，谁帮的？啊！你闺女都那样了，俺们家接茬了，俺儿把她给娶了。要不是俺儿，你闺女嫁不出去，没人要。哎，
2: 别往前倒那没用。俺闺女是爹娘从小疼大的。 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没收你们一分彩礼钱，没过三媒六聘，就让你们掘地汉子给捡了大便宜，那是你们祖上积德了。我好生在家里供养着，还给拉出来和你们一起干农活，你们这忍得下这个心吗？我。
1: 这宁学祥啊，是真心疼闺女了。早问
5: 妈了，
1: 说闺女的时候不说，现在说这个。我告诉你，大眼泡子，
5: 嘛呀？说不对啊！
1: 你这会儿，千金大小姐了呀？她出事那会儿，你这个当爹干嘛去了？俺儿八抬大轿啊，贼了吧啦，那是明媒正娶啊！你不说彩礼还好，你一说彩礼，我还真得给你急。
2: 你给我们家什么陪送了？你给了吗？人家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到了你这儿，你是塘西公鸡呀，不带一毛不拔，你还粘？
1: 俺给了，俺给陪嫁了陆陆景鹏最好的十五亩地。
2: 你别提这十五亩地，你别提，你提，我更急。
1: 你拿那十五亩地就把你们家闺女给打发了呀？你这是嫁闺女啊，还是扔破烂啊？俺们家绣球。
5: 大脚。
1: 他不稀罕那十五亩地，俺也不稀罕那十五亩地。
6: 爹，
1: 是俺儿媳妇叫俺这个爹。

0: 我跟那帮张家的人打过工夫，爹来帮俺装粪。爹来了，哎，装慢点。
1: 你歇着。
0: 不用，大脚，俺就是绝地汉子家的媳妇儿，往后过的就是苦尽抛绳的日子，俺就得下地干活。啥时候说啥话，俺再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自打俺。
1: 没扔在马厩，我没人管的时候，俺就再也不吃了。
0: 你还真不知道好歹，啊！俺是心疼你为你说话呢。你要是这样下去，在婆家一辈子认人家使唤的命。大哥，我来。俺谢谢你，这就是俺的命，这命是你给俺的。
2: 老虎好的假慈悲，真是个白眼狼。白眼狼吃俺的喝俺的，把你们养大了，现在回来挖俺的心来了。
3: 哎哎，别摔坏了，别摔个半身不遂啊！
2: 挖俺的心来了。
3: 白眼了！你看你媳妇儿，真给爹长脸了。
4: 爹，
3: 你也是，抢那一句能得到啥呀？
4: 对呀，嘴上过瘾了，那收亩地没了呀，没了呀。

0: 我不让你挑，你非挑。俺把这膏药烤烤，你赶紧贴上。哎，你能贴上吗？要俺帮你不？
1: 俺试试。
2: 你看看，
1: 中了，拿这鸡蛋，这样化化瘀啊，消肿。哎呀，哎，我心里没数啊，媳妇没挑过担子都知不到。大娇，你来，俺早上烧着水呢，你来。
2: 嗯，
1: 你来呀、啊。
2: 俺去帮你看看水。
1: 哎呀，你帮你媳妇转，就这么转，拿着转，消肿。
2: 谢谢你啊。
1: 哎。

0: 大脚，你滚吧！啊，哦，俺的意思是你这鸡蛋滚吧，俺不疼。
1: 那是因为肿的太厉害了。哎呀，
0: 俺想请你帮俺一个忙。
1: 你说。
0: 俺想让你帮俺烧个盆，烧点热水，俺想洗个澡。 来这么些天了，每天就是擦擦，这全身不自在。多大的盆啊？装得下俺就成。
1: 那行，那俺去找。哎，你把那膏药贴上。 出去，来这里，镶椅子。嗯。

0: 这好好的水缸，洗什么澡啊？
1: 你过来闻闻，你来，你闻闻。

0: 全是香姨的味儿啊，怎么吃饭喝水呀、啊？这财主家的闺女，真能耍妖巧。
1: 小点声，洗洗涮涮不还能用吗？你赶紧挑水去，俺要拌饭。
0: 什么叫洗洗涮涮还能用啊？你闻闻，你闻闻这香姨的味儿，你闻着恶心不恶心啊？你还能吃下去吗？完了，这缸废了，废了。
1: 缸废了，再用水烧，照样拌饭填饱肚子。你
0: 造孽！
2: 爹，俺错了，俺不知道这家里就这一个水缸。
0: 你还知道什么呀？啊，你以为这是在你们家呀？大缸套中缸，中缸套小缸，各种缸缸缸，俺家就这一个缸啊！你闻闻，这还能吃饭吗？能喝水吗？好家伙，再传出去，儿媳妇在里边洗澡，你丢人不丢人呢？你，你既然嫁给俺家了，对吧？就得过俺家过的日子，就得吃俺家习惯的饭菜，就得讲俺家听得懂的话。
1: 秀秀，别听你爹胡咧咧哈，俺都听惯了。他要一咧咧，俺就听那树上的鸟叫。走，回屋去。
2: 爹，是俺不对。以后家里有啥事儿，俺提前问您。
0: 走，干嘛去了？
3: 外头站着干啥呀？不冷啊？
2: 大脚，哎，咱们家就这一个缸，你咋不跟俺说呢？哎
3: 呀，咋了？俺挑水，不就为了洗这缸吗？等洗完了，比新的还干净呢。
0: 哼，要用你用啊，俺是不会用的。一闻这个香姨的味儿，俺就快背锅记着了。
3: 不咋了，爹，这也叫事儿啊？您放心吧啊，打明天起，俺起早把这一溜的水哨都给您挑满水。您爱用哪哨用哪哨，都是清亮亮的水。
1: 秀秀，别理他。俺锅屋那锅做饭，俺还熬过猪食呢，还染过那垫布呢，你还嫌个人呢？俺看你才发要求发邪火呢，你还恶心。俺看秀秀那脚底板比你那老脸都干净。
2: 娘，
1: 今天这事听俺的。大脚，
3: 哎，
1: 把那水烧都加满了啊，一会儿俺做饭。
3: 哎，没事儿，
2: 好好说。
3: 快进屋去吧，挑水去。
2: 俺跟你一起。
3: 哎呀，抬肩膀。行，听你的啊，走。
2: 大脚，俺现在刚到你家，好多事俺都不懂，你不能由着俺，你得教俺。爹娘还在呢，咱还得跟以前一样那样过日子。俺会有样学样的。
3: 俺是怕你。
2: 俺不怕委屈。俺也不委屈，今儿这水俺来挑吧。
3: 你肩膀还没好呢。
2: 不是说长了茧子就不疼了吗？俺可以，俺准备好了。
3: 慢点。
2: 哎，哎，
3: 那那靠中间点。哎，
4: 财主的女儿。
2: 对了吗？
3: 哎。
5: 秀真不错，是个过日子的人啊！
6: 真舍得让他媳妇挑水。
7: 是啊，
3: 行吗？
2: 可以。
7: 我儿这个穷鬼，现在越来越不靠谱了，根本就没拿你妹子当人呢。挑粪、挑水、砍柴，这么粗重的活都让你妹子干。俺宁学祥的闺女啥时候吃过这个苦啊？
8: 这些你都听谁说的？
7: 全村人都这么说。俺今天出门的时候还看见秀秀跟着大姐去砍柴。
8: 啥？今儿是小寒，小寒胜大寒，大脚拉着俺妹去砍柴？
7: 你不是跟俺说大姐对你妹很好？现在看来都是骗人的鬼话啊！俺想了想。就是你娘去世吊唁的时候吧，大姐来了，俺没拿她当女婿看，这老凤家就让你妹在她家做牛做马。
8: 爹，
6: 嗯，
8: 那您说咋办呢？要不，咱把这个陪嫁那十五亩地给她老凤家得了。这样，我觉得至少能对俺妹妹秀秀好点儿，您说是不？

哎呀，俺跟你拉了这么长时间的呱，你就是这个想法？动动脑子行吗？富二那个穷鬼，那是个人吗？今天他要15亩，明天他就要50亩，后天他就该要500亩。咱家有多少地呀？能填满他的胃口啊？俺就是给他一次两次，不给了，你妹岂不是比现在更遭罪啊？ 哎呀，你咋是这个想法呢？哎呦，俺去看看。

0: 哥，你咋来了？今天是小寒，咋还砍柴呢？哥，进去坐吧。哎，慢点，这，哎，被掉了，没事，放这儿吧。
1: 慢点，进屋坐坐吧。不用了，看来妹在这没少受苦。岳，应家少爷来了，坐坐去。
2: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着狗熊跟着走。既然你妹妹嫁给俺们庄户人家了，那就是俺们庄户人家的人了，是吧？再说了。
0: 他也不认你那个爹，也不想回你们那个家，那在俺这儿吃点苦，怎么了？宁家少爷，嘿嘿，俺们也知道，小寒食处二三九，天寒地冻冷到走，俺们才去砍柴的。秀秀可是个好媳妇儿，她硬要去，也想帮着她男人分担分担。
3: 哥，俺爹俺娘说的对。 俺们现在是一家人了，为这个家里做点啥都是应该的。以前有你跟娘照看着，俺日子过得很好。现在俺家大脚家，俺也过得很知足。俺爹俺娘把俺照顾得好着呢，俺饿不着也冻不着，你放心吧。秀儿。
0: 哥心疼了。我来的路上就在想，小的时候你经常跟哥说，人活着要有个奔头，要有个心气儿。可你现在奔的是个啥？
3: 哥，这个冬天要是没有爹娘收留俺，俺是活不下去的。俺也想了。 把日子活好，是俺最大的奔头。但要是活得活不下去，谈什么心气儿？俺一定会把日子过好的，会一天比一天更好的。
1: 妹夫，你娶了个好媳妇，对俺妹好点。
4: 哥，你放心，俺以后绝不会让秀秀累着，也绝不会让她受委屈。
0: 走啊，
1: 叔婶子，俺这就叫人再送点柴火来。
0: 哎，谢谢哥。

哎，说点事儿啊，那个秀秀啊，今天你跟你哥哥讲话啊，有句话

0: 明媒正娶到的俺家呀，你是俺家的人呐。再有啊，从明儿开始，什么重活啊、累活啊、脏活啊，你就别干了。俺和大脚干。
1: 嗯，俺不累，俺能干。
0: 你就听俺的吧，你和你娘啊，就干点轻生的活吧。咱老爷们儿干重活。 哎呀呀！哎哎哎哎！嗯，你能不能像以前那么个喝法？你现在这么个喝法，谁受得了？俺是怕呛着你，万一再有个三长两短的，你再过去了，俺可没钱给你治病啊！要了命的，这不是浪费粮食吗？这不是。

0: 没睡呢，娘。
1: 白皮了。嗯、啊。不干点正事儿。
0: 啥是正事儿啊？
1: 你媳妇早来月信了，俺差点忘了告诉你了呀。赶紧的啊！
0: 说你干啥呀？
1: 俺和你爹想抱孙子了。

0: 你又跑你，你又跑，你就知道跑你！
1: 你让我啥扰你？俺就出去躲一躲，你不是让你回娘家吗？
0: 过年嘞，家里啥都没有。
2: 你让俺空着俩爪子回娘家，还要脸不？
1: 你也没吃没喝的，要好还要啥脸？
0: 你赶紧，俺欠刀的，你跑吧，我咱孩子就跑河去。
1: 哎，公子咋了？公子。
2: 公子，想跑啊？不跑，不跑，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是是，俺俩也没那能耐。筐子算盘，哎，4年11个月，连本带利加在一起，一共是。
1: 15个大洋！啊！你老爷，俺就借了你9个银元，你咋这15个大洋，这利涨得太快了？
2: 冯四儿，知道俺为啥现在才来要账吗？啊！你还不明白？俺可是真心人后啊！你要是来账，俺就像下庄盘老鬼那样收拾你，你媳妇儿子裤子就穿不上了。
1: 不是。
3: 干啥吧？看啥吧？是要抢钱吧？走，回家！走，哎，回家！哎，
4: 你赶紧还俺东家钱！
3: 什么人啊？
1: 咋的？筐子还不能去看？你养了多少头猪？
3: 啊！

0: 俺看你就是没安好心，惦记人家夫人的四亩好地。哎呦，别动！你儿子都比你聪明啊！
1: 宁老爷，宁老爷，俺就剩下那一点好地了。俺不能再卖给你了。俺跟你说，冯四儿，赶紧准备银钱啊！准备好了，腊月二十九送到俺家。这回俺真的不能再放过你了。宁老爷，宁老爷。 宁老爷，宁老爷，看着啊，吃人不吐骨头的狼，就这样。看啥看？
2: 没见过你的阎王要债。

0: 哥，二嫂，这来客了也不出来迎迎。二哥，二嫂，去，大脚，大脚媳妇儿，你四婶子过来瞧你们来了啊！
1: 他四婶子，哎，你咋来了？呀，
0: 这咋说话呢？这大脚媳妇儿过门了。俺都没来瞧瞧他，这是俺当亲婶子的不是。俺瞧瞧大脚媳妇跟他拉拉呱。哎
1: ，这两天冷，他病着了，等好了有没事再说。
0: 那都得瞧瞧他了。
1: 别！
2: 俺先把丑话说透了，俺家呢多人了，不像以前那样有闲钱儿给你们家了。
0: 说啥呢，二哥？俺说啥了？说啥了？俺啥都没说嘞，你咋就知道俺是来讨借的？
1: 你那也叫讨借呀？
0: 俺到你家来，就没点别的事儿？是，俺到你家来，俺今天是啥事儿嘞？二哥，俺不是借了那个宁老财家点钱吗？哎呀！这他就过不去了，涨了一大堆利息不说，还非要让俺年前就清账。俺哪有钱嘛，二哥，俺家就那几亩地，家里还有两个娃，咂着嘴等着喂呢。
3: 看着娃吃不饱饭，俺这当娘的心里真是疼，俺实在是没办法了。
4: 那宁老财说俺要是还不上钱，就拿那地抵债。冯四儿那个挨钱刀的，他又不争气呀、啊。你就让你家儿媳妇回家去求求他爹，还有那些散碎的债务，也都给俺免了吧。啊，二哥，
5: 四婶子，哎，
0: 大脚媳妇儿，四婶子过来瞧瞧你啊，你帮帮四叔四婶子啊。
5: 四婶子，哎，您是知道的，俺离开宁家的时候发了毒誓，您这个事儿俺帮不了。
1: 帮不了嘞呀，
0: 听见了啊？你咋这说话呢？你长得怪好看的，心咋这么狠呢？啊，二嫂你不管是吧？二哥不管是吧？

0: 老祖宗都在咱天上看着嘞，这是亲兄弟家的啊，这是杀人诛心的，让俺们赶尽杀绝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你那个老天啊，这不能活人了！哎哎哎哎，
1: 咱公爹在的时候。
0: 你们把老人的提起的钱都拿去盖了新房子，房子一盖，你就闹分家，是不是？你那会儿认俺们都是亲兄弟了吗？啊，你说，
2: 你说这干啥嘞？俺今天来是干啥的？是穷的大脚媳妇儿的，俺不是穷二嫂和二哥的。
0: 管你穷谁，你忘了你们穷吃仗喝的，把老人家那些钱全花干净了，人不养了，送回来了，你记得吧？
2: 送到俺屋里了，俺和大脚他爹给他养的老宋的宗，就这还不说。老人走了以后，你没事就来借吃的，借喝的。你这有一会儿还了吧，有一会儿吧。你现在自己闹到这个份上了，你怪谁呀你？俺不管。你们今天要是不让你们家儿媳妇儿帮俺们这个忙，不让俺好好的过这个年，那你们也。
3: 别想好好过这个年，反正俺也是过不下去了。俺把话撂这儿。哎呀呀呀！疼疼疼疼！呀呀呀！来来来来来来，
4: 歇，拿走，拿走。联手编排俺们，呸！哎呦，哎呦，秀啊，
0: 你吓坏了吧，孩子？你吓坏了吧？
5: 四婶子没说啥不好听的吧？没有。
4: 俺看得出来，他也是对逼到绝路上。
3: 你在想啥呢？俺就想，四叔家有四亩地，都养活不了一家人，还欠了那么多债，
5: 那就除了卖柴、卖鸡蛋、卖粮以外，就没有其他来钱的道吗？
3: 俺们锄地汉，就是靠地活着。
4: 除了农忙的时候去扎米汉，其他也没啥来钱的道道。大脚，卖蓑衣是不是能卖钱呀？你咋知道啊？俺以前帮着宁学祥收租的时候，见过有人拿着蓑衣给郭桂妖，但俺不知道这蓑衣什么行情啊。
3: 打蓑衣倒是能来点钱，俺们家家打蓑衣，郭桂妖收了之后呢，去卖给那些海边出海的渔民。
4: 这一件能赚个一角半，好的能赚个两角。那啥样的蓑衣能卖两角啊？
3: 那得是打的特别结实又轻巧的。你会不？能不能教教俺？俺倒是会，但俺打的没有俺娘打的好。俺娘打的那是郭桂妖最喜欢的。
4: 行，那回头让娘去教俺。
3: 现在没有蓑衣草，得等了上秋才有。 说实话，俺也不想让你学。那蓑衣草的边角跟刀似的，那一割，你这好看的小手就废了。
4: 这手好看也没啥用啊。
3: 有用。
4: 啥用啊？
3: 俺喜欢。

0: 那这冬天就打不了蓑衣了。
1: 咱家上秋晒干的蓑衣还剩些，但是得由这个盐水泡了之后才能用。你要真想学，可以。
0: 那明天，俺就让娘来教俺。
1: 你这娘叫的真好听，娘听了心里肯定特别快活。
0: 娘对俺是真心好，俺叫娘也是真的。
1: 咱歇下吧。
0: 哎，俺去倒水。这就是蓑衣草啊。
1: 嗯，现在太干了，俺用盐碱水沤它个两天就能用了。到时候学的时候啊，让娘用布条子把手缠上，别伤着了。
0: 知道

0: 啰嗦。等一会儿吃完饭，俺去地里看看冬小麦。今天的天冷得邪乎。
1: 夜里去看小麦。
0: 今天又冷又潮，估计晚上要变天。你赶紧进去吧，俺一会儿把火炉上。
1: 哎，姐。
2: 苏苏。
1: 姐，有件事俺一直没跟你说，可是俺们在心里堵得慌。啥事儿啊？文典哥走的前一晚，俺们好像做了那事儿。
0: 做了啥事儿？
1: 就是俺俩都喝多了，然后就。
0: 这是他昨天晚上给俺送过来的，已经在祖宗面前过目的，你要看看吧。姐，
1: 俺也是想了好久才告诉你，你别怪俺好不好？
0: 苏苏，姐怎么会怪你呢？
1: 姐跟他已经不可能了，姐也不再去想了。姐就问你一句话：你喜不喜欢费文典？俺知不道，可是他心里一直有你，还帮俺想主意，让俺回去。俺顶多拿他当个亲人，啥喜欢不喜欢的俺从来没想过。姐，俺现在该咋办呢？
0: 姐也没啥其他的办法，你现在只能待在费家。姐就希望你像以前一样，开开心心的。希望以后你能慢慢接受他，也希望他对你好。姐，可是俺一个人在费家，俺害怕。
3: 不怕，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还像小时候一样。有啥事儿，你就来找姐。哟，开始挂灯笼了啊！
4: 大奶奶。
3: 哎，哎呀，文典这两天也该回来了，你们打听着点儿，别错过了接他的日子。
4: 放心吧，大奶奶。啊，
3: 忙去吧。
4: 哎。
1: 红子叔，挂来呀！再来一个。没意思。俺最爱过年了，今年咋觉得他们忙活跟俺一点关系都没有啊？每年的过年在家多好，娘在，姐姐在。
3: 俺姐年年进春花，冻坏了吧？够不够？
1: 够，
3: 快坐下烤烤火。
4: 哎，
3: 俺一天都没见着爹了。又上地里去了。爹自打从爷爷手里分了18亩地，天天琢磨着怎么能凑成20亩。
0: 小心烫啊！这年都没过呢，又开始琢磨春耕的事儿了。爹为了这个家，真是不容易。俺也想了，既然俺拿不回那15亩地，也不能让爹天天惦记着。俺就想着过完年，俺跟苏苏说说，去跟费家嫂子再租几亩，你看行吗？
3: 咋不行啊？俺和爹都觉得俺俩白省了力气。

0: 欢朵朵。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觉得你好像从小到大对那些航模比较感兴趣啊，早知道你当初就应该考一个航空航天专业嘛。
6: 那我要不然回家开个淘宝店卖航模。
7: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倒退到童年玩你的小飞机啊。
8: 妈，马月她挺喜欢航模的，我觉得她有这方面的天赋。
7: 玩物丧志，你希望她这么玩下去啊？你不希望她有出息是吗？

0: 但这好地都让给租了，租地可不容易。那苏苏说说，没准能租到可心的地。那租了地，俺和爹单种上一亩芝麻，给你榨油吃。
1: 你瞧你，八字还没一撇呢。
0: 苏苏肯定能帮这个忙，哼，这个我认识，
2: 鸳鸯戏水。

0: 爹娘，吃饭。咋，俺脸上又有灰啊？
1: 没。
2: 大脚跟俺们说了，说你想替咱屋里头在费卓市呢，再租块好地。啊，你爹乐得合不上嘴了。
1: 岂止是合不上嘴，眼都找不上。

0: 着。要说秀秀想的真是周全啊，苏苏是他的亲妹妹，人俩人到费佐士那儿，能不给面子吗？是吧？一给面子就给好地，这么的，赶紧摊俩煎饼啊，吃饱喝足好串门子。哦，
1: 哎哎，娘，俺的确是说了这事儿，但这事儿急不来，俺得找个机会。
0: 亲姊妹还找什么机会啊？
1: 您也别怪俺想的多，这事儿搁谁都得琢磨琢磨。俺怕那费佐士觉得俺是去讨债的。
0: 不是讨什么债啊？他欠你银子吗？这不就完了吗？
1: 这事儿您容俺想想。
0: 别呀，这过了年儿啊就得离地了，那容到什么时候？
2: 听秀秀的，咱先吃饭吃饭。哎
3: 哎，拿好了。哎，不是，这换完了盐也别着急走啊，你看看还带回来什么新鲜玩意儿啊。这什么？羊。这什么？羊钉子。
4: 啥呀？
3: 这什么？赛鲁罗的树子，可滑溜了。哎呀，这是哪里的羊镜子呀？怎么这么好看呀？清晰透亮，这和一汪水似的。这是谁呀？这么白嫩呀？这可比你们老奶奶啊给你们陪嫁的那个铜镜子好的不是一丁半点吧？看看，都看看，来来来来，瞧一瞧，看一看了啊。俺可告诉你们，这北伐军马上就打过来了，打的各路军阀那是屁滚尿流啊。这说明吗？说明以后俺还能不能进到货就不好说了，以后你们想买也买不着。嗨，
5: 这仗啊连年都在打，早就不新鲜了吧，是吧？
6: 对呀，
3: 这回可不一样，这回北伐军要狠狠地收拾张宗昌了。张宗昌号称率领20万大军迎战，谁赢谁输还不一定呢。这是怎么着？这是听进去了吗？怎么还讨论上了呢？
5: 我的意思是说，趁着现在的时候能囤点啥就囤点啥吧。快看看，来来来，瞧。
7: 怎么样？俺叫你给俺淘换的黄草坡的谷子，你给俺淘换了没有？
3: 哎呦，忘了。
7: 你找打你？
3: 可能吗？俺放了谁的也不能忘了你的呀。买这个你找俺就算找对人了，你要是换了别人，说不定就拿别的地方的谷子糊弄你了。赶紧给俺大金刚吃上，回头拿个状元回来。
7: 爹，
8: 咋？二叔不让你斗鹌鹑，你还凑着斗是不是？败家，回头告诉二叔借你的皮。
7: 二姐，俺的好二姐，您嘴下留情，别跟俺爹说。哎呦，大姐，救救姐！完了，去，
8: 你可别。
9: 败
8: 家玩意儿，
9: 账
8: 上要不了你。
3: 二小姐，办点年货啊。
8: 郭桂元可跟你说啊，算账一门灵，你可别想骗。
3: 哪能啊，你快看看。哎，你看你看看俺这个洋墨镜子怎么样？这是哪个国家的俺也忘了。哎呦，这戴上这天都黑了。
10: 这镜子挺好看，就是你戴着不好看。
3: 你戴着好看就行。哎，俺突然想起一事儿来。俺还从货站啊给你捎回来一封信呢，应该是费家少爷给你的，出门着急忘带身上了。这样，俺再卖会货，晚点你去俺那取去，哈。
10: 嗯。
2: 来帮你啊，
1: 你自己来。
2: 他爹，买洋火吧，别让咱白白嫩嫩的儿媳妇遭罪了。
10: 哦，
3: 哎，别忘了拿信，老王。
11: 哎，行，走了。哎，
12: 桂儿，这是去了趟哪里啊？这五天一个来回，你可够快的。
3: 七天打了个来回。俺穿着皮鞋走的，这脚磨得生疼，还有俺那老驴子瘦子跟着俺遭了老罪了，这不就是为了赶着给大家带回来这些过年的觉悟吗？啊，吃的穿的用的随便挑随便选啊。
12: 哎哎，先别急着卖货，来讲讲外头。
3: 这回俺去海边贩盐办年货，这个海边走卷的，岸边打鱼的，

0: 都在传说这个北伐军呀，是人挡杀人，佛挡杀佛，长江以南都给他打下来了。哎
1: 呦，你就说这北伐军到底有啥好的？这不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吗？这就算把天下打下来了，那跟咱老百姓也没关系。
2: 这话说到点上了，
0: 这个北伐军，人家敢反的是外国人，还反那些跟外国人勾搭的军阀们。
2: 吴佩孚给打服了，孙传芳也给打服了，就剩下狗肉将军和张大帅了。
1: 就算把他们打服了，那俺能得到啥好处啊？
0: 传说啊，能把这些年收的这些个田赋啊、兵差税啊，都给他免了。
1: 真的？那可怪好嘞。
0: 俺还听说啊，这个北伐军还专门针对土豪劣绅。
3: 啥神？
2: 梦了吧？生僻吧？土豪劣绅就是家里边趁着上百亩、上千亩地的老财主。哎，那些个不好好对待绝地汉子的老财们，早晚不得好。
3: 他们啥时候来啊？让他们快点来呀！
2: 哎，苏苏二小姐，
1: 苏苏来，
0: 进来进来。俺还以为你不来拿信了呢。
2: 见过这海屋吧？
1: 海屋，俺知道海屋。每年过年，俺哥都在火锅子里放螃蟹提鲜。
2: 那能一样吗？俺给你用这头啊。
3: 哎呀，这么的，一站，这可是海里边长的海灵菇。
2: 哎，招待招待招
1: 待。能吃吗？哎呀，
3: 可鲜了。
1: 这能吃啊？
3: 快快快快，一口。
0: 哎，全进去，全进去。
1: 二哥，看动啊！哎
3: 呀，当然得动了，
2: 这是海里边的那个活的小八爪蛇。呀！
1: 你把我带骨灰上，别！
0: 啊，是有点大啊！哎，
3: 蛇啊，这是！
1: 别看了，恶心死了！烦！哎
3: 呀，太鲜了！
1: 呸！骨灰上真讨厌！
2: 苏苏二小姐，
1: 干啥呀？
2: 不觉得忘了点啥？
1: 啊，都忘了是来拉信的了。都怪那破八爪蛇，哎，
0: 俺的错，俺的错。哎，
2: 这东西见过吗？
0: 巧克力，外国糖，外国话叫巧克力特。
1: 外国糖？嗯，不会是活的吧？
0: 那不能，
2: 这活了，活了，活了！
1: 哎，讨厌！
0: 尝尝，可好吃了。
1: 俺今天没带钱呢。
2: 送给你的。
1: 算你还软良心。
4: 嫂子，信已收到，齐情尽知，原谅我的不辞而别。嫂子，我今年怕是不能如以往一样回去过年了。
5: 啥？不回来过年了？为啥呀？
1: 不知道。赶快把三念。
4: 学校里很忙，我除了课业，还专门开设了创作新诗的课。同学们都很踊跃，而且我还成了学校新诗社的总编。除了这些，我的张川老师还为我们安排了实习，我们每天要到附近的村子里和农民吃住在一起。
5: 这都是些什么活儿啊？上绝地汉子家去干啥呀？
4: 嫂子，我感觉我在蜕变，我找到了我想要奔赴的方向。我要做时代的新主人，继续主宰自己的命运。嫂子，要过年了，您看是不是给佃户们送一些粮食？他们要面对那么多的苛捐杂税，还要交租子，太多人入不敷出，送给他们一些粮食总归是好的。
5: 还用他说呀？哪年俺不给他们准备呀？你是不知道，这天牛庙村不知道多少户等着俺的油炸馓子帮年夜饭的饺子呢。要不然俺在这儿干啥呢？接着念。
4: 没了。
5: 没了啊。
4: 还有最后一句，余弟文典敬上。
5: 没提你啊。
4: 他点俺干啥呀？俺又跟他不熟。啊，嫂子，文典哥在信里说他要做时代的新主人，他啥意思啊？他不回来这里做主人啦？
5: 怎么可能呢？他不在这儿当主人，上哪儿当主人去呀？没事儿，而且学校里头那些事儿啊，就是三天新鲜劲儿。你放心，他不回来了，咱这个年也好好过哈。
6: 刘胡子，

0: 少爷来信说，今年不回来过年了，但是这个年咱还得好好过。你呢，把鞭炮都准备上，多准备点儿。今年少奶奶进门了，咱这鞭炮放的得比往年响。
1: 是，大奶奶。嗯，
2: 对，好好过年。哎呦，你这吃的啥呀？
0: 快吐了吐了！
1: 俺不吐了，都黑了。
3: 这是从郭桂英那里买的外国糖，
2: 啥外国糖的？
0: 我不是黑了吧唧的，
1: 甜甜的，有一丝丝的苦瓜吃。我就是。
0: 这郭桂英净作妖了，这。

0: 你这手里捧的啥宝贝呀？瞧这架势，像是要给王母娘娘献蟠桃似的。<笑>
1: 洋火，
0: 啥？
2: 洋火！哎呦，
0: 大雄，你爹买洋火回来了。
3: 哟，爹，您不用立花辫子点灶了，咋还舍得买洋火了？
0: 咦，可不是给你爹买的，给秀秀买的。秀秀吹火费劲。 有了这洋火，可是不孬。谢谢
4: 爹。哎呀，
0: 秀，你怪了不起哈，能让他二叔舍得花钱买这洋玩意儿，你可怪厉害。<笑>哦，来，秀秀试试。
4: 娘，您先试试。
0: 俺们没弄过这玩意儿，俺知不道。您试。
4: 试试。
0: 您试。
4: 试试。
0: 有钱是好啊，用起来多方便。可是呢，往后给俺也包点火行不？这洋火比咱那吹火好使多了。
5: 好，好，好，一会儿火着起来了，大家给你送去啊。
0: 走，试试去，走，
5: 那进去试吧。走，走，来，
0: 来，看看，来。
5: 高兴。 秀秀的心里有俺，有俺家了。俺一定抡圆了膀子好好干，给俺秀秀，不，你爹娘，俺秀秀攒下更多的粮食。有了吃的，这日子就越过越亮堂了。老伙计，俺告诉你啊，俺觉得。 秀秀该是不走了，哎，到时候俺也给你找个媳妇儿，陪着你啊，嘿嘿嘿。给你烧完纸，俺该回去了，俺回去陪秀秀。下回俺带秀秀一块儿来看看你。
0: 小兔崽子！
6: 老娘真打呀！你给我站住！
0: 哥，
6: 我打死你！
0: 哎呦！
6: 小畜生！
0: 哎呀！
6: 哎呦！
0: 小
6: 小
0: 气儿！哎呀！
6: 这个小兔崽子，他的胳膊肘净往外拐，三天两头的。 往费大肚子家里倒腾粮食，你说他咋就不把他老娘饿死嘞？
7: 婶子，一口半口的饿不着你。明年让铁头在你们家那十三亩地上好好使使力气，赶个好收成。秋后就把这银子给您取回来，这银子谁不知道？家里厅里都是把好手。
6: 他想中俺的门儿，想得美！俺家铁头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也不要他。
7: 婶子。
6: 您可别把话说绝了，给铁头留条后路。俺还就是要把话说绝了，不给他留后路，俺还就是不能让他娶费大肚子家的闺女。你没听人说呀？费大肚子这是现世报，肚子深坑填不饱，到了来世，哼，还是个饿牢，他呀好不了了。
7: 婶子，这事儿您得拎清了看。
5: 这铁头和银子从小就要好，这谁都知道。这取回来就是您的人了。
7: 费大肚子要再这么懒下去，啊，那都是他自个儿带着，现世什么后世的，您别管这个。

0: 是这么说。要是银子嫁过来了，他们全家都来俺屋里吃大户，你说俺受得了不？
1: 要这样的话，您到时候就来俺家，俺哥秀秀伺候您。咱不回去，气死他们！走走走，回家回家。
0: 哎呀，这小兔崽子有能耐，他别回来。

0: 还有啥庄稼可捡的呀？秋天的时候都不知道被人溜了多少遍了。这整个冬天人捡牲口捡，就算埋在地里边的，也早就被野兔和大天鼠搬到洞子里了。
1: 要不是俺弟妹饿得慌，俺才不出来让你取笑。
0: 俺可不是取笑你，银子，俺是心疼你在这白费劲，别捡了。你回头俺好好的给你挖几个田鼠窝，也比你在吃捡的多。
2: 你看，哎，省着点儿，别够喝了三天了。也不能老让你回家偷粮食，你娘知道不又得骂你？
1: 骂两句能咋的？再说俺娘能有多大劲啊？打俺个挠痒痒，早就习惯了。
2: 你娘是不是刚又追着打你了？我看看。
1: 俺娘她追不上。
2: 哎呀，我看看，奶奶，知道吗？知道吗？
1: 咋了？爬上炕啊？
2: 银子，哎，你每次带我这玉米须，你爹他知不知道是俺给的？他才不关心谁给的，他见到吃的就嘿嘿笑，一直到把碗舔干净都不说一句话，怕耽误了吃。
1: 那俺这孝心不白净了。
2: 俺娘知道是你给的。
1: 银子，你知道，俺家那十三亩好地有劲，往年的收成还账的多，留下的少。等开春了，俺就好好的施把子力气。秋后一定能给你家下聘礼，把你娶回门。
2: 行，俺背你
1: 上。
2: 不要，
1: 什么来着？小时候也
2: 不要，
1: 俺自己挤走。来，
2: 啊，
1: 哎呀，你就是俺的媳妇儿。

0: 啊，爷呢？好了，冯四儿，冯四儿，东家，莫言。
1: 咦，这大年夜的，都出去过年了，不能啊，肯定在屋了，接着敲。
0: 怎么也
2: 他们要是躲到这个山旮旯里，咱就怎么办法了？
1: 俺就不信了，让俺来啊。风丝儿，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点儿。这大年下的，屋里有饺子吗？
3: 哎，我要吃饺子。
1: 你打开。

0: 大年夜的，家里没酒那是，你是亲爹吗？别在那耍要求啊！一定的不啥对手，就是你。俺告诉你啊，欠债还钱，一共15大洋，你要是还不起，冯四儿，俺也不逼你，你就把你那色马地，让你收了。
1: 我，啥？你干啥呢？
2: 冯四儿，俺可告诉你啊，你要不出来，俺就不走。俺就在这坐着了，要么还钱，要么卖地。
3: 金子，
4: 哎，
3: 没吃呢，
4: 没呢，俺俩口子去串门去。
3: 哎，
2: 啊，
3: 院里咋样？
2: 可别说了，是个宁学祥啊。
3: 哎，
4: 咋了？
3: 哎，大脚，宁学祥又来要账了。
0: 年年都这样，费事这个年呐又不好过喽。大脚走了。
3: 哎，
0: 你在这等着。啊。
3: 哎，
0: 冯四儿，还没个动静啊？上你这儿来要债，真不容易。
5: 婶子，俺是秀秀。好来看你了。
6: 小婉，
5: 这院子里也没人呀。啊？这也没点过年的样子。四婶子，俺娘说了，这庄户人家呀最盼着年了，一年到头啊，就得过个吉祥团圆年。
2: 俺娘呀，还跟俺说了，过年不逼债，来年福报满家门。
0: 你娘跟你说了那么多话，你就记住这两句啊。你娘还说了你，让你跟养老送终，这你都没听见。哎呦，哎呦，
2: 来，大小姐，那干什么？哎，等着，咱先走了啊。
0: 你
2: 俺先走了。

0: 行行行，别动！哎呀，别动！我跟你说，这大脚媳妇儿可比你二哥强，比你二哥有良心。
1: 高了，高了，再往下放点儿。少奶奶，少回来了。少奶奶咋坐这儿呢？
2: 给佃户们送的东西都送到了。
1: 都送到了，一户都不少。您就放心吧，大家说了一箩筐谢您的话呢。
0: 赶快给小青搭把手，弄好了，咱就年夜饭了。
1: 好嘞。
0: 咋说也是费家的少奶奶呀，大过年的，咋坐这儿了？
3: 费家小子，他想家了，俺姐每年到这时候都会剪窗花，给俺家每个窗户上都贴上窗花。
0: 想剪窗花啊，家里有的是红纸，回头你爱怎么剪怎么剪。
3: 但是苏苏啊，你得知道，这里才是你的家。
0: 你想想。 你娘是不是嫁到宁家的？你姐现在嫁进封家了，你嫁到这儿来了。这说到底呀，咱们女子，夫家才是一辈子的家。回头等文典回来了，你们有了孩子，就不会再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了。走，跟嫂子进。

嫂子啊，叫小琴给你准备了好些个零食，你那筐子都给填满了，你看看还缺啥，跟嫂子说。

0: 来，虽然没啥好吃的，但也有个四盘八碗。你看，有炸花生、煮花生、油酥豆，还有身子蒸肉片。
1: 这还不是好吃的，都有肉，还有那饺子呢。
0: 对，
1: 不也是肉馅的呀？哎呀，你们让俺到屋里来过这个大年夜，说真的，咱跟铁头这年夜饭。
2: 还都不知道吃啥呢。哎呦，
3: 我给你们煮饺子。哎，铁头，大脚来，
2: 先生，新年爹娘，祝爹娘身子骨越来越硬朗，新年增福禄。
3: 增福禄，
2: 来，来爹，好，
3: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梦里，吃吃，哎，你走吧，姐，
1: 有事儿吧？哎，咱走了呢。妈，他忙去。咱吃吧，
2: 快吃，来来来来，吃吧，快快快快，姐姐拿来了，哎呀，
0: 好，
2: 不行，这只能吃一口。
1: 我要，我要，
2: 嘿嘿嘿，
1: 别抢。
2: 别动，你说抽到短的麦杆子吃一小口，抽到长的麦杆子，
3: 怎么样？
2: 可以吃一大口。
3: 好，好，好，好，好，来，
2: 开始，开始，开始，
3: 不，
2: 我把抽。哎呀，
1: 行，
2: 先来，先来，先来。
1: 我试试手气，
2: 那就爹先抽。
3: 你肯定，
2: 短的，肯定长的，
3: 短的，
2: 短的，
3: 短的，
2: 短的，短的。
4: 吃一小口，吃一小口，拜拜拜！哎，不，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0: 你这孩子，他的死脑筋呐！只要你娘敢活着，俺就不会让你娶银子。那是一个能把你活活拖累死的一家人，你不知道？
1: 俺娶的是银子，又不是他全家。
0: 你娶他就是娶了他全家。他屋里所有的事你都得背着，俺可不让你这辈子遭这个罪。
1: 哎呀，放上，吓着你了吧？你姐想你了，随时到家里来啊！哎哎哎，
0: 放上，抓着，给俺姐带回去。
1: 不合适，
0: 合适，哎，
1: 不合适，合适啊，不合适。
0: 兜着，兜着，
1: 就给
0: 俺姐带回去。
1: 谢谢叔叔啊，谢谢。
0: 你好。
1: 哎，那边。坐坐坐坐。哎哎哎哎哎。
2: 俺也不像一个人儿，大年夜的啊，一个也不回来，都没爹了吗？俺真是白生白养了，以后甭想在俺这儿再得上半亩地。那可今儿呢？啊，你的宝贝儿子呢？
1: 说是躲什么亲戚会，陪媳妇儿回娘家了。他才不想着他爹啊，大年夜的咋过？啊？

你这样瞅着俺干啥呀？俺心里没愧呀。你们日日吃好的，喝好的，穿好的，俺从来没让你们摸过犁杖，摸过锄头吧？ 5000大洋，卖多少地才能凑齐了啊？来不及了。再说了啊，那天杀的马子毁了你，你咋就怨你爹一个人呢？ 跟这帮白眼狼、小崽子们拼到底，看看谁是爹。

0: 矿子。
1: 他娘，他娘，矿子又偷俺酒喝，喝迷糊了，迷糊了。

0: 喝多了吧？
1: 没有，俺就是困了。
0: 俺不睡呢，你也先别睡。咱得把这炭火盆烧得旺旺的，守着它，守岁。
1: 好，那俺也不睡，俺陪你守岁。哎。
0: 俺想问你一个问题，你可得跟俺说实话。
1: 你问，俺从来不对你撒谎。
0: 吃饭的时候，你跟俺说，俺娘说俺是能把日子过出花来的人。你咋知道这句话的？这话确实只有娘跟俺说过，可俺不记得，你啥时候见过俺娘？
1: 这事儿，俺早就想告诉你的。
2: 哎呦，打劫去了！
3: 怎么说话呢？大过年的说的吉利话不中？这是人家老费家请我吃的，你要不要吃点？
2: 他请你的，俺可不信。明天俺带着秀秀大脚去娘娘庙去求子呢，俺不跟你叨叨了啊，赶紧睡觉。

行，以前你对俺来说就是画扇的人，现在你在俺身边，俺觉得你比画扇的人还要好1000倍。俺是对着你娘发过誓。 这辈子都要好好待你，要是信得过，就留下吧。这辈子。

0: 爹娘都看着呢，不冷。
1: 盖上点，
2: 快点盖好了，凉着可了不得啊！哎，
1: 啊，
3: 上车来。
2: 爹，俺们走了。嗯，
1: 耍去吧。嗯，
4: 姐，姐夫，王二叔，王二婶，叔叔来给你们拜年了。哎，过年好！
2: 孩子，你看你来吧，你还。
1: 姐，叔叔来看你了。你不是说了吗？虽然娘不在了，但咱俩像小时候一样，所以俺爹又给你拜年。
2: 俺还想让你给俺扎红头绳呢。
1: 姐跟你扎，
2: 要不咱今天不去了，回屋聊去。
1: 好，
0: 上哪儿去啊？
1: 娘说了，带俺们去逛庙会。
2: 俺带你姐姐、姐夫求子，人家说娘娘山可灵验呢。嗯，
1: 去呀，姐，俺也想去。你知道俺最喜欢逛庙会了。
2: 娘，那咱带着苏苏一起
0: 去。
1: 哎，冯二叔。
5: 今年好啊，来上车。哎，我没忘了，药品，到到了，俺走了啊，走了，走了，爹。大奶奶有交代，东西不能动，大奶奶交代东西不能动，谢谢大家，别急，别急，别急啊，别急，大奶奶有交代，
6: 拿着，你顶得拿着。
7: 大奶奶说了，今天一户都不收。
5: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7: 你也没拿东西，我没有拿，没拿。
8: 好心领了，大奶奶来了，过年好，过年好。哎，大家伙都来了哈，你们能来给俺拜年，俺就挺高兴的了。但是这些个东西俺不能收。年前往各家各户送吃食，那是俺们费家多少年的老规矩了，也是为了让大家伙儿能够过个好年，所以这些个东西啊，你们就都带回去。 过年了，给老人孩子多吃上几口哈。
7: 东家大奶奶，您可真是活菩萨转世，您对俺们的恩情，俺们这辈子也不能忘。那俺就给您拜个年吧。愿东家大奶奶家早早续上香火。
8: 这个好，这个好，是续香火。哎，俺也给你们拜年哈，明年多收些粮食。
9: 谢谢大奶奶。
7: 都回吧，回吧，都回吧。
8: 多谢大奶奶了，回吧回吧回吧。是香火，谢谢大奶奶。
7: 好呢，姐，你看拿着。哎呦，不能回去再吃啊，再吃进风。
10: 啊不，俺可等不了回去再吃。
11: 二小姐真是个真人。
10: 啥意思啊？
11: 俺是真人，你们都不是真人啊？
7: 娘夸你呢，娘呀是说你性格好，爱说爱笑。
11: 来，
7: 姐，俺觉得这放荡脚丫好像啥都没有，但是俺看了一圈，俺咋又觉得啥都不缺呢？
11: 说啥胡话呢？来，给你剥的花生啊。
7: 姐，你跟放荡脚那个
11: 啥？
7: 哎呀，小孩子家家的，瞎打听。
11: 俺不是啥小孩子了，
7: 俺也不小了。再说了，俺今天看见方大脚对你真是不错，他吃那个红薯，他把那个红薯芯儿都拔给你吃了，他净吃皮儿了。俺看着还挺羡慕的。
11: 是俺运气好，碰见大脚了。来，
7: 那俺咋没那个好运气呢？ 傅文姐说了，俺是婚姻的牺牲品，那牺牲不就是死的意思吗？他说咱仨都是牺牲品，那俺看你跟凤大脚把日子过得这么好，他说的就不对。
11: 日子过成啥样啊，都是自己过的，啥牺牲不牺牲的啊？别听他瞎说。不说这个了，姐想跟你商量件事儿呢。
7: 你说呗。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其实不是商量，嗯，是姐想求你一件事儿。
1: 啥求不求的？你说。
2: 哎呦，转转转转，俺头都晕了，别转了。
3: 这时间也不短了呀。大乔，你去听听，听听他俩有没有说地的事
4: 儿。俺不去，人姐俩拉呱呢，俺去干啥？
2: 二小姐不走了？
4: 不走了，让他们俩好好拉一拉。娘，俺今晚在你这儿睡啊。哦，
3: 对对对，拉着拉着，就拉地里的事儿了。
1: 这有啥难的？你早说，兴许风二叔跟风大脚早就有地了呢。
0: 这事儿没这么容易。俺不想让费家嫂子觉得俺是亏得慌，才跟你家租地。
1: 姐呀，这是租地，你又不是要他的，你还得叫租子不是？那俺经常听见费家嫂子啊跟那个刘胡子说，俺把这个地租给谁谁谁，你去写个租地文书，那就成了，就这么简单。
2: 那租谁不是租？
0: 难怪娘说你机灵呢，你就是机灵。这么大个事儿，让你三言两语给说清楚。那你去帮姐跟费家嫂子说，
1: 你放心吧，包在俺身上。
0: 冷不冷啊？
1: 你家炕真暖和，俺往这一撞，俺全身都暖了，俺都不想走了。
0: 那就别走，在姐家住两宿。哎，
5: 舅。哎，费家嫂子来接叔叔回家了。哎呀，
6: 舅舅。哎呀，这苏苏在外边跑了一天，这会儿没回来，俺一着急就过来了。苏苏。走吧，回家吧。
1: 俺想在俺姐家住一晚呢。
0: 费家嫂子，让苏苏留一宿吧。
6: 苏苏啊，不能这么任性了。你看看，都这会儿了，还在你姐家闹你姐和你姐夫啊？你要想聊，以后有的是时间，改天再过来啊。来，嫂，大厂都给你拿来了。
0: 费家嫂子。这是第一回，俺不跟苏苏一起过年，俺俩就想拉拉呱。明儿一早，俺把他送回去。
2: 嗯，是啊，费家嫂子，俺就在俺姐家住一晚，就一晚。
6: 都多长时间了，还改不了口？到底谁跟谁是一家人？

0: 吗？下地吧。
1: 哎，姐，你不想走吗？
0: 让俺们回来啊！
1: 哎哎，
0: 啊，拿着拿着，外头风大，你就别出来送了，俺们走了哈。
2: 大厂听上。
3: 舍不得苏苏啊，那俺明天再给他接过来。
1: 这费家嫂子呀，就是费家最牢的一把锁，该锁的不该锁的，他都给锁住了。俺现在都知不道，就让苏苏回去费家，到底是不是对的？
3: 哦，
0: 来，嫂子，
4: 咋突然想跟俺喝酒呀？
0: 没啥事儿，俺就是想跟你喝一杯。嫂子，俺敬你。
4: 要是有事儿啊，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但凡嫂子能帮你的，肯定会帮。
0: 这都被您看开了，那就直说了啊。啊，风二叔想跟您租点好地。
4: 是风二让你跟俺说的，还是你姐让你跟俺说的？
0: 嫂子，你咋这聪明啊？是俺姐。
4: 你姐真打算就这么跟凤大脚过下去了？
0: 当然了，俺姐夫现在对俺姐可好了，俺也看得出来，俺姐是真的喜欢姐夫，人家俩人现在可恩爱了。
4: 也挺好。
0: 嫂子，咱还是说说地的事儿吧。
4: 英你，
0: 真的？
4: 俺啥时候哄过你啊？再说了，都是自个儿家的地，不就是抬抬手的事儿吗？你都应了人家了，嫂子不会让你没面子的。
0: 谢谢嫂子，俺替俺姐敬你一杯。

0: 咋，冯四儿？俺让筐子过了年三十，就请你来喝酒啊！堵了你2天才堵到，你是贵人，请不起呗？
1: 那俺可不敢。
0: 不敢，你上俺家来干啥？来，坐，坐下。来，
1: 俺坐这儿吧。
0: 俺爹跟你爹啊，打了半辈子交道了。俺记得那时候，过年前后啊，能跟俺爹喝酒的拉呱的，就是你爹。
1: 咋？
2: 你合着把俩闺女嫁出去了？
1: 这大年下的，儿子也不在家陪你喝酒拉呱。哎，
0: 也就咱哥俩吃点喝点儿。拉拉呱，就像俺爹跟你爹那时候一个样。俺记得哈，你爹跟俺家喝酒，走的时候都得包点花生，说是回去给老儿子解解馋，是不是？是不是都让你吃了啊？是不是？
3: 俺爹俺娘走了，这世上就没有疼俺的人了。
0: 哎，你爹真是个好庄稼把式，十里八乡的谁不知道啊？风大杆子，那真是有一杆子力气。俺记得俺爹啊，年轻的时候也气盛，跟你爹比个麦子，
1: 拿日头不啊？你爹褂子一脱，浸在水里头，捞出来往脑袋上一系，撅个腚，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三抹地笼不带歇气儿的。你爹真是让人佩服。

0: 还给你留下了一份好家业啊！来，老四，咱俩为俺爹，为你爹，干一个！咱这父一辈子一辈都在一个村里，那也是拿得起放得下的交情。来，你爱吃这个，多吃多吃。哎，
1: 你这么念旧情，那还逼着俺还债啊？还惦记俺那几亩地？
0: 汉主是俺惦记你那爹，脑子那么灵光一个人啊，不懂这里边心思，俺是替你爹着急。好地都给你了，你是会种啊还是会养啊？
2: 您说这大脚一生下来
3: 脚就跟四岁的小孩一样大了，
4: 先出来一只脚可把那接生婆子吓毁了，骑的还在后头呢。
5: 这孩子一落地八个月大，满院子跑啊，那脚长得疯快，俺天天做鞋赶不上，九岁上就穿和他爹一样大的鞋了，那大脚片子。在村上和他岁数差不多上下的孩子没一个跑得过他，爬山上树下水摸鱼昏昏头一个，人家说他脚大坐盘稳。
3: 俺记得小时候啊，他还跟俺哥的马比过输赢呢，还是俺给拦下来的，俺说这不公平。那后来呢，他的脚就没长大了？
5: 18岁就不长了。俺咋觉得现在那脚又缩缩了？
3: 那您再跟俺说说那先人的事儿呗。
5: 你寂寞这么想听俺大脚的事儿啊？
3: 你要是累了那就不讲了。
5: 不累，说俺儿的事俺可不累。大脚那5岁上的时候也是冬天，在那村西头的老天牛底下救了一个要饭的，晕倒了几天没吃没喝了。哎呦，身上挂了这几块破布，那脸精瘦，有进的气儿没出的气儿，都快成倒卧了。你大脚哥心眼好，哎呦，从这屋里头搬了多少趟馍馍热水，生把那人给救活了。那人醒了也没谢你大脚哥，让他跪下磕头认师傅。你大脚哥还真就磕了头认了师傅。这人在咱家那个柴火房那草窝里睡了7天，白天就带着你大脚哥到处窜啊。等到了7天，这人没有没说，人没了，知不道跑哪里去了。打那以后，俺和你爹就琢磨着，这孩子还长了好多本事呢，会给牛看病，哎，看得可准，会看那云彩断天气，哎，可多了个毛病，隔不了几天就跑到那老天牛底下去扫地除尘。年呀节的还去祭拜祭拜，人家都笑他吃，他也不往心里去。小时候俺问他，你为么这么干呀？他跟俺说，俺师父没走，那天牛是俺师父。等到大了咱不提这事儿了。俺老寻思着，这是仙人指路呢。哎呦乖乖，你真是个灵气的闺女啊，你这编的比俺好啊，你看。哎呦，
3: 俺都是跟您学的。
5: 可不是，我好啊，俺大脚小时候可懂事又孝顺，可是庄稼地里一把好手，这眼下又把你娶进了门，别看你是大小姐干我像我，往后你们这日子可是闹不了。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你俩是真能坐得住啊。啊，
5: 出么事了？
6: 俺想让秀秀去他妹妹那儿看看。
3: 看啥？
5: 看啥？
6: 看地呀，难道看你吗？你们听说了没有，

0: 老曹家开始指地写文书了，俺估摸着下一步肯定大户人家也会这么做。万一要是老费家也这么弄，毁了，好地没了呀！所以俺得让秀秀去看看，咱家不是有人儿吗？
1: 爹，叔叔前天不都答应了吗？您容他跟费家嫂子商量商量，要是还没商量好，不也白去吗？还落得人家笑话。
2: 对呀，
1: 您缓缓。
3: 你看你气得瞪俩大眼睛，你别吓着俺们。秀秀这不说了，再缓缓，再等等嘛。今天是大年初三，你等人家把年过了再说。
4: 你爹，只要说到地，那就跟猴正着了火似的。呀呀
0: 呀呀，啥定不定的？
3: 好，俺不好，俺不该当着晚辈的面坏了你这个一家之主的脸面。
0: 别说那么多没用的了。哎，对了，大脚呢？
1: 被铁头喊去了，说看看他们家十三亩地，谋划谋划种啥好，来钱快。
5: 俺早就看出来了，老四啊，这些年在外边扎密汉，给人家做红白喜事，跑美办，妥妥的东排场的外面人，你就是。让你种地啊，也真是屈才呀、啊。你家分家产啊，好地都留给你了，不就是想让你日子过得越来越好？现在你看看，就那个破地，就好像是把你给你牵住了，是不是？
6: 可惜了，那原来还有二十几亩，不都让你弄过去了吗？现在就剩下四亩，俺对不住俺爹啊，
5: 老四。你还记不记得你爹临死前让你卖给俺五亩地？你爹明白俺姑旧情，俺能把你家的地给养好喽，三年养一养，两年缓一缓，这你都做不来。一呢你不懂，二来呢真是屈才，你就该出去闯荡，赚活气儿，越赚越活泼。俺不跟你说了，你爱咋折腾咋折腾，跟俺有啥关系？来，喝酒。

0: 老四，俺突然有个好法子，你不如把那个地给俺，俺给你养着，等到秋后了啊，让媳妇儿孩子上这儿来拿粮食，你在外边赚活钱，量不耽误。
1: 不喝了。
0: 老四，你看看啊，这就是你家地契，等地养好了啊，俺就还你。
2: 还给他？
0: 不是现在啊，现在不能给你。俺是说，等你在外边跑累了，回来养老了，俺就把地还给你。俺现在给你，你再胡折腾出去，那地俺不是白养了。你把现在的地给俺，俺算了一下哈，加上以前的，每年还可以多给你几斗粮，那不是问题。从此你家就不用再用锄头了。
2: 我早就说。那可不能像俺二哥一样，他一脑袋扎到土里就知道种地，我就说他就是个土包子脑袋。
3: 老哥哥，你说的对，俺得出去赚活钱儿，
2: 活钱儿。
0: 老四，按个手印，咱俩一人一份，永不反悔，你就是村里头一份享福的了。

0: 不后悔。不种地，挣个窝钱儿。这就给俺钱啊？
1: 这是亩地哦，俺出个高价，5块大洋银，4、5、20。你欠俺15个大洋啊，按个手印，5块大洋你拿走，咱俩两清了。

0: 黄总。
1: 好啊，董事长。
0: 送他走，把花生米都给他包上，再包上那个没腿的鸡。
2: 好，那你等啊。
3: 老哥哥，咱们俩这一对方休啊。嗯，
0: 俺跟你冯家的酒今天算是喝到头了，
4: 快点吃，这么晚才回来。跟铁头那边定好了种啥不？
5: 嗯，这铁头支支吾吾的，俺就觉得他有事儿。原来他是连今年买种子的钱都没有，再一个是铁头娘到处欠债，这问了好几家都不愿意把种子赊给他。
4: 那咋办啊？
5: 俺还以为他要跟俺借钱呢，到临了他也没开这口啊。
4: 俺看呀，铁头还是太在意你这个大哥了，他也怕借了钱以后他尴尬。
5: 铁头没有那么细的心思，他就是抹不开面子，张不开嘴。
4: 要是能不张嘴也能赚到买种子的钱可就好了。
5: 是啊，帮人不帮穷，帮他挣钱是挣道，可是哪有那么容易挣钱的道啊？要有的话咱俩早去了，边蓑衣也不是最好的时候。再一个，那铁头娘编的蓑衣那郭桂腰根本就不要，说里面都是毛刺儿，穿上扎得慌。
4: 给你看看俺编的。
5: 你这蓑衣编得紧实啊！啊，怪不得娘这两天净夸你呢。
4: 娘教的好。
5: 你看看，你看看，俺让你缠布条子，你怎么不缠呢？
4: 这缠了布条子，编的就不紧实了。娘说了，这冬天呀，这草没这么柔顺，一开始都这样。编多了就好了，
5: 咱不编了行吗？要实在想编咱等秋后再编，俺可不想你这手变成老鹰爪子。
4: 以后难免变成老鹰爪子，变就变呗。
5: 以后这装到现钱的事儿俺多想想，大不了俺跟郭桂腰走趟脚，俺不想让你遭这罪。
4: 你倒是提醒俺了，让铁头去跟顾顾妖走脚咋样？
5: 俺看行。

0: 舅，哎，今天是立春，娘让你先咬春。俺在家的时候，立春了，娘也让俺咬萝卜，说咬了萝卜解春困。你笑啥？
1: 娘说，这立春萝卜又叫子孙萝卜，你吃了子孙萝卜，让他。 早点抱孙女，
2: 赶紧吃萝卜，别乱说话。
1: 哎，对了，爹要试春气，走走走走走。
2: 啥？
1: 走走。
2: 啥试春气？

0: 想起那年春天，那是俺长这么大第一次亲身体会是春气的时刻，第一次感受了土地待耕种的迫切，俺也感受到了庄户们在感受土地的变化中传递出对土地深深的关怀和热爱，他们用心去感受土地的每一次脉动，用行动去呵护土地的每一份生机，俺对土地也有了新的认识。原来土地不仅仅是庄户们生活的依靠，更是庄户们情感的寄托。
1: 大家伙都来了啊，这年儿也过完了，去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30%，去年前年两年没交租子的租地减半，如果不想还地，那今年的租子还得再加1担粮。各位老少爷们儿自己应该也清楚，俺们大奶奶在这10里8乡那可是最仁义的，是不是啊？
2: 是是。
1: 哎，来，听明白的就来从今起租地文书按手印儿。来
3: 来了。
4: 东家大奶奶，
5: 铁头他娘又找俺啊。
4: 大奶奶您就体谅体谅俺们吧，俺们家去年今年也不是没交租子，就是俺那个死鬼铁头他爹病的时候在您这儿借的钱多了点儿，要不是那些旧账，俺们
5: 旧账新账都是账啊，您家那租子就没交齐过，年年的俺还给你抹零头，这也不能一直让俺吃亏不是。今年这地要不要种，咋种得有个说法了。
4: 种种，俺这就回去跟俺家铁头商量商量，地还是要种的，要种的。
5: 刘胡子，哎，方二叔要是来了请他进来。
1: 好嘞。
4: 大奶奶，
1: 方二叔，方二叔，方二叔，
4: 大奶奶，
1: 大奶奶想请您到屋里聊聊。
6: 是是是。
1: 哎，你先别急，您今天是第一次租种俺们家的地。
6: 哎，对，
1: 大奶奶想把其中的一些规矩说明白，顺便把秋天收粮草的事儿也跟您说清楚。
6: 谢谢大腮帮子啊。
1: 啊，
6: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客气。哎哎，慢点儿。
7: 进来。
8: 来了就

0: 哎，嫂子，你莫慌点儿。那郭桂妖放的话，那想要跟他一起走在放羊的路上，除非是赴死。
1: 郭桂妖那就是随口说的，就是个玩笑话。你看，嫂子还帮你准备了一个包裹呢。这个袄啊，是你哥去年穿的，但俺拆洗过了。你要是不嫌弃，在路上换着穿。
0: 真成了，啊！好，
2: 俺试试。莫急，啊，对了，这路上可是有规矩的，你得听你哥给你嘱咐嘱咐，嘱咐好了以后，到龟龟腰那儿立字据。
3: 只要能带上抓捕的线条，俺啥规矩都答应。
0: 走吧，
3: 合适不？
2: 合适。
3: 别俺穿的合适。
4: 妈，妥了，妥了。
5: 莫妥了，
4: 费祖师答应地租给咱了。莫说哪块地啊？这都没提，他说他考虑考虑。呀，不管那么多了，只要给咱地就行了，十来亩呢，三天后见地签文书。哎呦，咱俩儿媳妇可真行啊！
5: 哎，人不光长得漂亮，事儿干得也漂亮。
4: 打着灯笼都不好找啊，谁家的儿媳妇老孙家的呀？那是。
5: 咱家目前是18亩地，加上费祖师给咱这10几亩地，
4: 搞不好今后就得睡在地里了。他娘啊！
1: 啊，
4: 做好饭菜，送地里。
5: 哦。
4: 哎呦，
5: 还没睡呀？俺睡一个来回了。
4: 睡不着呀，想一想，突然间多了那么多的地，俺这个心里直扑腾啊！睡不着呀，
5: 我定了这事，别晃晃。
4: 佛道人情，俺这心里想的事多了去了。儿啊，
6: 哎，
4: 俺盘算了一下。
3: 现在多了费佐氏家这10多亩地，如果年景好的话呢，咱不仅能交上租子，还有余粮。有了余粮，咱就能赚钱了。
4: 赚了钱了呢，爹可以再买他几亩。
6: 加上咱们家目前的这18亩，就是20多亩。
4: 这一下多了10几亩，俺就不怕闲了力气了。
3: 那多了这么多地，俺是担心你跟爹会受累。
5: 累不怕，俺就怕有力气没处使。俺屋里多了10来亩地呢，多好啊！可俺寻思着，你们爷俩下多大力也顶不住呢。咱跟人家合居，用人家的大牲口。大脚，
4: 哎，
5: 你回头跟柱子合计合计，他屋里咱屋近，大田离得也不远，咱和他搭居，到时候使钱呢，还是使粮食，先说好喽。
1: 其实俺一直在琢磨，家里要是有头牛就好了。
4: 哎，想啥时候种咱就啥时候种。
1: 买牛好啊，牛好，省人省力又能拉脚，还能干活。
6: 俺只是这么一说，俺可没钱啊。俺那钱是留着买地的，没钱。
1: 那您说说，这买地不是为了过好日子吗？买牛不也一样，啥不同啊？
6: 俺是觉得。 跟柱子家是一头牛闲，秋后算账嘛，这还能省出一头牛的钱。
1: 俺可听说了，有多少好兄弟、好邻居，就是因为跟人搭局，全都闹翻脸。
6: 想那么多也还不够麻烦呢。俺这一身力气还怕多那10几亩地啊？等开了春，俺这下地开田去。
1: 买了牛，你跟爹的力气都能省下来干别的，清闲点不好吗？
6: 清闲。
5: 俺可清闲不了。大脚说的对，这庄户人哪能闲下来，就得下地。
1: 啊，就想不明白了，这买牛有啥不好啊？牛还能替你们，这人总比牲口金贵。
5: 说的对，人比牲口金贵呀。人家秀秀心疼你两个，他听不出来。俺看秀秀说的对，你地多了，你不买牛，你买么呀？
4: 啊，可。

0: 没钱儿啊，要买你买。
1: 俺可都听见了，您的钱在那钱盒子里啊，蹦跶着喊您呢。
0: 有这动静吗？
1: 俺要买您喽，俺要买您喽。
0: 俺怎么没听见呢？
2: 得得得，买不买你们定啊，俺不管了，俺下地头看看去。
1: 把那帽子戴上，别着凉。哎，
3: 秀，你白天说的，俺知道你是好心，想奔着好日子使劲儿，可是这买大牲口啊是大事儿，你没听人家说吗？家秤万贯，有毛的不算，这真是赶上个病灾。那多大的牲口，说没就没，那钱就打水漂了。秀，你生气了？
1: 没有啊，睡吧。
4: 好牛，好牛，走过去，
5: 好像还是狗脚。
4: 刚过四岁口的好牛，大脚带大脚，不影响干活的好牛啊！
5: 这一集啊，
4: 瞅瞅来，
6: 别提了。哎，你别嚷嚷了，你这牛都卖了多少钱了？
5: 对啊，
6: 这谁愿意买个独角牛啊？
5: 是啊，
4: 咋了？卖俺这独角牛又不影响你干生意。哎，再卖不掉，赶紧上来卖肉。来了，
5: 叫着了，
4: 独角牛。
7: 我说这牛还真不错，
4: 哎，不影响干活的好牛，瞅瞅吧。
8: 是吗？这牛落手了一天，你得多吃一天精神，早晚得杀。
7: 就是。
1: 这个牛怎么卖呀？
6: 哎，来了。哎
5: 呀，大小姐，好眼光啊！一看你就懂行。我这牛啊，膘肥体壮，体格子健硕，下地干活绝对没话说。看您也是诚心想买，六个大洋怎么样？
1: 六个大洋。那也差太多了，俺就带了一个大洋。
5: 一个大洋？你这不开玩笑呢吗？
1: 但俺爹还能再帮俺凑凑呀。
5: 我这可是好牛啊！哎呀，
9: 你看这独角牛咋样？
4: 便宜卖你。
1: 独角啊，俺爹怕是不能要，除非价格合适。
9: 价格合适？四个大洋。
1: 四个大洋？啊，就这独角还卖四个大洋啊？哎呦，俺看呀，你这牛卖不出去，落在手里一天就多吃一天精粮，还是杀了吧。
9: 四个还贵？哎，等等等等，三个大洋，不能再少了。大洋，好牛，又不影响干活。
1: 行，俺看看。
9: 走走。大洋，你别看独角，干活有力气。
1: 嗯，这牛看起来跟俺有缘分啊，俺就要了吧。哎，但你呀、啊、得帮俺一个忙，这牛啊你亲自给俺爹牵去，剩下的钱他给你。
9: 哟，那你爹要是不要了咋办？
1: 俺这现在有一个大洋，当是定金，俺爹要真不要了，这一个大洋你留下。
9: 行，那咱可一言为定啊！
1: 一言为定。哎，小姑娘，
4: 有人吗？有人吗？牛给你们送到了。
0: 这谁家牛这是？哟，
4: 这家刚买的。
1: 真好，
10: 啥牛送来了？
4: 有人吗？
0: 哎，啥牛送到了？
9: 你们家牛啊？
11: 他二伯租了地还买牛了，真好。
0: 不是，二伯，这牛咋少个脚呀？
9: 少了个脚，这干活有力气。
11: 哎呦，可不是嘛，这咋是个独角呢？
0: 哎，不是不是不是。你把牛牵到俺家来啥意思？
9: 你儿媳妇给你们家买的牛让俺给你送来，说你们验货给现钱。
0: 俺儿媳妇买的啊，让俺验货，
9: 是
0: 给你钱啊。俺不要，牵走。俺没说买，牵走牵走。
9: 那不行，
5: 俺可是赶了六。

0: 七里路才到这儿的啊！您儿媳妇说了，给现钱还包车一顿晚饭，俺才来的。
1: 儿媳妇还说啥了？啊？哎，他人呢？哦，
0: 他怎么就自己做主了呢？啊？甩手大掌柜啊！
2: 这个钱儿，你得问他要啊。
3: 这牛啊，不要，牵走。
1: 不要，
4: 不要，不要，不要。
1: 那一块大洋可就不退了啊！
0: 走了，哎哎哎，等会儿，
1: 他给了你一个大洋啊？
2: 是，那不给定金，谁给送啊？人吃牛尾，那不要钱呐！
1: 不是你这样，这个牛俺不要，你把那一个大洋还给俺，牛不要就不退定金，走了。
0: 爹，好牛啊，
1: 好牛啊，哥！
0: 哎，等等，
1: 哎呀，这是好，
5: 这是好。
1: 你这个牛缺个角啊，你能卖上价吗？你不是讹俺吗？看
5: 你说的，这话俺就不愿意听。俺要不是看你儿媳妇心眼好，俺都不愿意这么低的价卖。要不要吧？不要，俺就走了。
1: 等会儿，来，这个不说话，多少钱？俺要。
5: 要了，这牛买的真不错。你真的觉得这牛好吗？啊，
6: 虽然缺个角，但真是头好牛啊！三块大洋也不贵，合适。俺还想着，俺还是得把那一块大洋给要回来。
5: 是咋要啊？那爹就是心疼那一块定钱，才咬着后槽牙把牛给留下来。
6: 估计现在气都没消呢。要么俺给你一块大洋吧。俺咋没觉得爹生气了呢？
5: 他这叫自作主张，这是三块大洋的大事儿啊！
6: 俺没人掐着你脖子拿了钱，那钱箱子不是你自己开开的。
5: 俺要是不付钱，那一块大洋的定金白白的给人家了。好家伙，就这，请人吃，请人喝，好吃好喝的，得花多少钱呢？那是钱呐，他也不算这个账。
6: 你笑笑笑笑，你笑么呢？俺含羞羞最知道你的心思了，他能拿捏得住你？俺跟着你大半辈子，抠抠缩缩的。
5: 可有人给俺出口气了？
6: 抠抠缩缩怎么了？抠抠缩缩怎么了？不对吗？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
5: 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收穷，穷穷穷！
6: 这丫头心有点野了，我得让大爵好教训教训。
5: 哎呦，
6: 你干么去？
5: 尿
6: 尿。俺就知道你心里扛不住。

0: 吊脚的牛，斜眼的人，也都是有脾气的。有脾气的，大多都是有个性的。
1: 您别摔了，我听您的还不行吗？
2: 再玩你就成废物了，我不能看着你不管，我不能看着你成废物。
1: 行，我听您的还不行吗？您别摔了。
3: 你看我多难办啊，一头是你，一头是我妈。
4: 这些年来，你妈就一直把你揣在口袋里护着，都快把你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3: 我这不是努力着呢吗？

这有个性的，那就是有本事的呀。有本事的，那才能干呢。这妞错不了。这银子花的值还是不值？值，不值，不值。

0: 粮，粮。
1: 哎，
2: 牛呢？
1: 咦，牛，你爹一大早就拉出去遛了。哎呦，牛啊！谁见谁夸，都说咱屋捡了个大便宜。你爹高兴的那个嘴咧到这儿了。
0: 爹，
3: 嗯，
0: 一早见了曹老六家的长工赵鞭子。
4: 见他干嘛呀？一个放牛的。
0: 啊，让他打听打听，问问曹老六还买牛不？要买的话呢，俺赶紧把这爱宁眼的独角给他卖了，三四块应该没问题。三块呢平账，四块咱还能赚一块。
4: 谁说要卖牛了？谁说要卖了啊？你看他都不干了，还三四块，你就是给俺七八块，俺都不卖。
0: 咋不卖啊？
4: 那当然了，这么好的牛，为啥要卖啊？啊，人见人夸，人都说了啊。就这价格，你连根牛尾巴都买不回来，
0: 啊！那昨天谁说来着？不要不要，拉走拉走，想让俺们家留下这牛休想。
4: 有这事吗？
1: 你昨天兄弟还要吃人的，
0: 真留下？
4: 留下留下留下！好家伙，这牛啊，又听话又懂事又能干，比你强百倍。
0: 你要留下？把秀秀那一块定钱还给俺。
4: 什么叫定呀？你说说你这孩子跟你爹还算那么细？你
0: 爹，那钱俺们有用，给俺。
4: 管你吃管你喝了，你要钱干什么呀？你要干什么？
1: 儿子说的对，人家都是娶亲的人了，你别拿着人家钱赖着不给啊！回头让人家说你没想儿媳妇买胭脂花粉的钱。俺可受不了那纸戳，来来，拿出来，
4: 快出来，上手了你。

0: 给你要回来了啊！爹，这钱您拿着。你看这儿媳妇，哎呀，真是比你强一百倍。
1: 爹，这钱您收好，留着买地用，放您那钱匣子里锁起来。
0: 哎，
2: 哎，
0: 谁有钱匣子？
2: 谁有钱匣子呀？
0: 俺可没有钱匣子啊！

哎呀，瞧瞧这地啊，这都熟了。这个地要是交给

0: 哼！让他流出油。香啊，香啊！铁头他娘，铁头他娘来保火了，铁头，没在屋啊？
1: 刚爱听到铁头说话呢，铁头，过来帮火！断了粮路了，俺们娘俩非有扎脖子等死的份儿了，还帮火干啥呀？他说的没啥的，啊？出么事了？还能出么事啊？谁让俺们家没福气呢？ 不能从财主家捡个烂货回来当儿媳妇儿，咱要是也能捡这么一个，俺也可以多揽地种，俺也可以让旁人家的锅锅底儿朝天。啥意思啊？
2: 毁了！你爹不是抽了铁头家的地呀？俺去问问。爹，哎，您是不是？不是。
3: 不是，他爹啊！芝麻沟13亩。
4: 学校啊，咱家呢多了这10几亩地，你立了大功了啊！想吃点什么呀？这么的。 让你娘判个煎饼，咋了？你知不知道这是人家铁头家的地呀？呀，这抽地不很正常吗？自古以来就有啊。再说了，你那地没种好，没交上租子，人家想什么时候抽就什么时候抽啊！你这，
3: 爹，这地咱不能种。
2: 为毛呢？
4: 您说为毛呢？
3: 咱种了，铁头家他们家吃啥？
5: 爹，俺去跟苏苏说，这地咱不要了吧，等有合适的再说。
1: 对。

0: 铁刀，你这是干啥？
1: 干啥？就是看看你们这白面黑心的人都长个啥样。说得好听，让俺去走脚抓到现钱，其实是想把俺筐子和老寡妇合着怒俺家的地。
0: 铁刀，你说话得凭良心，俺们根本不知道。
1: 老二，你别来，见道的！你这么倔强是要把我们往死路上逼吗？天哪！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你们会遭报应的。
2: 给我。
1: 啥呀？地契呀！
2: 俺去找费佐士，把地退了。为什么要退呀？凭什么退呀？啊，这是人家费佐士给俺的，还热乎呢，为啥要退呀？
1: 您知道为啥？您还让不让铁头他们家活了？
2: 这个俺不管，俺只知道人家费佐士亲自给俺写的，俺判了好久了，为啥要退呢？俺不退。
1: 你给不给？
2: 不给。
1: 给不给？
2: 不给。
1: 哎呀，给啊！
2: 哎呀，你干什么？干什么？你要打你爹是不是？
3: 翅膀硬了是不是？他们就这么欺负我们孤儿寡母啊！你们会遭报应的，老天爷会惩罚你们的。咋？欺负了人还能敢叫唤是不是？
4: 铁头婶子，这地。
0: 不是俺们要抽的，俺们就是跟费家租一块地，也没想到是您家的。
3: 谁信呢？谁信呢？你们家侯叔是早就看上俺家这么高的势在目的了，尤其是你的公爹冯老二，他早就看到眼里拔不出来了，是不是？还有你和大脚虚情假意的，要帮俺家铁头找这么抓现钱的路子，俺现在才明白。 你是要把俺儿给支走，是俺一个孤老婆子。

0: 都给我吐出来，你给吐出来！这狠心心的饺子，俺就不该。
1: 你说这些话可真是昧良心啊！俺们家要存心想让你们家锅底朝天，这大脚就不该苦了心思去帮着铁头，俺婆婆也犯不着在除夕夜把饺子送到你们嘴里。还有，财主家捡个烂货当儿媳妇，是吧？你包着俺家的火，吃着俺家的饭。
0: 那热乎话跟俺说了一箩筐又一箩筐，咋的？都是假的吧？这脸是人的脸，不是畜生的脸，说翻就翻呀！你还往人家畜生的那？天哪！他们俩得了是还欺负人吗？
2: 哎呀，兄！
3: 婶子是气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啊！俺是真没想到，婶子她能这么说啊！哎，
2: 铁头他们家，从他爷那一辈开始，就是连一亩地都没有，全靠租别人家地过活。这费家这13亩地，还是铁头他爹在世的时候托了人情，好不容易才揽到手。他爹走后。 铁头跟婶子守着这些地，比守着自家性命都重要，生怕有半点疏忽，让东家抓了把柄，把地给收回去了。这些年，他们提心吊胆，你说最后因为咱，婶子说的确实不对，但他确实也是着急了才会说出那些话。换做谁也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啊，你说呢？
4: 俺明白你的意思了，俺现在有点后悔，俺说的话太重了。
5: 你要干啥？
4: 放开他！铁头，铁头，铁头，放开他！铁头，放开他！
5: 放！
4: 这头咋了？
5: 啊，卑鄙的！你凭啥抽走俺的地？俺都住了那么多年了，你凭啥说抽走就抽走？你还给俺的地，还给俺！
4: 铁头，铁头。
5: 俺为啥抽走你的地？你跟你娘心里不得跟明镜似的？
4: 俺们做错啥了？这地，俺爹就种了10多年，俺爹没了，俺又种了3年多，俺是咋伺候那地的？你看不见个乡亲们都看着，俺就没让这地荒过，没过节使唤过，俺年年生根，年年花啥着种，俺对得起这地，俺跟对得起这东家。
5: 俺也没有对不起你啊。
4: 这块地，你爹走的时候俺就应该收回来，但是俺没有，那也是给你跟你娘留了后路的。可你们是咋干的呀？年年的租子交不上不说，缺油短促的就上俺这儿来拆解。刘胡子，拿账本给他看看。
6: 哎，等等，
4: 俺
5: 不看他本子，俺不认他。哼，
4: 俺知道，俺让辈人跟你借了印子钱，可那是他，不是俺。
5: 铁头，这日子不是借着过的，天天的见着俺就空口白牙的说好话。
4: 那好话能填饱肚子，俺也是要吃饭的。俺还有那么多店铺看着呢。
7: 铁头，你自个儿一年时间，啊，就一年时间，
8: 俺保证把所有的租子跟欠的债俺都还清了。就当俺求求你了，行吗？
7: 铁头，说话前，心里得有个数。俺劝你还是看看这账本子。你跟你娘欠的这些东西，要是一年能还上，就不会有今天这事儿了。
8: 铁头。
7: 自个儿看看，
8: 俺不看。哎，都说你是俺们天津庙的大善人，俺看你就是个小面红。你抽了俺的地，你给了大脚家，大脚家他有地，俺一亩地都没有。你是发人心的，你那13亩地对俺来说就像命根子一样，你抽走了，俺还想咋活？
4: 孟铁头，既然你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俺也跟你说清楚，这地是俺的，怎么租怎么收，俺说了算。别在这闹了，回吧，一把子力气使在正地上，养得起你娘。空客，
9: 说，怎么是铁头？
0: 你俩站住！
1: 走，别动。

0: 你把你还了呀！
1: 铁头，
0: 你把你还了！
1: 走了，走了，铁头，行了。
0: 英子，英子，
2: 咋了？啊？你这是咋了？
0: 没。
2: 咋了？你说话呀！
0: 没了。钱都没了，
2: 啥没了？
0: 地没了，被费佐什那个老寡妇抽走，给他亲戚分二了，他的地没了，他娶不成你了，英子。

0: 刚租给你们的地，收回来，为啥呀？嫌俺的地不好？地是数一数二的好地，谁都知道。可是这地，俺家没法种。你承认是好地就行。
1: 姐夫，哎，你咋来了？哎，苏苏，你姐夫可说了，俺给的地是好地。
0: 啊，知道，谢谢嫂子。
1: 姐夫，你也是来感谢魏家嫂子的。
0: 不用谢，一会儿俺去你家给俺多做点好吃就行。
2: 哎，苏苏，费家嫂子，俺确实是要感谢你们，可是这地吧，俺家真没法接，您还是收回去吧。
1: 为啥呀，姐夫？
0: 咋了？俺给他的地是从铁头家抽回来的，抹不开面子，是吧？
1: 姐夫，是你和俺姐让俺跟费家嫂子说给你们租点地，俺费家嫂子可是给了你们最好的地，你干啥要挑三拣四的？凤二叔把租地地契都拿走了，俺看见他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俺虽然不懂种地啊，但是俺知道抽中别人家地这种事儿，不说天天有吧，那也是常事儿。
0: 凤大脚，俺家苏苏都懂的道理，你应该也明白吧？这抽地在庄稼地里是年年都有的事儿，但是拿着好地还来闹的，你可是头一遭。
2: 俺明白。
1: 姐夫，咋还不见我就说了？
2: 没说完呢，魏家嫂子，俺家。和铁头家十几年的邻居，这地俺家真没法接。
1: 姐夫，这事俺嫂子都跟俺说了。封铁头他爹生病那几年，连年到费家借钱买药，虽然答应收了庄稼秋后还钱，可是连赖带拖，到头来租子也交不全，债也还不上。要不是俺费家嫂子仁义，看铁头年纪小，孤儿寡母的，这地俺嫂子早就抽他十八回了。如今这地不抽给你家，也会抽给别人家。
2: 那还是抽给别人家吧，俺家真种不得。
1: 你都给俺嫂子气笑了。
0: 行了，你回吧，让你爹把租地的地契拿回来。这年月，好人都这么难做。
2: 费家嫂子，
1: 姐夫，
2: 费家嫂子，
1: 走吧。哎呀，
3: 给牛呢？
4: 让外边了。
3: 你怎么去？
4: 遛遛牛。
3: 遛牛你拿犁花做么？
4: 呀，这不地租了吗？顺便犁犁地啊。
3: 那不行，你不能犁地。
4: 头发长，见识短的玩意，轰出去！
3: 你真的不能去呢？
4: 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这家谁说了算？
3: 这个地你不能犁呢，你不用。哎呀，这地不能犁去呢。
5: 别气别气，
3: 这地那弄不了，看看真是的。

别跑，没完了！哎呦，做么呀，做？咋了？大脚，我累了，累了他也给你踹了。俺寻思着，等这事儿过了，我那屋消消气，咱再累也不晚。

0: 你娘说的对，别修了。
1: 咋刚过了年不歇歇啊？等着称重啊？
2: 称重个屁！这地被老寡妇抽走，给你二哥冯二，要不俺来这儿？
3: 啊？地被他闹了去了？
4: 那他家不是有18亩地吗？咋又相中你的地了？
1: 老太，他惦记你地不是一天两天了。
2: 俺刚也说，
1: 这个疯老二啊！
4: 俺跟你说，
1: 俺大哥和三哥死了以后，他就闹着俺爹要分家。
4: 要不是俺爹向着
1: 他，俺毛都捞不着，都将他给划了。
5: 这是谁呀？大白天在这说瞎话了啊！哟，
2: 说，
5: 我说，豹子
6: 啊，
5: 你说你跟风二是亲兄弟，在做活上，你怎么连他一个手指头都不如啊？你说村上谁不知道，当初是你闹着要分家，为了要好地，啊？非得让你爹住到你们家去，一天天穷吃胀喝的。哎呀，最可气的是我到你们家借半生的身子啊，愣不借给我，结果不到半年就开始卖地。咋样，现在地让你败坏光了，又跑这儿败坏你哥哥来了？
4: 怎么哪里都有你啊？那谁不知道俺二哥是出了名的抠搜，
1: 俺们也是没招了。那老婆病完了，孩子病，那我不能看着他们都死了。
4: 还真是，是吧，铁头兄弟？这是谁不知道？
5: 哎呀，你别问铁头兄弟了，你别看他岁数小，他什么事都记得住。
6: 叔，你能不管叫铁头兄弟吗？那俺跟银子，
5: 你别提俺家银子，俺家银子跟你没关系。
6: 那回回你家没粮食的时候，是谁从家里拿着粮食让你家下锅的？那你吧唧个大嘴吃到肚子里，咋就不提了？
4: 这是，
5: 俺怎么没听说过有这事儿？
6: 俺那粮食都喂了狗了，狗见了还摇摇尾。
5: 嘿，那个有爹声没爹叫，就是我他妈非揍你！
7: 走，救命啊！
8: 救命啊！救命啊！
7: 下周盘窑鬼家开荒，管饭。还有工钱！
0: 来，
9: 俺懂你让俺送牛的意思，这是心疼咱爹。
0: 这地啊，让爹先离着，省得在家跟铁头娘照面就打。别管这地最后谁种，爹先离出来总没错。
9: 俺走了。
0: 哎。
9: 对了，秀秀，俺顺路到四爷爷家，给你拿了几本书。这两本是带有绣像的，叫《水水什么传》来着。反正就是讲的那个戏文里讲那个水泊梁山好汉的事儿。
0: 嗯，
9: 你看，这108将，每个人物的武器都不一样。
0: 嗯，
9: 还有这本，四爷说一个叫孙子的人写的什么兵法，反正就是讲古人打仗的事儿，挺热闹的，给你拿过来了。

0: 都是好书，俺喜欢。
1: 真的？
0: 那还能有假？
1: 俺走了。哎。
2: 为牛，哼，俺照样，哼，想挖俺难道？门儿都没有。

0: 哎呀，小杜角，想俺了是不是啊？哎呀，想你呀，真好，真懂事儿，没白心疼你。哼，不像俺们家的啊，老的老，小的小，没有懂事的。
1: 都是白眼狼，都不如你，啊！哎呀，好啊！白眼狼，我说费大肚子，你给我放管吧！看啊，这十里八乡的，你那可是名声在外啊！就你这肚子。
2: 你那一顿，你得吃俺仨人的粮食。
3: 哎，省吃点。
1: 这，一定得把你招回去啊！那俺那东家不骂死我呀？
3: 来，找别家看去。我吃饭去了。
2: 英武，回去跟俺娘传个话，俺舅还想回家砸米饭，坐下的话，回头回来取口干。哎，
3: 都不替俺说句好话，还想俺家银子。
4: 做梦去！哎，
5: 大脚，哎，
4: 咋了？
5: 俺正好要去铁头家传口信儿，你帮俺传回去吧。
4: 啥事儿啊？
5: 铁头上说话说他去下庄潘窑鬼家扎密焊，让告诉他娘一声。如果做得稳的话，一天半的再回来拿铺盖。
4: 哦，别忘了啊！
5: 哎。
4: 家里没柴了，俺也没法子给你拌饭。
6: 婶子，你来干啥？来看俺饿死了没有？来给您送柴。
4: 不要，少来这冒顾耗子家慈悲的事儿。
6: 婶子，铁头托人给您捎信儿，说他去下庄的潘小鬼家扎米焊，要是干稳了，估摸一天半回来拿铺盖。
4: 让您给他收拾好。我可怜的儿子，你只能搞扎米饭养你娘啊！
6: 哎呀，婶子，俺爹虽然抽了你们家的地，但是俺跟秀秀还有俺娘都帮你往回要呢。你们家的地俺们不能种。你爹渐渐的去犁地，这还没到开犁的时候呢。
4: 那地都已经犁了好几遍了吧，还往回要，别蒙俺了。
6: 哎，也不跟您多说，反正俺们心里没愧，信不信由您。把你的柴拿走，俺不要。铁头，铁头。
4: 这儿啊，咱俩就睡这儿，
6: 睡这儿中吗？离火近，暖和。哎呀，也是啊，这潘小鬼够抠的呀，这没铺盖咋睡呀？
7: 那不说了吗？说是凑合一宿，明天谁干完活谁回家取铺盖。
4: 哎，他娘的潘小鬼，这比你脑残还能算计啊？他这么着又省下米糠口粮了，
7: 还真是。 你不说，俺真没想到。
4: 你那个铁脑瓜，怎么可能想到这儿呢？
7: 哎，说，那俺还真得谢谢你，你让俺这不说话一路跟着，到了让俺进来了。
4: 俺们嘴皮子都磨碎了，好说歹说，他是点头了。

0: 这么着，明天一早，俺就回去，去铺盖。俺去那铺盖一起去了。俺跟同村的那几个人也说一下，一个人能跑的，不俩人去，我看他怎么省口粮。行，叔，那这活儿，哎呀，活儿你放心吧，叔，俺都给你干。啊，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大力，二叔，老刘，老弟，我们歇会儿。
1: 歇会儿，
2: 练着呢。
0: 这位是
1: 柯金同志，在下姓杜，杜春林。
0: 杜先生是咱们县里农协的负责人。
1: 那屋里说。
0: 行。
1: 真出不了这个山呐。
0: 在我看来，现在这个世道上啊，还真没什么振臂一呼的事儿值得去干。
1: 柯金同帅，实不相瞒，我和郭总舵主已经制定了抗捐抗税、反对贪官的计划。郭舵主一直在力荐柯金统帅，说您不但练就了一副好身手，还带兵得法，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英雄和良将。<笑>杜先生。
3: 过奖了，我们这支队伍呢，确实加入了轻骑会，但是主要还是保家防匪。
1: 柯基，杜先生跟咱们家可是有一点渊源的，他父亲杜明义先生是一位深明大义的乡绅，
3: 就是你爷爷拜把子兄弟里最小的那个。
1: 他十四，
3: 你空有一身本事，不就是等着这样一个机会一鸣惊人吗？
4: 行，杜先生，回头呢，我去郭舵主那儿跟他商量商量。好，
2: 柯英统帅，我等你的好消息。
5: 大脚，
2: 哎，舅舅，
5: 二叔，您再来了。
1: 这位杜先生说是大脚的朋友，大脚在吗？
5: 在，您跟俺里面请吧。
1: 不了，人安已送到，你就不打扰了。
5: 您好不容易来了。
2: 跟俺里面喝杯茶吧，
5: 秀秀，一日子过得好，二叔心里比喝茶舒坦。<笑>杜先生，改日再见。好，谢谢村长。
1: 不客气，走了，秀秀。
2: 哎，您跟俺里面请。
5: 给俺吧。
2: 茶不好，您别在意。
5: 有劳弟妹。
1: 俺出去了。哎，您坐。
6: 你喝茶。大娇，哎，此次拜望虽然是来报恩的，但来势匆匆，路上几经辗转，背背礼物，还请谅解。
7: 您大好了，就是最好的。你对我的救命之恩，自当涌泉相报，早就应该来看你，当面致谢。
6: 二姐，这次呢，出了拜会，还有一事相商。
7: 哎哎。
8: 听薛瑞说家里来客了，
9: 老远来的，说是县城来的，俺们说给他留饭，这不正在擀面，俺寻思着加个菜啊，要不搁点肉？
7: 搁肉？你搁俺肉吧，俺去借条鱼去。
9: 借鱼？这啥意思啊？
8: 哎，你都是俺一家人了，俺还不怕你笑话。这都是俺们小家小户的一个弄法。来了客人了，借条鱼，完了用那个面糊糊把它裹上以后一炸，鱼给人家还回去，再端盆剩菜就妥了。
9: 这鱼还能还啊？就吃面糊糊。
6: 你放心，俺炸那个面糊糊比鱼都好吃。
5: 您的意思是，请俺到县城做事？对，去县城刚刚成立的农协，因为农协是真正帮助农民的。我们想把真正的农民兄弟请进来，协助我们一起做事。如果你答应，我明天回去立刻就申请薪酬，你尽可以带着家眷来县城工作，月月有俸金可拿，除了租房日用，养家。

0: 绰绰有余。哦，这是好事啊。可是啊，不识字，啥也干不了啊。
1: 不着急，那在日后的工作中都可以学习。我们也尽可能把你适合的任务交给你。这事儿俺得跟家人商量一下。
0: 对，应该商量一下。
1: 您喝茶，喝茶。这要是到县城住，是不是就不能回家住了？
2: 哦，等农忙的时候，还是可以回来帮帮忙的。
0: 那就是不能时时的侍弄庄稼了。俺去看一下饭好了没有？
1: 哎，我不在这儿吃饭了。

0: 过厚点，过厚点，这鱼炸破了还怎么换呢？
1: 俺弄着好着呢，你快忙你的，这白在这叨叨呢。咋了，大脚？
2: 俺就是来告诉你们，俺刘杜先生吃饭了。
1: 就是啊，你看俺这不正炸鱼吗？
2: 哎，这快炸好了，一会儿啊。哎，杜先生，饭快好了，您一定不打扰了，我还有事。
3: 上次给你留的名帖可还在？
2: 在在。大脚，刚才跟你商议的事情，你要好好考虑一下。如果你能来，我等你。 爹娘，杜先生要走了。啊？
4: 呀，咋说走就走呢？饭都办好了。不麻烦了，有公务在身，改日再来看望叔叔婶子。
2: 叔婶子，我先走了。
4: 大乔，
3: 松松。
2: 哎，
4: 哎呦，
3: 忙半天，蛤蟆留住，
4: 毁了，鱼在锅里呢。哎呦，
2: 要坏了，炸透了可还不回去了。我这，
3: 那就吃了呗。
4: 这就叫啥名都不知道。你咋给让当家的，请了这么个菜篮子的活？
3: 你知道六子吧？他踩了两趟吧，他妈什么都叫气势都那么讲。
4: 他们是不能亏欠了，我跟你说，咱是越州，那就把脑袋别到裤子上，咱把这家伙办。那大成，哎，刘婶子，我可得把我们大员摸进去好了呀。嗯，我可听说了，这高门大院一般都养了锻炼了，咱这坛子没开成，再把小运搭进去，你这怎么办？你打个东西，打什么打？
5: 哎，不是打小，哎，你这。
6: 哎呦，不，兄弟，俺能帮上你们？
7: 这杜先生邀你去县城做事儿。
6: 啊，刚刚爹娘在，怕他们多问，俺就没说。
7: 月月都要封心，还能带家眷？啊。 俺就知道，俺没看错人，这男儿志在四方，人家杜先生一进来的时候，俺就看出来了，他不一般，他一身正气。你要是真能跟他干，肯定太好了，俺支持你啊，一百个一万个支持你。哎呦，俺得去收拾东西，真是太好了。你要是跟着杜先生干呀，肯定能干出个事儿来。
6: 小恩，你先别收拾。哎呀，
7: 你别扒拉，咱是过去过日子的，啥东西也不能落下。到时候啊，你去做事儿，俺就帮你持家。
6: 俺没答应杜先生。啥？俺就想，俺要走了，那爹娘谁照顾啊？虽说咱不种铁头家的地，但是爹岁数大了。 一个人种十八亩，那也是劳累。再一个，俺就是土里刨食的命，哪干得了去县里拿俸薪的事儿啊？俺还是在地里，俺踏实。
7: 你说的对。

爹娘年纪大了，身边不能没人。还有，你也舍不得咱这土地，俺听你的，没事儿啊。啊，没事儿，都累了，睡吧。

欢迎收看午间三十分，我是李涵。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延续快速增长态势，前八个月我国外贸增长17.6%，溯源成本暴利10多倍，民房内美妆造假屡禁不。

0: 记者暗访发现，尤其是售假背后暗藏灰产关系网，公然对抗调查取证，全链条打击难点何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朝鲜称将以强有力措施展开回应。郑钦文再度上演惊天逆转，反杀斯维亚特克，第三次跻身美网八强。首先来关注外贸。海关总署上午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速继续上行至16.6%，较前七个月加快0.3个百分点。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4.6%和22%。八月当月，我国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8.6%和21.7%，连续四个月同时保持两位数的增长。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了出口。从贸易伙伴看，前八个月我国与东盟贸易总值增长最快，达到了20.6%。从重点商品看，集成电路累计出口金额达到2567.51亿美元，同比增长103.9%。另外，稀土累计出口数量同比下降11.1%，出口金额同比增长53.5%。
1: 八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0: 来关注天气。进入白露节气之后，台风对陆地的影响逐渐的收尾，一轮大范围的冷空气已经在来的路上，华北南部、黄淮等地会有明显的降温。
2: 未来三天，内蒙古、华北大部、东北地区降幅温度可达4到6摄氏度，黑龙江中部、吉林中部等地降温幅度可能超过10摄氏度，多地气温将创下半年来的新低，同时华西地区将迎来一轮降雨集中期。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显示，未来24小时，山西西南部、陕西中部、宁夏南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山西发布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黄色预警。此外，华南、云南、西藏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小到中雨或雷阵雨，需防范局地强降雨和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受冷空气影响，我国北部海区出现大浪过程及风暴增水，国家海洋预报台于今早发布海浪和风暴潮蓝色警报。
0: 国家安全部今天发布了安全提示，并披露了三起涉军泄密案件。其中有人跑到飞机试验场附近高层拍摄未公开战机的细节，并且传到社交平台，有人伙同探险圈子撬锁翻墙闯入军事禁区偷拍敏感照片，还有人违规操控无人机在军用机场上空拍摄。三起案件暴露出了炫耀攀比心态作祟、法律认知严重缺失以及低估碎片情报价值等共性的问题，目前相关的涉案人员均已受到法律的处罚。国安机关提醒，军事禁区、军事管理区严禁非法进入摄影、摄像、录音、勘察、测量、定位、描绘和技术。爱好绝非是逾越底线的借口，好奇心更不能成为违法的通行证。最高检发布了消息，自七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部署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重大的黑恶案件，共批捕涉黑涉恶案件342人，起诉900人。办案的重点瞄准了网络黑恶与软暴力犯罪，严厉打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等新型犯罪，同时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以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犯罪6件7人。最高检联合各省级检察院组建1000余人扫黑除恶专业人才库，针对新型犯罪明晰法律适用标准，坚持露头就打、穷追猛打，未来将会协同一体推进扫黑除恶与破网打伞，持续保持专项斗争的高压态势。来看新闻热搜榜。谎称捐款100万，实则只捐1元。7月4号以来，社会各界纷纷为因台风美沙克受灾的

0: 广西多地捐款捐物，但在此之中竟然有人打起了流量的歪主意，炮制虚假善举博取关注。昨天某平台的网红安澜就被爆出宣传捐款百万，实际只捐了1元。
1: 涉事网红安澜的账号上捐款给广西红十字会百万的截图赫然位列首页的头条，图片显示捐款的日期为7月17日，帖子引发了上千点赞，迅速涨粉至3.1万。但广西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却表示，捐款名单已经公示，7月17日并没有收到过个人单笔百万元的捐款。根据网民反馈的姓名，工作人员倒是查询到当天有1笔1元的捐款，只是捐款账号与涉事网红晒出的账户尾号不符。对此，平台方回应称，帖子已处理，相关的用户被禁言。事实上，类似的捐款造假也并不是个案。近日，一个名为秋叶白的账号晒出10万元的捐款截图，捐款的对象为莆田市红十字基金会，但当地并没有这个机构，而截图中的捐款数字标点也和实际情况不符，属于捐款不实的情况，当前相关内容已不可见。
0: 善意不容造假， P 图怎可取信？伪造捐款记录、虚构捐赠事迹的行为不仅违背了公序良俗，更是一场流量诈骗，同时涉嫌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有律师指出，公开的公益捐赠承诺具有法定的约束力，不可随意的反悔，对应的慈善机构有权起诉要求兑现。那么此外呢，涉事网红的行为如被证实是借灾情炒作、编造虚假信息博取流量、刻意伪造带有公章的银行转账回单、捐赠凭证，公安机关也可以对其作出罚款、行政拘留等治安行政处罚，而骗来的流量终究也是水中月、镜中花。年仅24岁的百万粉丝吃播博主干饭莹莹近日离世，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吃播职业风险的关注。
1: 这名博主在去世3天前更新的最后一则视频中说，自己因为反复吃而导致钾流失住院了。当时他的血钾浓度最低才每毫升2.3摩尔，而这已经不是他第一次因为低钾入院了。他还坦言，这在很大程度上与自己做吃播长期催吐有关。据医生介绍，钾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当血液中的钾浓度低于每毫升3.5摩尔时，即可被诊断为低钾血症。缺钾会导致人体疲乏无力、思绪混乱，严重时还可能诱发心脏骤停而猝死。通常情况下，钾会通过汗液、尿液、肠胃道排出，如果长期的偏食或呕吐、腹泻，就很可能导致缺钾。针对吃播博眼球的行为，近年来我国已出台了反食品浪费法、网络主播行为规范等法规，从政策层面来进行约束，但还需从提升个人的认知、压实平台责任等方面进一步的细化落实。
0: 备受关注的徐翔、徐长江操纵证券市场责任纠纷案迎来了二审判决，其中11起案件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两人需赔偿58名投资者859.78万元 ，ST 文峰承担连带责任。另外2起案件改判由徐翔个人承担赔偿责任。截止到目前，本案合计收到1017名投资者的起诉，涉案金额初步测算为8674万元。2014年，文峰原董事长徐长江约定由徐翔接盘他减持的股票，徐长江控制上市公司发布利好公告，徐翔则通过二级市场控制文峰股份的股价和交易量，配合拉升文峰的股价，徐翔从中获利4.54亿元，徐长江违法所得34.08亿元。2017年，两人被判操纵证券市场罪，文峰股份受行政处罚。进入新闻放大镜，你花费上千元买的大牌化妆品很有可能是假货。近日有消费者反映说，使用多款网购的化妆品之后，皮肤出现了红肿溃烂，疑似遭遇了假货。记者在多个平台网店购买了6份化妆品，进行红外光谱分析，检测结果显示均为假货。随后记者前往广东汕头和平镇暗访，揭开了当地化妆品造假产业链的冰山一角。从原料分散运入民房，到成品业头快递车发货，线上高频换店销售，这条产业链已然形成了安全造假的完整闭环。 那么在这条黑产链上，多个知名护肤产品被非法的灌装贴牌，更有不法分子在记者调查过程当中冒充是

0: 派出所人员对记者进行威胁恐吓。针对这一情况，汕头潮阳区市场监管局昨天通报说，联合执法工作组依法从严从快查处，目前已经查封涉嫌造假场所，查扣涉嫌造假物品，并且对涉事相关人员进行停职调查，后续查办情况将会及时向社会公布。此外，当地还将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违法行为，切实保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记者在暗访取证的过程当中发现，明房制假，专人放风，监控遍布当地的化妆品造假工厂远比想象中的专业。而记者在现场报警之后，甚至还有中间人打来电话要求私了。那么究竟是谁在为假货产业链保驾护航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调查。
1: 记者在广东省汕头市和平镇找到了多名冒牌化妆品批发商，他们告诉记者，无需实名认证可发帖为冒牌的化妆品打广告，一天发货好几百单，经销商售假渠道遍及多家电商平台。
2: 你们这样的一天能发多少就是好
3: 呀，这个不好说，有时候
4: 几百呀。
1: 据这些冒牌化妆品的批发商介绍，贩假的核心策略在于高频更替，单店运营通常不超过2周，交易流水不敢做大，一旦触发了平台警觉便立即关停，再重新注册新店，净利润仍然可达数倍乃至十几倍。
4: 这种东西你不能把流水搞得太大，
5: 是
4: 就算他不把它搞下来，他自己也得撤下来啊，不敢做了。
6: 有人跟你较真的时候要你退，你就原路退就好了，没必要的麻烦就不要去惹。
1: 记者调查发现，为了规避风险，化妆品制假工厂只提供快递发货，并且拒绝现场验货。记者尝试下单冒牌化妆品溯源，发现发件地址是和平镇的一家顺丰快递站点。记者联系揽件的快递员自提，遭到明确的拒绝后，立刻引起了制假工厂的警觉。很快，社区工作人员带来中间人，要求记者不要报警。
7: 我就是这个中间人，我拉桥看线。也没必要去动了去报警，大家都是以和为贵。你有什么条件可以谈，我可以找到哈。
1: 随后，记者见到了幕后制假老板，其表示自己曾是打假出身，如今和朋友投资做冒牌化妆品。
8: 我最早出身就是打假的，就是因为也是方方面面的关系，然后投资一点点，然后打包的啊，发些快递什么的，然后也就是朋友之间弄了一点点小的那个规模的。
1: 记者调查还发现，当地的假化妆品工厂早已化整为零，隐藏在民房中。每天早上的8点多，有多辆货车驶入汕头市和平镇的下措社区，来接应的3轮车将原料送至民房。这些民房周边都装有监控及报警器，各进出通道都有人盯梢。在下措社区新乡新光路附近的一处隐藏在民房内的制假作坊，记者很快引起了盯梢人的警觉。
9: 干什么？
10: 别干嘛？
9: 你又是干嘛？
10: 那我这样报警了。
9: 你要报警？
11: 我叫人来了。
10: 叫人来
9: 了？你不要进去呢！
10: 你要进去？
9: 哎，对，不能进去的。
1: 记者报警后，社区工作人员又与中间人一同现身。社区工作人员表示，从日常巡逻情况来看，即使有生产冒牌的化妆品，数量也不多。中间人则希望记者离开，并且要记者以弄错了为理由，打电话给警方撤警。
0: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当地的造假模式高度的隐蔽，全程规避监管，实现了低风险的造假。用于生产的原料被3轮车化整为零，送入到隐蔽的民宅当中的制假窝点，那么成品呢，则是按时按点儿投入到快递车，以此隐藏真实的发货地址卖给消费者。那么这套制假的方法利用本地的优势，在社区当中建立了多层次的预警网络，即便是某个窝点被单点突破，对于整个造假链来说也没有太大的影响。此外呢，造假团伙熟悉电商平台的风控规则，采用的是短期开店、快速关停、反复换新的游击销售的模式。店铺不等违规封号就主动的更换新店、新账号，规避检测，同时呢依托直播间私域代购流通假货，以极低的劣质原料的成本高仿高端的大牌，以低价流入市场赚取十几倍的暴利。售卖的链路稳定，且很难的溯源追责。比制假售假更刺眼的是造假者背后的那张防护网。不法分子威胁调查人员，试图打压舆论监督，本该承担基层治理责任的社区人员现身当核

0: 市老为化妆品造假黑产保驾护航，可以说当地从隐蔽造假、稳定售假到暴力威慑取证，形成了一套成熟猖狂的黑色产业闭环。为何美妆制假售假的团伙如此的猖狂？美妆产品线上售卖又为何层层失守？我们来听律师尤云婷的分析。
1: 卖这些假冒的美妆护肤品啊，是非常暴利的，而且相比其他制假风险还要小一些。比如说卖假烟的，侵害的是烟草专卖，国家会严打。你卖的是假冒的食品，可能涉及的是消费者的健康和食品安全，也是从严监管的。这些化妆品呢，系统性的造假意味着通过民事诉讼的方法来救济呢，效率就会比较低，必须要对制假者的上层进行行政处罚或者刑事处罚才有用。制假一旦是产业化了，只要说老板不被抓或者被罚的，下游的链条他被单点查处之后啊，就可以迅速的复活。至于说这些快递和社区为什么会嵌入制假网络，假货啊，它损害的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及品牌商的知识产权，并不是快递员社区的利益，所以只要他们不被处罚，就会成为制假链条上的利益。作为平台来说，它对于制假售假资质的审核可能相对宽松，制假者可以用买来的品牌资质开店，开两星期就弃店重开，跟平台的风控啊去打游击。这几方面叠加，导致了假货顺畅的从民房的制假窝点里面流向了平台上的消费者。
0: 美妆产品造假并非是个例，就在半个多月之前，广东中山沈湾公安分局通报说，警方端掉了一个制假窝点，查获了假冒雅诗兰黛、海蓝之谜、兰蔻等大牌化妆品60万余支，涉案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那么相隔不足一个月，两起案件接连的被曝光，暴露出的是美妆假货产业链已经形成了分工精细、反侦查能力强的成熟的运作模式，也再一次说明化妆品打假需要面对的不再是单一的制假窝点，而是一张盘根错节的利益网络。今年4月份，公安部还公布了10起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的典型案件。那么其中就提到了安徽省宿州市公安机关侦破了一起制售假冒品牌化妆品案。犯罪嫌疑人以回收正规的化妆品空瓶、罐装、三无的化妆品原液等方式加工生产假冒品牌化妆品，再通过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等进行销售。那么这一案例也说明美妆制假售假的行为实际上已经渗透至了方方面面。而我国刑法对此类的行为早有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当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将会根据销售额进行处罚，严重的可判无期徒刑。此外呢，我国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还规定了化妆品经营者应当建立并执行进货查验记录制度，查验供货者的市场主体登记证明、化妆品注册或者备案的情况，产品出厂检验合格证明，如实的记录并且保存相关的凭证。化妆品经营者不得自行配置化妆品。犯罪团伙深谙网络平台销售的规则，借此规避风险，线上线下有哪些监管的手段可以遏制？消费者该如何保护自己？继续来听律师尤云婷的建议。
1: 对于这样一些美妆的制假售假者，法律其实是有打击途径的。比如我们的市场监管，它负责商标的监管，如果规模比较大的，只要违法所得满3万元的，或者销售金额满5万元的，就触犯了刑法。如果制造商去向公安去举报，公安机关也会对其进行打击。除了行政监管之外，平台监管也是很重要的一环。对于平台来说，他们完全可以对于低价的大牌商品以及寿命很短的线上销售店铺做这样一个算法预警，一旦发现触发算法预警的，就可以实时的降低它的流量的权重，同时对消费者做出警示。对于消费者来说，不要去相信那些所谓的超低价代购，购买完之后啊，应该留存凭证，发现有问题的，即刻的向平台做投诉。打击这样一些侵权行为，主要的难点是隐蔽，因为这些制假售假的窝点藏身在民宅。如果说普通的人民群众在居民区啊看到这样一些可疑的疑似制假售假窝点的，也可以去积极的举报。
0: 日美韩三国从昨天开始在东海举行代号为自由之刃的联合军演，将会持续到11号。对此，朝鲜方面表示将会采取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2: 据日本媒体

0: 援引日本防卫省的消息报道，此次联合军演中，除了日本派出宙斯盾舰爱宕号 P1 巡逻机以外，三国还将投入舰艇、战斗机等装备。联合军演将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并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日本广播协会称，这是三国第四次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韩上月的联合军演规模有所缩减，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的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针对此次军演，7号晚上，有日本民间团体在位于东京的防卫省门前组织抗议活动，并发表声明称，此类军演将把东亚军事紧张推向极限，是极其危险的行动。另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发表谈话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的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日至24日进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这些都表明，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逐渐的变成攻击性实体。
1: 今天凌晨，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响起多起密集的爆炸声。基辅市长称，俄罗斯用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基辅。
0: 7号晚间，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三天后，恢复对基辅的空袭。俄军使用无人机袭击了基辅州鲍里斯波尔区等地。基辅市紧急发布了防空警报，并敦促市民寻找掩体躲避。而就在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刚刚完成了对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会晤，试图重启外交谈判进程以结束俄乌冲突。分析人士认为，美方此时斡旋俄乌冲突存在国内政治考量，此行虽短暂缓和双方互袭首都的紧张态势，但并未触及冲突的核心症结，难以打破俄乌前线拉锯、远程互袭的僵局。
1: 伊朗昨天公布了一款新型的导弹，伊朗国防部透露说，德黑兰拥有打击美国军舰的能力与技术。
0: 伊朗称，该款名为卡西姆·巴希尔的弹道导弹采用固体燃料、光电制导和半吨重的弹头，射程更远，精度更高，象征着伊朗从被动威慑转向主动威慑。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华盛顿已经收到伊朗新型导弹发出的明确警告。针对经济战，伊朗将在波斯湾直至封锁圈范围设立海上禁入区，针对美国军舰与军事基地的作战姿态已完成根本性的调整。过去两天，伊朗在军事、经济、外交等多个方面对美释放强硬信号，首次在美军战舰上空试射新型反舰导弹，在经济部内部设立了经济战争指挥部，外交上则再一次的强调全力维护国家利益。
2: خودش اتخاذ بکنه لذا اقدامات ایران کاملا دفاعی است در برابر تداوم تجاوز نظامی آمریکا و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آمریکا。
0: 美伊海上交锋也在持续升级，双方都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对方的船只发动攻击，美军也在持续开展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美网第四轮郑钦文再次上演了超级翻盘，继上一轮在0-5局面之下逆转，他又一次从0-5落后的困境出发，最终击败了赛会8号种子波兰名将斯维亚特克，第三次晋级美网八强。
0: 阳光把阿瑟阿什球场分割成了一暗一明的两半，一边是赛会8号种子斯维亚特克，一边是因为肘伤长期休战，赛前世界排名下滑到第121位的郑钦文。比赛开始，斯维亚特克凭借稳定的底线进攻连赢5局，这时逆转奇迹再次的上演，郑钦文迅速的提升状态，一口气连赢了7局，化解3个盘点，以7-5拿下了首盘。第二盘前6局双方都完成了爆发，郑钦文率先实现了本盘的破发。第9局，他4度拿到赛点，并最终凭借对手的反拍回球下网确定了胜局。全场比赛用时1小时56分钟。此战，郑钦文把和斯维亚特克的交手记录改写成了2胜7负，世界排名跃升至了第52位。
3: 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and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And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That's all I can say.
0: 本届赛会因为赛前排名的关系，郑钦文从资格赛打起，至今已连胜7场，他也成为了5年来首位打进美网女单8强的资格赛选手。下一轮1/4决赛，郑钦文将迎战2号种子来。

0: 莱巴金娜，此前两人五次交手，郑钦文400-1。
1: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5:30。
2: 妙可蓝多，妙可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7: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

0: 上海多云，局部短时阵雨，24到31度，崇明阴，22到28度，北京小雨转多云，15到22度，广州多云，24到34度，福州多云，24到32度，天津阴转多云，15到21度，南京多云转晴，21到29度，苏州多云转晴，22到29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1度，上海局部短时阵雨，24到31度。
1: 今天东海区以中浪为主，下面请看航线和潮位预报。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2: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3: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4: 太荣幸了。
0: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1: 我们回家啦。
0: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2: 这么大，
5: 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0: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6: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7: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4: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0: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8: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9: 一起大棒！
0: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10: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渐行节约。

0: 喂，喂，老婆。
1: 哎，你现在能听见我说话吗？哎，
0: 我就想跟你说啊。哎，哎，喂。

0: 喂，啊，我这能听见，你那听得清楚吗？我就是想跟你说啊，新年快。喂，喂，
1: 我不明白这个东西。
0: 啊！

啊！

你

0: 你干嘛呢，不进来？你出去有一会儿了，怎么感觉像丢了魂一样？来来来来，哎呦，
1: 特别好。
2: 可以呀、啊，这个手。靠你了啊，
1: 我不看你牌了是吧？
3: 没有。
4: 哎，你们，
3: 你不爱碰吗？
4: 来给你个红中。
3: 下一把还是让他摸牌吧。
0: 该谁了？该哥哥你了，老公。
3: 站下来。
2: 来吧。
3: 哎呦，算了，要不算了，哈尔滨，香吧。名字都不香了。小，有没有派？东风来风。哎，发财。哎呦，
0: 大过年真不吉利。
3: 东风。
0: 哎，打北不背，打北不后悔。
4: 10万，10万都不要，什么？哎，你上个章啊！
0: 哎，小亮，你要是困了，你就去睡，我们这儿还得有一会儿呢。
3: 怎么聊？
4: 我不困，
5: 他晚上不睡觉的。啊？
0: 不睡觉。
4: 我说真的，没开玩笑，他晚上真的不睡觉的。哎，
3: 小徐，你这晚上不睡觉干嘛呀？
6: 我晚上老是磨牙讲梦话。
4: 磨牙就算了，这梦话可得听听，别到时候大半夜
6: 喊你的名字。
4: 说什么呢？大过年的。
3: 开玩笑，开玩笑。
4: 赶紧的，到你了。
3: 嗯，阿三。
0: 哎。

0: 这刀多少钱一把？
1: 60块。
0: 45。
1: 四十五，买给你。

0: 老板，
1: 等会儿。书店呢？
0: 啊。
1: 您到门口买的吧？
0: 啊。
1: 卖多少钱？
0: 40股。
1: 你要找我买，最少能给你省10块。
0: 那你被我退掉，我找你买。
1: 那不行，生意不能那么做的。看点别的吧，瑞士军刀要不要？
0: 啊，刀一把就够了。那个，枪可以找你买吧？
1: 枪就更能找我买了呀。你是想自己买一把随便玩玩，还是批发？
0: 枪还可以批发？
1: 只要你有钱，什么不能批发？
0: 那你给我搞一把，我玩玩，打上面这个电话就可以买到。
1: 嗯，你这样，我给你个地址，

0: 真的啊？
1: 滇山旅行社乔真介绍我来的。
2: 阿哥，阿哥，乔真介绍的。
3: 说嘛，人那信号呢？那几只子弹要配多少？
0: 我就搞一把。
2: 不要说耳朵不好。
0: 我就搞一把完嘛。
3: 买一把，你跑中一样的地方，街子上随便买嘛得了嘛。
0: 乔真说你这里物美价廉。
3: 我只在现在喷纸杯的，还有拐子、武士呢。乔真介绍了3000万，
0: 那我看看。
3: 他说什么？他要先看看乔的说。
2: 啊，说电视上看看啊。
0: 走走走，我知道，先给钱是吧？先给钱。

0: 谢谢。
1: 买到了吗？
0: 买了。
1: 放鞭炮了吗？
0: 什么鞭炮？

0: 哪呀？
1: 对，我问你，卖枪子呢？
2: 放生。
3: 斧头跟刀不会放生啊？
2: 枪比刀吓人。
1: 气不意外是枪快，气不意内他妈的枪又快又准啊！

0: 狙击手就位，
1: 狙击组再次汇报视野，视野清晰，一切正常。哎，
2: 这个房间中间有隔板，所以两边不通。
1: 各单位注意，听我命令，特警队和机动组分别从楼梯东西两侧包抄。

0: 人类就是
1: 接坐副警卫，
2: 由特警队直接出门抓捕。
3: 抓捕过程中，如果嫌疑人脱离控制，
4: 等等。
1: 二楼走廊左侧第五间有人。
2: 居民没有全部疏散，
5: 疏散完了呀，就剩嫌疑人了。

0: 我是母。
1: 来来，让一下，让一下，谢谢，谢谢，谢谢。
2: 你好，我是前报公安条线的记者，我叫白朗。
1: 是冉军师队长吗？
3: 师队长和我们向支队正在开会，他说如果您提前到了，就先自己协防，资料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1: 哦，谢谢。
3: 这边。
1: 案发是在二楼吗？嗯。
3: 是的。有需要您再叫我。
1: 哎，谢谢您。

0: 喂，
1: 哎，
0: 这儿呢？稿子写完了吗？
1: 请查阅。
0: 你写的东西我们放心。
1: 老向，现在是诸金刑侦支队的队长，向支队。
2: 白大局长，好久不见，你不是已经带徒弟了吗？哎呀，
1: 六年了。又是一起珠宝抢劫案，我来吧。
3: 老白，经验丰富，一会儿那孩子你多担待。
1: 哪个孩子？
0: 小军。哟。
1: 资料我都看了，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你放心，我不会给你们添麻烦。
4: 不知道。
5: 前报公安条线记者来了，于鸿飞。
3: 关于案子的细节呢，你们多沟通。
1: 是。之前没见过你，第一次跟师队吧？
4: 对，
1: 也是第一次进现场。
4: 那个，我可能有一点，笔录是我做的。昨天晚上我在医院。那个保安他讲话的时候，牙齿、嘴巴、舌头，他是，他是唯一的目击者。
1: 好了好了，缓一缓，缓一缓，我们坐下说。
4: 好啊，
1: 好。我还真有一个地方想跟你核实一下。
4: 哦，你讲。
1: 你证词上写凶手高大威猛，但是从窗户的尺寸、手套的大小，我个人感觉凶手有可能是一个小个子。你想啊，被害人当时死里逃生，他会不会潜意识觉得凶手高大威猛？这是一种自我合理化。
4: 您说的很有道理。我也觉得这句说法过于主观。那就建议先不要采纳了。
1: 那我们就把这句删掉。
4: 好的。
1: 你再仔细看一下，有什么不合适的你跟我说，我一个字都不会多写。
4: 好的。
1: 小鱼，通过你的文字，我觉得你是一个想象力很强的人。我也是。你看，有的人看字，他只是看字，我们不是，我们看字他会有画面感。所以说，你刚才的表现，我觉得很正常。
4: 对不起啊，其实我知道这个时候不应该。
1: 没事，我们又不是机器人，是吧？我觉得有画面感是你的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依据。我瞎说。
4: 您讲得很好，谢谢白局长。
6: 徐队长，李队你可出来了。这是根据现场唯一的鞋印匹配出来六款可能的鞋型。
3: 带我去现场再看一眼。
6: 好。
3: 水管上的痕迹取过证了吗？
6: 都取过证了。
3: 老白。
1: 嗯。
3: 我要没记错的话，你是39号的脚吧？
1: 哦。
0: 怎么样？
3: 差不多。
7: 又是39码，还又是抢珠宝。
8: 溜绳爬窗。

0: 丢弃作案工具。
1: 真的又是他？
2: 如果真是他的话，这也快十年了吧？他还能爬这么高的墙？
1: 有这么难吗？
2: 哎。
3: 小心点儿。

0: 小洛，这什么面啊？这是？
1: 已经吃上了。
0: 我好不容易来趟诸金，你给我推荐点好的呀。
1: 你往里看看。
0: 往里看？你在这儿啊？
1: 你就往后厨去看，看了你就懂了。
0: 后厨？
1: 是去打工，这不正好你也在驻京吗？就想着要个地址让你去碰碰。
0: 你怎么不早说呀？
1: 什么大事情还得早跟你说呀？行了，你也别隔着我们打听他的近况了，有啥面对面的直接聊吧。我先挂了啊。

0: 陈队，资料都齐了。
1: 嗯。这次篡命案本身就是重大突破，我们先按照手头现有的资料给大家做一个复盘。2004年1月21日，诸京市金阳街道人民南路3段1098号第100货商场2楼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伤人案，商场的一名保安被手枪和匕首所伤。接报后，诸京市公安局刑事同学痕迹技术员第一时间赶赴了现场。首先听群众介绍，受害人叫夏东海，男，51岁，6日晚上24时许值班时发现商场有异常。
2: 取证小组还在吗？我需要再去检查一下。
3: 他们昨天就完成了复查，你直接去吧。
2: 嗯。

画面感其实是优势，画面的冲击力一方面可以刺激你，另一方面可以作为你推理的工具。

0: 这是一把非制式五四手枪，属杂牌兼用型，经枪弹痕迹鉴定，确定九五营东案、九八垣口案以及此次的朱金案使用的子弹均由该枪击发。在案穿并后，我们用系列案侦破思维做了重新复盘，梳理出了凶手的作案脉络。
1: 第一案，作为本系列案的初案，案发于1995年，营都海山珠宝行，凶手布局缜密，身手敏捷，是本系列案中抢劫数额最大、手段最残暴、性质最恶劣的一案。从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两方面来看，凶手都处于犯罪的巅峰状态。 98年，垣口案，凶手在垣口供销大厦携带了同一支手枪和5枚自制爆炸装置，但是这次抢劫并没有成功，5枚自制爆炸装置并没有引爆，可见其作案心理较营都案时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虽然其意图仍然是敛财，但他首要保证的是。

0: 自己的安全撤离。到了本次的朱金案，可以说这次抢劫是彻底的失败。凶手遭遇了保安夏某拼死反抗，结果仓皇而逃，枪都丢了。朱金案作为本系列案的伟案，最能反映出凶手的现状。从其用来做头套的半截毛衣可以推断。 此人的生活环境当中应该有一个4岁左右的孩子，我们可以大胆的推断，这个人已经结婚，这个就是他自己孩子的毛衣。结合三案的作案条件、作案地点以及物证溯源来推测，此人应该活跃在朱金垣口以及周边一带。目前，我们筛查出2名犯罪嫌疑人。 1号嫌疑人外号贵宾，常在云南走动。经我方侦查员和云南警方协力调查，确定此人现在就藏匿在横断山一带。2号嫌疑人朱金人，目前只掌握了少量的信息，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此人在营都、周峰一带做过几次经营走私。 经我方侦查员走访调查，此人有一个3到4岁的女儿。未来2周，专案组分成2队，一队去云南，另外一队去诸金，争取尽快锁定这2名嫌疑人的确切位置。
1: 是。
2: 我再强调一点，接下来的侦查任务要严密布控，务必做好保密工作，绝对不能走漏风声，打草惊蛇。
1: 是。

0: 现在的虾沉在水里都会动，哼，鱼看着都恍惚。
1: 但钓上来还是那么几条。哎，
2: 挂你电话就说明真有事儿，你怎么还打个不停？
1: 我的，你忙完了吗？我给你买了一个鱼竿，又轻又紧，特别好用。
2: 这两天没时间。
1: 这是要收网了？
2: 你怎么那么多废话？
1: 别呀、啊，
2: 老白。
1: 哎，
2: 认真的，这段时间特殊，咱俩各忙各的，先别联系了。
1: 哎，这么不耐烦、啊？
0: 鱼一咬，你就得提。
1: 是，要不然再好的饵也没有用。老严，今天我就不陪你了。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铸镜，月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妙可
0: 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觉得你好像从小到大对那些航模比较感兴趣啊。早知道你当初就应该考一个航空航天专业嘛。
6: 那我要不然回家开个淘宝店卖航模。
7: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倒退到童年玩你的小飞机啊。
8: 妈，马月他挺喜欢航模的，我觉得他有这方面的天赋。
7: 玩物丧志，你希望他这么玩下去啊？你不希望他有出息是吗？

0: 白老师，嗯，供销大厦案转成电子版了吗？早就转好了。老白，哎呀，老白，哎呀，你可真行啊！哎，报纸发行突破100万份，哎，这么大的喜事。
1: 表彰大会你也不参加，是庆功宴你也不出席，你是主角哎，你不出现，你让广告商们看谁呀？这个事儿咱以后再说，您帮我留一个板块，我要做案件的专题报道。
0: 租金那个案子吗？哦，你是朱金人哦。是啊。
1: 现在是银圆珠系列案跟95年的海山案、98年的供销大厦案并案了。
0: 同一个人干的。 很多年嘞，还没抓到呢。有准信了。准信儿就是施占军，
1: 他喘口气儿，我就知道什么名堂。
0: OK， 版面随时有，赶上哪天是哪天，只要你的重磅报道一出来，当天的头版就是你的。哦，这报道下边的广告位可要留好了。哎，陈峰，必须要挑个大客户啊。
2: 哦，好的，这就是电子版。
3: 嗯，你好好吃饭啊，你都瘦了。

0: 啾啾啾！
1: 嗯，嘿嘿，你在干什么，佳佳？
2: 爸爸，我要给你戴一条漂亮的手链吧。
1: 来，
2: 把手给我。
1: 啊？
2: 这只手。
1: 这只手，来。
2: 把这只手也给我。哈哈，抓住你了。

0: 哎，
1: 哎，老白，政法委朋友的内部消息肯定没错的啊。
2: 说是专案组从云南一回来，直接就去了诸京，你不用跑市公安局了。
0: 我马上就到诸京了。
2: 啊？哎，你这个人，你有消息不找同步的？
0: 不是，我是觉得警方早晚要往诸京会，
3: 我一拿到报道许可，我就来了。
2: 那你有把握搞定施占军吗？
0: 搞定施占。搞不定就说明他真有大动静。

0: 这鱼有点黏了。
1: 再黏，真有你黏啊！老板，如果我躲着你，那就真的需要我躲你。咱俩知根知底，平时聊聊案情没啥问题。到了侦破的关口了，所有人都得把嘴给闭紧了，这是纪律。
0: 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是我该做的工作我也得提前做呀。我来驻京，把该采访的采访一遍，把稿子写好，等你们一破案我立马就能发。我是时刻做好你们破案的准备，这是我的觉悟，更是我的心愿。
2: 报告完毕。
3: 支队，我们该走了。
1: 嗯，我知道。你这个就留着啊。
0: 哎，行，你不管，你不管。
1: 你这次打算采访谁啊？需不需要我提前打招呼？
0: 不用，不用。
1: 走了啊。

0: 来了来了，
1: 先吃饭吧，先吃饭。就这么等不及呀？
2: 佳佳可用功了，这次去前奏表演，整个租金只有两个代表队。佳佳不仅是年纪最小的，而且还站在最中间跳。
1: 就是养老院刚搬了新楼，事情实在是太多了。不然的话，我也可以请假一起去啊。
2: 那我到时候多拍点照片回来。
3: 爸爸陪我去就行。参赛费是170元，老师说参赛之前交了就行。
1: 还有几天呢，比赛之前你爸爸一定会给你交上的。
4: 别说白米饭了，粥都喝不了。
5: 粥都不行了？
4: 不只是牙，那舌头都被切成两半了。
5: 夏师傅，您介意我看一眼吗？
6: 不介意，不介意。
5: 您介意上报纸吗？
6: 不介意。
5: 早知道我就给您带点奶粉什么的吧。
6: 非常好的，一定让我补血，当时送了好多血，非常好的，好的。

0: 这一刀也太狠了，
1: 狠毒子，就没想给我留活路。其实当时如果要是他没有枪的话，我肯定现场就把他制服了。
0: 在心理上你已经制服他了。我听说他逃跑的时候屁滚尿流，连枪都丢了。
1: 我就想，我绝对不能让他把我干倒下。那以后，让我老婆孩子，还有我孙子。
0: 你要出事业，就给我扣账啊！我就要啥事啊！我就这么想的。我们朱金元不是好惹的，除了肉，浑身都是硬骨头。朱金确实，在以前啊，就是古越民族。
2: 是，朱金元硬气，我八十年。你硬气，你们朱金的歹徒也硬气啊，白记者。哎。 老夏在医院躺了一个多月，那脸肿的都两个大，嘴里全都是淤血，每天我都要拿手把那血管给他掏出来，这么久了都没有睡过一个好觉。
1: 过去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哎，你喝水。
0: 夏少，关于凶手，你还有什么特别的细节跟我讲吗？凶手，哎呦，其实他不是一个人，更像一堵墙，或者是一团黑雾，轰的一下就扑过来。 出院了，我就在想，其实他的身材也不是那么高大，眼睛，他的眼睛，我是盯着，看得很清楚的。 他的眼神里面。

0: 钱给你放在茶几上。
1: 哦，知道了，你早点休息啊。

0: 怎么了？做噩梦了？
1: 你说你为什么我现在让你害了？
0: 佳，不要哭啦，梦是反的。
1: 你就让我的。
0: 爸爸跟你说，就算天塌下来，爸爸也会陪你去比赛的。
2: 怎么了，佳佳？没事吧？
0: 没事，你先回去吧。你明天还早，我照顾他可以。做噩梦吧，我看着他就可以。
2: 不怕啊，佳佳，爸爸陪着你啊。

0: 你什么情况啊你？
1: 小白，不客串见着你了。
0: 你怎么来了？
1: 拍照呀！你总店嫌人手不够，我们都联系不上你。你来的正好，你帮我看一下这个相机自动对焦怎么关这个。
0: 对什么焦拍什么照啊？警察正在小区布控呢，嫌疑人有枪，这不是闹着玩的。我跟你后边狂打电话，你硬是不接，追到这儿才把你逮着。说什么你都得跟我走。
1: 咱们就不跟着冲进去，就找个安全的地方一蹲，在那拍照，这没事了吧？
0: 我警告你，要拍照上小区外边拍去，走。老白，你别给人添乱了。
1: 这一个小区四面八方都是门，在里面跟在外边没有区别，而且人家抓着人，直接就押车了，那在外面能拍照个屁呀？
0: 外边一样能拍，一样能交差，
1: 就不是交差的问题，现在叫什么？
2: 读图时代，哎，有图有真相，有图它才有销量。你写那么一大堆字儿都不及放一张现场的一手照片。
3: 你给我上课是不是？请问，是往哪个门疏散啊？刚刚接到电话让下来，孩子起来慢了点儿。
2: 您沿这条路啊走100米，然后左转再右转，看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好多警车。啊，那就是了。
3: 哦，谢谢谢谢。哎、哦，对了。
0: 那个楼上还有个大哥呢，他在4楼，他脚崴了，还在后边。
1: 好的好的，马上上去。
3: 好，
0: 看到没有？咱在这里面还能帮着警方疏散群众。你要拿着，我让你看看。有毛病吧？阿姨，阿姨，你怎么了？
3: 我脑袋这里啊。
0: 您往前走100米，左转再右转。
1: 碰到一个篮球场，那有很多警车，去。
0: 好好。
1: 我送你，走走走走。
0: 好，谢谢你。
1: 不客气。陈房，陈房。

0: 这栋楼的户型都一样，西长条，后窗正冲的是前门和前窗，所以我想让特警队从楼上通过，破后窗进入房间以后打开前门。
1: 破窗开门都有动静，一旦嫌疑。

0: 这个地方的情况就不可控，而且嫌疑人一直防御身后，要不然不能贴墙移动。师队，电话，袁副厅长呢？
1: 领导。 现场在控制中，特警队已经从正门撤离，正在寻找突袭路径。初步考虑，从楼上索降。狙击位置不错，但是目前没有射击时机，嫌疑人很谨慎，很狡猾，完全贴在人质身上。
2: 必须确保人质安全，
1: 也必须确保留嫌疑人活口。
0: 领导，
2: 我问你，如果真的是郢都案、垣口案？ 朱静案三案的犯罪嫌疑人，有多少细节要审？所以听好了，不到万不得已，不到万不得已，
0: 明白。
2: 你赶紧上去谈判，破解局面。
0: 领导，人质身份特殊，我
2: 人质身份当然特殊了，要不然怎么会得到那么确切的抓捕消息？

走，老实点。啊！啊！啊！别打我脚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谁呀？谁呀？这是！别过来！再过来，我一刀抹了他！你别紧张，我就站在这儿，对你构成不了什么威胁。你现在很安全，我们谈谈。
1: 没什么好谈的。
0: 你这话说就不对了，我既然能过来跟你谈。 就说明还有的谈，有谈的空间，有谈的必要。你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你有两个选择：一，把人质给放了；二，你可以提出你的要求，然后把人质给放了。
2: 我弄死他！
0: 没有这条路。
3: 疼疼疼疼！
0: 人质活着才对你有用，否则你想想，你跑得了吗？
3: 放手！
0: 哎。
3: 来也跑不出去了，我算个什么东西啊！你们这么多人来抓我，我没有杀人放火。
0: 你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你大点声，我听不见。你可以提出要求吗？
3: 大哥，大哥说他不是杀人放火的人，为什么这么多人来抓他？
0: 你干什么？
3: 别激动，你别激动。大哥，我是在帮你传话，我在帮你，也是在帮我自己。 我就走过李维斯，不是小姑娘的迷藏，别的坏事我也不敢，我不表。大哥，你放心，我来帮你说。大哥没有干过其他坏事，只是帮别人受过几回脏。 他也没有嫖过娼，放松，真的很疼。

0: 那你更应该把人质给放了，犯不着走这条错路。对呀，
1: 大哥，走私金额如果不大的话，最多判两三年，还没有劫持人质判得重，你把我放了然后去自首，肯定会从轻量刑。
0: 来不及了，肯定来得及。不行，我帮你问问，他现在放了人质，是不是可以从轻量刑？
1: 算不算立功？
0: 我们争取的不就是这个局面吗？
2: 能不能轻判？
0: 你别骗我！你别紧张，绑架人质情节严重的，具体量刑我先不跟你说，我建议你听一听，主动释放人质的情况，主动释放人质属于终止犯罪，终止犯罪不造成任何损害的，可以免除处罚，听明白没有？
1: 大哥，他说的对，我以前报道过驻京一个案件，两个人挟持一个人质，后来把人质放了，主犯判二缓三，从犯压根儿没判。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啊，我报道过那个案件，我是个记者。哎。 要不我背着相机干什么？我就是要拍现场的照片。你要不信，我打开相机给你看。

0: 我不干！干什么？干什么？你们！你别紧张！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不是说给你机会吗？为什么要骗我？
1: 给！
0: 我能不能？能不能？你
2: 给！
0: 我说两句话行吗？ 我是泉州都市报的记者，我今天来是想报道大案子。我问你，银都、杨口、朱金三个地方的抢劫珠宝杀人案，是不是你干的？
3: 是你杀了我，我没有遗憾，不是我呀！这几个案子我都知道，跟我没有关系呀！
4: 你现在松开手，就是终止犯罪。
3: 如果不是你，还来得及。你现在还没往死路上走，
4: 我刚才承诺过的话都作数。 我给你十个数的时间，让你考虑，十个数之内，这个方不会采取任何行动，十个数之内都是你的机会。10、9，还来得及，还来得及，7。
3: 6、5。

0: 老板，没事吧？老板，哎，救护车！压住，压住，压住，压住，压住，救护车！压住了啊！
1: 是的。
0: 压住，压住，老板。

0: 来，急诊，喝口水。我们还不录口供吗？
1: 命令说，市长等着。
2: 你想干什么？

0: 你还抬头挺胸，你有理了？你真以为你是跑狗记者就有任何地方的通行证了？你怎么敢的呀？
1: 对不起，张军，今天是我错了，我不应该不顾纪律。
0: 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纪律？把你狂妄的那么刺激嫌犯，万一他真的是那个人呢？随便一刀就可以解决了你。
1: 对不起，我知道我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是今天我手脚真的不听使唤，我一想到我追了10年的案子就要破了，我就忍不住往前凑。我没想到凑那么近，我是听到楼道里有哭声，我以为是没有撤离的居民。张军，我真不是狂，我也不是盲目自信。 我是先看到了他的脚，他的脚比我大多了，不是39码。你们经过仔细的调查，那个人39码，他肯定就是39码。我是相信你们。
0: 以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不管你跟了10年还是20年，从今往后不要再跟这个案子了。
1: 张军。

0: 你耷拉个脑袋在这杵着干什么呢？没事干了？还有你们，怎么了这是？连人抓了两名嫌疑人，怎么还垂头丧气的呢？
1: 该抓的人没有抓到。
0: 你说什么？

0: 这段时间，大家都辛苦了，辛苦不会白费。瀛都案案发到现在这么多年，我们遭受的挫折不少，一个线索断了，总会有一个新的线索出现。我们可以不停的试错呀，但是，
1: 犯罪嫌疑人
0: 只有一次机会。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正义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回去以后啊，各自把手头的资料整理出来，暂时存档，为下一次重启侦查做好准备。

0: 是，你跟我到会议室去一趟。
1: 是。你沏杯水去。你们都坐下吧，该干什么干什么。

0: 暂时存档，重点不在存档，在暂时。明白没有？听见没有？
1: 听到了。

0: 找我什么事儿？
1: 最近有多家媒体争着要报道应援珠系列案的破案进展，你怎么看？
2: 案子没破，现在报道的话，说实话，我心里都挺没底的，主要是怕负面影响。但是爆出来也有好处，一是可以震慑凶手，让他知道我们了解了他很多情况，打破他逍遥法外的幻想；二是坚定人民群众的信心，继续争取他们的帮助。
1: 你跟我想的一样，案子能不能报？我觉得能报，但是报了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负面影响，真是拿不准。哎，警媒合作这一块你不是很熟吗？如果要报道，媒体的选择一定要慎重。
2: 是。
1: 你有什么人选？

0: 而拿在手里，手才会第一个知道。有一点点动静，都会有感觉的。
1: 金奎，
0: 老板，你是三十九号的小王，该做的事没做，才会有遗憾的，要有耐心，
2: 不是不做。 是得谨慎着做，坚持自己的初心，干好眼前的事儿，别想别犹豫。
1: 我就不信了，我一篇一篇的写，总会有那个，
0: 肯定是好大的，
1: 拨云见日。

0: 儿童成长黄金期，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吧，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我们回家啦！
6: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张娟，张娟，多谢你帮我安排这篇报道。
1: 你的事儿没意见，跟我没关系。
0: 那篇稿子你看了吗？嗯。今天会不会有阻力？场面会不会很大？你白大记者什么场面没见过呀？你会怕这个？
1: 白记者，你好，我是新闻科莫以新。
2: 蒙面大盗，这不是张贺铁小说里的词吗？这样的形容会不会把犯罪嫌疑人英雄化、传奇化？
3: 事实层面讲，他确实每次都蒙面，在结合他涉案金额和作案手法，也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大盗。传播角度讲，蒙面大盗四个字更容易博人眼球。
0: 也更容易被市民记住，这样也可以更有效地调动民间的阅读和协助的积极性。你们聊，我只是临时来坐。你们正常开你们的会。9年，三案。
4: 这肯定不行。就是啊，这不合适。他确实9年犯了3次案，这怎么不行？还是改改吧。白记者，9年三案是事实不假，但也请你认识到另外一个事实：在这9年里，我们厅换过3任厅长，这3个案子正好是在这3位厅长任职期内。这么一结合。
0: 凶手挑衅的意味就太强了，你这么写势必会给老领导压力。白记者，你觉得呢？
2: 各位老师们，这只是个标题，至于说它有没有负面影响，还要看后面的文章具体的写法。 《泉州都市报》很重视读者的角度，而且正文也是很正面的。我如果这样写的话，读者就更会体谅到咱们专案组的艰辛。

0: 吴东警察绕开了地方，直接指向全吴东省的警察，这个得改。
1: 他确实辗转了三个地方，这怎么改啊？
0: 改不了，可以删掉。白记者，不要太死板。
2: 我同意白记者关于案发地范围的说法，但是范围一大，就涉及到了级别的问题。一篇报道有必要这样大动干戈吗？所以我认为，不如删掉。
3: 吴东警察代表什么？代表了一份同仇敌忾的责任和信念，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也是我们将来要做的事。哈，这只是我的个人观点，大家继续聊。
0: 遭遇强敌，什么意思？
2: 是啊，你什么意思？你是觉得我

0: 我们警方破不了案吗？既然你已经看过我们的资料，你就应该知道我们付出了多少的努力。破不了案是事实，但只是目前的事实。我们九年的努力也是事实。你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能力，还是在质疑我们的工作效率？
1: 行了行了行了，系列大案九年未破，谈什么效率？为了一个标题讨论半天，这就是效率吗？ 蒙面大盗九年三案，吴东警察遭遇强敌。小白，还挺对仗的，描写没有超出事实。我们警察不怕事实。你是记者，是专业的，而且你对这个系列案是有所了解的，文章怎么写，你来把握。
2: 厅长您放心。 我太了解咱们专案组的艰辛了，我一定会把这份精神传递给读者。
1: 等改好以后再审一下。嗯。

0: 我说什么来着？贵豹的笔杆子就是硬啊。这回你得谢谢师队。
1: 谢谢石队长，谢谢，真的谢谢。
2: 不用。
1: 也谢谢莫警官，到时候我好好润色，您帮我好好把关。
0: 你这稿子是老袁定的。
3: 我有一个意见，

0: 这里面写到嫌疑人可能当过兵，我认为这个侧写还是先不要写进去。我们的确是在现场发现了嫌疑人用背包带绑的丁香结，但他的丁香结绑得非常的业余，不像是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的。再有就是，犯罪嫌疑人在作案的过程当中，他的子弹曾经卡过壳，这大概率说明他不会给枪械做保养，所以我认为，你写这个可能当过兵，甚至是特种兵，有一点夸张。
1: 小鱼分析得很有道理。你刚才说丁香结绑得不专业，那看跟谁比了，跟你比肯定是不专业呀。但是如果跟普通人比呢，那普通人可能压根就没见过什么丁香结。
2: 老莫的意思是，
1: 哦，我也就是抠抠字眼了。既然稿子上已经提到了枪，提到了丁香结，还有军用背包绳之类的，我觉得可能当过兵也就自然而然呼之欲出了吧。至于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的当过兵，这个现在还不能被证实，可是也不能完全排除啊。

0: 警方悬赏20万，20万我要是把他抓住了，
1: 你说什么呢？人家当过兵，哎，当过兵是什么身体素质？啊？他你去抓，
2: 不是，我又不用亲自抓，你看，我只要发现线索，提供线索，打电话报警就行了呀。哎，喂喂，我说你俩还是。
3: 抓紧去找线索，争取拿悬赏，揉揉钱，来买报纸看。
4: 老板，拿瓶水。
3: 嗯。
4: 爸爸，我想喝可乐。
3: 这里有可乐吧？
1: 有。
3: 拿一瓶。
1: 好。

0: 带一份回去看吧。
1: 老板，你知道这个泉州都市报的地址在哪里吧？

0: 小花在哪里？我们一起去上个厕所，走吧。
1: 田老三，
2: 哎，你们去找一下。小杨老师，交给你了。佳佳来啦。田老三，我是第几个上？
1: 倒数第二个。佳佳，我们准备化妆了。那过来这边吧。不是，不是干部啊。走啊。啊。电话都打爆了，下午你也得排班哈。有线索吗？都是些没用的信息。你那儿怎么样？老白啊，我在想。 要不下午之后，咱就直接住金丹那边。
3: 钱州为什么不接？他又不是没长脚的靶子。
4: 我们只是自发协助警方收集线索，有没有用都两说，何必那么较真？

0: 哎呀，这鞋子弄得很脏啊。来，哎呦，这个鞋子穿大了，不光费鞋，还费人呢。老话说，这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鞋子老穿大了，容易得着扁平足，时间久了，对这个肩颈腰椎啊都有影响。
1: 你快点，
0: 好，
2: 哎，你想。
0: 一看这是山九的脚，穿着四零的鞋子，
2: 又踩到泥水里头了。
3: 你们是真会来事儿啊！要不要办张卡呀？
0: 那肯定了。
2: 啊，打油啊！
3: 打折吗？鞋小省油，大姐。
2: 39码的鞋子不小了。哎，
3: 对于男人来说，39码就是小脚。买鞋都不好买，是不是？
2: 算他。
3: 哎，男人39码的脚多不多？你们应该最清楚啊。
0: 哎，你还别说，我还真没擦过几双。
3: 我以前也买大鞋，买40、41的，后来做了记者，经常会在外边跑，有的时候一跑鞋都跑飞了。
2: 哎呦，笑死我！
0: 换鞋。哎。
2: 好了，换这就。哎，那记者，我看你们那报纸上的讲，那个连环抢劫犯悬赏20万呢。快快，怎么能抢？
3: 这是建国以来，咱们吴东省第一悬案。
0: 哎，白记者，我看这个报纸上你写那个报道啊，说这人还当过兵嘞。哎，好吓人啊！
3: 那是我个人的猜测。你想啊，他有枪，还有那个军用背包绳，看起来细细窄窄，但谁能知道他。

0: 你看，这什么专业啊？你有嫌疑？白局长，你这个话可能你不能说。白局长，他胆子小，你别喝他哦。就是这个人抓不着怎么办？这个人在社会上动一下，就是。
1: 没事儿，放心吧，大姐。现在作案呢，越来越不容易了。你看这条街，到处都是摄像头。
2: 好了，哎，我们这上面就有一个。哎，哎，哎，再来啊！

0: 哎，老白，你先坐一下。
1: 小鱼，我就是来给你报告一下，热线已经撤了，然后这是10月份的通话记录。
0: 你就先放在桌子上吧，我空了会过一下。
2: 又囊了。
0: 哦，好。

0: 小鱼，
1: 嗯，
0: 这是给你们做的鱼，我是算好时间才出的锅，肯定不粘。
1: 哎呦，谢谢。
0: 哎，费那么大劲儿做出来的报道，一发出去就让人当故事看了。热线进来，不是打听案情，就是想骗点赏金，关注点从一开始就岔开了。
1: 嗯。哎，老白，
0: 哎，
1: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
0: 是吗？
1: 那个师爵，我去汇报一下。
0: 哎。
2: 从八月份开始，就你一个人接听这个热线电话。
0: 对，今年不是奥运吗？尤其是刘翔夺冠以后，人手都被抽走了。
2: 所以要趁热打铁，光有那个心没用。
0: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本稿子砸出去以后，好歹让那些商家还有珠宝行都装了闭路电视，再加上每天都有新增的道路监控，完全就是支一张天罗地网在等着他。
2: 连续失败了两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不知道他还有没有那个胆子。
0: 那肖脏呢？我在想，95年他抢了160多万，当时我们都觉得很多很多了，可是3年内他又出手，说明什么？肯定是缺钱了。你说他有没有可能把之前的东西拿出来卖？
2: 要么忍不住再犯，要么忍不住销赃。
0: 我看了研判室那些资料，尤其是那些珠宝首饰造型独特，我想了，从明天开始我就看小姑娘的脖子，万一她在外边养个情妇抱个小三呢，这被我抓到了，我就不用连夜写稿子了。
2: 你别让人误会了，揍你一顿都是轻的。
0: 至于，要不一会儿又成鲶鱼了。

0: 二哥，
1: 呀，多好的桌子啊！可惜了。
0: 啊，这么好的桌子，你猜猜看？拿到黑市去，可以卖多少钱？店里标价2000块，没有证书的话，200块都没人要。
1: 啊，那你还拿着那么多？
0: 跟你一样，只是我没忍住。不要因为这点小钱毁我的大事啊！
1: 不会，不会，我不会动。

0: 这个租金还是要比惠普冷一点啊。这个是给你的。好久没来了，不好意思。
1: 谢谢你啊，二伯。
2: 谢谢二伯。
1: 不要弄得沙发上到处都是呀。去了就能把钱要回来吗？
3: 不去，肯定要不回来啊。

0: 你真的不适合做生意啊，老老实实找个班上不行吗？佳佳，快点把牛奶喝掉。
1: 先走了，老宅子的事也不能拖了。塘沽里面埋的什么，你我心里都有数啊。大哥大姐非要把老宅子卖了，我劝了2回啊。 没用啊！要不，咱们把里面的东西挖出来卖一卖。时间放得够久了，没人会查的吧？
2: 我没让动，你要是敢自己动的话。
1: 要是敢自己动，还过来跟你商量什么？快吃吧，吃了走了。

0: 是不干了，号还不一样。这个也停机啊！
1: 您科是来套宅的？
2: 啊，他这边是怎么回事啊？
1: 这个姓方的欠了零售商100多万，人早就跑掉了。你们也不是第一波来要债的，去公安局登个记吧，到时候人抓到了，说不定还能要回来点儿。
2: 不好意思，
1: 去公安局登记吧。
2: 啊，
0: 怎么白跑一趟？
2: 你找不到怎么办呢？就算找到了，还欠那么多钱，还能吐出点什么？
0: 钱要不到，老债子怎么办？
2: 你先回去，我去趟办了。

0: 好，欢迎光临滇山旅社。住店吗？一个人？
1: 你这里是不是有个叫巧珍的？
0: 巧珍后勤的吗？我给你问问。
1: 啊，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啊。哦，帮我开一个标间吧，住一晚上。
0: 啊，我们标准间一天是268元，押金500元，请先提供一下身份证。
1: 你们以前不要身份证的呀？
0: 现在都有要求的，不登记不能入住。你没带吗？现在到哪儿都要登记，全关码都规范了。不然你可以去派出所办一个临时身份证，就在路口，不远。带了呀。怎么还是老身份证呀？回去呀，换成二代的吧，出门办事方便。押金500元。

0: 随便看看。要设定签了。
1: 这个太重了，有轻便点的。
0: 底下这几个挺轻便的。

0: 妈，您别摔了，我听您的还不行吗？
1: 再玩你就成废物了，我不能看着你不管，我不能看着你成废物。
0: 行，我听您的还不行吗？你别摔了。
2: 你看我多难办啊，一头是你，一头是我妈。
3: 这些年来，你妈就一直把你揣在口袋里护着，都快把你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2: 我这不是努力着呢吗？

0: 不重了，挺好使的。
1: 也增加好吗？
0: 我们店东西都在这儿了，都是真的。

0: 哎呀，你小声点，二伯在睡懒觉呢。
1: 卫星给他买好票了，他中了就走。
2: 你买的票？小佳，
1: 没事，没事吧？
0: 是我的错吗？
1: 不是，不是。没事啊，小姐，你撒上吧。

0: 爸爸，你认了吗？我倒班换地方了。唐宝珠瑜伽，爸爸，你看，有我的名字。
1: 你念反了，是家福珠宝行。

能加以联系，拔掉电源插头，紧闭门窗，严密考虑出入，如果一定要冒雨出门，也有可能涉水的话，大家最好做好防水绝缘准备，比如穿上绝缘皮鞋，千万不要在变压器下面。

0: 你在这里搞什么呀？
1: 哦，扯到你了。
0: 怎么闻到有股肉味儿啊？
1: 这麻将街的味道。

0: 我一直睡不着，心里憋得慌。
1: 电工手册，你看这些干什么？
0: 我学习一下怎么去修麻将机啊。
1: 修个麻将机，学这么认真的？
0: 我想可以的话，就快点修好，你就可以用。

0: 我打听到一个租房中介的工作，上班就在新百货旁边，时间很自由的，不耽误接送孩子的。
1: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0: 我现在不就是在。

0: 我不想再跟你生气了。本来茶叶生意就赔了，你还非要自己花钱买回谱的老宅。你姐姐他们想卖就卖嘛，到时候你分点钱也能补贴家用，不好吗？
1: 这个不是钱的问题。
0: 那是什么问题？你不是一直说你跟老家没什么感情的吗？那你留着那个破房子干什么用啊？

0: 佳佳出生那一年，我就跟你说让你把户口迁到天津，你就是不肯。你以后要搬到那边去住的，你是不是一直在给自己留退路？
1: 啊！
0: 你不想跟我和佳佳好好过了，是不是？
1: 不要胡思乱想了，我什么时候讲过不要在一起过？ 刚结婚的时候，虽然你也没有什么正经工作，但是你有收入的呀。那个时候跟别人讲话都骄傲得很，人家还说我嫁的是个潜力股，结果呢？他家那边的人找到了，钱可以追回来的。你要是能把钱要回来，那你就自己掏钱去买那个破房子。佳佳长大了呀，她现在上学上舞蹈班，哪一样不要用钱的？以后越大用钱的地方越多，你不为她想，我要为她想的呀。你如果非要买那个房子，那我尊重你。 但是这个钱，我是不会出的。
0: 这个老家的房子真的对我很重要。
1: 重要，就老家那个破房子对你来说是重要的，我和佳佳对你来说都是不重要的。

0: 过来一下，生物检材。我们从现场遗留的饮料瓶瓶口当中提取到了唾液，并成功检测到了一名女性的 DNA 样本。这份女性的 DNA 样本跟04年第100货案案犯毛衣头套上提取到的 DNA 样本，确定存在生物学父女关系。
1: 当初我们就推测，嫌疑人很有可能安家置业，生活当中应该有一个孩子。看来我们的方向是对的，他确实有一个女儿。指纹比对，有什么进展？
2: 目前没有进展。
1: 物证组，
2: 前段时间啊，朱金市移动公司搞了一个充值赠送活动。 案发现场遗留的塑料瓶和活动分发的饮料瓶属于同一批次。参加活动的手机，一共是28962部。

0: 那么也就意味着嫌疑人可能就在这20000多名机主当中。很多手机号没有采用实名制，那最起码可以佐证这个嫌疑人就生活在驻京。另外，案发现场遗留的电线、显线钳和绝缘手套，我们已经找到了生产厂家。但是这类东西销售范围广，再加上现在货物、人口流通速度快，形势复杂，继续追踪下去有一定难度。
1: 难度确实大，我们会全力以赴。石斌总，哟，准备一下。家福珠宝行附近的监控，只有东南侧停车场的3号摄像头拍到了可疑人员。他出没的时间呢，正好与作案时间相吻合。我们看，这就是他第一次被摄像头拍到画面。
2: 第二个。
1: 他离开的时间呢，正好是保安在给电力公司打抢修电话的时候，他是匆忙离开的。这就是他的红色绝缘手套，但面部没有办法识别。播放。
2: 我们看，这就是他非常模糊而无法辨认。目前视频组已经开始准备展开第二轮的排查。那么首先我们准备以这个停车场为起始点，去推演出犯罪嫌疑人的逃亡路线。
3: 第二就是。 根据犯罪嫌疑人他总是有备而来这个特性，我们准备调取家福珠宝行正面道路的无监控摄像头，近7天内所有的路径。
4: 一个月内反复出现的人，都要列出来。
1: 明白。

同志们，我想问一句，有谁是从1995年就跟着这个案子的？我是。1995年瀛都案，我们找到了鞋印；1998年垣口案，我们得到了指纹；2004年朱金100案，我们起获了一支手枪，并得到了犯罪嫌疑人的 DNA 数据。这一次，我们又得到了新的 DNA 数据，并且有大量的监控视频，线索繁多，工作量大，但只要从物证、生物检材、监控视频三个方向齐头并进，肯定会有突破。

0: 警官，我就记得眼睛，当时他第一刀扑上来的时候，我光顾着躲了。可是你这也看不见眼睛，第一百货他晚上不开灯，真的。我所以，我跟明白老夏是这样。那咱们就不说这个事情有多突然了，就算是这个案件，他都过去三四年了，对吧？
1: 是
0: 想不起来很正常嘛啊。但其实呢。 我不是要你把他的眼睛、鼻子、嘴巴、耳朵全都记住，然后告诉我长什么样子。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回忆一下当时的那种，他给你一种感觉，就这个人给你一种整体的感觉是什么样子，明白吧？
1: 明白。
0: 这个人啊，没关系。
1: 等一下。

0: 就是他，
1: 就是他。
2: 孟月，不好意思，又来麻烦你了。哎，
3: 施局您客气了。能为警方出力，是我们海牙论坛的荣幸啊。
2: 我们也想过联络一些门户网站进行首页公示，
3: 可是呢，这些新媒体虽然他们也面向全国，但是它的垂直性还有针对性，没法跟你们论坛比。
2: 啊，确实，你看今年我们海牙哈，在原有的。

0: 主板之外，又开了一些新增的分类，像通缉令这种公示啊，就可以分发给吴东省甚至是黔州市的本地版主，让他们直接制定。
1: 太好了，论坛嘛，它本身就区别于传统报纸的单一输出形式，读者们看完了还可以发表观点，这种你来我往的，年轻人都很喜欢。
0: 报纸肯定是不能比的，对吧？你看像这几年海牙的一些连载帖，写着写着就成了这个大家追捧的这个原创小说，那报纸怎么可能，对吧？我还想这样邀请一些侦探迷还有悬疑版的写手一起来采帖子，增加咱们这个通缉令的讨论度，可以多收集一些有用的线索给咱们警方，您看怎么样？
1: 那就有劳邢总。
0: 有您客气，
1: 所有可以公示的资料都在这里边，尽快。
0: 那行，那我今天就把这落实。
1: 今天就能落实啊？
0: 互联网公司没有上下班这一说。
1: 好，事关重大，我也不跟您客气了，送送您。
0: 来，事情您都不啊，留步留步。
1: 行，
0: 谢谢。

0: 这就是他，
1: 可疑性最大。
0: 还有别的吗？我都能看看吗？
1: 你先登报，找到他再说。
0: 不是说时代变了吗？不是说报纸指望不上了吗？
1: 像我们这种跟不上时代的，一样大有人在。

0: 哎，怎么就你一个人出危险了？小田、小钟呢？
1: 小钟感冒了，小田出国了，今天早上。
0: 出国了？是那个境外赌博逼单的专题吗？那不是没批下来吗？
1: 他想自费跑一趟，攒够了资料再去申请。
0: 哎呦，这都跟谁学的呀？哎，怎么样？还是没有电话打进来吗？
1: 没有。

0: 你说以前整栋楼都是咱的，现在呢，就剩这一层，会不会明年这一层都保不住了？
1: 去哪儿不都一样？
0: 怕就怕以后哪儿都不用去了，这一行直接没了。
1: 怎么了？这么消极？
0: 能不消极吗？04年悬赏20万，电话都打爆了。现在呢，悬赏翻了一倍还多，屁都没冒出来一个。老白，这才过去3年，已经没有人记得，没人关心了。这么大的案子都能被忘了，你更别提报纸了，以后谁还看呀？
1: 老陈，你有没有想过，正是因为如此，报纸才永远不会消失。你想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们不可能要求老百姓事事都能够记得吧？社会记忆的责任就落在我们身上，我们是社会的记忆库，我们才是社会的良心。我爱这份工作，你爱吗？
0: 你说的对，我同意。但你说的呀，那就不是报纸，那是整个媒体，那这些都是媒体。你那还新媒体呢，你自己不也迷进去了？
1: 哎，这我得跟你掰扯掰扯，咱说的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这叫抬杠。哎，你好。
2: 喂，是黔州都市报吧？
1: 黔州都市报爆料专线，您说。
2: 你们报纸上那个坏人啊，我刚刚好像看到他了呀。
1: 在哪儿？

我向报刊亭前驻足的每一个人，希望触及我所能触及之外的世界。作为群居动物，这是我们的天性，技术发展不过服务于此。在我看来，互联网的出现就等同于竹简之后出现了宣纸，牛皮纸之后出现了木浆纸。时代变迁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使它显得大的是呼声，是包装，是消费主义和你的不熟悉。我们会依然坚守在此，仅以此文献给黔州都市报创办20周年。黔州都市报，生日快乐。

0: 哎，你不用跑，我就在等你啊。怎么样？不是吗？是。但不是他。42码。啊。那就是他，这个旅行社的司机。我先带回去做指纹。
1: 李队。
0: 啊，走吧。啊。那其他嫌疑人需要登报吗？等我回去跟市局队队再说吧。小白，谢谢啊，至少现阶段的目标嫌疑人找到了。我先回去吧。
2: 对，走。
0: 哎，不，
2: 你是便衣吧？你是警察吧？
0: 我不是。 您是薛阿姨吧？哎，我们今天通过电话核对过信息，我是黔州都市报的。哦，对，
2: 你是报社的。对。哎呀，哎，报社怎么？阿姨，你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我认识警察。你认识警察？啊，哥们，你帮帮我好不啦？这个旅行社的前经理他还会放出来吧？
3: 老板，酒等了哈。
0: 您是经理？对，
3: 你们这报纸怎么上个月的呀？啊，嗨，这就是个装饰品，我明天就找人给他换了。哎，您是来报旅行团的？
0: 报啊。
3: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儿来了很多警察，
0: 就在昨天晚上。
3: 你合法吗？
0: 不合法，我们今天能正常开业吗？能相信你？
3: 嗯。
0: 我跟我一个朋友。 想去青藏这条线儿，你看还能不能报名？哦，这条线儿有是有，好像这个月跟下个月的名额满了，你们要是想报名，估计得等等。
3: 加个三儿，俩人儿，你们加个三儿2000呐。
0: 太黑了吧！
3: 你这一人1000，这不也合理吗？你这
0: 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加三。
3: 我研究一下吧，我后台我想办法，我去看看。

0: 旅行社的名字呢？连名字都不敢写，我们算什么舆论监督啊？
1: 哎呦，我的白大记者，不要火气那么大嘛。走走走，进去说。哎呀，哎，你跟我说说，那现在做生意的哪家没有一点擦边球的暗箱操作呀？ 那如果我们报纸都搞这种指名道姓级别的舆论监督，商家们会害怕，会有积怨的。时间久了，得罪的人多了，不利于我们报纸的招商啊。
0: 公正、公允、直言、利民是我们都市报的立场。
1: 我们为了招商，立场都不要了吗？哎呀，老白，没有你说的那么严重了，隐掉个名字没事的。
2: 读者在看到之后，还是会在消费的时候留个心眼的。
3: 是啊，老白，灯都等了你。
4: 李总编，彩虹旅行社的人来了，说是要找你理论一下这期的报纸呢。
2: 喏，你看，打上门来了吧？你们报社现在就是这样偷鸡摸狗做报道的吗？啊啊！
1: 你好，你是？
2: 对我们领导放尊重点儿，你闭嘴。你是领导是吧？你好，你好，你好，领导你好。哎，我们彩虹旅行社能做到全省连锁，靠的就是良好的信誉保证。你看到的报道，一个一抹黑我们公司形象。
5: 我报道里引用的每一个字都是你亲口说的。
2: 放你的屁，我自己说了，我自己不知道。
1: 钱经理，冷静一点，有什么问题我们来解决，不要说脏话。
2: 这样吧，如果我能证明那些话是你说的。 我们明天重新刊登这份报纸，到时候你们旅行社的名字，包括你的名字，全都加上，你敢吗？我有什么不敢？你能证明吗？你见过这个东西吗？
6: 我操！

0: 出什么样的感觉，我不懂。只是一，
1: 你可是专报大案的白记者，就这么个事儿，把你给高兴成这样。
2: 哎呀，张牛，你是没看到那个旅行社经理的嘴脸，蹦得有多高。哎，他就在躲我没录音。他走了以后，我们总编也心虚了一下，他觉得我十几年没做暗访，会不会忘记录音？荒唐。但好比是我的耳朵，我出门不戴耳朵，我不成聋子了吗？
1: 对对对，你是专业的。哎，要说这人心呢，不得不防啊。
2: 哎，连续两天，同样的内容，我也是开了先河了吧？
1: 那你说，这读者看了你这两篇报道该怎么理解呢？
2: 我们就是在向读者表态，也告诉那些奸商不要小看报纸，不要觉得报纸示威了、堕落了，我们搞舆论监督，永远不怕硬碰硬。
1: 都把你给厉害了，你说会有人理解你的良苦用心吗？

0: 爸爸，你在笑什么呀？是在笑这两篇文章一模一样吗？
1: 也不一样吧。你看这里，2007年上半年，该旅行社。你看这边，2007年上半年，彩虹旅行社。
0: 改了几个字。
1: 嗯。
0: 那为什么呢？
1: 这就叫做虎落平阳，也不会被犬欺。

0: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颗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沉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好久没见着老严了。
1: 他们老两口身体都不好，被他儿子接走了。
0: 他儿子不在泉州啊？
1: 在诸金。我下个月去看他。
0: 那你是得去看看。
1: 喂，喂，
2: 你好，是白狼吗？
1: 哎，你好，我是。我是，你哪位？
2: 你的每一篇报道我都看过，我是你的忠实读者。
1: 哦，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呀？
2: 我生活上遇到了一些阻力，越来越怀疑自己的能力，很被动。看了你的报道，很受鼓舞。
1: 哦，
2: 打电话来是专程向你道谢，打扰了。
1: 虽然我们没有见过面，我也不知道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你什么样的工作，但是我要告诉你，不要放弃，不要妥协。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就是干，准没错。
2: 你说的真是我想听的。
1: 嗯，哎，我就想问问你是怎么知道我电话的？喂，喂，
0: 什么情况？
1: 海内存知己。

老白，我没记错的话，明年你该退休了吧？

善始善终嘛。关键我真觉得有戏。你说公安部、刑侦局在全国范围选出这九个悬案，难道只是为了破这九个吗？说白了，它就是起一个带动作用，带动各个省市都能响应这次攻坚行动的号召。这种时候顺势而为，更容易得到支持，真的是个好机会，战军。

0: 再走。离快点！你今天怎么打开这么慢呢？
1: 走慢。哎，
0: 子墨。
2: 哎呦，怎么运气这么好啊？
0: 我靠，这个配能直磨？一人十块。踩狗屎运了你！
3: 哎，难得自摸一把，
0: 还挺好。
3: 还差五块。
0: 来来来，继续。
3: 好嘞。
0: 你小子今天排运好啊！
1: 你们先打，我先走了。
0: 哎，
3: 再打会儿呗，
0: 时间还早，就玩两副呗。
2: 走了
3: 啊，走了呗。你说我们怎么打？我们三个人
0: 就是啊。
2: 来，我陪你们点。
0: 哎，那太好了，老板娘。救场救场救场。来来来来来。哎，
3: 这人啊，鸡贼的，输完钱跑了。
2: 从来不点一杯茶，都是自己带水壶来的。
0: 看着就抠搜的很。
2: 你能看出啥？他老婆呢，是在敬老院做护士长的。搬来上访村之前，人家住竹城花园，那也是见过钱的。

0: 就送到这里吧，没有关系的嘛。被别人看到不太好的，我还没有离婚。哎，这不都快了吗？
1: 星期五早晨我来接你，带两天的衣服就行。
0: 要不我们还是先这样吧。什么意思啊？
1: 这个时候你可不能打退堂鼓啊！这些天我一直在想，他也不是一点好都没有的。人哪有坏透的？我没有见过你老公，但是他是什么人，我大概有所了解。生意赔了。 房子也抵押赔了，现在也没有个正式的工作。你不为自己考虑，也得为孩子、为家家考虑。啊？拿着。
2: 我不能要。给你就拿着。这个我真的不能要。哎！徐亮。
3: 徐亮，徐亮，徐亮！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不要你还硬塞，许亮，松手！
1: 赶紧离了吧，我真的受不了。

0: 你们两个人都在这儿，我要去前面。
1: 好，谢谢。身份证给我。我要张去泉州的，最快的。
2: 好。
3: 85。
2: 嗯。
3: 保真吧。哎呀，
2: 假的就是假的，不知道什么真呀。
3: 身份证去哪里？
1: 惠普。行，你要几点的？最近的。
3: 好。这看不出来吧？哎呀，
2: 除了扫不出来呀，都和真的一样。你放心吧，啊。哎，你这个身份证刷不出来，这样你去一号窗口登记一下。不可能啊，我回租金的时候都可以刷出来的。
3: 你再帮我看一下来，可不可以刷出来？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磁掉了？啊，不是，这个跟手机放一起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帮我再看一下吧，看一下吧，好好看一下吧。
1: 确实刷不出来，这样你去一号窗口好吧？我今天我必须要回去啊！
3: 同志，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说我孩子在家里发烧，发的不行了，发的全身都通红了。我今天回不去了吗？
1: 今天必须要回去，你再帮我看一下嘛。
4: 司马别急，他们会给你登记好的。石柏林同志，帮帮忙嘛，大家出门都不容易的。我今天必须要赶回去啊！行，这样，大哥，
3: 谢谢你啊，
4: 你先别着急啊，那个我给你看一下，好吧？
3: 谢谢。
4: 14座，08座。大哥，能和你商量个事儿吗？就我朋友，我们票买差了。
3: 不行，我不喜欢变化。

0: 你坐在这里干什么呀？怎么不开灯的呀？这是什么呀？给你。你哪里来的钱呀？我哪里有钱？戴上试试看。
1: 问你话呢，哪里来的？这是方老板拍给我的，我是想着还送给你。这个值不值钱的？要不然我们把它卖掉。不能卖这个。啊，你说的对，我应该要去找工作。现在家里这个情况。
0: 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更是一种动力。你戴上它，可以时刻提醒我。你以前也送给过我一条珍珠项链的。要是家里真的到了有靠当东西来维持的话，你做什么选择，我都尊重。
2: 跟你讲过的呀，我跟杨主任只是同事关系。嗯。你这几天躲到哪里去了？就你这个胆量，还想拿刀砍人啊？你放心好了，杨主任说了，他不会追究的。
0: 你以为我怕他呀？ 我想着，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只能回老宅去住，所以我就回回浦去看看。老宅快塌掉了，自从和你结婚。 我就跟你一直住在租界，从来没有想过要回去。你和佳佳一直都在这里，我也就再也回不去了。

0: 那你什么时候去找工作呀？已经在找。我们不要离婚，好不好？
1: 你都敢杀人了，我哪里还敢跟你离婚呀？好，好，一切都会变。 放心，很快找到工作。

0: 门内，九个悬案破了四个，连白银案都破了，你想想什么概念？哎呀，人力物力啊，肯定都是集中在大案要案上面。我们能趁着这个机会重启就已经很不错了。
1: 真的重启啦？
2: 老白，我发现你又套我话哦。
0: 怎么能叫套话呢？我也算是一线人员吧。走走走。现在有什么进展吗？如果有进展的话，我们情报全力配合。我们现在公众号、微博号都是十万加，跟过去有过之而无不及。
2: 我是知道你明白，但如果有什么需要的话，市局就找你们。
0: 战军啊，
2: 嗯，
0: 呸！你约他钓鱼都不来，他找我，我还不理他呢。
1: 哎呦哎呦！
0: 哎，二代身份证更新之后，不是要做一轮指纹筛查吗？
2: 筛过了，吴东这边没什么结果。
0: 那他就不是吴东人。20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2: 嗯，
0: 我记得你们说过 ，Y 型 DNA 就是用来做基因溯源的。
2: 对，
0: 哪怕犯罪嫌疑人在案发现场留下一根毫毛，照样能够查到他爸爸的祖宗，帮他认祖归宗。
2: 但是 ，Y 型 DNA 呢，只能追踪到男性犯罪分子。
0: 啊？
2: 不过现在有一种图像修复结合人脸识别的新技术，一种新算法，就怎么讲呢，即便他的户籍不在吴东，哪怕是他连身份证都没有，只要是他近期在街上被监控录像拍到过，我们都可以马上找到他。
0: 啊，
2: 厉害吧。

0: 哎，这里以前不是人才市场，什么时候变成了超市了？
1: 哦，搬了，不过不太远，你呀往这条道一直走，走到头右转弯，啊，走着走着就到了。没礼貌，缺家教。

0: 先生你好，想要看些什么？我给您介绍。我们里面还有精品翡翠，可以进来看一下。
1: 我是来应聘的。
0: 王哥。

0: 公司都跟他讲过了吧？
1: 哦，说了。
0: 怎么是水啊？茶叶呢？上次那个龙井茶。
1: 哦。
0: 你以前做什么的呀？
1: 我以前做过一点小生意。
0: 身体怎么样？生过大病吗？
1: 没有，没有什么大病，就是有一点腰间盘突出。
0: 有多突出？
1: 也没多突出。
0: 能熬夜吗？
1: 嗯，能熬。
0: 吃得消，每天都熬？
1: 你吃得消，我本来觉就比较少。
0: 我们这个工作主要就是要熬夜。你身份证带了吗？
1: 带了。

0: 哎，茶叶好了吗？
1: 啊，这水还没烧开呢。
0: 那你先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做个登记。上来的时候把入职申请表拿上。
1: 好。
0: 其他也没什么事情。嗯，你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2: 就是除了这个死工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奖金或者是提成之类的？
0: 说实话，兄弟，你这个活谁都能做的，就这样1500块钱一个月，很不错了。
2: 嗯，这个工作也没有这么轻松吧？这也是有一定危险性的吧？
0: 危险？什么危险？啊，你不会以为现在还有人敢来偷、敢来抢啊？你看看，我们这里全部都是监控了，我们的安保系统24小时跟派出所连在一起。都什么年代了，没人敢打我们珠宝店主意了。放心好了。
3: 扫不出来啊 ，WiFi 重启了也扫不出来。
2: 不可能啊，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消磁掉了？我之前坐飞机、坐火车都可以刷出来，都没问题啊。
1: 那我们机器肯定没问题的了。
2: 你们不就是复印一下留个底吗？你们还不相信我？不相信我，我可以带你们去我家里去看看。
1: 那没办法呀，你现在就是到外面求职，都得身份证登记、录入系统。人有的地方还跟你要户口本、结婚证、车本的呢，你这个芯片肯定有问题，到派出所查一查。
2: 老板，这个工作真的很适合我，
0: 赶紧去办吧。

0: 你在找什么呀？
1: 我身份证丢了，我在找户口本去办一个新的。
0: 你办身份证干什么用呀？
1: 我找到工作了。
0: 找到工作了？什么工作呀？
1: 在中药店当保安。
0: 一个月多少钱啊？
1: 1500。嗯。
0: 挺好的，先干着嘛。你的在这儿呢。

0: 你好，办什么业务啊？补办身份证啊，先请坐。户口本带了吗？
1: 和身份证一起丢了，这老的户口本可以吧？
0: 我看看。你这个户口本是够老的，还是15位的。你把你二代身份证的这个号码给我报一下。
1: 301082-0210-4710。
0: 我有个身份证啊，查不出来，我把你工号给我一下。嗯，你说。

还是查不出来，是不是和手机放在一起相似掉了？二代身份证的这个芯片是采用的无接触的 IC 技术，它是没有磁性的。

0: 你之前是在这里办的吗？电脑里确实是没有你的更换记录啊。 我需要备份一下你的资料，估计是办不了吧，要不今天就不办了。不影响的，流程都是一样的。这样，你拿着这个单子到采集室先拍照片，正常是30个工作日，加急的话15个工作日就能出来，好吧？
1: 会不会？
0: 你拍完照回来我就给你，啊。

0: 志，你是要拍照是吧？采集室在这边。
1: 赶紧离了吧。

0: 我们现在准备拍照啊，你把头抬高一点，再抬高一点。同志，你把头抬高，我们才能拍到您的脸。嗯，好的，看镜头。
1: 没有镜头，没有照相机啊。
0: 看这儿，这儿。好，你准备好的话，我们就开始拍了啊。

0: 把拿下来。
1: 警察同志，我这个项链放在里面的要取下来吗？
2: 最好还是
1: 好了。这单子给您啊，您拿着这个单子，出了这个门右转回大厅录指纹。

我们现在开始录齿轮啊，先录右手，再录左手，每一个手指都要采集到，顺序是大拇指、食指、中指、无名指、小指，听明白了吗？同志，先录右手。好，放松一点，大拇指放平。好，可以，下一个。好的，换。好，可以。下一个。中指。换下一个。

0: 这是分析比对了07年家父珠宝行日间监控拍下来的7315张人脸，再结合着那个停车场夜间监控拍下来的嫌疑人身形，重新锁定的目标嫌疑人。这个是重新测算还原出来的嫌疑人的真实样貌。
1: 这风挡玻璃上全都是反光，而且这雨刷器一直在那刮，准确度能有多少？
0: 80%以上。

0: 简单的说，这个就是通过骨型和对称性科学测算的。那就相信科学，先把这辆车的信息给调出来，就用这个小项，在全省范围内进行筛查比对。明白。
1: 还有，指纹。
0: 指纹。
2: 把98年金格瑞打火机上的指纹给调出来，和对全省范围内留存指纹的交易记录和登记记录，一个别落下。这个女儿上了高中，我觉得比儿子可操心多了。我女儿最近回家晚，就各种找理由，还漏洞百出的。不是都说女儿像爸爸吗？ 他也不像他爸爸呀，他爸爸挺老实，不撒谎，就是人家不爱跟你讲实话的时候呢，就不说话的。呀，怎么了，严叔？真是嫌我烦了？擦一下啊。
3: 周护士。
2: 哎，白老师。
3: 辛苦了。
2: 没事儿。
3: 我看这时间还以为你不来了呢。哎呀，下了高速就堵车，咱们住近啊，早晚也得限号。<笑>我们也逛的差不多了，是不是？这个时间去食堂正好。哎呀，老严，你好福气啊！小周都快下班了，还在这陪着你。<笑>
2: 别客气，
3: 谢谢。
2: 我先走了啊。
3: 哎，好，谢谢。行了，别抽了，走了。哎呀。 <笑>行，哟，这是想起什么了？来，张嘴。哎，好。老严，你挂在老报社那幅字儿，前两天被翻出来了。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你还记得吗？陈峰说那是你写的，我跟他吵半天，后来经过我仔细比对。 还真是你写的，呵呵，你说你写的入木三分，怎么不落个款啊？差点被那些年轻孩子给扔了。现在好了，嘿，我收起来了。
2: 白老师呀，哎，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嗨，
3: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2: 懒得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4: 来，我觉得你好像从小到大对那些航模比较感兴趣啊。早知道你当初就应该考一个，航空航天专业嘛。
5: 那我要不然回家开个淘宝店卖航模？
6: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 是为了让你倒退到童年玩你的小飞机啊！
5: 妈，满月她挺喜欢航模的，我觉得她有这方面的天赋。
6: 玩物丧志，你希望她这么玩下去啊？你不希望她有出息是吗？

0: 白老师呀，哎，怎么自己在弄呀？护工呢？
1: 我想再多陪他一会儿。你怎么没下班啊？
0: 奶奶做饭了，带一点回去。
1: 哦，来。

0: 我看了研判室的那些资料，尤其是珠宝项链，造型独特。
1: 白老师，白老师，
2: 你女儿多大？
1: 16岁啊。
3: 冷血无情的人在这个社会上不需要紧密的社会关系，但凡一个心思细腻的男人，他的身边一定有你们。
4: 连续失败了2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肯定更谨慎了。
3: 07年家福的时候，咱不是拿到过他女儿的 DNA 吗？
1: 怎么问这个呢？
2: 没事，有点意外，你这么年轻，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先走了。

0: 服务员，你不知道我要，你要干什么？快快点，别跟我撕个好不好？
1: 站军，刚才这么一算，我欠你三条命。
0: 我请，什么就你请啊？哎，听我说完，劫人质那一次是小鱼第一个冲过去的，你要算也算他头上。那帝豪那次更不能算了，你还替我挡了刀了呢，挡的还是骨柄刀，咱们在这扯平了好吧？
1: 98年那次得算了吗？
0: 要不是你来，就这儿，得把小后悔就把我扔海里了。人家可没推他，是他自己掉进去的。确实是我把你捞上来的，对吧？他也不能算的，来，把滚垫垫。
2: 谢师局长救命之恩。哎呀，
0: 你回去。
2: 那要不还是我来？
0: 我看行。
2: 啊？
0: 上菜怎么办？这时候由你了。
2: 不是，
0: 没吃完呢。你这样啊，你让他来。
2: 啊，我们俩好不容易请，请个假是吧？年轻人还有进步空间。
3: 小鱼，
2: 啊，这顿我请。
3: 哎，好。哎，
2: 我白，原来你那个时候就是从这里掉下去的。哎，我发现那个时候小混混真的是敢下死手啊。那你怎么惹到他们的？那个时候你也是追过这个珠宝案子吗？不是。
3: 也不能说完全不是，讲讲吧。这种感觉你应该懂。从95年开始，他隔几年就抢一回，隔几年抢一回，每一次都能勾起你破案的决心。你们拼命的查，我就努力的写，但是又眼睁睁看着。 没破，还封档，然后你们就不得不从其他的案子上找补回来。别的案子就算破100个，但那个没破的还在那儿，他一直在。
2: 对，这其实这种感觉都是一样的。你看上次案子封档以后，市局就下了死。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们总能拨云见日。

0: 白老师，
1: 周护士，你住这儿吗？
0: 对呀、啊。
1: 好巧啊，我朋友也住这儿。
0: 啊，是吗？那是挺巧的。

0: 一个人出来扔垃圾？
1: 对呀。你朋友住哪个楼呀？
0: 他说到了联系，到现在也没有打电话。我其实一直有一个事儿想私底下跟你聊一聊。你着急回家吗？
1: 嗯，什么事情？
0: 哦，就是老严的事儿。年前我就在想这个事儿。你看，老严的情况你最了解，他现在不是住四人间吗？我想私下给他调一个单人间，但前提是不能让他儿子知道。这个事儿您方便的话，你能帮帮我？
1: 我
0: 要不然我们去你家跟聊一聊。
1: 我还有一点事情。
0: 哦。
1: 有空再说。
0: 好好好。

0: 哎呀，哎，老徐，哎呀，这老徐怎么了？没事吧？啊，来，没事，你先坐着歇会儿。来，哎呀，我就给你倒杯水啊。
1: 谢谢啊。

0: 老婆。
1: 啊，老公，你几点能回家呀？
0: 我早上7点下了夜班就回来。
1: 能不能早一点回来的呀？
0: 我早回来的话，我全勤奖就没有了。你有什么事吗？

0: 你敢进去啊？我一言难尽。你到底要干什么呀？你是变态吗？我是个变态，你就不该这么做。
1: 警察知道你了，无定五零八八九。你干什么呀？你神经病啊！
2: 你看见是谁了吗？
1: 小松，看到了呀，就是这个人呀。昨天晚上跟踪我的也是他呀。他喊你小周。
3: 老徐这精神头可以啊，上完通宵直接来打牌，小周也不说你。啊，
1: 他今天放假嘛，回去早了，还耽误他休息。
4: 你这不用睡觉也是本事啊，半辈子就把我们一辈子活完了，
1: 那也必须要活得精彩啊。
4: 你不累吗？
1: 还是拜拜。
4: 徐峰，
1: 干！

0: 哎呦，
1: 可以的，老金今儿
0: 老金赢，哥们你
1: 可以啊，快打快打，你都胡大牌了，再来一个，哎呦，
0: 嘿，
1: 哎呦，这么巧吗？今天
2: 这个大了啊，
0: 我也干开，
1: 这么巧吗？
0: 当心哦，
2: 这厉害了，
3: 我可是听牌了的啊，
1: 行，
2: 那一下子心脏病犯
3: 了，
2: 嘿，
1: 真幺六啊，
2: 哎，
4: 真听南风啊。
1: 哎，你不带这么玩的啊！
0: 哎呦，
1: 吓死人了！
0: 你不要吓人啊，吓我们啊！
4: 哎，你们看门口那一桌，挺奇怪的，打牌一点声音都没有。
0: 都是生面孔啊！
4: 常来吗？
2: 啊，第一次来。
4: 啊！哎呀，开门。八条，我们打，我们打，我们的。

0: 陈总编，我的记者证呢？
1: 在这儿呢。
2: 这是我们一起汇总编辑的，送给你的退休礼物。
0: 退不了，至少今天退不了。陈总编，还有跑公安线的小蒋呢，
2: 在这儿呢。
3: 您说的是我吗，白老师？
0: 带上你的记者证，还有家伙事儿，跟我走一趟。
4: 对不起，拨打的用户暂时无。
1: 两个电话，一个挂了，一个没接。能采访到十一吗？
0: 没接的意思是忙，挂了的意思是快出结果了。哎，这个不用记啊，这是我跟他之间的暗号。

0: 确认了，请进吧。四个字，拨云见日。那我该怎么办呢？坚持自己的初心，别想，别犹豫，就是做。
1: 这几年，别的我都没记住，但我记住了一句，那就是你，坚持，坚持，坚持就他妈胜利。

0: 整厅这次成立专案指挥部，是下了很大决心的。算是全省动员，抽调了各市、区、县最精干的警力，全力以赴开展了对银元珠系列四起案件相关物证和人员的再排查。我们指挥部的工作划分呢，也更加的科学有效，成立了信息、侦查、视频、技术四个工作组。 大家协同合作，例如，视频组汇总了各个案发地、公安机关从案件现场采集到的监控视频，联合技术组画像专家，分析研判了嫌疑人的外貌特征，重绘了模拟画像，还制作了蜡像。下面我读到最终案情。1995年，我的人的疤愣是给忘了。我是深刻吸取过教训的，我这次没有冒失。 没有敲门，也没有拍照，况且你现在无意搞群众，我哪知道你们做了这么周密的部署啊？
1: 白静，此后，1998年4月，我没有想到，以前在你办公室开过玩笑，我说出门就盯着女人的脖子看，13年后，真让我撞见了，这不就是天注定吗？
2: 你看你多厉害呀！ 这次你的朋友很有血量了，传奇故事，这种头条我就不讲了，让年轻人干。这不是抢。2004年，这是你分内的事儿。这个案子陪了你我半辈子了，用你自己的话说，善始善终。
1: 第一起案件发生后，
0: 听见了。
1: 他把我们都熬老了，
3: 他也老了。
1: 对这起系列持枪抢劫，我能见见他吗？就那一眼不能算。
2: 老白，徐亮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采访的，很闷，很无聊，已经被生活磨平了。抓捕他的时候，考虑过他杀过人，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我特意派了3组人也。

0: 密布控，结果第一组就被抓住了，没反抗。你让我见了，我自己判断。后来提审的时候也是，基本上经手过这个案子所有的警察都进过审讯室，徐亮跟所有人想的都不一样，他很普通，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普通，普普通通。
1: 确实，全力侦破此案，在前期现在记者采访重刑犯很难，深度挖掘，我又是那种不爱麻烦别人的人，专案指挥部决定对人员进行疏导，但是我真的很想采访他。
0: 你先把这篇稿子写完再说。
2: 抱歉，省公安厅党委，
1: 这么多年了你还是不懂我。
2: 2016年11月23日，公安厅抽调厅相关警种以及宁都垣口两地的骨干力量，组成新的侦查团队。
3: 哎，老马，哎，再等等，白老师赶考呢，谁敢催他呀？一个标题斟酌半小时了，别着急啊，再等等。
4: 当然，蔡总编，我们所有员工都在厂里待命嘞，都着急等着看报道呢。
3: 啊，再等等，好嘞，挂了。

0: 对了，有个事儿，有个记者想要采访你，你愿意接受采访吗？你可以拒绝，这是你的权利。
1: 我可以问一下，是哪家报纸吗？
0: 钦州都市报。
1: 记者叫什么？
2: 老白，破案报道彻底爆了，客户端阅读量已经突破了30万，全国的同行都在转载。不过好多朋友说呀，这个标题太老实了，不够耸动，没有什么抢眼的看点。我觉得咱们可以再搞一遍。
3: 报道我看了，你这家伙报道不牢啊，22年终于抓到他，光是把这标题念一遍，我这心里就翻江倒海的。
4: 因为这22年也是你的22年。
5: 白记者，这边可以了，请跟我来吧。这边请。小心啊，身上所有东西都放这里。

0: 你好，我是泉州都市报的记
1: 者。我看过你所有的报道。
0: 你看过我所有的报道？
1: 关于我，你写错了两件事啊。第一，我没有当过兵，你把我写得太厉害了，我感觉有点对不住你。
0: 第二件呢？
1: 我先问你一个问题。

0: 你是怎么找到我家里去的？
1: 养老院那个项链。
0: 犯的另外一个错误。

0: 告诉我了，
1: 就当是给你提个醒，也算是见面礼了。
0: 我们是不是见过？我们肯定见过。
2: 很多事情不是想出来的，是做出来的。

0: 你说。我们确实在徐亮的祖宅发现了警方了解范围以外的赃物，
1: 重大，可能性很大。
2: 所以，我能报道吗？
0: 你想报吗？
2: 我欠李延杰一个公道。
0: 那你就报。
2: 可是，如果我报道的话，我担心李元杰这个事儿会被翻出来。
3: 我怕有人会断章取义。警方这么多年的坚持，一代又一代人的努力，一次又一次的重启，
2: 案子终于破了，舆情正在风口浪尖上。我怕这来之不易的成功，被这一个错误遮盖。
0: 他遮盖得了吗？但你不能因为错就畏畏缩缩的不去做。
1: 老白，这么多年了，你是知道我们怎么
0: 不断自省纠正、谨慎成长的。不要看轻我们，警察不怕事实。
2: 可是现在的舆论环境跟以前不一样，事实也有可能会被有意的曲解。
3: 为了博人眼球，有的媒体胡编乱造，煽动群众情绪。
0: 你呀，行了吧。别说那些有的没的的，
1: 我看就是你自己认怂了，别拉着
0: 我们警察跟你一起怂，没门儿。
2: 我明白。
4: 之前啊，有个姓单的警察帮着牵线搭桥，让李元杰呢学了手艺，现在人家回长兴自己做老板了。店就开在团结巷派出所后面的那条街。
5: 哎，您拿好啊。
6: 好好好，
5: 来，慢走啊。
7: 老李啊。
8: 哎，单警官。
7: 那进猪头肉啊，帮我切一斤。
8: 啊，好嘞。要这么多啊？
7: 哎呀，帮人家带的。
8: 哎，您好，您是在这儿吃还是带走？
7: 我，在这儿吃。
8: 哎，好，那您先坐啊。

0: 走了啊，
1: 慢走啊，小警官。
2: 哎，这位大哥，卤味在这儿选。
3: 哎，帮我拼一份吧，老李。
2: 哎，您是回头客啊？这个味道上您多给意见啊。

0: 给您放这儿，行吧？
1: 老李，李元杰，
0: 对呀，是我。怎么了？
1: 20年，我欠你一个道歉，老李。96年，泉州都市报，龙达商厦，那个案子，我写的，对你造成了影响，大影响。
0: 你还写过我？没事儿，都过去了。
1: 你别没事儿啊。
0: 没事儿，都过去了。您吃个馒头再走吧。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您回家啦。
0: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2: 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竟是双黄蛋。
3: 从我16岁入行，第一次接触电影到现在，电影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门新的课堂。
2: 最佳女演员奖爆超级黑马，
4: 它不只是一种很大的肯定，它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次接力。
2: 走到舞台中央，歌手李光洁了解下。没有大红大紫，但李光洁似乎从不缺好角色，这是为何？
5: 去敲门发照片，跟人家说我是戏剧学院的李光洁。
6: 大家好，我是温馨的依依。
7: 我是贴近的家军，这里是东方新娱乐，东方新娱乐都市文娱风向标。
6: 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在这里和您相见。第20届长春电影节颁奖典礼圆满落幕，金鹿奖各大奖项重磅揭晓。
7: 没错，今年的各大奖项花落谁家呢？我们已经迫不及待想来看一看了，一起来盘点一下。
8: 近日，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闭幕式暨颁奖典礼圆满落下帷幕。这场属于中国电影人的盛宴，汇聚一众实力派演员、知名导演和行业大咖，全程高能不断。作为本届盛典最大的惊喜看点，无疑是最佳男演员奖罕见开出双黄蛋，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
9: 获得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是。飞行家蒋奇明，还有另一位震耳欲聋谭健次，祝贺刘迅获奖者登台领奖。
8: 蒋奇明凭借《飞行家》中细腻且极具张力的表演，精准塑造角色层次感，成功拿下金鹿奖最佳男演员奖。而谭健次颠覆自我，在《震耳欲聋》中突破演绎，用细腻演技打动评委与观众，两人同时获奖，诠释了何为精彩表演，不分伯仲。
3: 大家晚上好，我是演员谭健次，非常开心能在长春这座电影之城收获到这么大的一份肯定。从我16岁入行，第一次接触电影到现在，电影对我来说一直都是一门新的课堂，它厚重

0: 就有分量。今天也是我第一次站在电影的领奖台上，内心真的非常激动，但我知道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鼓励，但对我未来同样也是一种鞭策。
1: 相较于最佳男演员的双重惊喜，最佳女演员奖项则爆出超级黑马。
2: 我来宣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女演员获得者是
3: 李思彤，给阿嬷的情书。
2: 恭喜
3: 恭喜。
1: 李思彤凭借温情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用青涩真挚、毫无雕琢的自然演技打动了所有人，一举斩获金鹿奖最佳女演员奖，新人崛起，未来可期，让观众看到了新生代演员的无限潜力。
4: 作为一个新生代演员，这一份沉甸甸的荣誉对于我而言，它不只是一种很大的肯定，它对我来说也像是一次接力。接力什么呢？我相信他是想要鼓舞我在今后的日子里依旧能满怀热情的在表演的世界里面探索以及更深的钻研。在这里我想再一次感谢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导演以及我们全剧组的工作人员，感谢大家的用心付出，让南芝这一个角色也可以拥有他自己独属的光芒以及温暖。
1: 不仅如此，给阿嬷的情书还斩获了当晚的评委会大奖。
5: 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创作之后，能遇见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一个故事，当然还有我们幕后的纪录片团队，因为一直跟着我还有几个做纪录片的小伙伴的导演，郑小军导演、梁志彪导演，他们跟着我有近10年的时间一直在拍。一直在海外拍纪录片。很苦很苦。也没有办法给他们太多的报酬。但是他们因为在海外拍华人纪录片，给我们提供了非常非常多感人的素材，才最后有了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一个故事。我背后的这群一直跟着我创作的小伙伴，我们真的是有一样的对于电影的痴诚，对好内容的一种信仰和敬畏，是我们有一样的这样的心，我们才一起做出了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作品。今天这个评委会大奖就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
1: 此外，老牌功夫电影导演袁和平凭借飙人分起大幕斩获最佳导演奖、最佳影片奖，最终花落得仙景致。
6: 我宣布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最佳影片奖得仙景致，恭喜。
1: 得仙景致导演孔笙胜在肖战，称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暖的男孩。
7: 感谢我们这个剧的所有的演员，因为在一个炎热的夏天拍了3个月，那个日子让我们过去2年都很难忘。
8: 这里特别提一下肖战这个演员，他因为这是一个他本身就是一个很温暖的男孩，所以在整个合作过程当中我觉得整个非常愉快。
9: 后来选肖战的原因也是可能我们还是觉得他有一我上次以前采访也说过，我觉得他有一双干净的眼睛。
1: 除了各大重磅奖项逐一揭晓，本届颁奖典礼的舞台表演同样看点满满，多首时代金曲轮番唱响，把几代人的电影回忆搬上了舞台。
10: 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我希望是一万年。
11: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
1: 叶一茜与何洁带来的经典爱情电影组曲，一开口就勾起了无数观众的电影记忆，成为全网刷屏的名场面。

0: 场盛典见证一年的光影成长，老戏骨稳扎稳打续写行业传奇，新生代演员势头亮眼破圈突围，国风武侠、现实温情、青春励志，不同赛道各有高光。本届中国长春电影节也让我们真切看到电影行业满满的生机与无限可能。记者杨丽报道。
1: 最近张彬彬、李光洁、曹骏三个演员组队勇闯唱跳舞台，哇，话题热度不断呀。
2: 尤其是李光洁，既能深耕演技塑造经典的角色，又能在舞台上突破自我，跨界的表现收获了满满的好评。
1: 那咱们赶紧看看他的高能舞台名场面吧。
0: 最近亮相歌唱节目的李光洁，让我们看到了他演员之外的另一个模样。其实李光洁和歌唱舞台的缘分早就开始啦。喜爱唱歌的他早年就在舞台上留下过自己的身影。

0: 说起他的演艺之路，我们不妨先聊聊他的入行起点。李光洁出生在河南平顶山的一个煤矿矿区，
1: 一笑牙是白的，剩下全是黑的，头上顶一个矿灯，从井里边上来，就所有人白眼球是白的，牙是白的，剩下全是黑的。这是我现在能想起来煤矿的生活。
0: 出生在矿工家庭的李光洁，为了有一个表演的机会，曾经一家一家剧组敲门，递照片，自我推销，求关注。
1: 去敲门发照片，跟人家说我是戏剧学院的李光洁，写的宿舍电话转215李光洁，就给人家发，告诉人家有我这么一个人。人说你大一你不能拍戏，我说您先认识我，就知道我有我这么，以后有机会您肯定能用上我。
0: 这一路从《杜拉拉升职记》里的职场精英，《山楂树之恋》中的阳光大男孩，到《团圆饭》里历经苦难的大哥，李光洁在荧屏上成功塑造了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这些年合作的搭档也不少，和佟丽娅合作时

0: 对方总爱问他一个问题：
1: 岁月小航，你们怎么来了？
2: 他经常拍戏的时候会问我说：“光姐，你觉不觉得我在装嫩？”嗯，我说不觉得，我真的认为，因为他生活中还是一个很活泼，嗯，挺闹腾的一个女孩，嗯，就是你感觉不到她的年龄存在。
3: 陆先生不方便讲话
1: 啊？没，他话少。哦，
3: 话少，幸会。
0: 林凯雪原里的杨子荣，那难度就更不用说了，有真人原型，又是多次翻拍的经典，还有那么多人演过。
4: 在我心里，可能英雄都是这样的，就扔人堆里，你不是每天头上都顶个英雄两个字出去，晃荡的。只有到危险，或者你需要他的时候，他能挺身而出。
0: 他和倪大红那场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的对手戏，到最后一刻还在磨。
4: 不管导演还是大红老师都很紧张那场戏啊，一直等到不能再等了，就是那个景，所有的戏都拍完了，必须要拆掉了。大家才就都没想好，那你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我觉得呈现的还是
5: 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0: 演《流浪地球》也是李光洁带着疑问加盟剧组，满心敬佩完成拍摄。
4: 然后看到国芳导演做的所有的工作，才知道他之前已经忙活三四年这件事情了。你会被他打动，你也觉得应该。在这件事情当中能有你自己的贡献。
5: 所有车辆全体人员戴头盔。
0: 而《使徒行者》里的高先生让他收获了变态帅的标签。
4: 这个人物的一些经历，就我只是通过一些影视作品看到过，自己从来没有去扮演过这样的角色，所以说还都挺新鲜，挺对于我来说挺刺激的。
3: 那个时候就有人让我去杀一个人，一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谁的。可是后来我知道这个人叫 Karina。 为什么呢？他在临死的时候一直在打电话，电话那边一直在叫 Karina Karina Karina， 我才知道这个人叫 Karina。
5: Karina
0: 观众们更爱看他和老同学蒋欣搭档演家长里短。
6: 15岁，他13岁。我们是艺校的同班同学，那个时候好像同学们有给他起了一个别名，一个外号
1: 叫啥。
6: 但是毕竟我是扮演过林武峰的人，这点求生欲我是有的，这个不能我说，让他自己说出来。
7: 因为我小的时候发育得很好，所以他们亲切地叫我壮壮。我很喜欢这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很健康。
0: 他俩的默契不止于20年前艺校同窗的相识，更是一次次对手戏里扎下了根。小巷人家里，他们是互相扶持的烟火夫妻。
1: 幸福啊，我觉得好幸福啊。
0: 龚欣、申纪兰的提案单元中，一场隔山相望的送别演绎得恰到好处。
4: 我印象深刻就是我跟蒋欣老师分别的那一场。
8: 你们两位同志成为一对革命的模范夫妻。

0: 那我们俩始终都隔得很远，人一远吧，你可能对他的这种情感状态可能感受的就没有那么强烈。但是简欣老师的情绪太饱满了，就我们虽然都感觉都是两个山头，但是我依然能感受到他那种送别自己丈夫的那种心情。
1: 戏里认真，戏外嘛，李光洁和雷佳音、郭京飞在一起，画风就完全不一样了。
2: 其他的团体解散呢，就都叫单飞，我们这个团体解散之后叫双飞，就是我们两个人双飞了。
3: 两个没有名气的演员在一起很累的，知道吗？就是哎呦，就是哎呀，这队伍真是靠我苦苦支撑。现在他们能不能再优秀一点啊？真是
2: 谁没红过呀？对吧，谁没有尝试过红的滋味啊。
1: 虽然没有大红大紫，但李光洁似乎从不缺好角色。大江大河二、风吹半夏、超时空同居，一步接一步，李光洁一直在做同一件事，认真面对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词和每一次站在人前的机会。记者陈湘云报道。
4: 最近呢，有一部很有现实分量的沪语话剧，名字叫《霞亚农爱我》，把黄昏恋、癌症、房产算计这些很扎心的家庭话题全都搬上了舞台。
5: 作为国家艺术基金扶持的项目呢，这一部沪语话剧看点十足。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这一部沪语特色的

0: 话剧。
1: 我啊不想让宝宝上午来就帮侬蹲里头了，毕竟侬伤的是乳房癌，对吧？宝宝又介小，没啥抵抗力，侬看万一宝宝又出啥事体，
2: 我帮侬。哎呦，我没良心了，侬。
3: 这是刚刚在上海美琪大戏院收官落幕的现实题材沪语话剧《谢谢侬爱我》。这部作品把目光对准晚年重逢的男女主角，两个历经病痛磨难的老人渴望相守余生，可这份简单的心愿却撞上子女关于房产、亲情的重重矛盾，一连串现实难题摆在所有人面前。
1: 那两个都是癌症病人啊，当然了，侬哪能讲帮我也不得讲啊。但是阿拉妈妈又出啥问题的话，我帮。我肯定不会的放过侬啊，好吧？
4: 讲讲，
1: 我等了的。
5: 哎，
1: 好嘞，哎，我手段。
5: 你的手把握嘞，要死快来讲哎，我讲错了，指手画脚的。老师没教过侬要尊敬长辈啊，啊？当心我拿侬抛下来，摔到网高头去啊！
3: 这部剧的编剧兼导演是男主角曹禺，台上一幕幕真实揪心的家庭争执，并不是他凭空虚构出来的。创作的缘起是他在癌症康复俱乐部的所见所感，而这份触动又和他内心难以释怀的个人记忆紧紧交织在一起。
6: 因为我父母也是因为癌症去世的，所以我心里边有这个结，因此我就很想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写出来一方面我在想，我父母如果知道当年知道有这么一个癌症康复俱乐部，如果他们加入了，也许现在还在。
3: 作为一部沪语本土大戏，地道自然的上海方言是整部剧的灵魂。剧组专门请到了阿富根第三代传承人朱义俊全程把控语言，但在方言处理上，主创并没有一味照搬传统播音式沪语。
6: 按那个叶静老师播音的这个沪语来演绎呢，因为他带那个尖团音，如果我们的独白都用尖团音，观众会不会误认为像是沪剧只是不唱？我要能够让年轻的观众都能接受上海话的这个语境当中，所以我跟叶静老师我们推敲了一下，就决定抛弃尖团音，就用我们生活当中的这个上海普通话，给他一个学名嘛，就叫黑趴上海话。
3: 据了解，这次沪语话剧的演员选拔设置了特别门槛，演员不仅要用上海话完成自我介绍，土生土长的上海本地人也是优先选择条件。在剧中饰演女儿一角的年轻演员徐琳娜就是其中一员。
7: 阿拉妈妈伊拉已经来，就是讲排练辰光已经悄悄悄的来看过了，伊拉就回去跟我提了交关意见，哪能噶演会得更加好，哪能噶有种上海话，伊拉觉着我讲的可能啊不是老标准，让我多去寻阿福根老师去纠正纠正。
3: 一部好的现实题材作品，最难得的就是和台下观众产生深度共鸣。
6: 看我们这个话剧，现场观众不断的跟我们之间有互动，他们是跟着情节走，跟着人物走，底下一会儿笑，一会儿呼刷刷刷刷刷刷咔咔别提。
3: 熟悉的上海乡音诉说着普通人的悲欢离合，这部不刻意制造冲突的话剧，相信也会让观众看完之后对亲情和爱产生回味与思考。记者徐文玉采访报道。群星闪耀，巅峰咏叹，上海歌剧院26至27演出季开幕音乐会在上海唱响。本场音乐会由指挥家、钢琴家张亮执棒，上海歌剧院交响乐团雷佳、黄英、王宏伟、施以杰四位国内歌剧领域领军人物重磅亮相。此外，以创新性共未来为主题的上海歌剧院2026至2027演出季发布也同步开启。今年恰逢剧院建院70周年，重磅打造七大演出板块，覆盖歌剧、舞剧、交响乐、艺术普及等多元艺术形态。除了阵容强大的开幕音乐会外，爱之甘醇、图兰朵等世界级经典歌剧全新复刻升级，以国际主创阵容重塑传世咏叹的独特魅力。而重磅复排的长征组歌原创剧目向前向前向前，义勇军进行曲，经典舞剧小刀会将用舞台艺术镌刻民族记忆，讲述中国故事。发布会上，上海歌剧院新 logo 也首次亮相。
8: 当我看到它的时候，我就觉得哦，上海 opera 也是我们唱歌的哦。
3: 记者陈湘云报道。每到饭点，有的人不知道吃啥，有的人点子就特别多，有什么窍门吗？近日在上海举办的抖音生活服务快餐小吃行业分会上，一组数据给出了答案，快餐小吃品类交易

0: 额同比增长高达114%，用户在抖音呈现出买更多买更优买更平趋势，看搜结合的消费习惯逐渐养成，搜索交易总额同比增长55%。
1: 今年快餐小吃抖音的交易额同比增长了114%，其实远超于我们餐饮的大盘。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习惯在抖音上了解并且下单快餐小吃，在工作日下单的用户比去年增长了8倍以上，这代表快餐小吃

0: 方法论和产品营销的能力，通过短视频、直播、达人等形式，帮商家把个人店和菜品曝光给更多的潜在用户，持续助力商家在抖音实现品效合一，不断拓展新的增长。
1: 各路代表齐聚上海，聚焦趋势洞察，优秀案例分享，探讨增长新路径。
2: 我们可以借助抖音的内容生态，更深入地洞察消费者的需求，也让品牌有了更多元、更真实的表达方式。未来我们更看重的呢，是抖音生活服务能够为杨国福带来的新的经营的可能，也让餐饮品牌在新的平台生态中获得更长期的增长。
1: 平台数据显示，快餐小吃类商家在抖音不断投入内容经营，直播场次同比增长118%，工作日下单用户数同比增长847%。
3: 我们从四个维度构建了一条转化链路，用视觉激发味觉想象，通过生动的视觉画面激发用户下单欲望，将路过顺便买一份的随机消费打造成可计划、可复制、可持续的长期生意。
1: 平台表示，将持续助力品牌商家抖音内容与货架经营协同，线上经济运营与线下服务体验升级，将消费者的每一次心动转化为到店复购，实现长效增长。
4: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温馨的依依，
5: 我是贴心的家驹，我们下期再会，
4: 拜拜
5: 拜拜。
6: 徐叔叔，这个是我男朋友，
7: 你要是爱他，你不应该拖他后腿。
8: 那你开门，
9: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5: 一会儿去领证。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妈，妈，妈，您别摔了，我听您的还不行吗？
2: 再玩你就成废物了，我不能看着你不管，我不能看着你成废物。
1: 行，我听您的还不行吗？你别摔了。
3: 你看我多难办啊，一头是你，一头是我妈。
4: 这些年来，你妈就一直把你揣在口袋里护着，都快把你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3: 我这不是努力着呢吗？
5: 啊！我每次要开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紧张，老跑厕所。
6: 长期以来一直觉得比较累吧，时间久了以后呢，还会影响我的睡眠。嗯，看了一圈，检查也做了一大堆，其实也没什么病。
7: 半年前就反复的有心慌，然后严重的时候有胸闷气促。
8: 那我们刚才一个个症状过来，一共有14分，你现在的情况算是中度的，其实对你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最好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要合并一些其他方式的一些干预。其实总体来说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是
9: 来，疼痛总是挥之不去，
10: 金芬必得含400毫克布洛芬，对抗10大疼痛，有效抗炎镇痛。金芬必得三效合一，新装上市，
9: 还能退烧哦。

让关爱奔赴需要让名医来到身边。大家好，我是盛楠。今天呢，我们快闪医院来到了杨浦区五角场街道，为这里的园区白领和周边的居民带来近距离的公益健康科普。最近呢，暑气渐消，天气也是忽冷忽热的，人们的情绪呢也跟着起伏不定。实际上，每每提及心理危机啊，不少人都觉得离自己还是十分遥远的。但是事实上呢，大多数陷入心理绝境的人都不是突然间崩溃的。不少人呢，长期都受各种身体不适所困扰啊，浑身游走性的疼痛等等，跑遍了各个科室，但是检查结果全部都正常。所以说，很多人会陷入更深的困惑：明明都这么难受了，为什么还查不出问题呢？其实啊，这很可能是现代人极易被误诊、被忽视的躯体化症状。那今天的快闪医院将带大家识别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探寻身体不适背后隐藏的真相。那么本期呢，我们快闪医院也特别荣幸地邀请到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0: 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1: 主任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其实我想替很多电视前的观众朋友问这样一个问题，有的时候呢我们就形容自己一种情绪啊，说什么哎呦我这是愁得头疼啊，这个事儿，要不说哎呦我气得肝疼，要么就是一紧张了我都不停地拉肚子，当然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种形容，但是想把您请来问您这样一种问题，这真的是我们身体的一种真实的感受吗？还是只是我们心里是这样认为的？
0: 在我们的门诊当中确实有相当一大部分的就诊者是有这样的问题，就类似于各种各样躯体的不舒服啊，这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身体的感受和身体的不舒服。
1: 那为什么他会有这种身体上的一种很真实的反应呢？
0: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会谈到的这部分的内容啊，我们叫做一个躯体化的一些症状，或者说甚至是躯体化的障碍啊。
1: 主任，那到底什么是躯体化？
0: 其实躯体化就是一种以身体的不适作为它最主要的一个临床的一个症状和表现，但是他会发现其实没有一些相关的器质性的疾病，或者说有一点点的问题，但是不足以导致这样这么重的这些症状。有的时候在外面做过很多很多的检查，甚至反复的做胃镜啊，反复的拍 CT 啊，但是检查的结果的报告基本上都是好的，所以最后会发现其实这是一个情绪问题的或者心理问题的精神问题的躯体化的一个症状。所以简单来说，躯体化它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心理上的一种不适，但是它转换为躯体上的各种的不适。
1: 主任，在您的这个门诊当中，最严重的躯体化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0: 最严重的躯体化会对他们的日常的生活造成很严重的干扰，有些躯体化它是直接导致了非常严重的抑郁，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的日常的工作，比如说非常严重的这种身体的疼痛啊，他人会非常非常难受，然后坐立不安啊。我们门诊是相对比较轻的患者，甚至有的时候需要住院的话可能还会用到比如说药物再合并一些物理治疗来处理，这就相对比较严重的个案啊。从轻到重其实这一部分的来访者还不少啊。如果这些情绪的问题真的已经影响到生活，其实这是一种信号，要提醒我们去关注它，去积极的去应对和处理，而不是说不把它当回事儿，或者就觉得它自己会好，这个样往往可能就会导致一些
1: 之后越来越严重。
0: 对的。
1: 那今天我们有很多咨询者或多或少可能会出现了类似的情况，所以到底是不是有咱们这方面的问题，咱们一个一个请进来看看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惑。
2: 好，
1: 我们就请第一位咨询者。
2: 你好。
3: 主任好，主持人好，我是在附近科技园上班的上班族嘛，我刚好看到了快闪医院的牌子过来问一下。我今年是27岁，其实我肠胃一直很好，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上班这一年开始了之后，我每次就很容易出现腹泻啊，然后胃疼啊，特别是工作每次要开会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就一紧张，我老跑厕所，我特地去医院去照了胃镜，然后医生也说我这个肠胃其实挺好的，没有什么大问题，所以我也很困惑。
1: 你紧张的是上班这件事情是吗？你的工作让你很紧张。
3: 对，然后因为我的领导他要求很高，根本就没办法达到他的要求。
0: 没事啊，我们来说说看，你跟领导之间他曾经有做过一些或者说过一些什么话让你觉得特别紧张？
3: 可能因为我从小就是乖乖的，然后我身边人都对我很友好，我没想到他们就是说话就比较直接，然后觉得你做不好这件事儿，他就会直接去训斥你。然后我在工作上我感觉因为这个事儿，我老是害怕会出错，我见到他就蛮害怕的，我见到他就蛮害怕的。
0: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量表啊，是关于评估我们这种躯体的不适的症状的啊，我们正好可以用这个量表我们来评一下，看看你现在的情况到底怎么样好吗？来，这样主持人您也
1: 我跟着一起坐一坐。
0: 是这样的啊，你就看一下，你根据最近一个月的情况来回答，如果说没有这个症状就是0分，如果是有轻微的这种症状是1分，如果有很明显的这种症状是2分，好不好？

0: 有一些，
1: 有一些，但是比较轻微，对吧？啊，那我们就是一分啊，背痛的吧？
0: 蛮经常的，我觉得。
1: 肌肉疼痛会有吗？
0: 没有。
1: 有没有腿脚的疼痛啊，或者麻木感这种感觉？
0: 那没有。
1: 会不会感到眩晕或者要晕倒的这种感觉？
0: 这个倒没有。
1: 就接下来就是你说的这种腹泻。
0: 对。
1: 还有其他的我们没有提到的其他的这种不适的什么感觉？
0: 就是有时候会容易睡不着。
1: 那翻来覆去大概要有2到3个小时。
0: 对。
1: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大概有多少种分啊。您评的是多少？
2: 6分。
1: 6分。那我们刚才一个个症状过来，我来看一下啊，一共有14分。这个量表呢，其实就是用来评估我们的躯体不适的这个症状在什么样的程度。它到5分，它是轻度的；到了10分，它是中度的；如果到了15分，就是重度的。你现在的情况算是中度的，其实对你的日常生活的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所以你自己已经感受到了这种痛苦，然后有的时候晚影响你的睡眠。你
3: 他是容易紧张，你看坐在这儿这一小会儿，他额头就冒汗了。
0: 对，我感觉就是因为可能，主任也跟我的老板有点像。
1: 有点严肃吗？
0: 还好啦。
1: 我们其实就是来了解一下我们身上发生的这些情况到底是什么，然后我想你过来咨询的话，可能最主要的关注的是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对不对？啊，其实没有，没关系，不用紧张。我们在这里是希望说能够帮到你或者给到你建议的啊，所以呢，其实我会建议到你啊，就是说我们可以吃一点的抗焦虑的药物。药物的治疗呢是能够帮助我们比较快的去改善这种身体的这种不舒服的这种感觉。其实如果最好的话，我们其实还是要合并一些其他方式的一些干预。其实总体来说的话，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是做心理治疗，比如说会有治疗师带着你去解决，比如说你怎么去跟老板去沟通啊，他对待我们的方式，我们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一些反馈，以及这些反馈有没有用，这是一方面。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还是有一些办法能够让我们比较好的或比较快的去放松下来的。就是当你在现场觉得很紧张很崩溃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可以起身离开你的座位一会儿，你暂时可以远离一下那个环境，让你自己舒服一下。有的人站起来他跺跺脚，或者你到厕所里面去，比如说洗把脸或者是什么冷水的一些刺激。我们要做的其实是调动我们的五官，无论是你的听觉、你的触觉，我们刚才说洗脸冷水是一个触觉，或者说你去喝一杯你平时很喜欢的一个咖啡饮料，或者听一些舒缓的音乐，能够快速地帮助你从当下那个很紧张很焦虑的情绪当中缓解下来，就不会让你的心情一直像吊在半空当中一样悬着很难受。这是让我们快速去放松下来的一个办法，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其实日常也非常用的就是深呼吸。但是深呼吸的时候，这里面有几个小技巧啊，你可以试着，我们要把手要放在我们的腹部，随着我们吸气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的腹部在慢慢的膨隆，然后当你呼气的时候，慢慢的呼气的时候，你要感到你的腹部慢慢的瘪下去，慢慢的吸气，然后停顿几秒，然后再慢慢的呼气，大概做到5个深呼吸的时候，你的情绪会稍微平稳下来。还有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非常好用的方式啊，如果你有兴趣啊，做一些冥想或者做一些瑜伽，这也是能够帮助我们去调整我们的工作压力和改善我们的情绪的。但是这一些的方法都要坚持，作为长期坚持的一些方法，你说一下子去用，你说它马上起效，那可能不可能啊。
4: 主任，为什么不建议他远离这种让他觉得非常的害怕和焦虑的环境？换一家公司难道不好吗？
1: 当然，这是我们所有解决问题的选项之一。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你是刚刚开始工作，对不对？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新的职场，就是说到底是这个老板是真的过分严厉啊，还是说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或者怎么样，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去看的。有的时候也许我们去改善一些方法，加强去跟你的老板的沟通，这个问题就能解决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觉得这个老板真的是特别的严厉，或者不那么的近人情，其实换工作也是一个选项。

0: 是这里面如果说我们因为这件事情能够提升了我们的应对方法，这也是一种学习，
1: 也是一种学习。
0: 如果我们解决了以后，也许回过头来我们看，你就会觉得哇，我自己很厉害。
2: 是，它也算是我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然后我也想把它做好。
0: 对，我觉得你这样的想法就非常积极，对，很积极，对。也许我们困难解决以后，会发现它变成我们收获的一部分。
1: 给你个意见的话，如果以后你的老板对你比较生气的时候，你说我知道你很生气，你慢慢说，你这样我有点害怕。我会好好听，可以有一点点的回馈。回馈不是跟他吵架，而是跟他有效沟通对话。
0: 对对对，既然我们提到这点了，这里面有个小技巧，就是你不要说你怎么样，你把这个语势化成我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有点害怕，或者说哎我有点跟不上啊，我特别的紧张啊，或者说我特别的担心，然后我们能不能怎么样，我们能不能慢一点，或者我们能不能其实就具体在这个问题上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这样子。
2: 好的好的，
1: 给自己点勇气，希望我们主任的话能够对你有所帮助哈。
2: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医生。
0: 好，再见。
1: 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3: 主任好，主持人好，我今天正好刚刚路过，看到这里有快闪医院，我就想可能能帮我解决一下我的问题吧。就是我呢是一个中年宝妈，长期以来一直觉得比较累吧，觉得浑身上下都是会有这种酸痛的经历，然后时间久了以后呢，还会影响我的睡眠。看了一圈，检查也做了一大堆，验血啊、拍片啊，反正种种之类的，其实也没什么病。家人也觉得就是你
4: 他们不当回事啊。
3: 对的，我有的时候就会一下子就会觉得很委屈，然后可能哭了以后又会觉得好一点。
0: 很多的人也有跟你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他就会表现成躯体的疼痛。其实躯体化疼痛的特征呢，就是疼痛的位置不固定，它到处游走，有的时候还会伴随一些情绪的低落啊，压力大的时候它就会加重这种躯体的这种疼痛和不适，然后休息或者按摩以后能够短暂的舒缓，但是有的时候很快就会复发，而且一般来说它做了很多的检查以后并没有发现一些器质性的躯体病变的这样的一个证据啊，这个是一个躯体化疼痛的一个特点。
3: 我有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好像孩子又那么调皮，那我也好像也没有把他带好，觉得自己能力会好像也不怎么样。
0: 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在日常的生活中就会经常就会碰到，当我们的来访者诉说他们的痛苦的时候，家人就很不理解所以就觉得矫情。我们这种身体的不舒服其实就是我们情绪的一种表达，像您这样的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可以先到医院去做一个评估啊。一方面是除了我们今天说的那种躯体不适的症状以外还有一些量表是可以帮助你去明确你的情绪方面的一些症状，有没有抑郁的症状如果说我们的抑郁症状到达了中度左右，还有就是这么多的躯体的不舒服，我们可能是用一些药物去帮助你更快的去改善您的这个症状，您不会觉得这么难受，当然这是一方面啊。然后给我们自己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时间，去购物啊，去找朋友去聊天啊，我觉得这些都很好。然后您还可以去自己去学一些您的兴趣爱好什么的，把自己的生活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得好一点。如果说您的时间或者体力允许的话，其实我们定期的一些生活方式锻炼啊，运动啊，无论是打太极啊，或者是散步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还有一些比如说游泳啊等等这些运动的方式其实也是很有助于我们情绪的调整的。这种状态其实有的时候反而会给孩子一个很正面的一个榜样，一个示范的作用。我其实能感觉到他其实对孩子的付出是特别特别多的就像你说的全身心的围绕着孩子转，但是这里面有个需要关注的点你刚才说的你总是很内疚，觉得没有把孩子带好啊，可能这其实是有一些抑郁的症状。其实需不需要到医院去就诊有三个标准，一个标准就是你现在的这种情况它是不是长期持续就是没有自己去缓解，这就是可以到医院去就诊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是它会不会给你自己带来很大的痛苦，其实你刚才说也有对吗，还有一个就是对你的日常生活有没有造成很大的影响，其实睡眠啊等等也有。

0: 所以其实您是需要到医院去做一个就诊和评估的，医生会给你开出，如果用药他会给到你一个具体的方案，他也会跟你解释怎么用这些药，用多久，需要注意些什么，好不好？
1: 那我就是比如说我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有点头疼啊什么，我可以用一般的比如说我们可以买得到的那种止疼片可以吗？
0: 哦，所以你也有头疼的症状是不是？其实这里面还是有一个原则啊，我们身体的这种不舒服，比如说你刚才说的头疼啊，其实我们是有必要首先是到内科去完善一下躯体方面的一些检查。我们刚才说的所有的躯体的不适，我们叫它躯体化的症状，其实都是建立在完善内科检查排除器质性躯体疾病以后，我们觉得它是跟情绪相关的一个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好吧？但是我们有的时候会共病嘛，我们也不能说已经能够明确这是一个情绪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完全理所当然认为躯体方面没有问题，所以我们其实还是有必要好好去做一个检查的。
2: 好的，把自己状态调整起来，然后把孩子的放在他身上的精力抽出20%给自己。
0: 我们把自己照顾好了，孩子其实自然而然的跟着我们好的。
2: 希望主任的建议能对你有帮助。
1: 好的，谢谢，非常谢谢你们。
0: 好的，再见啊。
2: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咨询者。你好，欢迎来到快闪医院。
0: 你好。哎，
3: 主任好，主持人好。我呢，大概从半年前就反复的有心慌，然后严重的时候有胸闷气促，然后我就跑各大医院去做心电图，然后做了心脏那个彩超，然后结果都是好的，然后医生说我的心脏很健康，但是我就是会突然的不舒服，就是综合性医院的医生也跟我讲了嘛，他说你这个不是躯体的毛病，那你要不要看看精神科？所以就来咨询一下主任了。
0: 首先一点，我觉得你非常棒的是你能够走进来主动的去咨询这个问题啊，这个是我们的一种态度，就是我们积极的去解决问题啊。你自己觉得情绪方面怎么样？
3: 情绪就最近压力有点大，效率会降低很多。
0: 第一，你先不要着急啊，这个听上去确实是很像我们的一个躯体化的一个症状啊。门诊有很多的我们的患者其实跟你的情况是一样的，他会表现为就是心脏的不舒服，而且有一点的话你放心啊，你的所有表现为心脏的不适它并不会导致真正的心脏病哦。因为其实人在焦虑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肾上腺素是大量的分泌的啊，这个时候就会导致这种心慌啊、胸闷啊，有的时候呼吸困难啊，甚至有的时候觉得心跳非常快，然后甚至更紧张的时候有坐立不安的这种感觉啊，就是我们不适的这种症状感觉跟心脏病很像，但是它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心脏病。那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会很多人来问我们这个问题，就是怎么去判断这其实是一个情绪的问题还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心脏的问题。往往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的一个情绪导致的一个心脏的不舒服，我们如果自己认真的想一想的话，你人比较轻松的时候这种不适的症状就会缓解，那么这往往是跟我们的情绪相关的。如果是心脏病的症状，那一般是在劳累呀你做运动以后啊，这些症状更加的明显啊，而且这些症状往往它会持续性的存在，那这个其实是我们大致去可以判断它是一个器质性的还是一个跟情绪相关的。就是如果这种症状是轻微的，对我们的生活影响不那么大，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一些生活方式的调节，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运动啊、冥想啊，但是如果调整不好的话，你可能就要到医院去进一步的去看，甚至很有可能是要配药的啊。其实我们大部分的人经过治疗，那个治疗疗效都会不错的，如果你能够配合药物治疗去做到你生活方式的管理和调整，那效果就更好。但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比较忙的这种状态下啊，比如说我们1个小时左右以后，你可以设一个闹钟，啊，1个小时以后你可以停下来，走动走动，喝2杯水，然后稍微外面去远眺一下远处的风景，然后再回到你的工作当中去继续，对你的日常生活的那种压力的调整其实是非常有帮助的。
3: 嗯，好的。
2: 那希望主任的这个意见能够帮到你，也希望你的身体能够尽快的没有这些不适的症状，好吧？
3: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主任，
0: 希望你早日康复。哎，
3: 谢谢。
2: 主任，你看今天我们的几位咨询者来到我们的快闪医院，我有一种感觉，首先他们情绪都低落， 紧张，有这个有点小抑郁、小焦虑这样的共性。但是我们今天讲的是躯体化，所以我有这样的一个疑问：是不是躯体化都有一些抑郁的倾向？
0: 其实躯体化是会有一些情绪的问题的，它往往是因为情绪的问题没有办法很流畅、很舒服地去表达，所以它变成了很多躯体方面的不舒服。对于有些人来说，他是感觉不到情绪上会有任何的低落的，他就是以很顽固、很严重的躯体不适作为他最主要和突出的一个临床表现。但是也有的躯体化，它会伴随着非常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的这种状态，所以也是会有的。所以其实整个躯体化它的表现形式非常多样。
2: 那最后想给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如果啊今天看到我们的节目，觉得似乎自己真的可能有这是躯体化的一些问题，那给他们一些建议，此刻他们应该做什么？
0: 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一样的，情绪无论是焦虑或者抑郁啊，我们完全不用觉得谈之色变啊。包括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考试我们就会紧张，
4: 我们也紧张。
0: 对，这只是情绪表达的一种方式而已啊。所以说我们完全不用说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们自己不够强了，我们自己比较脆弱了啊，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很正常的一个情绪的表现。但是啊，我觉得非常主要的是我们能否尽快的让自己恢复起来，这个是我们对自己的责任。所以说不要犹豫啊，出现了我们刚才说的几种情况的时候，该就诊就要就诊。我们身心养护的要点是，如果说我们压抑自己的情绪，身体就会痛。如果我们出现各种各样躯体不适的症状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点是，首先我们还是要完善躯体情况的检查，排除器质性的疾病以后，我们才可以考虑到我们精神心理科来就诊，然后正视我们的躯体化的一个症状，疗愈身心，好好照顾我们的情绪，就是最好的养生。
2: 很多人以为呢，只有心脏、肠胃、皮肤这种看得见的病才叫病，但其实呢，那些查不出问题又真实存在的不适，往往藏着最深的身体信号。胃痛是不敢宣泄的压力，心慌是持续紧绷的焦虑。别再把委屈藏在心里，别再把压力扛在身上，别再把难受当矫情，读懂身体的隐藏报警，松弛的生活，轻松度日。白露为霜，秋意渐浓，愿我们不仅能够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也能安顿好自己的情绪。快闪医院，关爱就在你身边，我们下期再见。

0: 世纪在的体验项目，我们从头开始体验指尖魔法。
1: 今天想考一下你哦，通过你对这个美食的理解，能不能把它做一个类似于这种
0: 还原成图片当中？
1: 对，
0: 一般会用到什么工具？梳子啊，
1: 对，发胶，
0: 发胶这些我都可以用，对不对？
1: 对对对。你好，
0: 这样就是可以往上继续上发胶了，是不是？
1: 我怎么说呢？其实就是像它的这个纹理，它的波浪，它其实是非常有立体感的这种纹理波浪出来的。它这个是通过这个整个梳子推出来的，推出来以后进行夹子的定型，然后到最后再发胶的定型。那我们也可以加入我们东方的元素，东方的审美。像我们上海的这个我们最老式的这个大刘海，像我们在平时穿旗袍啊。穿我们中式服装的时候，其实是特别能够显示出我们东方美的这种味道。
0: 哎，我看您是一提一压一转就放下了。
1: 比如说你的落差，它的颧骨，像我们正常的这个颧骨，就是我们这个位置，如何落差到这个颧骨的，刚好是修饰脸型的这个太阳穴的这个地方。哦，
0: 最后发尾这么一点，还能再推一个吗？
1: 发尾不能让它翘出来，一定要连接起来。
0: 老师，我再来一次。
1: 好
0: ，OK。
1: 这个也是我们经常在这个比赛当中最常用，也是一些很基本的。哎呀，你这个已经比刚才像多了。
0: 哦，是吗？
1: 其实审美只是一部分啊，更多的要求其实是在技术处理上面。你的发片拉出来，你梳下来的时候是不是比别人更光滑？这个肯定是有标准。做一个行业嘛，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发自内心骨子里面的热爱，他才能用心的去把这个技术发挥到极致。我们一个成熟的选手大概要3到4年来不断的在头目上练，所有的比赛其实都是按照这个现实生活中给客人做头发的这种
0: 标准。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金九大月饼，
2: 从小吃到大，
3: 蒸五仁，蒸火腿，真材实料好味道，大饼小饼全都有。
2: 金九
1: 大月饼，
4: 从小吃到大。
3: 金九月饼，从小吃到大。
5: 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0: 年前八个月，中国外贸同比增长17.6%，高附加值产品挑大梁，完整产业体系提供坚韧支撑。智能手机行业迎来折叠屏对决，华为、小米同日上新，苹果即将官宣，头部厂商竞逐高端市场。切实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上海从10月1日起将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周，参赛的选手开启备战冲刺，磨练技术本领，赋能产业变革。郑钦文再度上演超级翻盘，首盘0-5落后情况下连赢7局，最终成功晋级美网8强。美加贸易战升温，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特朗普威胁禁售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产品。今天是2026年9月8日星期二，欢迎收看东方新闻，我是秦毅。
1: 我是于飞，我们在上海的演播室向各位问好。
0: 在快速浏览了今天的主要新闻之后，我们来看详细报道。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了17.6%，外贸运行延续两位数快速增长的态势。
2: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八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2.73万亿元，增长18.6%。进口1.92万亿元，增长21.7%。
3: 从规模看，出口、进口连续四个月同时两位数增长，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完整产业体系对外贸的坚韧支撑，也充分体现了我国强大创新能力对外贸的有力助推。
2: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加速出海，高附加值产品扛起出口大梁。前八个月，机电产品出口近13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汽车、船舶分别增长47.1%、29.8%。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出口增长都在30%左右。前八个月，民营企业继续保持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贡献超50%的外贸增量。与此同时，外商投资企业表现亮眼，前八个月增长超18%，有进出口记录的外商投资企业已经接近8万家。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0: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7日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基本的就绪。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将以更加成熟的姿态、更加开放的胸襟，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2: 本届论坛主题为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聚焦国际秩序与战略稳定、局部冲突困境与解决之道、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多极化趋势与国际秩序、大国关系与战略稳定等热点议题。
4: 我们看到，无论是当前的国际形势和地区安全形势呢，也是动荡不安的；地缘安全政治环境呢，也是岌岌可危的。所以，安全治理，基于安全议题的共同治理的这样的一个主旨呢，也体现在我们这次论坛当中。
2: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论坛将广泛邀请各国防务部门和军队领导、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以及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高水平专家学者参会，参会人员的均衡性和代表性进一步凸显。
5: 截止目前

0: 已有近200名专家学者确认参会，包括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欧洲议会前副议长扎乃基、上合组织前秘书长诺罗夫等前政要。
1: 我们邀请不同国家的这种学者，包括官员代表，然后进行共商当前的安全，共同研究当前的这种安全的困局，寻求解决问题的这种这个具体的办法。我觉得这是北京香山论坛最大的这个意义。
2: 北京香山论坛自2006年创办以来，已成功举办12届，参会国家已发展到100多个，成为享誉国内外的高端安全防务论坛。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李柏林北京报道。
3: 自7月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以来，全国检察机关依法办理了一批重大黑恶案件，批捕342人，起诉900人。办案的重点瞄准了网络黑恶与软暴力犯罪，严厉打击裸聊敲诈、非法催收、劳务碰瓷、舆情敲诈等新型犯罪，同时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关系网、保护伞，以立案侦查司法工作人员相关犯罪6件7人。最高检联合各省级检察院组建了上千人的扫黑除恶专业人才库，未来将协同一体推进扫黑除恶与破网打伞，持续保持专项斗争的高压态势。华为、小米、苹果对决万元折叠机，高端手机呢拼的不只是屏，端侧 AI 将会成为随身的生产力。详细内容有请于飞带来。于飞，
4: 好的，请。折叠屏手机市场迎来了超级发布周，即昨天下午华为发布新一代展翼三折叠旗舰手机之后呢，昨天晚上小米也发布了自己的折叠屏新品，它采用全新的中折叠形态，是小米首款起售价超过1万元的量产手机。而北京时间本周四凌晨，苹果公司将举行秋季发布会，其首款折叠屏手机即将亮相，根据预测，国内发行价在1.5万元左右。不足72小时，三家头部厂商密集登场，折叠屏成为了这轮高端手机竞争的焦点。三家公司选择在同一周、同一个品类上正面交锋，这在折叠屏品类当中问世7年来啊，尚属首次。不过，从产品形态到使用场景，三家公司也给出了不同的思路。在展开尺寸上呢，当下已经进入到扩折叠时代。华为的三折叠采用了左右翻折的开合方式，同时首发搭载麒麟9050 Pro， 实现了性能的跃升。而小米呢，则定位为中折叠，合拢后的机身大小接近一本护照，力求实现便携性与大屏体验之间的平衡。而苹果即将在后天凌晨发布的首款折叠屏手机，据报道会采用横向书本内折式的方案。从供应链的反馈来看呢，苹果对折叠屏的核心要求是展开后屏幕呈现出无折痕的视觉效果。那为什么手机厂商会押宝折叠屏手机呢？首先一定是需求端在提升。机构数据显示，今年1到7月份，9英寸以下的小屏平板销售同比提升22%，充分证明消费者对于扩屏便携设备有着强烈的需求。所以涵盖小屏平板、观看、交互等功能的扩折叠手机符合了驱动市场的逻辑。而在供给端，传统智能手机市场已经越来越难依靠常规的硬件升级来拉动消费者换机。相关的数据显示啊，今年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同比下降16.7%。此外，今年内存价格涨幅较大，传统的直板机呢在涨价，同时也并没有更多的利润产出，而折叠屏手机的平均售价是普通智能手机的3倍，由此成为了厂商维持高利润和品牌价值的关键，同时也是企业承载技术叙事、满足用户想象的突破口。专家预计，未来呢还会有更多的品牌加入扩折叠手机市场。
5: 折叠屏手机是手机市场的必争之地，因为折叠屏手机的技术门槛高，它的价格贵，会给企业带来很高的利润。以前华为在折叠屏手机市场处于主导地位，小米呢也是一个很有实力的竞争对手。到了今年呢，这个市场发生了一个较大的变化，所以各种力量相互角力，又为着未来的下半年这样的一个我们面临着元旦啊、春节呀、包括双十一呀、等等，所以从这样的一个角度而言，各家发力，希望在折叠屏手机这个领域有所作为。

0: 未来肯定一定会有更多的企业参与，总体而言，价格是在往下走的，而不会是价格越来越高。大家都想在这里面有所作为，想分一杯羹，然后呢，它的产业链、生态链也会变得越来越完善，我们可做的智慧屏手机也会越来越多。
1: 表面上看呢，如今各大品牌比拼的是不同尺寸、不同形态的折叠产品。但随着折叠屏今后进入规模化迭代阶段，产品除了要保证展开或折叠状态下的用户体验，还必须利用折叠形态创造增量价值。业内普遍认为，今后因为折叠屏的扩屏呢，天然具备的大屏、大电池以及更强的芯片空间等等优势，更能够支撑更强的端侧算力，有望释放端侧 AI 潜力，让 AI 加大屏为市场带来更多的可能性。而 AI 的落地离不开硬件、系统、生态与大模型四大要素的协同融合，所以未来高端手机的竞争本质上其实是体系化能力和品牌力的竞争。谁能够提供真正好用、易用的体验，更完善的生态服务，包括能够带动用户使用的 AI 应用，谁才能够占据市场主动。
2: 折叠屏未来的发展方向呢，我个人认为还是 AI agent， 那就是智能体。那么目前来看呢， PC 端向手机端的全面复刻应该是未来的大趋势，那折叠大屏恰恰是这个过程当中最适合的一个载体。就拿我个人举例子，那我现在个人写文书做研究已经很少说自己去打开啊很多软件然后去检索或者说去写一些东西，很多活直接交给 agent， 然后调用 skill啊，那么可以生成 PDF 或者 Word 文档。那么这个习惯未来也会从 PC 端向手机端进行延展，甚至可能比 PC 端走得更快。那但是呢，在这个里面，生态才是未来真正的胜负手。那说现在这个手机使用 AI agent 最大的痛点还是应用孤岛。比如说，我想把微信的内容、豆包检索的东西和我自己的一个 Word 文档，然后进行一个提取。啊，那么这些东西呢，它都散在不同的软件里面，那人来回切、来回搬，还是很复杂。那如果底层有一个 agent， 在可以保护好隐私的前提下，把这些东西全部提取出来，经过一轮高效的整合，啊，最终在你面观点，那这个体验就完全不一样了。折叠屏，啊，就这个赛道，那拼到最后，可能不单单是去拼硬件参数，啊，而是谁能够把大屏幕、端侧算力、生态以及场景化的 agent 融合成一个好用且能够自带隐私保护底线，给客户更好体验的一个综合性服务。谁能让客户首先发现，哎，那有些事情在这个随身携带的大屏上干得很快，那么谁未来就可能拿到下一轮市场的入场券。
1: 好，我这里的情况就是这些，请。
3: 好的，一飞。我们再来关注持续走强的国际铜价。伦敦金属交易所铜期货的价格昨天晚上呢，以每吨14533美元打破了今年一月份创下的历史高点。今天的盘中又一度触及了每吨14617美元，再度刷新了历史记录。分析指出，本轮铜价的上涨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长期结构性的需求增长、供应增速缓慢、关税因素引发的库存重新配置以及投机性买盘等等。市场预期美国可能会对精炼铜加征新的进口关税，那么贸易商呢就提前把铜运往美国，这就造成了美国以外的地区铜供给的一个收紧，拉动了全球铜价的上行。而今年以来，国际铜价已经累计上涨了大约17%。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数据中心的快速建设是当前铜需求增长的重要驱动力。据机构的预测，到2045年全球能源转型过程中，铜的需求量可能会增至目前的3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请锁定东方新闻，稍后您将看到。梅姨案进入审判阶段，受害人披露梅姨的实际年龄为65岁，多个家庭提出附带民事赔偿诉求。郑钦文再度上演超级翻盘，首盘0-5落后的情况下连赢7局，最终成功的晋级美网8强。美加贸易战升温，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生效，特朗普威胁禁售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的产品。
4: 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东方新闻。妙可
5: 蓝多，妙可蓝多，儿童成长黄金期，
6: 每月2斤。

0: 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目前梅姨案已经进入到了审判的阶段。那么今天下午，梅姨案的被害人中唯一一个被入室暴力抢走的孩子申聪和父亲申军良对记者讲述了更多的案件细节。
3: 备受关注的梅姨案的被害人申军良父子及其代理律师今天下午在济南召开情况说明会。那么在会上透露，梅姨的真实姓名叫谢佳梅，实际年龄是65岁，其真实长相与此前披露的模拟照片呢是有所区别的。那么此案已被公诉机关以拐卖儿童的罪名起诉至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案件进入审理阶段。
4: 在接受采访时，被拐孩子的父亲申军良展示了一封他写给梅姨的信，对梅姨发出质问。
5: 我这一年我失眠特别严重，他拐了这么多孩子，做这么多坏事，他每天晚上他能睡得着吗？特别想问他，我见到他可能开庭那天，我相信我会失控。
4: 20多年前，申军良年仅1岁的儿子申聪被人贩子入室抢走，之后通过张维平转卖。2016年，人贩子张维平落网，梅姨这个名字第一次被公众所知。申军良表示，在与律师的沟通中了解到，梅姨的年龄和长相与外界传闻的并不一样。
5: 现在就是网上说传的，之前传70岁、71岁，还有75岁等等，都是不准确的。现在实际梅姨的实际年龄65岁。梅姨这个人呢，大家都可能感觉到这个人他长得可能很凶很可怕，其实不是的，他都能够眼睛有点凌厉一点看着。
4: 目前这起案件已经送法院提起公诉，法院将择期开庭，多名被害人都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赔偿。东方卫视记者报道。
2: 近期河北、山西、江苏等多地接连爆出赵一鸣、好想来等量贩零食门店存在严重的缺斤短两的现象。那么今天上午，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四川北路的一家好想来零食门店展开了计量专项随机抽查。
6: 这个检查码看一下。
4: 上午执法人员来到了位于四川北路上的一家好想来零食门店，通过标准砝码检测电子秤，对计量器具开展强制检定核查。
6: 2027年5月份，它这里面是一袋预包装是200克，标准是200克，它现在420克是超的，那就是没问题。
7: 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就是检查了超市啊，包括这种食品连锁店，大概有11家左右，没有发现未经强制检定或超过检定周期，或者是作弊的计量违法行为。
4: 近年来，上海持续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开展专项抽查，去年不合格率是1.8%。
8: 比如说最大允许的负偏差是10克，那它可能发现是15克的负偏差，不会出现50%比较夸张的这种。一般来说，这种小型的这种熟食店、食品店可能相对来说不合格率会稍微高一点，连锁店特别是超市，那不合格率是很低的。
4: 近期，河北、河南、内蒙古、山西、江苏等多地消费者反映，在赵一鸣、好想来等量贩零食门店遭遇称重刺客。4块牛肉干复称后差价近4倍，多地市场监管部门已相继启动专项整治。昨天，好想来和赵一鸣零食都发布了道歉声明，表示今后若出现称重计价误差问题，会赔付10倍差价。东方卫视记者龚海韵，上海报道。
2: 首部以沅江为题材展示沪江融合发展的杂技剧《天山雪》昨晚亮相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沪江两地的演员同台演绎，以杂技剧的形式诉说沅江岁月，生动地展现了各族群众的深厚情谊。
4: 杂技剧《天山雪》以上海市马戏学校新疆学生斗杠节目斩获国际金奖为创作切入点，借助人工王雪峰的回忆，铺展开一幅跨越70多年的沅江历史长卷。天山雪巧妙融入了戏剧、舞蹈、魔术等元素，展示了空竹、凳鼓、斗缸、绸吊、打马字等多项传统杂技技艺，还创新运用虚幻引擎、动作捕捉等多媒体技术。100多分钟的演出包含21个全新创作节目，其中空中飞人更是开创了全国范围内首次在镜框式舞台中表演的先河。剧目先后斩获5个1工程优秀作品奖等多项荣誉。
9: 在绸吊当中，我可以说是摒弃了我以往的表演模式，在这里我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抛绸子和每一次的翻转动作，它都是这个角色的人物体现。
10: 也融入了一些从来没有在这种剧情表达的

0: 这种形式上展示过的杂技技术，比如说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达瓦兹。
1: 天山雪游上海杂技团、上海市马戏学校与新疆艺术剧院杂技团联合出品，主创团队历时三年打磨创排，九度修改，还多次深入新疆实地采风调研。
2: 那么多先辈把他们的青春甚至把他们的生命都留在了那片土地，采风的时候打动我们的这些素材，我们把它整合起来形成一部完整的剧。我们同样也希望所有走进剧场的观众能够跟我们一起回望那段历史，记住那些顶天立地的伟大的人。
1: 节目尾声，沪江两地演员在舞台上载歌载舞，共同呈现民族大团结的和美画卷。
3: 我上海市马戏学校毕业的，然后再次回到上海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再一次跟上海杂技团演员们合作，我们就感觉我们本来就像一家人一样。
1: 据介绍，自2023年首演以来，天山雪已经在全国多地演出近百场，两次穿越天山南北，完成长途巡演，线上线下累计观看突破200万人次。东方卫视记者王一鸣北京报道。
4: 在今天凌晨举行的美网女单第四轮的比赛中，郑钦文呢再度上演让五追七的超级逆转，直落两盘淘汰了六届大满贯的得主波兰名将斯瓦泰克，第三次晋级美网八强。
1: 没有比落后五局连追七局更难完成的奇迹了，如果有那就再来一次。这一次见证奇迹的是前赛会冠军八号种子斯瓦泰克。首盘开局，郑钦文迟迟没能找到节奏，面对斯瓦泰克稳定的底线进攻，连丢五局濒临绝境。退无可退的郑钦文通过提升发球质量和落点控制，硬是将绝境变成了机会，复刻上一场对阵凯斯0-5时的超级翻盘，一口气连赢七局，化解三个盘点，以7-5拿下首盘。第二盘双方比分交替上升，郑钦文在第七局抓住机会完成破发，并牢牢守住优势。随着对手反拍回球下网，郑钦文以6-3再下一城，继两年前的巴黎奥运会之后再度战胜斯瓦泰克，双方交手记录被改写为2胜7负。
5: Honestly, I have to say, I start the match not so well. I just focus point by point, and little by little, I start to play better tennis. I start to find my game, and in one moment, I even forgot the score. I guess to come back 0-5 yesterday is not lucky.
1: 因肘伤长期休战，世界排名下滑的郑钦文，本届赛事从资格赛打起，至今已连胜七场，成为5年来首位打进美网女单八强的资格赛选手。他的即时排名也飙升到了第52位。谈到低谷期，郑钦文表示自己从未失去信心。
5: 我觉得重塑自我的过程它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尤其是当我不停地需要面对失败。我职业生涯里面基本上这3-4个月是最差的一段成绩，我也在等待自己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说这几场的胜利对我而言真的非常重要，就是非常的能够鼓舞到我自己。
1: 晋级八强后，郑钦文并没有马上休息，而是在教练李巴的指导下着重加练了发球。接下来他将在1/4决赛中迎战二号种子莱巴金娜。与此同时，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今天宣布，郑钦文确认持外卡参加今年的中网正赛，这将是郑钦文连续第四年出战中网。他曾在2024年闯入女单四强，创造个人中网最佳战绩。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6: 据报道，赖清德出席活动时妄称中国曲解联大第2758号决议，台湾是所谓主权独立国家。该决议只解决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席位问题，与台湾没有关系。对此，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予以严正回应。
7: 联大第2758号决议郑重确认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了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只有一个，不存在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今后也绝无可能。赖清德当局肆意歪曲联大第2758号决议，再次暴露其台独分裂本质，其谬论改变不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历史和法理事实，撼动不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稳固格局。
6: 加拿大东部时间今天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

0: 农用设备、纸浆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
1: 根据加拿大政府此前发布的声明，加政府此次共对价值276亿加元（约合200亿美元的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税率分15%、23%和53%。关税冲击最剧烈的莫过于高度一体化的北美汽车产业。 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从明年1月1号起，把对加拿大汽车、汽车零部件和钢铁等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 50%， 引发美加两地汽车产业的担忧。昨天，加拿大汽车重镇温莎市的产业工人举行游行，呼吁团结捍卫就业，抵制美国关税威胁。
2: Violation to the tradesmanship deal that was signed, put into law years ago, and they're hurting Americans. They are hurting American farmers and auto workers especially.
3: I think more and more Americans are coming to realize that they're the ones paying more for the tariffs.
1: 美加两国上百年的产业链深度绑定，汽车零部件在车辆完成组装之前，或经理多次跨境往返。关税层层叠加之下，美国向加拿大汽车零部件等产品挥舞的关税大棒，最终落在了美国自己的企业身上。
4: It's not tenable. That's not something the industry can absorb. That's just something that would make things cost prohibitive to make, and it would really be quite paralyzing.
1: 不过，另一边，特朗普还在加码施压。昨天，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威胁禁止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销售，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公司是美国航天航空业的重要贡献者，在美国长期拥有深厚的产业根基，创造了数万个美国就业岗位。
0: 1月底，特朗普就曾威胁对加拿大向美国出口的飞机征收50%关税，并收回对庞巴迪环球特快系列飞机的认证以及所有在加拿大制造飞机的认证。东方卫视编辑报道。俄罗斯外交部昨天发布声明说，针对德方此前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等不友好行为，俄罗斯已向德国驻俄临时代办通报其反制措施。 包括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要求其最迟于本月18号关闭。领馆人员最迟于当天离境。俄罗斯还要求俄境内所有德国歌德学院停止运营，其工作人员需在本月13号前离境。德国方面本月1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决定于本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 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今天，澳大利亚政府就一项数字平台注意义务法律草案启动公众咨询。你要求社交媒体平台允许用户自行决定是否接收算法推荐的内容。
1: 这是澳大利亚政府在推出全球首个社交媒体未成年人禁令后，进一步加强网络安全监管的最新举措。这项草案将于本周提交议会审议。 若草案通过，互联网公司就必须为用户提供关闭算法的选项，这样一来，用户就不会看到根据自己喜好定制的推荐内容。澳政府表示，许多澳大利亚人认可算法推送带来的舒适感，但大型科技公司首先应该为用户提供选择权，让人们自行决定在自己的信息流中看到什么内容。It
5: gives users choice, and it will hold the big tech companies responsible for inaction. If they don't follow our laws, they will face significant penalties of more than $100 million.
1: 长期以来，社交媒体公司使用的算法被指责具有成瘾性，导致用户不停刷屏。澳大利亚去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旨在保护儿童免受网络欺凌和掠夺性算法的侵害。不过，法国的一项限制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律，在上个月被法国宪法委员会否决。 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仍希望今年秋季通过一份经过修改的国内立法文本，并确保其符合欧盟法律和法国宪法。马克龙还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要求推动出台欧盟层面的法规，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以保护欧盟所有儿童。东方卫视编辑报道。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昨天公布数据。 2025年3月1号至2026年2月28号，美国对古巴实施的贸易禁运造成经济损失达80.833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罗德里格斯说，美国的封锁加剧了古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的下降和生活成本的上升，能源的供应限制和对航运公司的威胁更破坏了水电供应及其他公共服务。 罗德里格斯透露，古巴与美方已进行过会谈，但由于美国政府缺乏意愿，这些接触并未达成任何进展或成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
1: 请锁定东方新闻，我们稍后马上回来。
2: 儿童成长黄金期，
3: 每天两只
4: 妙可蓝多奶酪棒，
2: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5: 好好吃。
2: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健康上海建设上水平上台阶。切实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上海从10月1日起将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周，参赛选手开启备战冲刺，磨练技术本领，赋能产业变革。德国政坛发生地震，极右翼政党在萨恩州议会选举中大胜，但能否执政还面临制度性的障碍。现在是正在直播的东方新闻，欢迎回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上午在市教育卫生工作党委调研时指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更加自觉扛起管党治党责任，坚持正确方向，抓好重大任务，锻造过硬队伍，努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教育强势健康上海建设上水平上台阶。
1: 调研期间，陈吉宁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市教卫工作党委工作情况汇报，围绕深化落实中央要求，按照市委工作部署，进一步发挥大口党委作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教育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同与会同志深入交流讨论。陈吉宁指出，教育卫生事业涉及千家万户，必须牢牢坚持社会主义办学办医方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要把准政治方向，推动教育卫生事业以治图强，以治促强，毫不放松抓好思想理论武装，学思见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强国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深化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推进理实融合的高质量案例教学，要把牢价值取向，抓好培根铸魂，旗帜鲜明用主流价值、主流文化、主流舆论凝心聚力，要把住公益导向，把促进教育公平融入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各方面，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陈吉宁指出，要胸怀大势大局，更好为上海现代化建设服务，教卫系统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要引导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强化使命驱动，支持科研人员甘坐冷板凳，坚定信心，潜心开展高风险高价值的探索性研究，促进创新成果孵化转化，更好实现全过程创新全链条加速，推动各高校医院加快改革加速转型，更好支撑科创中心建设，对接科技和产业创新需求，优化招生结构，创新培养模式，提升急需紧缺人才，特别是实战型人才的培养规模和质效，引导高校领导班子常态化开展行业产业调研，更好服务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聚焦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建设，加强思想引领，进一步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引导智库机构开展田野调查，拿出有深度、可操作、能落地的决策咨询成果，更好助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加强教育卫生资源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动办好教卫领域民心工程、民生实事项目。陈吉宁强调，要持之以恒深化全面从严治党，贯彻民主集中制要一严到底，深化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院长负责制，中小学校党组织领导的校长负责制，推进组织覆盖和功能覆盖要一严到底，把关心人、凝聚人、引领人的工作做到位，深化政风肃纪反腐要一严到底，落实四则协同机制，强化制度执行力，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振学的劲头，锻造强的能力，匡正干的指向，砥砺实的作风，打造一支与建设教育强势健康上海相匹配的高素质专业化队伍。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参加调研。记者施正报道。
0: 上海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今天再互签署15/5战略合作协议，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会见中国电信集团董事长柯瑞文、总经理刘桂清一行。
1: 朱忠明、柯瑞文出席签约活动并见证签约，市委常委副市长陈杰

0: 与刘桂清代表双方签约。根据协议，双方将建立全方位战略合作关系，共建智云上海城市信息化服务品牌，建设全球领先的新型信息基础设施，推动前沿技术创新布局，以数字技术牵引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升超大城市治理智能化水平。市委常委、市委秘书长华源参加相关活动。记者陈慧莹报道。
1: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朱忠明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要求，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全市政府系统广大党员干部更加自觉地把正确政绩观贯穿干事创业的全过程各方面，以实干实际不断开创上海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0: 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市政府党组坚决扛牢政治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任务，取得明显成效。要持之以恒深化思想锤炼，持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并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贯通把握，深刻感悟立党为公的政治使命，为民造福的价值追求，科学决策的责任担当，真抓实干的优良作风，不断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会议指出，要更加自觉地把政绩追求同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付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紧密结合起来，要更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更加自觉地从人民利益出发想问题、做决策、办事情，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更加精准有效地为市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要深入立好制度规矩，坚持当下改和长久立并重，及时把学习教育过程中的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更好地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常态化、长效化。要持而不息拧紧管党治党责任链条，坚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持续营造严的氛围、厚植正的风气，促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成为全体政府工作人员更加自觉的内在要求、内在约束，不断创造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扎实业绩。
1: 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今天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要求按照市委部署，促进和规范商事调解行业发展，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加快推动节能降碳和循环经济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低碳转型，全力以赴抓好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冲刺工作。
0: 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促进和规范商事调解发展若干规定，并指出要始终坚持规范化，加强行业准入管理和职业管理，推动健全内部管理规则，切实守牢商事调解合规底线。要始终坚持专业化，培养一批精通国际商事规则、熟悉多领域法律制度的复合型人才，推动商事调解服务深度融入产业全链条，完善商事调解与诉讼、仲裁、公正相衔接的争议解决机制。要始终坚持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行业规则、标准的研究制定，全面提升涉外商事纠纷解决的专业能力和国际公信力，支持本土商事调解组织到境外设立业务机构，助力上海加快建成商事争议解决高地。会议原则同意上海市节能降碳和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并指出要聚焦关键领域，以重点突破带动全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加快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发展先进能源装备、节能环保装备等绿色低碳产业，推广新能源车船等绿色交通工具，推动更多楼宇从高能耗空间向智慧用能单元转变。要聚焦夯实基础、完善制度体系、强化科技和金融赋能、拧紧责任链条、加强全民绿色低碳宣传教育。会议指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办各项工作已进入决胜冲刺的关键阶段，要强化统筹协调，凝聚工作合力，加强上下沟通衔接、横向纵向协调，共同把筹办工作抓紧、抓细、抓好，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会议还

0: 研究了其他事项。记者陈慧莹报道。
1: 公众代表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是上海深入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生动实践。这一做法在上海已经连续坚持了8年。今天上午，四位公众代表受邀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参与审议《上海市促进和规范商事调解发展若干规定》。
0: 会议一开始，主持会议的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与公众代表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审议中，四名代表分别结合自身工作和实践，发表了意见建议。同济大学法学院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研究中心主任赵磊表示，期待以若干规定实施为契机，让高水平商事调解有力支撑上海跃升为服务全球的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新高地。
2: 上海就应该作为率先去制定有关 AI 调解规则的这样的一个地方吧，对，然后能够在全球然后获得这个产业，把产业优势和商事调解的制度优势更好的融合起来。
0: 上海东方国际商事调解院理事兼主任汪怡群建议，严把商事调解组织资质关口，强化动态监管，加大调解优先理念宣传推广，培育引领国际的争议解决新模式。
3: 我们的这次的这个规定出来了之后，希望是说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组织的这个资质的关口需要严把，那么另外一块呢，就是对于这个头部组织的这个发展啊，希望能够有一定的这个促进的作用。
0: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法律顾问徐海峰建议，分行业分专业搭建商事调解人才库，健全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仲裁转化等衔接机制等。
4: 商事调解是一项融合了法律合规、商业逻辑啊，甚至心理学技巧的一项复合性的工作。那么在一些特定领域啊，对调解员的专业性的要求也非常高。所以呢，我们也是建议加强对专业领域的这个商事调解人才队伍的这个建设。
0: 北京市中伦上海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邓哲建议，可以探索搭建上海商事调解最佳实践发布机制，建立多维度调解质量评价指标，打造具有国际辨识度的上海商事调解品牌。
5: 要有一个指标，就是观察我们达成的这些调解协议自动履行的比例有多高。如果这个自动履行的比例多高，足够高的话，那我们基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判断，商事调解它其实变成了一个社会治理一个新的信用机制的一种重塑的方式了。
0: 市领导与相关部门负责人仔细聆听、认真记录并进行了回应。朱忠明向列席代表表示感谢，并表示将切实把来自一线的真知灼见转化为优化政策、改进工作的具体举措。朱忠明要求各相关部门要在拓宽公众参与渠道、优化参与方式上再发力，以高质量公众参与推动政府决策提质增效。要以若干规定20条措施为抓手，推动商事调解行业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开放。议题审议结束后，市政府办公厅向公众代表送上感谢信。记者陈慧莹、吴海平报道。
1: 上海市代市长朱忠明今天会见了来沪参加《走进人民城市：中国之治与全球互鉴》活动的驻华使节代表团。
0: 朱忠明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是人民城市建设的最佳实践地，期待与各国进一步巩固和深化在经贸、产业投资、人文旅游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希望大家一如既往关心支持上海发展，支持优秀企业到上海投资兴业，推动和帮助更多企业参加进博会，传递更加立体真实的上海故事。我们将竭尽所能提供最优的环境、最优的服务，与世界分享上海的经济活力、创新动力、城市魅力和投资潜力，让友谊的大道越走越宽广。白俄罗斯驻华大使切尔维亚科夫亚历山大说，上海作为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创新中心，日新月异的发展凸显了人民城市的核心本质，希望与上海在各领域进一步深化合作，以人民城市重要理念为指引，加强交流互鉴。拉脱维亚驻华大使卡尔利斯·埃亨鲍姆斯、孟加拉国驻华大使纳兹莫尔、塞浦路斯驻华大使库拉索菲亚努、纳米比亚驻华大使托纳塔·埃姆武拉、哈萨克斯坦驻沪总领事罗光明、 乌兹别克斯坦驻沪总领事鲁斯塔姆·伊斯梅洛夫、芬兰驻沪总。

0: 领事何云安等20余位各国驻华使节参加会见。记者陈慧莹报道。
1: 今天这批特殊的客人走进了上海的城市肌理，在市人大、古北市民中心等地实地感受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上海实践。
2: 人大代表的议案怎么提？人民的诉求怎么听？今天上午，20个国家的30位驻华使节和外交官走进上海市人大，围绕这些问题，现场交流踊跃。
3: 来自各级人大代表和市民的一些意见，然后把他们的一些重点呢，都体现在这个规划里面。
2: 然后，这批特殊的客人又前往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的手提地古北市民中心，在市民议事厅老年驻餐点走一圈，再穿上传统戏服，体验一把昆曲甩水袖的乐趣。这个集事务受理、生活服务、文化交流、社区共治功能于一体的超大城市社区治理样板，让驻华使节和外交官们印象深刻。
4: At the end of the day, it's the people that make the city along with its long history and the buildings. And we have an obligation to think about their concerns and create and introduce policies that will make their life.Easier. We're people-centered.
2: 本次走进人民城市中国之治与全球互鉴驻华使节互苏行活动由外交部组织，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杨浦滨江举行。未来几天，参加活动的驻华大使和外交官们还将前往江苏考察。
5: There's a lot of lessons to learn from China. Planning, long-term planning. We need to study what China has done, and then we have to contextualize that into a Namibian context.
2: 东方卫视记者张一伟、蒋坤，上海报道。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本月的22日至27日在上海举办。目前已经进入到了大赛半个月的倒计时，参赛选手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冲刺。
2: 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娇娇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的参赛选手，他正在备战的是车身修理项目。
6: 一个星期的话是3天考核，就是模拟比赛嘛，然后4天是日常训练。因为前几个学长都拿了金牌，然后我肯定也会去力争拿金牌。
2: 和一般体育赛不同，世界技能大赛考察的是选手全方位的准备与应对能力。比如汽车车身修理项目，包括结构件更换、损伤诊断与校正、面板修复等6个模块。选手不仅要掌握钣金修复、切割、焊接等一系列技能，而且还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
7: 每一届的这个考题呢，它还有不同的地方，并且呢还存在这个神秘模块啊，就是大家谁也不知道会考什么、用什么这个材料。这个对19个参赛队的选手都是公平公正的。最后呢，我们利用这14天的时间啊，还是让选手要调整好自己的状态，以最好的状态去迎接比赛。
2: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这些年轻工匠都会得到全方位的培养。国内车企也表示，要将技术精英收入囊中。
8: 一方面呢是研发的试制方向，一方面呢是制造工厂相关的这个钣金修复方向，另外呢售后的售后修复方向，其实都是它可以去发展发挥价值的地方。
2: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制造与工程、创意艺术与时尚等6大领域。年仅20岁的选手汤启轩正在备战的是 3D 数字游戏艺术项目。
9: 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愿意去通过比赛去学习这些技术，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行业。
2: 据了解，本届大赛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东方卫视记者陈毅，上海报道。
1: 上海的生育保障再升级，从10月1日起，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费用全程个人无自付，以切实的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
2: 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孕19周的龚女士听到这个好消息特别开心。
10: 进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
11: B 超，然后无创 DNA，还有一些验血的项目，估计5000有了吧。
2: 上海实行的一直是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标准。按照之前的政策，如果产检花费8000元，那么封顶只能报销4500元，而且钱要先自己出，等生完孩子在线上申请生育医疗补贴。但实际上，一套完整的基础产品

0: 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
1: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产检这个阶段大概是花费是8000左右。
0: 这次新政全新推出了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涵盖了胎心监护、大排畸彩超、糖耐检查等42项必备检查项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的孕妈，从建立孕期大卡到产后42天复查，只要是做服务包里的检查，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额度用完后，服务包里剩余的检查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承担，可以直接刷医保卡，全程无自付。
2: 这个生育保险基本保健服务包项目呢，我们也是实行动态更新。今后呢，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
0: 除了产检免费，生娃住院医保也是直接100%报销，全程无自付。再过一个多月，李女士的预产期就到了，到分娩时她就能享受这个政策。
3: 上海就很鼓励生育，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
0: 从产科入院到分娩后出院，这中间发生的如分娩阵痛、产程管理、阴道分娩、剖宫产等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
1: 像我们医院大概我们阵痛分娩率达到95%以上，那这些人群的他的费用啊，大概是在10000不到一点。那么假设是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2000左右。
4: 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他的这一次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
0: 新政还扩大了受益人群，正常参加上海居民医保的孕妈待遇和职工医保孕妈一样，同样享受产检服务包，政策内分娩住院无自付。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上海报道。
5: 第三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于9月17日开幕。本届光影节设有1个主会场、16个分会场，将举办158场主题活动，打造一场立体多元、精彩纷呈的光影视听盛宴。
0: 据介绍，上海国际光影节的永久主题确定为上海之光，本届活动主题为光晕上海，影动世界。主会场黄浦区将推出外滩园与沿中绿地两大场域主场活动，9月17号到10月16号将在沿中绿地举办开幕式、投影秀、产业交流、光影集市等系列活动。
6: 在沿中绿地将打造上海中心城区首个全域连片式城市森林光影体验带，其中电信大楼将展演沉浸式趣味互动投影秀，外滩园将沿苏州河打造多维体验的光影艺术滨水空间。
0: 同时全市设置16个分会场，结合各自的特色推出形式多样的光影加文旅活动。作为主办方之一，上海文广集团将依托媒体加艺术加技术的融合优势，积极引入国际化的光影作品，让上海成为吸引全球创意的引力场。
7: SMG 邀请了8组共15位全球顶尖艺术家来沪开展在地生活与城市观察，以在上海为创作主题，把光影艺术表达与海派文化、城市更新紧密结合。这些上海定制的艺术作品啊，将会于光影节期间在油罐艺术中心进行全球首演。
0: 本届光影节将继续实行免费预约机制，单场预约名额比去年提升20%，展演周期延长约40%。9月10号中午12点开启第一轮预约。东方卫视记者洪焕全上海报道。
8: 昨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访问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时宣布，欧盟将推出总额2亿欧元的投资计划，加强与格陵兰岛的合作。
0: 当天，冯德莱恩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丹麦首相弗雷泽里克森签署联合声明，进一步加强伙伴关系。冯德莱恩随后宣布，欧盟将在今明两年向格陵兰岛投资2亿欧元。根据该计划，双方将深化在教育、渔业等领域的合作，改善格陵兰岛的卫星和光缆连接，支持水力发电及关键原材料领域发展。该计划还将支持改善格陵兰岛的住房条件，发展可持续旅游和扶持小企业等。冯德莱恩表示， 格陵兰岛可以依靠欧盟，并称格陵兰岛是欧盟的战略盟友和值得信赖的朋友。
9: The European Union stands in full solidarity with the Kingdom of Denmark and the

0: people of Greenland. We will continue to do so, and we want to be very clear and repeat again here that Greenland's future is for the people of Greenland and Denmark to decide, no one else.
1: 与此同时，北约北极盾牌2026联合军演正式启动。本次军演由丹麦主导，定于本月7号到18号在格陵兰岛南部海域及陆地开展，约400名军人参演。军演重点开展极地陆海空防御、高寒作战、后勤保障等多科目训练，强化北约在格陵兰及北极区域的协同防御能力。
2: 我们再来看下一条，德国政坛经历了一场地震，德国东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议会选举6号结束。昨天的初步结果显示，极右翼德国选择党以明显的优势成为了该州的第一大党，但没有获得单独组阁所需的绝对多数席位。
1: 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在这次时隔5年的萨安州议会选举中，德国选择党以 43.8% 的得票率成为州议会第一大党，获得总共83个议席中的39席。而连续在该州执政24年，德国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以 17.2% 的得票率获15个议席。
3: Und ich muss einräumen, dies ist die schwerste Wahlniederlage, die die CDU seit Jahren, seit Jahrzehnten auch eingefahren hat. Das Ganze wird natürlich Konsequenzen haben müssen.
1: 萨安州位于德国东部，人口约210万，经济体量较小，长期面临居民收入偏低、人口持续外流等问题。分析认为，过去20年来，德国主流政党没能回答东部的前途是什么这一关键问题。对经济现状的焦虑导致德国东部民众对主流政党严重不信任，为极右翼势力壮大提供了土壤。
4: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新闻就是这些。
2: 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
4: 感谢您的陪伴，再见。
2: 再见。

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15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天津多云，14到23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苏州晴，21到28度。重庆晴转多云，27到3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4到29度。

0: 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1: 咪咪，跟我回家好不好？
2: 我也想到森林里冒险。
3: 等我有了新歌，你就是我第一个听众。
4: 太荣幸了。
0: 每一种热爱，都值得一个形状。
1: 我们回家啦。
0: 墙面可以立成森林，让一只流浪的爪印找到安睡的弧度。房间里有小小丛林，在安全的地方放心来一场冒险。音乐和文字各占一角，当客厅搭起篝火，两个世界彼此照亮。阳台可以成为舞台，在咖啡的香气里重新剪辑生活的晨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二，农历7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1次专题学习。
0: 丁薛祥在全国教材工作会议上强调，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
1: 韩正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
0: 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1: 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在江西余都启动。
0: 加拿大对美反制关税正式生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主动扩大优质服务进口，鼓励扩大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以中国大市场机遇为世界提供新的发展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全球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服务。作为全球服务贸易第二大国，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不断推进，开放程度更高、结构更优、动力更足的服务贸易新格局正加速成型。
2: 眼下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农户们正忙着为下一轮农作物种植做准备。这座家庭农场用上了中国的智慧农机系统，实时采集农机位置、运行轨迹和作业时长，让当地农户的生产效率提升了80%。
3: 过去种粮食主要靠经验判断，产量很难控制，现在有了先进的技术，能随时看生长情况，产量提高了不少。
2: 从田间的农技服务到生产线上的智能解决方案，看不见摸不着的智力技术和体验正加速出海，成为支撑我国贸易规模增长和结构升级的重要力量。从2021年到2025年，我国服务进出口额年均增长12.1%，年均增速快于同期货物进出口。如何锻造中国服务新优势，是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重要问题。他始终强调，加快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推动服务贸易与现代服务业、高端制造业、现代农业融合发展，释放更多创新活力，并提出积极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加快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等平台先行先试，有序推进服务市场开放，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今年4月召开的全国服务业大会，总书记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
4: 习近平总书记从全球经贸发展格局演进和国际分工深化升级的战略高度，全面擘画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蓝图，针对我国服务贸易改革开放、创新合作等方面提出一系列重大举措，中国服务国际竞争与合作新优势加快塑造，也为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开放型世界经济做出重要贡献。
2: 今年以来，一系列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举措深入推进，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快完善，在北京等17个地区开展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因地制宜培育壮大相关产业集群，扩大服务出口，出台关于服务贸易标准化的行动计划，从标准引领入手，提升中国服务国际竞争力。政策组合拳进一步激发中国服务的增长潜力。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中国企业提供的光储充一体化

0: 解决方案，将光伏发电板、储能系统和电动汽车充电桩无缝融合，在不增加电网负担的同时，有效解决了当地充电设施不足的难题。在千岛之国印尼，来自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针对多岛屿国家网络分布广、业务模型复杂等特点，提供了一整套智慧节能方案。
1: 人工智能让我们的网络运营变得更加智能。项目实施以来，我们实现了超过10%的节能。
0: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带着技术方案和服务走向全球。依托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方面的创新优势，中国服务贸易不断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今年前7个月，以电信、计算机、信息服务以及文化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9482.8亿元，增长12.2%，占服务出口额超过一半。数字技术加速赋能，也让文化服务出口提质升级。网络文学、网络视听、动漫游戏等数字文化产品在全球刮起中国旋风。今年前7个月，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出口增长57.8%，增速领跑服务出口各领域。服务出口国际竞争力提升的同时，优质服务进口也不断扩大。今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扩大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服务领域开放试点，发布新版鼓励进口服务目录，加大在创新、绿色和民生领域的服务进口。目前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批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新批准设立86个合作办学机构和133个合作办学项目，多家外商独资医院落地营业。作为超大市场，中国正以互利共赢的姿态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2: 我们将加快培育贸易发展动能，提升制造加服务综合竞争力，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服务业开放合作，培育更多中国服务品牌。
0: 以服务创新培育发展动能，以服务共享创造美好未来。不断换新升级的服务贸易将为世界经济注入更多新活力。9月8号，国务院以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促进城市内涵式发展为主题，进行第21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更新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促进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文脉更续、品质提升，以城市高质量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中国城市规划学会理事长杨宝军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何立峰、国务委员吴正龙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要在实践中深化对城市发展规律的认识，坚持以人为本，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将盘活改造的公共空间、生态资源等优先用于满足民生需求，把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摆在优先位置，拿出实实在在举措改善居住生活条件。要准确把握城市更新的实践内涵，突出增强防灾减灾能力，积极防范应对各类灾害，突出提高宜居宜业水平，全面提升城市功能品质和发展活力，突出塑造城市特色风貌，保护好景观格局、历史文脉，传承好城市记忆。李强强调，城市更新是个系统工程，必须加强统筹协调，凝聚强大合力，要加大政府投入力度，加强要素资源保障，推动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要更好发挥市场力量作用，构建多元化可持续投融资体系，要根据需要适时调整优化规划、用地、财税、金融等方面的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全国教材工作会议9月8号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教材是传播知识的主要载体，体现党和国家意志，反映人民重大关切，直接关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和教育目标实现。

0: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教材工作，加快构建中国特色高质量教材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丁薛祥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教材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确保党的教育方针贯彻落实到教材建设的各个方面。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课程教材，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更好适应时代要求，加快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和原创性教材体系，统筹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材建设，用心打造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精品教材，严格教材编审出版管理，规范教材选用使用，做好舆论引导工作，持续提升教材工作治理效能，加强理论研究和人才队伍建设，完善政策支持和法治保障，推动教材工作开创新局面。教育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浙江省、北京大学负责同志以及教师代表做交流发言。国家副主席韩正八号上午在福建厦门出席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中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当前，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但开放合作的历史大势不会改变。投洽会以扩大双向投资、共促全球发展为永久主题，其现实意义更加凸显。韩正提出3点建议。一是希望各国企业把握中国开放发展机遇，持续深耕中国市场，不断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二是携手打造和维护全球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培育创新增长新动能。三是推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朝着更加稳定畅通包容的方向发展，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联合国贸发会议代理秘书长莫雷诺、沙特投资部助理大臣穆巴拉克、塞尔维亚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梅萨罗维奇、柬埔寨副首相兼发展理事会第一副主席孙占托、保加利亚副总理兼经济投资和工业部长普列夫出席开幕式并先后致辞。芬兰经济事务部长普伊斯托宣读芬兰总理奥尔波贺信。开幕式前，韩正到投洽会展馆巡馆，参观了主宾国沙特馆、芬兰馆及金融、省区市推介和中国投资等专区，与主宾国代表团团长、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鼓励他们用好投洽会平台，加强洽谈对接，深化双向投资合作。七号下午，韩正集体会见了出席投洽会的跨国公司和外国商协会代表，表示经济全球化不可阻挡，希望跨国公司抓住中国超大规模市场和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的广阔机遇，坚定信心投资中国，实现互利共赢。
1: 海关总署今天对外公布，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17.6%，外贸运行延续2位数快速增长态势。
0: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7.6%，其中出口20.17万亿元，增长14.6%，进口14.61万亿元，增长22%。8月当月进出口4.65万亿元，同比增长19.8%，其中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超过出口。
2: 8月份我国货物贸易增势稳定，从规模看，进出口值连续3个月超过45000亿元；从增速看，出口、进口连续4个月同时2位数增长。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出口结构不断迭代升级，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已连续18个月保持增长。其中，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分别增长47.1%、13%、

0: 29.8%。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拓展，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5.9%，对东盟、拉美、非洲进出口分别增长20.6%、14.5%、18.5%。截至八月，对美国进出口连续5个月增长，一至八月累计进出口2.76万亿元，增长1.3%。
1: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由中央宣传部组织开展的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今天在江西余都启动。
0: 主题采访路线以当年红一方面军走过的路线为主，兼顾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红25军行进路线，主要覆盖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广西、贵州、重庆、云南、四川、青海、甘肃、河南、湖北、宁夏、陕西等15个省区市。主题采访将深入挖掘红色历史资源，重温红军长征苦难辉煌的壮阔历程，展现长征沿线发生的巨大变化，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同时，广电总局将组织全国广播电视媒体配合开展《薪火相传我们的长征故事》全媒体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明天在北京开幕，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0: 本届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设置主题展和9大专题展，聚焦服务贸易发展前沿趋势，首次设置中国服务案例展，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本届服贸会由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473家世界500强和行业头部企业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超过上届。展会期间将举办190余场论坛会议和洽谈推介活动，还有文商旅体展融合的74项配套活动也将同时举办。
1: 今年投洽会，来自世界各地的投资者奔赴中国，一场展会透射出投资中国的全球吸引力，也给世界带来中国高质量发展蕴藏的广阔机遇。
0: 新面孔，老朋友，全球投资者纷至沓来。本届投洽会有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工商企业团组参加，数量比上届增加6个。全球 GDP 排名前50位的经济体中有48个参会。
3: 今年早些时候，我曾前往美国硅谷，当时人们告诉我，你一定要去中国，特别是深圳和华南地区。
4: 中国发展非常迅速，我认为把芬兰企业的高水平技术和专业优势与中国超大的市场规模以及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必将带来大量合作机遇。
5: 中国市场对全球特色美食的需求在持续增长，我们今年计划在中国2个省份开设新的分店。
0: 中国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而创新高效的产业生态也向全球投资者释放着强烈的吸引力。来自世界隐形冠军学会的多林给记者展示了他最近一周在中国的日程。厚厚的红色文件夹里列着每天的活动内容，10多场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6: 我要和中国宁德、扬州等产业聚集地的企业与政府机构会面，推动隐形冠军企业和中国专精特新企业建立良好的联系，推动中欧、中德在产业协同、创新方面的合作。
7: 我们非常期待与中国在生物技术、可再生能源及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合作。我们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2: 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委员、应急管理部原党委书记、部长王祥喜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0: 经查，王祥喜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参加用公款支付的宴请，违反组织原则，在干部职务晋升工作中违规为他人谋取利益，廉洁底线失守，利用

0: 职务上的影响，为特定关系人经营活动谋取利益，毫无纪法底线，将公权力异化为谋取私利的工具，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职务晋升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王祥喜严重违反党的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王祥喜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八月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3点，环比上涨2.8%，同比上涨18.4%。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八月价格环比上涨的有27种，总体保持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今天，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与11家外资银行直接参与者签约，首次覆盖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标志着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全球服务能力进一步提升。截至目前，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分布全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发布了关于推动汽车企业规范供应商账款支付、优化账期管理的通知，这是我国首个面向行业领域的账期管理文件。文件要求汽车企业在接收货物、工程、服务并验收合格后起算账期，一般零部件等生产性物料应在3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退役军人事务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日前部署各地有关部门依法打击伪造退役军人优待证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等相关违法行为，保障优抚政策落地落实，切实维护优抚对象合法权益。今天，记者在第15届中国知识产权年会上了解到，截至今年7月底，我国国内不含港澳台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566.7万件。截至今年上半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明专利有效量达174.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全面启动放心消费培育工作。本次培育对象主要分为独立经营商户和众多商户集聚形成的整体消费区域2类，计划到2030年全国将建成5000个以上放心消费集聚区，推动消费环境治理由事后维权向事前预防、政府主导向社会共治转变。国家医保局等7部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启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质专项行动，计划用3年左右时间，持续提高灵活就业人员等人群参加基本医保人数，特别是参加职工医保人数。今天，律动渤海2026联合巡航执法行动在河北、天津、辽宁、山东4省市同步启动。海事航保等部门将对渤海水域商渔船通航密集区、海上风电、光伏等海洋绿色产业聚集区以及油田作业区开展联合巡航执法行动，打击海上违规作业、船舶非法排污行为。今天，陕西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的全线控制性工程朱家山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

0: 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通车后，重庆至西安由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5小时左右。今天滇中引水工程重点隧洞海东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超25公里，攻克了复杂地质、高风险灾害等多重难题。至此，滇中引水一期输水工程累计贯通630多公里，滇中引水工程分期建设，全线建成后，年平均引水量将达到34亿立方米，惠及沿线1100多万群众。今天，澳琴国际教育大学城一期在横琴正式启用，澳门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三所公立高校已入驻，1400多名研究生已陆续完成报到。大学城规划总面积约80万平方米，分3期建设，计划2030年全面建成。作为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加拿大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征收的等额关税今天正式生效。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此次反制关税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等领域。加拿大总理卡尼7号表示，面对来自美国毫无道理且毫无根据的关税，加拿大政府将保护工人与企业，拓展多元市场。此前，美国已宣布于8月22号起对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50%关税。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不再允许加拿大飞机制造商庞巴迪公司在美国销售其飞机，除非该公司开始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对此，庞巴迪公司回应称，该公司在美国有着庞大的业务布局，为美国创造了数万个就业岗位。部分加拿大民众7号在温莎市举行集会，反对美国挑起贸易战，呼吁保护加拿大自身利益。
1: 我认为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他们才是关税的主要承担者。关税是由购买产品的消费者支付的。加拿大也不希望发生这场贸易战，但我们必须捍卫自身利益。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使用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基辅市、基辅州、敖德萨州等地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乌国防工业综合体、物流中心等。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多地今天传出爆炸声，乌国家紧急情况局称，俄罗斯在暂停空袭基辅3天后又开始新一轮空袭。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今天称，对俄军防空系统等目标实施打击。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和导弹对沙特多个目标发动袭击，包括沙特阿美公司在艾卜哈和吉赞的设施、艾卜哈国际机场等。沙特能源部今天称，该国南部地区多处能源设施当天遭袭，袭击导致多个地点发生火灾，部分设施暂时中断运营。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称，联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应对胡塞武装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7号警告说，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石油和天然气资产，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资产将遭到伊朗报复性打击。同一天，伊朗代理国防部长里萨表示，伊朗完全有能力打击执行经济封锁的美国军舰。俄罗斯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说，为回应德国相关举措，俄方撤销德国驻圣彼得堡总领事馆的运作许可，并关闭在俄德国文化机构歌德学院。德国方面8月初在莱比锡机场发现一架无人机，并称这一事件与俄罗斯有关。本月1号，德国政府宣布决定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俄方对德方指责予以否认。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4: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

0: 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1: 好网络，
2: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3: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

0: 乐意，妈，来，给我，给我，给我，不用了，不用这个不沉，
1: 怎么不沉呢？你现在怀孕了，不能拿这么重的东西。不沉呢？哎，快走吧。哦。哎，
2: 妈，您慢点。
0: 哎呀，妈，我来拿。
1: 我来，我来，我来。
0: 没事儿，没事儿。
3: 回来了吗？
1: 哎，你爸呢？
2: 还没回来呢。
1: 马玉啊，
2: 嗯，
1: 你去帮乐意洗菜去。
2: 啊，妈，我一会儿再去。
1: 哎呀，你去帮人家洗菜。
2: 哎呀，妈，我一会儿再去，累着呢，找了一天工作。

在哪儿啊？你赶紧回来呀！做饭呢。好，快点啊！

0: 你这么急着催我回来干什么呀？
1: 乐意买的菜，乐意在做饭。是啊，乐意给我打电话跟我说了，今天他买菜，他做饭，我这二手电瓶车他又跑电了，我急回来的我。人家不是怀孕了吗？快去，快去，快去，快去！
0: 好好好，乐意，我去，我去。乐意啊，别干了，别干了啊，我来吧。
1: 我来就行，您去歇着。我可不敢歇着呀，就为了你买菜、你做饭，你妈都快跟我急了。你赶紧去，你不知道你现在怀孕了。
2: 爸，我没。
1: 快去吧。
2: 那我帮您搭下手还不行吗？
1: 哎呦，乐意，你就可怜可怜爸爸啊！你还想让你妈骂我啊？你不知道咱家是母系社会啊？
2: 母系社会
1: 啊，母老虎系啊。
3: 爸，那您辛苦了。爸不辛苦，爸命苦。
4: 你别说，乐意今天买鱼挺新鲜的。乐意，你会买鱼啊？
5: 嗯，他会。
4: 他就靠闻。
3: 闻啊，那是猫。
4: 看鱼新鲜不新鲜，是看眼睛，眼睛是白的，就是新鲜的。
3: 啊，
4: 乐意啊，你现在怀孕了。以后别买菜了啊，不让人家街坊邻居看了不好。也别做饭，让你爸做。我们家以前都是他做饭。
2: 妈，我是这个家的儿媳妇儿，买菜做饭是应该的。
4: 我的意思是，我们两个现在不用儿媳妇来养。
2: 哎，买个菜多大点事儿啊？怎么就上升到谁养谁的问题了？
6: 妈。那乐意辛辛苦苦买菜做饭的，你应该表扬他才对啊！
4: 表扬表扬表扬表扬！我跟你爸呢，现在虽然不富裕，但是养得起你们。
2: 妈，我跟马云都有工作，我们会养活自己的，我们不会啃老的。
0: 我看这样吧，既然大伙都很忙啊，咱们以后谁也不用买菜做饭了，是吧？我直接从酒店订餐。
4: 每天从酒店订餐
0: 啊，
4: 那得多贵呀！
0: 就是打包啊。
4: 哎，你不嫌丢人呐？我跟他说你别从酒店打包，他老是打人家吃剩下的那些东西。
2: 爸，我们都有工作，都赚钱，用不着去打别人的包。
4: 对呀，好像我们吃不起饭似的。
2: 是啊，爸。不至于，我妈说的对啊。

0: 至于不至于啊，
1: 爸，以后我跟马月按月给您菜钱，您就不用再去打别人的包了。
2: 嗯，我给他钱呢，他不花，他抠门儿。
1: 啊，爸，以后加上我们这份呢，您想买点什么就买点儿，你千万别省着。
2: 你看，你看，那这是人家吃剩下的酒，他也打回来。哎，
3: 那个马月，你工作找着没有啊？
4: 哦，我这两天又去了。
2: 工作的事儿是这样啊，你看啊。我呢，在报纸的招聘广告上找了几家大公司，从明天开始，我们一家一家的去应聘，估计他们都会抢你。啊，我们主要是看看哪家大公司的这个待遇啊、薪水啊高，我们就去哪家大公司。
3: 哎，小伙子，你长一下脸，我看还是马月呀，不是钱学森呐。陈校长，你真高哎！哎，你比中介公司厉害多了。
2: 我这个中介公司只是为我儿子开的，妈妈明天陪你一起去应聘。
4: 妈，您明天还陪我一起去啊？那到了招聘会场，人家招聘官一看说：“哟，小伙子，你怎么跟你妈一起来的？你怎么没让你妈抱着你来？你断奶了吗你？”
1: 妈，您就让马月自己去吧，要不然对方怎么看啊？我如果是招聘公司的话，我看招聘这种事情还要妈妈领着来，我是不会要他的。
4: 是啊，
1: 不会相信他。
2: 马月呢，除了在学校读书，没有在外面跟别人打过交道，他太单纯。我去呢，就是给他把把关。吃饭吧，吃饭吧，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吃饭，吃饭。

0: 我们还要考虑考虑他们呢。妈，人家给咱们的条件和待遇都已经很不错了，咱们还要求什么呀？
1: 不，过两天我带你到那两家大公司去看看，你到那儿去你就能找到感觉了，他们的条件和环境才合适你。
2: 有自己的办公室了，
3: 还行吧，郝园长。哎呦，您叫我园长，我好不适应，好羞愧啊！
2: 你呀，最配得上这个称呼了。

0: 高汤一盆，一盆高汤。
1: 陈校长准备吃饭了。
2: 哎，干什么？乐意还没回来呢。
3: 妈，我饿了。
2: 饿了也不行，这是我让你爸专门给乐意煮的。
3: 那还没我的份啊？
2: 对，没你的份。
4: 回来了，
2: 乐意啊，赶紧把包放到楼上，吃饭了啊。

0: 哎呀，老婆怎么样啊？今天累不累啊？
1: 累，
0: 辛苦你了。
1: 你呢？你怎么样？
0: 还能怎么样啊？不怎么样呗。
1: 我就是担心你妈把你捧得太高了，你都认不清自己了。
0: 哼，找了这么多天工作，我也慢慢看清自己的位置了。
1: 那就好，没有什么能比认清自己的位置更重要的了。哎，要我说啊，你就先找一个差不多的先干着，积累一些经验呗。没经验的话，那大公司人家也不愿意要啊。
0: 是啊，但是我就怕我妈一门心思让我找那些大国企什么的。
1: 先去吃饭吧，回头你再劝劝她。哇，有猪脚汤啊！
2: 这是你妈特意让我给你炖的。
3: 嗯，还不让我吃呢。
1: 谢谢妈，哎，大家一起吃嘛，我一个人又吃不掉。哎，对了，在吃饭之前呢，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我们园长啊，认我做副园长了。
4: 喂，啊，真的呀？那这么快就升职了？
3: 老婆，你太棒了！爸，我今天也陪您喝两杯。
4: 行行行，啊，这劲儿太大，冰箱里有。
3: 哦，对。
1: 哎哎，你别喝，你别喝。
3: 妈。乐意升班了，咱得喝点庆祝一下啊！哎呀，
5: 光明，你说，现在呀，正规大学出来的，包括海外留学回来的，还混不过一个幼师啊？
3: 妈，现在幼师在外面可吃香了。您看那相亲节目，最后被娶走的全是幼师专业的，不光不是幼儿园副园长，还有没有我们家乐意美呢。所以说啊，
5: 乐意啊。我不同意你当这个副园长。首先呢，我们家这个经济条件现在不需要你出去挣钱养家。再说了，私立幼儿园的园长，说好听点是园长，说的不好听，那就是个多干活的。你现在毕竟怀孕了，是吧？你得有时间照顾自己啊。将来肚子越来越大了，很不方便，啊，在坐月子。你哪有时间加班加点的工作啊，是吧？所以我不同意你去当这个副院长。
1: 妈，
5: 嗯，
1: 我其实没怀孕。
5: 你说什么？
1: 对不起啊，妈，我没怀孕。
6: 马月，
3: 本来是怀了，后来发现没怀上。

0: 什么情况？你怎么说实话呀？早晚都要败露的嘛，还不如自己老实交代了。再说了，我得工作呀。
1: 马月，别埋怨乐意，这事儿不怪他，他做的对，纸里包不住火。
2: 哎，
1: 啊。
3: 妈，对不起，都是我不好，不应该欺骗您的。当时就想着您能同意我跟满月结婚，我们没想伤害您，没想到您这么伤心。
4: 你把我当长辈了吗？你们把我当家里人了吗？你们把我当人了吗？妈，对不起。别以为你跟我道歉，我就能原谅你。
2: 还有你们两个，妈，您别怪爸跟马月，都是我不好，我跟您发誓，以后再也不骗您了，什么事情我们都不骗您了。
3: 没有以后。你以为如果你不怀疑我会让马月娶你吗？
1: 妈，乐意已经道歉了，您还不依不饶的？这件事儿本来就不是乐意的责任。
5: 对，这件事儿啊，怪我，是我想出来的绝招，不，损招，损招。

0: 因为那天咱们俩一块儿去大哥家，看到于西不能生孩子，我看你着急上火的，我就知道你的心眼儿特别特别的软。你要知道，乐意怀孕了，肯定同意他们俩结婚。
1: 本来乐意不同意，是在我的一再坚持下，他才同意的。我错了。
2: 我错了，
0: 我错了。
2: 登记也背着我，欺骗我，又用假怀孕来蒙我。你们别以为你们跟我道歉，我会原谅你们，门儿都没有。
1: 妈，那到底要怎样您才能原谅我们啊？难不成我们俩现在去办离婚啊？哎，乐意，爸，乐意怎么了？
2: 演戏演戏就会演戏，接着演。
0: 陈小亮，你快看看吧，这可不是演戏，这是真的呀！哎，你们就站着，我去叫救护车。
1: 哎呦，哎呀，乐意，乐意，乐意，醒醒，乐意，乐意。
0: 乐意，乐意，哎，给乐意喝点。
3: 乐意啊，你们家是不是有遗传疾病啊？
4: 妈，不可能的，我父母身体很健康，我身体也一直很好。
3: 那你刚才怎么回事？怎么有点像癫痫病的前兆啊？
0: 行了，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咱们家要得癫痫病，也不会是乐意。
3: 那谁呀？我啊。
0: 哼。
5: 好，乐意。
1: 哎，
5: 好乐意。
1: 什么时候呢？过来，过来。
6: 所有检查结果都出来了，没有什么问题，但血的 HCG 很高，就是怀孕了。没事了，回去让孕妇好好休息。你的血压有点低，尽量少活动。
2: 我真怀孕了。
7: 要什么来什么，
0: 想什么有什么。
3: 哦，不是癫痫。
0: 我是你爷爷，我是你爷爷爷爷爷爷，我就是你爷爷。
3: 抽什么风啊？
0: 什么叫抽风啊？我这是高兴啊，当爷爷了啊！奶奶坐。哎，你要当奶奶了，你不高兴啊？
3: 我已经高兴过了，你们骗我那会儿，我不就高兴过了吗？我你说我怎么没怀疑你呢？啊，你那贼头贼脑的样子，我早该看出来你是骗我的。
0: 哎，也不能算是骗你啊，那乐意现在怀上了，还真的怀上了。只能说我们有先见之明。
3: 我看你们三个挺合拍的。
0: 啊，看出来了。
3: 你们三个就喜欢联合起来骗我，联合起来跟我对着干。
0: 没有，想多了呢。哎，我刚给我孙子编了一首歌，你听听。歌名叫《我是你爷爷》啊。我是你爷爷。
1: 爸。你抽什么风呢？
0: 我这不是给你妈唱歌呢吗？
1: 你还不赶紧做饭去？乐意都饿了。
0: 饿了啊？那我赶紧做饭去。帮我拿着话筒。哎，乐意说吃什么没有？
1: 吃什么都行，您看着做吧。
0: 行嘞，我随便了啊。
8: 妈，
3: 干什么？
8: 您要当奶奶了，高兴不高兴啊？
3: 你想让我高兴几回啊？
8: 不是那个意思。
3: 什么意思啊？
8: 那这次不是真怀孕了吗？您看医院那体检报告都有了。我采访您一下，您是想要男孩还是想要女孩啊？
3: 我还要男孩，都气掉我半条命了，我还要男孩。要生就生个女孩吧。
8: 观众朋友们。女神奶奶已经表示了，她只想要个女孩，因为小乐意比小马月好养活，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您的观看。
3: 真没事了，
4: 没事了妈。昨天可能是站的时间太久了，情绪又紧张，所以就有点犯晕。
3: 嗯，
8: 妈，都怪您，要不是您让我们三个罚站，乐意能晕倒吗？
3: 闭嘴！你说你呀，自己怀没怀孕都不知道，都多大了，是不是连例假正不正常都搞不清楚啊？
4: 我还真没仔细算过这事儿，妈，我该上班去了。
3: 你还上班？
4: 哦，我现在已经好了，这肚子也没大起来，应该没问题吧？
3: 嗯，那你去吧，你跟你们那个园长说，你这个幼儿园的副园长不能干了。
4: 啊，嗯，我知道了。
3: 嗯，满月，
1: 嗯，
3: 送他。
8: 那必须的，我早想好了，我现在是送两个人上班。
3: 别挤车了，打车去。
8: 哎，回来您给报销啊。
4: 妈，那我们先走了。
3: 嗯。
4: 苏园长，实在是不好意思啊，辜负您的器重了。您还是抓紧再挑一个人选吧，千万别耽误工作。
5: 你看你怀孕了，马上就想到来告诉我，你还怕影响我的工作？你真是个值得托付的善良的孩子。
4: 这种事情不能瞒着，我是希望咱们幼儿园好，只要幼儿园好啊，我怎样都无所谓的。
5: 孩子是上天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是开幼儿园的，如果我连自己的女员工生孩子都不能接受的话，我哪有资格开幼儿园呢？我们要欢迎所有来到的新的生命，我还是要让你当这个园长，你就放心大胆的怀孕生孩子吧。
7: 定位成功，

0: 喂，老公啊，还在工作室呢？
1: 嗯，我在哪儿你还不知道吗？
0: 嗯，今天我给你做了好吃的，你早点回来呗。
1: 好，我知道了。
0: 嗯，拜拜。

0: 就在门口，我一会儿进去找你吧。
1: 你要请把手机调成静音，并且我们这里不允许拍照。
0: 哦，对不起啊，我先挂了。
1: 谢谢。

0: 这不能进！哎呀，我得过去！刚才吓死人了，这家人出去啊，没关煤气，烟都冒出来了，还是我老公看到的。 报了幺幺九，消防队的人都来了，破门进去，一下子就把火扑灭。哎呦，这家人啊，真是……哎，他们家的媳妇儿蛮漂亮的，人啊是稀里糊涂。
1: 老婆，你在这儿干嘛呀？起来。
2: 你去哪儿了？我去看了个画展。你撒谎！骗我！你骗我！你骗我！你
1: 能不能冷静一点？啊！
2: 你为什么骗我？啊！你跟哪个女人约会？就哪个女人约会？
1: 我真的是去看。我真的看了画展，我还有票根呢。

0: 不过爸妈，我这次真是幸运啊，真是遇到好人了，哪有领导这么体贴人、理解我的？
1: 乐意啊，这人与人之间是有磁场的，不有那么句话吗？叫鱼找鱼，虾找虾。哎，你是个好女孩，一定会遇到好人。比如我，
2: 还真是。老公，自从我跟你结婚之后啊，一直是好事连连，你真的是我的幸运男神。
1: 嗯，那你就是我的女神。
3: 我妈也是我女神。对，马爷，哎，你妈也神。马爷，爸可真羡慕你啊，找了乐意这么一个好老婆。你什么意思啊？夸一个人还顺便踩一个人？啊，这不明摆着吗？哎，人家乐意一说马月就是男神，是吧？你一说我就是不是男人啊？人家都成神了，我这性别都成问题了。
4: 你看看现在。

0: 什么样了啊？家都快烧了。
1: 哎呀，你现在说这个还有什么用啊？
0: 怎么没用啊？啊，我说什么都没用，是不是？这要听我的能成这样吗？就你惯着他。离，离婚跟他。
2: 我现在要是提离婚，于西肯定闹自杀。他不是不敢，也不是没干过。
1: 那你这辈子就被他威胁着过日子？
2: 我
1: 好了好了，
3: 人没出什么事儿吧？哦，人没出事就好。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就给我打电话吧。啊，好好好，保重啊，保重。
4: 怎么了？啊，出什么事儿了？
3: 哎呀，这个于西呀，老缠着腾飞，一找不着腾飞就来回闹。你知道，这锅放在火上忘了，差点没把房子点着了。
4: 哎呀，其实我跟你讲，他现在这种状态都是被田桂花逼的。你明明知道他不会生孩子，他非要跟人家于西闹。其实我挺理解于西的。于西要是缠着腾飞的话，就是因为他自卑，没有安全感。
3: 是啊是啊，这说来说去啊，还是为了这孩子。
4: 对对对，就是因为不会生孩子。
3: 于西挺可怜的。
4: 是，女人不会生孩子是挺可怜的。
3: 我大哥大嫂也挺可怜的。
4: 嗯，你大哥和田桂花，哎，也挺可怜的。
3: 我是真心疼我大哥呀，马爷哥乐意啊，他们能生，要生第二胎的时候送给我大哥。
4: 啊？
3: 我说他们生第二胎的时候，再送给我大哥。
5: 你胡说你！
3: 我怎么是胡说？
5: 你还不是胡说啊？谁家孩子随便送了？
3: 那是我大哥。
5: 你大爷也不行。
3: 好。过去这种过继的事情可是多了去了。
5: 那是过去，那是旧社会，现在是新社会，还玩什么过继啊？
3: 好，咱们不玩过继，咱们就想想啊，我大哥大嫂他们家家庭还那么好，将来那孩子长大了，考博士、考硕士、考院士，那对人家来说分分钟的事儿啊。
6: 孤儿院能收人，又有吃又有穿，你送吗？
3: 你说了不算，我说了也不算，咱们得问马月和乐意他们愿意不愿意，对吧？
5: 滚，
3: 滚就滚。
6: 爸妈，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我知道错了，你们再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一定改。啊，我不想跟腾飞离婚，我以后好好跟他过日子，一定好好过日子。这次，你们就原谅我吧。

0: 老婆，老婆快点儿，一会儿赶不上公交车了。
1: 马玉啊，
2: 嗯，
1: 哎，
2: 这干嘛呀？
1: 你又不赚钱，你手里总得有点钱啊。
2: 哎妈，我不要。
1: 拿着。乐怡现在怀孕，女人大着肚子还要在外面赚钱养家糊口，不行的，时间长了会焦虑，对孩子也不好，知道吧？你送她上班，别坐公交车，打车去。没钱了你跟我要，不跟她开口，啊？
2: 哎妈，你也发现乐怡是个特别好的媳妇儿。
1: 我是怕她瞧不起你。

0: 哎呦，老婆，哎呦，慢点，
1: 哎，
2: 走吧，
3: 走。老婆，咱别坐地铁了，打车吧。
1: 哎呀，这个时间正堵车呢，坐地铁才不会迟到嘛。
3: 也是。
1: 老公，你打算一直这么待下去啊？
3: 我也不想待啊，但是现在这形势……
1: 哎，那你告诉我。你的理想是什么？
3: 我的理想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呗。
1: 那你喜欢做什么？
3: 我喜欢睡觉。
1: 还有吃。
3: 嗯，对，大师兄你说对了。
1: 真好意思你。哎，我跟你说真的呢。
3: 嗯。
1: 我觉得你好像从小到大对那些航模比较感兴趣啊。
4: 还真是啊。
1: 早知道你当初就应该考一个，航空航天专业嘛。我觉得人做自己喜欢的工作才是最开心的。我到现在都不后悔我当初考的是幼师，要不然大学毕业的话，也不见得就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3: 那我要不然回家开个淘宝店卖航模？
4: 哎，我听说现在国外有一种航空器，能把摄影机架在上面，好多国外大片都是那么拍的。要不然我就回家研究这个。说不定还能开拓国内市场呢。
1: 嗯，走吧，二师兄。
3: 走吧，大师兄。嗯。

0: 苏园长，我把咱们园的孩子啊基本情况总结了一下，打印出来了，您看看。
1: 放桌上吧。哎，你辛苦了。
0: 看您气色不大好，怎么了？
1: 我心里特别难受，哎，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你说才好。
0: 也许你跟我在这边聊聊，我心里就可以痛快些。坐吧。那您就说吧。
1: 如果是什么秘密的话，我也不告诉别人。其实也不是什么秘密，就是觉得特别难为情，也不好意思跟外人说。我女儿前几年去英国留学了，她毕业以后就留在了英国结婚生子，但她也只是告诉我一声，都没有让我们去，她也没有回来，所以她的老公和孩子长什么样？ 我们都不知道的，你都觉得很奇怪是吧？可是昨天，我却收到了他的电话，他告诉我说他想回国来看看，已经登机了。我估计啊，差不多马上就到了。
0: 那您是不是应该去接一下呀？
1: 他哥哥会去接他的。真是一个失败的母亲。
0: 别这么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吧，做事风格都是我行我素的，只要他过得好就行。
1: 乐意啊，你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你知道吗？当他从英国打电话告诉我说他结婚了的时候，心里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难受。我不知道他跟什么样的人结婚。 但是我没有办法，原来我在他的心里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母亲。你们两个关系一直都不好吗？他很小的时候呢，我就跟他爸爸离婚了，然后再嫁。其实这些年我一直在想说，也许就是离婚再婚，在他的幼小的心灵里面留下了创伤。
2: 曾经有一段时间，他是特别的叛逆，可是我也想说，很多孩子都有青春期叛逆期。但是我现在想想，其实他在心里早就开始恨我了。
3: 我听人家讲啊，女孩子啊，一定得自己当了妈，才能理解妈妈的苦衷。您看，这不是女儿回来看您了吗？
2: 哎，来一个，看看吧。 这就是阿姨开的幼儿园，现在不少家长都是慕名而来。不是我吹啊，真要是报名晚了，想挤进来都难。哎，说，好，我知道了，我现在马上回去。一哥，公司那边临时有点急事，我得赶紧走了，你一个人转转吧。
4: 哥，你先去忙吧。
2: 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妈，你老了，
1: 你长大了，变成熟了。
0: 我都生孩子了，能不成熟吗？
1: 快坐吧。你要不要喝点水呀？
0: 你是我妈，跟我那么客气干嘛呢？
1: 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0: 嗯。
1: 你老公对你好吗？
0: 还行。你这幼儿园挺不错的呀，我哥说生意也挺好的。
1: 这叫什么生意吗？
0: 赚钱的都是生意吗？
1: 我开幼儿园不是为了赚什么钱。
0: 不管怎么样，你挣钱就好。啊，我方便到处去看看吗？
1: 可以。哦，对了，现在都在上课呢，你稍微轻一点儿。

0: 你是徐一格的亲姐姐吗？
1: 我听一格说，你跟他从小学到高中一直是同学，我怎么就不知道呢？啊，
2: 徐一格是你女儿。你看，这就是缘分吧。我们在一起工作这么久，都不知道有这层关系。
0: 我说当初一看到你就这么眼熟呢，也许我们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可能吧。怀孕了。啊，爸爸是谁啊？是马月。对了，园长，我那边还有课，那我就先走了啊。老同学见面，怎么这么冷淡啊？
2: 我跟他关系不可能会好，为什么不好？因为我讨厌他，从小就装样子装清高。我跟他接触这么久，他人品好，善良懂事，工作也非常努力认真，肯吃苦。反正你就觉得都比我好是吧？老公，
3: 哎，
2: 拎的什么呀？
3: 哦，有一个航拍器材展，我去转了转，拿了点资料什么的。我发现啊，这个航拍器材对于我来讲，技术门槛还真不是特别高。而且呢，现在国外器材进口都比较贵，国内呢，我好好研究研究，说不定真能拓宽市场。
2: 行啊，老公真厉害。
3: 走吧。
2: 走吧。

0: 爸。
1: 爸。
2: 啊，回来了。
1: 嗯。我妈呢？
2: 换衣服。啊。
3: 你们回来了，
0: 妈。
3: 这什么资料啊？
1: 啊，有一个航空器材的展览会，我下午去看了看。我打算最近这段时间研究研究这方面的技术。
3: 我辛辛苦苦培养你读书，是为了让你倒退到童年玩你的小飞机啊。
1: 哎，
0: 妈，马月他挺喜欢航模的，我觉得他也有这方面的天赋，说不定真能做出点什么东西呢。
3: 你那是异想天开，玩物丧志，知道吗？你希望他这么玩下去啊？你不希望他有出息是吗？
0: 我怎么会不希望他有出息呢？只是觉得一个人要是能做自己感兴趣的事，那多幸福呀。
1: 就是
3: 啊。马月啊，我想好了，你去考公务员，这几个月帮你找工作我也有经验了，公务员是铁饭碗，考上公务员一辈子就稳定了。
1: 妈，公务员早就不是铁饭碗了，现在哪儿还有铁饭碗啊？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饭碗呢。
3: 我说考公务员就去考公务员，不讨论。
0: 妈，马月是个挺单纯的人，我觉得就算他考上了公务员，进了机关那样的环境，他也不会开心的。他现在马上是要当爸爸的人了，他的事儿还是让他自己来做主吧。
1: 就是啊，
3: 他就算是当爷爷了，只要我活着，在这个家就是我做主。马月，你听谁的？
1: 谁对我听谁的？
3: 别绕，听谁的？
1: 结婚之前我听您的，结婚以后我听我老婆的。
3: 这可是你说的啊，在这个家就是得我做主，既然你不听我的，那你滚吧。

0: 乐意，咱们上楼。走啊！
1: 这韭菜怎么吃啊？蛋炒啊，还是虾炒啊？

0: 你刚才怎么可以跟你妈那么说话呀？她该多伤心呀！
1: 本来就是，她要每天跟个吹风机似的，谁受得了啊？
0: 那你也不能当着她的面说你听老婆的，你妈妈的性格你还不知道啊？
1: 那我现在除了听我自己的，可不就是听你的吗？

0: 妈，您别摔了，我听您的还不行吗？
1: 玩，再玩你就成废物了。我不能看着你不管，
0: 行，我听您的还不行吗？你别摔了。

0: 老婆，生气对孩子不好。你看我多难办啊，一头是你，一头是我妈，我到底听谁的好啊？
1: 我不是让你听我的，我是想让你听你自己的，你不明白啊？
0: 我知道，听你的就是听我自己的。
1: 满月，我算是看明白了，这些年来你妈就一直把你揣在口袋里护着，都快把你培养成温室里的花朵了。你现在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有点责任心行不行？
0: 行，我这不是努力着呢吗？啊，
1: 这公务员如果你一定要去考的话，我也不反对。
0: 公务员我肯定不会去考的，我就是跟我妈说说，应付她一下。
1: 那你到底想干嘛呀？
0: 来，观察观察，再看看。老婆，我知道，你现在呢，已经领先我了。你现在当上副园长了，又是高薪一族，对吧？你放心，我肯定努力迎头追上，还不行吗？
1: 哎，对了。你猜我今天在幼儿园遇见谁了？
0: 谁呀？
1: 徐一格。
0: 徐一格，我们都已经各自结婚了，你能不能不骚扰我？
2: 我也不想骚扰你啊，可我就是想你，想见你，怎么办呢？
0: 但是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
2: 可我就是忘不了你了。
0: 那是你的问题，请你自己解决好，行吗？
3: 徐一格回来了，
4: 他找你了？
3: 找？怎么不找啊？
4: 乐意他没发现吧？
3: 我现在都想，实在不行就告诉乐意所有的真相。
4: 不能说。
5: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如何能更好？时间让沙漠长出绿洲，岁月让我们变得更好。乌兰布和沙漠有机就是更好有机。不是所有牛奶都叫特仑苏。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1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9: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全家流畅高速上网，就选移动爱家官网，全屋信号，满格覆盖，用移动好网络，多人同看，开始奏乐，开始舞，高清不卡顿，丝滑更尽兴，
7: 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猜我今天在幼儿园遇见谁了？
1: 谁啊？
0: 徐一格。没想到她竟然是我们苏园长的女儿，苏园长竟然是她亲妈，真是打死我也想不到，这母女俩的性格差别可大了呢。哎，还有啊，她竟然也去英国留学了，而且后来还在英国结婚生子了。这些事儿你在英国一点都不知道啊？
1: 英国那么大，我上哪儿知道去啊？是吧？

0: 你怎么一直坐着呀？早起了？有点失眠。
1: 我以后再也不跟你妈闹矛盾了，以后我都让着她，好不好？不是因为这事儿。哎呀，工作方面你也别有压力。
0: 我呀，不求你大富大贵，也不求你飞黄腾达。我明白你心意。嗯，那
1: 快点起床吧，我快上班了。
0: 老婆，我今天不去送你上班了，行吗？
1: 行啊，你在家好好睡一觉啊。
0: 嗯。哎。那你别挤地铁了，打个车吧。
1: 嗯。

0: 陈校长，哎，没吃早饭就上班去啊？
1: 我不吃了，让他们下来吃吧。马月一天两天不吃没关系，乐一不是怀孕了吗？那不吃饭怎么行啊？身体都搞坏了。
0: 马月，下来吃饭，你妈走了。
2: 我妈走了？
3: 走了？
2: 真走了？
3: 哎，我说你废什么话呀？赶紧进来吃饭。

0: 你别顾着一人吃乐意呢，
1: 乐意上班去。
0: 没吃早饭就上班去了？他儿子去幼儿园吃。昨天晚上你们俩吃的什么呀？
1: 楼上有两碗泡面。
0: 不是乐意那怀着孩子呢，吃泡面对身体不好。你怎么那么笨呢？你怎么不带他去下馆子吃啊？
1: 我跟他说了出去吃，他自己犯懒，不愿意去。
0: 你妈呀，他是刀子嘴豆腐心。昨天晚上又一直惦记们，今天早上起来可好？
1: 早饭都不吃了，直接走了，让你们吃。你说，哎，赶紧吃吧，赶紧吃吧。喂，你好，你找我什么事儿？
0: 谁电话？
1: 啊，没有一个高中同学。
0: 啊，知道。

0: 你还是那么帅，那么阳光，没变。我呢？你看我变了没有？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好了，乐意没告诉你我回来了。乐意不知道我们俩的事儿。
1: 你为什么没告诉他呢？你是怕他小心眼儿，不允许你有前女友，还是你不想告诉他呀？
0: 我不想告诉他。我宁愿我的生命里没有这段经历。

0: 最喜欢的蓝山。
1: 谢谢。
0: 我当时背着你跟英国人交往，决定结婚了才告诉你。可是你知道我当时的心情吗？你知道我当时有多痛苦、多挣扎吗？
1: 我已经不想知道了。
0: 满月，你从来没有爱过我是吗？哪怕一分钟。
1: 徐一格，如果没有你，我不会在英国待那么久。你对我的照顾，你对我的好，我全都记在心里了。可你为什么要那么对我？你为什么要那么欺骗我？你为什么都决定结婚了，你才告诉我，才告诉我分手？
0: 我下星期就结婚了。你要是愿意的话，也可以来参加我的婚礼。
1: 你知道当你亲手把你的婚礼请柬递到我手上的时候，我有多难过吗？
0: 你根本就不爱我。你爱的一直都是郝乐音，你从来就没有忘记过他。你跟我在一起只是因为我爱你，是我可以照顾你，你需要我的照顾。你是因为在外国寂寞。
1: 随你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还是有感情的吧。可你为什么要欺骗我？你为什么为了要留在英国随随便便找一个人就结婚了，然后把我抛弃了？
0: 为什么当时你不愿意跟我留在英国，不愿意为了我放弃回国呢？
1: 你为什么坚持要留在英国？
0: 因为跟你回国我怕。马月，我问你，如果当时我跟你回国了，你又再碰见郝乐意，而郝乐意还在等你，你会怎么选择？你不用回答，我知道答案。你知道吗？你当时把人打了就那么跑了，留了一个烂摊子给我。
2: 起诉他。
3: 他只是一时冲动，这是一个误会而已，我让他亲自来跟你道歉好不好？
0: 我已经劝他撤诉了，你随时可以回英国。
1: 谢谢你，但是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入英国半步的。
4: 乐意，
5: 妈，
4: 怎么搞的？怎么就你一个人？马月没去接你啊？
5: 他有点不舒服，就没让他来。
4: 他怎么不舒服了？
5: 失眠，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妈，我知道我说话您不爱听，但我还是得说。我希望您别给他太大压力了，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回头再把他给逼抑郁了。我听说啊，这抑郁症就是从失眠开始的。我可不是吓唬您，满月这个人从小就被你呵护着，什么事儿都是您操心，没什么主意，所以也不是很自立。
4: 你是批评我呢，还是瞧不起他呀？
5: 妈，我没有批评您，更不是瞧不起他，我只是说点我的心里话，我希望您能够理解。
1: 你过得怎么样？
0: 你还知道关心我呢？
1: 无论如何，我也希望你这两年过得好。 至少不枉费你出现。

0: 经济利率的上流在哪儿？我已经拿到英国身份了，还生了一个儿子。老公对你好吗？错过吧，他对我好不好根本不重要。 反正我也不爱他，我只爱一个人，心里也只有一个人，永远都不会改变。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对了，乐意不知道咱们两个的事儿，我也不想让他知道。 所以，我希望你能替我保守这个秘密。
1: 看心情吧。

0: 陈校长，下班了。啊，你还没回家做饭呢？
1: 刚要出去买菜呢。哪像你啊，这么有福气，回到家就吃现成的。
0: 这是，啊，
1: 我儿媳妇。哎呦呦，
0: 你儿媳妇真漂亮啊，这是怀上了吧？
1: 怀了，怀了。
0: 闺女啊，在哪上班啊？
1: 我在幼儿园当老师，真好啊！这工作真棒呀！
0: 前两天我在电视里看到相亲节目，里面当幼儿园老师的女孩子最抢手了。陈校长，你培养了马云这么优秀的儿子，往后啊再培养一个孙子，从小教育，从小有人管理，赢在起跑线上。<笑>是，以后孙子就不用我操心了。
1: 好，行了，
0: 我不跟你们啰嗦了，你们赶紧回家吃饭吧。
2: 再见，再见，
1: 再见。
0: 竟然有人很看得上你的职业啊！
2: 妈，我的职业还是挺抢手的。

0: 你为什么聘用郝乐意？他人好，工作能力强，开了他。 就因为你跟他不和吗？开什么玩笑！
1: 我不喜欢他。
0: 你不喜欢他，我喜欢。是我开幼儿园，不是你。你太过分了！
1: 我怎么过分了？
0: 你长这么大，我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吗？你杨叔叔和你哥哥有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吗？是的，是我带了你改嫁了。可是这个家庭的人这么善良，这么好。 特别是你哥哥，在他资金这么紧张的情况底下，还供你去英国读书，你感恩了吗？你说在英国就留在英国，你说结婚就结婚，你跟我们家庭的成员都商量过了吗？啊，到现在，你老公长什么样，你孩子长什么样，我们都不知道。我告诉你们这些有什么用呢？最后日子不还是我自己过吗？
1: 那既然如此，
0: 你为什么要干涉我用郝乐意呢？幼儿园是我哥出钱开的吧？我找他说去。你省省吧。郝乐意就是你哥哥向我推荐的，他非常喜欢他，从前还追过他，我们都非常欣赏他。
1: 郝乐意天生就是来跟我作对的哈！
0: 你们从小就是同学，你应该珍惜你们的友情才对。
1: 打住！我跟郝乐意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什么友情。我不想跟你说，我走了。

0: 慢点，老公，你说我们会生男孩还是女孩啊？老公，啊？你有心事啊？没有啊。
1: 孩子的名字，我们是不是得提前想好呀？男孩跟女孩差别还蛮大的，我们有没有查查字典啊？
0: 好啊。
1: 你干嘛呢？
0: 没事儿，垃圾信息，真够烦人的。
1: 哎，现在有那种拦截垃圾信息的软件，回头我帮你下一个。
0: 好啊，回家下吧。嗯。

0: 这东西有辐射，对肚子里宝宝不好。那么严重啊？当然有了。你看会儿电视。嗯。找到那个刘立强了吗？刚才跟小姨通电话，他说他去他们家了，敲门没人开，临近说那个刘立强已经好长时间没在那儿住了。喂。
1: 丽丽啊，你放心吧。
0: 怎么了？
1: 传是帮他妹妹抵债的事情，我跟你爸会帮你想办法的。妈，你们要记住啊。啊，好吧。十万块钱也不是个小数目。哎，人家肯定。再见。总得给人点时间吧。我知道。我回去了啊，传志这会儿肯定也回来了，这两天他心情不好，我也回去劝劝他。
0: 行，小心点，让你爸送送你吧。嗯，那个。
2: 我哥说想约我出去喝一杯，
3: 他不会又跟嫂子吵架了吧？
0: 有可能。那我先去。
2: 你去吧，应该少喝点啊。
0: 哎。

0: 到底想干什么？
1: 来，喝一杯。
0: 徐一哥，我们都已经各自结婚了，你能不能不骚扰我？
1: 我也不想骚扰你啊，可我就是想你，想见你，怎么办呢？我为什么会回国，你知道吗？我不想见任何人，除了你。
0: 但是我们之间已经结束了，我们都已经结婚了，你已经有儿子了，我也马上就要当爸爸了。
1: 可我就是忘不了你。
0: 那是你的问题，请你自己解决好，行吗？我问你，你怎么知道的我的电话？
1: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一个人想见你，总有他的办法，谁都阻止不了。
0: 你为什么对我一直纠缠不休？
1: 马月，我不想让你讨厌我，也不想让你烦恼，可我真的就是忘不了你，我也控制不了我自己。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回国的，你也可以去英国呀。
0: 做什么？做情人吗？
1: 我不管什么身份，只要我想你的时候可以见到你就够了。我真的很后悔，我当初不应该跟你分手的。哪怕你不爱我，只要我可以天天跟你在一起就够了。是我不对，当初我就不应该奢求爱情。
0: 徐哥，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就请你不要再找我。我不会做对不起乐意的事儿。

0: 哎，先生您好，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吗？
1: 你好，我想买个号。
0: 喂。
1: 喂，老婆，是我。
0: 你怎么拿一个陌生号码打给我呀？
1: 啊，我那个
2: 手机老收到垃圾信息和骚扰电话什么的，
1: 我就把号换了。你存一下啊。
3: 好。
0: 对了，下班的时候你来接我吗？
1: 我
2: 一会儿有一个
1: 公司面试，如果结束早的话，我就去接你，行吗？
0: 行，如果来不了的话，提前告诉我一声啊，拜拜。
1: 拜拜。

0: 嫂子。
1: 嗯，这马云。
2: 哟，来了。
0: 哥，
2: 怎么那么闲啊？
0: 我就没忙过，都快长毛了。
1: 还没找工作啊？
0: 没有。你们怎么样啊？
1: 挺好。
3: 我们挺好的。
4: 哎，老婆。
1: 嗯。
4: 这工作室没有咖啡了，你看马月来了，你赶紧去买点呗。
1: 咖啡豆。
4: 嗯，咖啡豆。
1: 行，我去给你们买咖啡。
4: 嗯
1: 啊，你们聊。
3: 多买两包啊。
1: 啊。
3: 马月。
0: 嗯。
4: 阿月，一会儿他回来，你就说你妈找我有事儿，必须跟我单独谈，不能带他。就是你帮我撒个谎，让我出去透口气儿，明白？
0: 哥，
4: 嗯，
0: 你又要跟哪个女人约会啊？
3: 你们怎么都跟他似的，都要把我看死啊！
0: 我嫂子还那样呢。
4: 自从上次我妈让我们离婚之后，她是害怕了，倒是也没有作，也不闹了，有时候也会哄我妈开心了。可是对于我，还那样，看得死死的，走哪儿跟哪儿。你说我一大老爷们儿，到外面

0: 你知道大智老婆，我还有什么我的自我空间？啊，我现在连气儿都透不过来。
1: 那你给我嫂子找个工作不就完了吗？
0: 找过了，我让我爸前阵给她开了个香水吧，刚开始的时候，她挺新鲜的，在店里忙这个忙那个，可是没做两天就说不干了，说上了我的当，说我想用开店拴住她。
1: 哼，我嫂子还挺聪明，
0: 是啊，现在香水吧也不要了，成天跟着我，我也不敢撵她，我一撵她，她就像你说的，就说我要出去跟别的女人约会，
1: 我现在别说是女人了，就算是什么母猪、母苍蝇、母蚊子，我都不敢多看一眼。
0: 可以呀，马腾飞，让本事了，你连苍蝇蚊子现在都能分出公母来？
1: 小子，哎，待会儿你帮我撒这个谎啊！你说的话大相信，真的。哥，你可想好了？那如果我嫂子
0: 都不请我坐下呀？
1: 坐吧。
0: 你过得好吗？
1: 挺好的。
0: 马月呢？他对你好吗？
1: 很好啊。
0: 你呀，别老是那么跟我敌对嘛。好歹我们也是那么多年的同学，我在关心你而已。
1: 难道我说马月对我好就是对你敌对吗？
0: 哎，我记得马月好像是你的初恋吧？
1: 对。
0: 那你是他的初恋吗？
1: 当然也是了。
0: 未必吧。
1: 你问这个干什么？
0: 女人嘛，天生比较八卦而已。
1: 那你就别八卦了。反正我只知道马月除了我没有爱过别人。再说了，他现在爱的是我啊，所以就算他以前谈过，我也不在乎。
0: 你别忘了，我也在英国留学。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有事先走了，有空再聊啊。
2: 你又怎么了？
3: 徐一格回来了。
2: 啊？他找你了？
4: 找？怎么不找啊？打电话、发信息，我换了个手机号，他都能找着我。
2: 乐意他没发现吧？
4: 要么说无巧不成书呢？乐意现在就在徐一格妈妈的幼儿园上班。
2: 这冤家路窄，冤家路窄。
4: 哥，你说我怎么办啊？我现在都想，实在不行就告诉乐意所有的真相。
2: 不能说。不是，你怎么说呀？从何说起？
4: 那我就说，当初在英国的时候和徐一格好过一阵呗。
2: 好过一阵。行，那我请问你，为什么早不坦白？好到什么程度啊？还有，撒谎在英国内衣店打工的事儿，是不是也是编的？我跟你嫂子都成了帮凶。
4: 那你说我怎么办啊？徐一哥现在天天追着我，我逃避他，我拒绝他，我抗拒他。那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他如果有一天真的找乐意把所有真相都说出来，那我不更被动了吗？
2: 那也没办法，你只能赌。 如果徐一哥不说，你就先拖着。如果他将来哪天说了，你再招呗。
4: 也只能这样了。
2: 那徐一哥不是在英国结婚了吗？他离婚了。
4: 我哪知道啊？
2: 那他以后是要在国内，还是会回英国呀？
4: 我怎么问的呀？
2: 哎，人家想跟你旧情复燃，你小子就没有动动心？
4: 你说什么呢？谁想跟他旧情复燃啊？我现在生活只有乐意。再说了，我马上就要当爸爸了，我才不会跟他旧情复燃呢。
2: 是，你也别着急，说不定人家就是来试试你，看到你对他一点反应都没有，就撤了。
4: 但愿如此吧。我希望他在英国待一辈子。
2: 行了，不就是婚前谈了一段恋爱吗？至于把你弄成那样吗？啊？
4: 哎，我就是觉得特别累。你说，我如果当初婚前就把所有实话都告诉乐意，乐意也许也能接受。她要不是那么小心眼的女孩，也不至于现在弄得我这么狼狈不堪呢。
5: 咖啡买回来了。
2: 哟，老婆，谢谢。
1: 你看行吗？
2: 行。哎，马月，以后带乐意上我们这儿来玩，我跟你嫂子其实一天都没什么事儿，挺闷的。而且于西老是念叨你们家乐意。
4: 乐意不是最近不太方便吗？周一周五挺着大肚子上班，周六周日哪儿都不想去了。
1: 哦，那就找个周末，我们去看看乐意。
2: 嗯，
4: 行。
2: 来，我煮咖啡给你们喝。哎，
1: 我来，我
4: 来，我煮，你们聊聊吧。啊，行。老婆，我已经到学校门口了。你先忙你的，等你忙完了，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先在你们学校旁边的宠物店先转转，好吧？
0: 你还真换号了？我就知道你会来接他，我都等你半天了。
6: 何老师下班了，
0: 走了。

0: 喂，老公，你还在宠物店吗？我已经出来了。
1: 喂，我正要给你打电话呢，我这边突然有点急事儿，不过去接你了。
0: 哦，好，那你也早点回去啊。
1: 哦，那你注意安全，打个车。好，先不说了，拜拜。
2: 我希望我们各自都走好脚下的路，不再回头了，行吗？我现在过得很幸福，我马上就要成为爸爸了，我也希望你能幸福。
3: 红烧扁鱼，
0: 来，
3: 妈烫啊烫！
0: 回来了，
1: 啊，
0: 都等你吃饭呢。
1: 哎呀，一大家子等着我吃饭，这感觉好幸福啊！
4: 怎么回事啊？怎么没去接乐意啊？
1: 我去了，我在幼儿园门口，碰上了个大学同学。
4: 嗨，你跟他说我要接老婆，改日再聊嘛。
1: 我们属于好久不见，叙叙旧。
0: 没事儿嘛，我又不是不能自己回来，可能是同学太热情，脱不开身呗。
1: 哎。多亏我老婆不是于西，要不然我小命都没有。
5: 哎，马爷，不能因为乐意不是于西啊，你就随便的放纵自己啊。
1: 我没放纵自己啊，我不是挺好的吗？
4: 我教育出来的孩子道德品质是一流的。笑什么？
5: 不是，我就觉得你说这话吧，特别那个，就是吧，哈，那我顶你。
4: 你以为我听不出来啊？
0: 盛饭。
1: 哎，妈，
4: 先给他盛吧。
1: 那我给你盛。
0: 徐一格今天在幼儿园问我，我们夫妻关系怎么样？
1: 关他什么事儿啊？
0: 他好像很关心的样子。他还说了一句让我特别纳闷的话，说让我别忘了，他也是在英国留学的。

0: 大伯，哎，王爷，来来来，坐。
1: 您找我啊？
0: 最近怎么样？工作找到了？一般的公司我妈看不上，好一点的公司呢，门槛有点高，所以有点尴尬。哎，王爷，来这儿帮大伯吧。你看，我这儿呢是越做越大，生意也越来越好，你也知道。 你哥呀，对这个一点兴趣都没有。这身边没自己人啊，大伯感觉特别累。我老了，有些力不从心了。你呢，又是学金融的，我这儿就缺你这样的专业人才。再说，咱们老马家除了你们哥俩，再没别人了。你要不帮我，大伯可真没办法了。啊？
1: 大伯。
2: 那我考虑考虑。嗯。乐意，哎，苏园长，正找你呢。什么事儿啊？
3: 一哥早上就走了。
2: 这么快啊？
3: 他昨天晚上订的票，
2: 这回来也没待几天，怎么这么突然啊？我也不知道，问他他也不说，情绪非常的低落。 你知道的，我们之间很难沟通，他一向就是我行我素的。
4: 找什么呢？
1: 没找什么。
4: 东张西望的，怎么有人跟踪你啊？你看你说的跟侦探小说似的，我就是这小区房子还行，我看看。哦，对了，
1: 徐一哥回英国了。哦，怎么这么快啊？我也不知道。何老师。
4: 哎，杨树。杨树。
5: 哎，
4: 好久不见啊。
5: 是啊，好久不见了。
4: 今天来找苏园长啊？
5: 对，我正好找阿姨有点事儿。啊，这，哦，对了，你们见过的？见过，就是你们刚搬到这个宿舍的时候，我们俩就见了嘛。嗯，我说人长得帅吧，运气还好，说能找到像郝老师这么好的女孩做媳妇儿。嘿嘿嘿，
4: 您也有女朋友了吧？
5: 我没有，我不好找。 我这不就是以你这个标准，我去找女朋友吗？我发现啊，特难。<笑>
1: 你看杨先生真会开玩笑啊。<笑>那行，那您去忙吧，我们也该走了。
5: 行，郝老师，我还是那句话啊，有事儿的话您尽管给我打电话，别客气啊。
1: 再见。哎，还打电话？没有这电话呢。
2: 怎么啦？生气啦？

0: 瞧他那样儿，明显贼心不死啊！
1: 哎呦，我满身都快成孩子他妈了，还怕人家惦记啊？
0: 说的就是呢，这我才生气呢。说他开玩笑就开玩笑吧，也得分清情况啊。你亲老公我就在你旁边呢，你听听他说你都什么话呀？
1: 他这个人吧，没什么文化，他可能觉得他那么说你会开心呗。
0: 我傻呀，我开心。
2: 好了好了，你想想，你老婆都成了其他男人选老婆的参照标准了，说明你多有眼光啊，你多会选呀，是不是？你们高兴谁高兴啊？
0: 等的就是你这句。
2: 好了，不生气了啊。
0: 大伯说让我去他酒店上班呢。
1: 挺好的，你是学金融的，你大伯那儿应该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吧？再说了，自家人多放心啊。
0: 是，我是也挺想去的，但是我就怕我妈那边又出什么幺蛾子。你说我现在找工作这情况，她又不是不知道。那好的公司吧，人家要求硕士学历，还得有工作经验；那次一点的公司吧，她又瞧不上。
2: 我看啊，你就去吧，你的事情应该由你自己来做主啊。反正不管你做什么决定，我都会支持你的。

0: 妈，看报纸呢。啊，乐一呢？
1: 啊，乐一上楼洗澡去了。
0: 好。妈。嗯。我想去我大伯那儿上班。
1: 到你大伯的酒店上班？
0: 啊。
1: 干什么？
0: 做酒店服务员啊？
1: 大伯肯定不能让我做服务员啊。
0: 应该是酒店管理。做总经理也不行啊，马月，你是交大毕业的，又出国留学两年，哦，你学了这么多知识，读了那么多书，就是为了将来到你大伯那个酒店去上班啊？你开什么玩笑啊！真是的。
1: 早知道你就这点出息，那你大学也可以不用念，你更不用出国留学了。你直接高中毕业就到你大伯酒店去干就行了。别瞎扯了，
0: 妈，去我大伯酒店上班不丢人啊？
1: 他自己儿子都不愿意去干，他凭什么让你去干啊？他也太会找人了吧？哦，让外人干不放心，让你去干放心。
0: 不是我大伯找我去的，是我自己想去，我求他的。哦，你跟大伯说，我要到你酒店来上班啊？
1: 啊。
0: 马月啊，你能有点出息吗？
1: 你爸到他那儿去要饭，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你跟他不一样啊，你怎么跟你爸一样那么自甘堕落啊？妈，没您说的那么严重。那我大伯的酒店也是数一数二的，两家酒店加起来也有一二百员工呢。 再多的员工，他也只是个酒店。你到那去上班，你能学到什么呀？啊，你能有什么发展啊？那个地方要技术含量没技术含量，也不需要很高的文化，是吧？你去那儿上班，怎么施展你的才华？
0: 妈，我要是去我大伯酒店上班，肯定不是做服务员接待员什么的，肯定是就……
1: 你做什么？他让你做什么，我都不会同意。你说破天，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啊，你跟你爸都到他家去打工去，将来那田桂花那个脸，那能看吗？那就是我们养着你们一家老小，给你们吃，给你们穿，给你们发工资，我在他面前还抬得起头吗？
2: 我今天啊，跟马月说了，让他来酒店帮我。哦，那，是你给马月找工作呀，还是你真缺个帮手啊？
3: 哎，这不是一举两得吗？是不是还有别的想法啊？有别的想法也不过分吧。腾飞他们不大可能再有孩子了。 你说将来咱们俩死了，这份家业给外人啊？
2: 那难不成要给马月？哎呦，
3: 你放心，我会保证，腾飞他们到老都衣食无忧。可是我总希望有人能继承我的事业。那腾飞呢，不愿意做生意，马月也是学金融的，很合适啊，是不是？ 如果真能传下去。
0: 我死也瞑目了。这又怎么了？
2: 本来这些都应该是咱们孙子的，你说让腾飞给整的，真是。哎，我跟你商量个事儿，能不能让乐意和马月再生个孩子给咱们呢？
0: 你想什么呢？哎，就算马月和乐意同意。安娜能同意吗？行了，你就想开点吧。什么是自己的？啊？两眼一闭呀，什么都没了。
1: 妈，您能不能不要再管我了？
3: 我是怕你走错了路，浪费时间。
1: 那我在家里闲着就不浪费时间吗？
3: 我宁可你在家闲着，我养着你，我也不能让你去端盘子。
1: 妈，我特别理解您的心情。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儿女成龙成凤，可咱得实际一点啊！
3: 端盘子就实际啊！
1: 我自从找工作到现在，碰了多少钉子，好多钉子都是咱俩一起碰的。那我去我大伯那儿上班，总比在家闲着强啊！
3: 你铁了心要跟你爸一起去你大伯那要饭是吧？
1: 啊！妈，怎么又成要饭了？我觉得您心态特别有问题。
3: 我心态有问题也是为了你。
1: 您心态有问题，您总不能折磨我呀。
2: 安娜，把这个给我们呗。啊，你让马月和乐意再生一个啊。
0: 你这又胡说什么呢？
4: 大嫂别急，马月跟乐意啊，要是再生，生个儿子我们留着，要是生个女儿就送给你们养。哎
3: 呦，真的真的，这谁家的孩子跟小猫小狗似的啊，生出来可以随便送人呢？
4: 那是我哥我嫂子
3: 啊。你哥你嫂子，我们家孩子就可以随便送给他吗？
4: 陈校长，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
3: 怎么没同情心了？
4: 我哥我嫂子那么想要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3: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不马月他们不是第一胎刚生吗？那第二胎指不定什么时候生呢。你先安慰安慰，答应人家怎么了？
5: 刚才在电话里我就听了个大概。哎，是不是就是说这是拿钱生钱的事？
6: 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赚钱

0: 钱呢，还要取决于有没有对市场政策分析的眼光。
1: 我相信你，你最大的优点啊，就是好学。你又是学金融的，大伯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啊？啊！
2: 听说你儿子在什么期货公司上班，干的是不是特别好啊？
3: 他在期货公司给别人做操盘手，赚钱的速度我们都没办法想象。
2: 哎，田校长，我有点闲钱，可不可以让你儿子帮我买着点？
3: 他们投的都是大钱，100万都嫌少，你那点小钱他看不上的。
2: 谁让咱们是同事嘛？哎，田校长，你就帮我个忙，
4: 我那儿也有一点，我也想凑个热闹。
2: 求你了，
3: 儿子。最近操盘怎么样？
5: 完全驾轻就熟了。
3: 我们同事的钱又赚了吧？
5: 赚，必须赚，我到现在还没试过手呢。
3: 太棒了，
6: 老公，你可别骄傲啊，还是稳妥一点好。你没试过手，这就不算成功。
3: 乐意，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希望他成功啊？
6: 他是我老公，我怎么会不希望他成功呢？
3: 那你就不该给他泼冷水啊。
6: 我希望他更稳妥一点。
3: 别听乐意的，他没见过世面，又不懂专业，做生意就是一场赌博，首先要有勇气，要有魄力。妈支持你，妈看好你。
2: 你怎么了？
7: 跌了。
2: 怎么回事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前一阵子挺平稳的，平稳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就一泻千里啊。
2: 你真的把所有人的钱都放在一起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3: 一下子就赔了160万，将来我到学校去怎么见人？田桂花要是知道了，那不得撒泼啊。
8: 我想问你，公司发工资了吗？多少钱啊？
9: 在拿到资格证之前，一个月1500。
8: 你就跟乐意说，我现在的工资是4500。
9: 妈，这不是撒谎吗？
8: 这为你好。
9: 那这3000块钱从哪儿来啊？
8: 我给你。
6: 我老公可真厉害，这才没多久就已经拿4500了。
10: 咱们下个月开始，这个伙食费怎么能涨涨啊？
8: 啊？
10: 你啊啊什么意思啊？

0: 这里是上海，这里是东方卫视。
1: 催化是化学的灵魂，化工的发动机。如果没有催化剂，这个世界不可想象。
2: 代孕催化它是一个非常少见的，就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来的原始创新的概念。为什么它这么重要呢？
1: 从纳米时代跨入到单原子时代的标志，所谓新质生产力有可能是一个突破口。
2: 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应用呢？
1: 生物航媒等等做了这个万吨级的中试，单原子催化工业化的春天会很快到来。
0: 对话真知，锚定未来。
3: 女孩赴港看演唱会致全家低保被取消，引发舆论交锋。江西赣州通报正在核查，低保生存兜底制度定位下，如何理清权力的边界，又该如何防止红牌一刀切？美日韩在东海启动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朝鲜江建号驱逐舰入列，放话将有力回击美国主导的战争预言。特朗普上月刚刚对朝示好，半岛为何战云再起？今晚正在播出。

0: 全球热点事件独家深入解读，就在今晚。我是小雪，
1: 我是玉飞。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晚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表示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愿同中方开展高层交往，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将双边关系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2026年前八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4.78万亿元，同比增长16.6%。其中，八月单月进出口、出口、进口分别增长19.8%、18.6%、21.7%，进口月度同比增速连续六个月超过出口。从重点商品看，前八个月，包括汽车、工业机器人、船舶、锂电池在内的机电产品出口12.91万亿元，增长21.9%，占同期我国出口总值的64%。从贸易伙伴看，前八个月，我国与112个国家和地区实现出口进口双增长。截至八月，我国对美国进出口连续五个月增长，一到八月累计进出口同比增长1.3%。近期，日本政府一方面要求俄罗斯拆除纪念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纪念碑，另一方面又再次妄言联合国宪章当中的敌国条款已经过时。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重申，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日本应当以史为鉴，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2: 日本当年是在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的前提下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作为针对二战战败国的特殊制度安排，至今仍然有效。
0: 加拿大时间今天0点起，加拿大对美关税反制措施正式生效。这次的反制关税针对了价值约2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根据加拿大财政部公布的清单，主要集中在钢铝、乳制品、家电、农业设备、纸浆和造纸、塑料以及电子产品等领域，税率分别为15%、25%和53%档。加方表示，这次受影响的美国商品总额与美方对加方加征50%关税涉及商品价值相当，实现等额对等反制。
1: 进入焦点对话。最近，江西赣州一女孩赴香港看演唱会，导致全家的低保被取消的消息在网上持续发酵，还一度登上了热搜。昨天，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称，经查，该女孩是经开区居民黄某某，由于其自行前往香港观看演唱会，触发了低保对象动态监测预警，社区干部及时向其进行政策的宣传和提醒，其家属担心会因此被取消低保资格，所以呢，在网络上发布信息，希望寻求相关帮助。目前该局正按照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家庭情况进行核查。今天，赣州经开区再次回应媒体称，核查需要时间，如果核查之后认定其存在高消费行为，将依法依规处置。通报当中所提到的网上发布信息的家属呢，据悉自称是当事人的表姐，她表示此事让这家人天塌了。不过事件进一步发酵之后啊，原帖已经被删除。
3: 网上流传的贴文截图显示，涉事女孩为赣州一名在读中专生看演唱会的费用是女孩靠暑假打零工。 加上平时省下来的部分补助，凑了大约3到5千元钱。而其全家为低保户，每月依靠约2000元低保金维持生活。贴文还称，当地对口帮扶的工作人员以及家人曾反复劝阻女孩，并告知出境高消费会触发低保动态复核，但女孩仍执意前往香港。返程后，当地民政部门通过出境记录启动核查，网传其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昨天，赣州市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媒体称，根据江西省相关规定，如果在申请低保之前一年内或者纳入低保期间存在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部门认定的高消费行为，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

0: 低保家庭户籍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停止救助，需要出具告知书，并上报县级人民政府民政部门备案。此前，媒体记者还从江西省民政厅优福处了解到，出境旅游、观看演出等消费不属于基本生活刚性支出，一旦核查到收入超出低保认定标准或存在高消费行为，都会停掉低保待遇。
1: 好，相关的话题呢，我们在上海演播室邀请到的是律师张玉霞，同时呢，在北京演播室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古松。我们先跟张律师来讨论哈，这个女孩一家是不是会被取消低保，这还有待最后的认定啊。我们先按下不谈这件事情，但是在您看来，如果要查这件事情，重点应该查什么？这个抓手应该是什么？如果当事人对这个结果不服的话，他可以上诉吗？
2: 其实现在重点是要审核的这个高消费的行为它是不是具有正当理由，因为高消费的行为根据江西当时关于低保的这个审核的制度而言的话，那么出境旅游啊、就医啊，这属于高消费的行为，但是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如果说它不具备正当理由去进行高消费的话，才会被核定为停发，而不是说一律被核定为停发。所以也就是现在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但是它要经过一个审核来确认他是不是有正当理由。如果说他有必要的正当理由，比如说过去工作啊、学习啊，顺便那么如果有一定正当理由的话，也并不意味着是必然会被停发的。至于这个停发也好、减发也好，这其实是一个行政行为。那么对于行政行为，可以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来依法提出行政复议，也可以根据行政诉讼法来依法提起行政诉讼。
1: 这个渠道都是畅通的。
2: 对。
1: 好，谢谢张律师啊。那么古松，我们看到这件事情呢，舆论有两种声音啊，网络上有的呢是支持取消低保的，也有的是为女孩喊冤，理由就是这个女孩花自己攒的钱去看个演唱会，难道不行吗？这个低保户就没有资格去看演唱会吗？你怎么看？
3: 我觉得两种声音都有一定的必要性或者叫正当性，但是首先有一点应该明白，消费权利和低保资格认定在这里面其实被混淆了。首先要明确的一点就是，低保人员当然有娱乐消费的权利，这是一种法定保护的权利，但是不意味着超过刚性支出、超自己身份认定的这种支出也受到我们低保政策的这种保障，因为这中间其实起到了一个刚性的标准。另外还有就是资金来源要明确的，因为我们看到低保用户拿到的是生活兜底的钱，而这个钱资源是来自于所有纳税人，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法定程序，一定要去审核认定他的身份。我觉得这是一方面，同时网上的两种声音呢，还有提防两种情况的出现。一种是网上的这种声音讨论的过于激烈，是不是会对这个女孩或者家庭造成一些困扰，甚至是网暴可能会开核的这种情况要避免出现。另外还有一种，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地方把这个舆情看得是非常之重，不要因为舆情对当地的这种社会救济部门工作人员造成一定的压力，觉得网上出现了舆情，而最终的身份认定和是不是取消低保可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和干扰，两种情况要避免。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合理合法依规的标准应该支持，如果不合理不合法的一定要坚决取缔。
1: 好，谢谢古松的观点。所以这件事情啊，刚才张律师也好，古松也好，其实都讲了，不管是低保的认定的这个标准，大家很关注，以及高消费到底怎么界定，这都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低保的资格到底是如何认定的，又是如何进行动态管理的？我们来看一下政策到底是怎么规定的。
0: 我国目前的社会救助制度包括低保、特困、临时救助等，其中低保指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它的认定主要看两个核心条件，一是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二是家庭财产状况符合当地规定。具体到江西赣州，今年赣州农村低保标准为每人每月785元，城市为1005元，其中张贡区、赣县区等中心城区为1025元。而在家庭财产状况认定上，赣州市社会救助政策与标准明确，家庭成员名下拥有的住房不超过一套，无机动车辆和大型农机具，不存在雇佣他人从事各种经营性活动行为等多种认定条件。根据我国社会救助法，符合规定的低保家庭由社会救助管理部门按月发放最低生活保障金，可以按照家庭人均收入与当地低保标准的实际差额发放，也可以分档定额发放。值得注意的是，低保资格并非一次认定后长期不变，而是实行动态管理。国务院社会救助暂行办法第13条规定，低保家庭的人口收入和财产状况发生变化的，应当及时告知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部门应当定期核查。 并根据变化情况决定增发、减发或者停发低保金。决定停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
1: 那么在动态管理过程当中，取消低保资格呢，主要会依据两类情形。一类呢是家庭经济状况发

0: 其中前两项主要是指水电、燃气、通讯等基本生活消费，以及医疗、教育、护理、残疾康复费用等等。而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夜总会、高尔夫球场等场所消费，自费在高收费学校就读、出国或者出境旅游、就医以及乘坐交通工具时选择飞机头等舱、动车组列车一等及以上座位等情形呢，均可认为存在高消费行为。好，我们继续和张律师来讨论哈。张律师，我们刚才在讨论到什么叫高消费，对吧？这个标准是怎么定的？当地其实没有给出一个金额的具体门槛。像我们刚才讲了，他讲了很多不同的这个情形。那么有的人也不太理解哈，是不是我一出境就算高消费了？这是一个比较死的规定吗？
1: 其实每个地方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据江西的规定呢，他出境刚才其实说得很清楚，出境是旅游就医。如果你出境是因为工作或学习的话，并不属于高消费之列的。但是因为本次的事件涉及到的是去看演唱会，那么他其实是属于出境旅游的一个范畴的。如果他没有正当的一个理由说是因为其他原因的话，那么很可能会被认定为是高消费，但并不是只是以出境这个为标准的。
0: 同时也有一些声音提出，因为这个是女孩自己一个人去香港看演唱会哈，但是最后认定下来可能是整个家庭要取消低保的资格，那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家庭好像有点连带责任，也很冤，您怎么看？
1: 因为我们认定低保的时候就是以家庭以户为原则的，所以如果说这个家庭这个户中有成员去违反了规定，那么因此而取消，它其实是也是相对来说合理的，因为行政行为、政府行为它需要符合一定的比例原则，所以像这样的情形触发发了之后，其实各个地方它并不完全的一致。刚才所说到江西是这样的情况，但是也有其他的情况是把出境旅游是纳入到要多次监测，提高它的一个审核频次，并不是完全一刀切的。这个比例原则就包括了一些地方的经济状况啊，包括的当地的一些人员结构啊，地方的消费水平啊等等，是综合来进行考量的。所以我觉得以户为单位去申请，那么户中发生了变化变动，或者以个人的行为影响了整户，它也是一个合理的。
0: 就规定写的都非常清楚哈。好，谢谢张律师。那么我国啊，创立这个低保制度呢，至今已经有30多个年头了，定位就是生存兜底，为困难群众提供最后一道防线。但是多地呢，在对低保家庭进行动态管理的过程当中，也确实曾经暴露过一些争议的事件。那么如何既坚守政策的刚性和底线，又可以精准识别困难家庭的真实情况，也成为了一道现实考题。
2: 2016年11月，有网友发帖称，江苏常州一位84岁的老人因名下有5万元存款，导致低保资格被取消。老人孙子刘先生表示，这5万元包含老人老伴去世时亲人送的慰问金，一刀切取消资格不合理。对此，当地民政部门回应称，根据省市文件规定，60周岁以上老人人均存款超过4.2万元即退出低保，且老人的女儿、孙子也有赡养义务。此外，一些地方还曾爆出买苹果手机丢低保、家中养宠物不得申领低保等事件，也一度引发热议。而在四川达州，当地民政部门调研发现，一些家庭虽然拥有车辆或第二套房产，无法达到低保认定资格，但因家庭成员身患大病，需要抚养未成年子女等情形，实际家庭生活水平远低于救助标准。为此，达州市达川区今年3月探索出台操作指引，明确将刚性支出较大、家庭基本生活陷入困境作为核心考量标准。
3: 当然，低保实行动态保障机制，可以取消资格，也是可以重新申请获取的。根据国家以及地方的多项法律法规，如果家庭此后的收入、财产、人口、疾病、就业等等情况发生了变化，重新符合当地的低保认定标准，那么就可以再次提出申请，由有关的部门重新开展家庭经济状况的调查、信息核对和审核的确定，而不是简单的恢复原来的资格。但是呢，对于因为高消费被停保的情况，重新申请是存在前提条件的。比如江西省最低的生活保障操作规程就明确，如果高消费的行为发生在重新申请前1年之内，那么并且无法说明正当理由的，该行为可能会影响重新认定。此外，就是对于存在骗取社会补助资金的行为，我国的社会救助法明确，处非法获取财物和利益价值2倍以下罚款，对于社会救助对象可以决定调减停止社会救助。好，我们继续请出古松。古松，低保制度的本质是生存兜底，把有限的资源要用到刀刃。

0: 上也把薅羊毛甚至是骗保的概率降到最低。为此呢，当个人选择依附于公共救助体系的时候，您认为该怎么样来厘清权利的边界？
1: 我觉得厘清权利的边界，守住两条线，一个是底线，一个是红线。底线是什么？该保障的一定要保障，这是法定的权利。那哪些？有我们的社会救济法当中非常明确，针对各个省、地市当中都有明确的这个条款，不同的规定。只要符合的，一定坚决纳入。另外一方面，守住的一条红线应该是什么？应该是如果说我已经脱离了现在低保保障的这个标准，应该主动去申请取消低保资格，或者说你对等权利享受的义务应该是什么？应该是。 是我定期接受动态的核查，包括自己经济申报、财产收入申报制度相应的一些规定。当然，这中间有一个弹性的标准，这个弹性标准体现的是人性化的温度。这个人性化温度更多的体现在，比如说考虑到大病、考虑到家庭的特殊困难因素情况，所有这些汇总到一起，是我们看到具体执行的这个边界。而这个边界应该守住的，一方面是看到让这些有彻底。
0: 确实有需求的人不能够求助无门，但同时让那些想骗保的人也没有这个空子可钻。当然，不得不说，实际操作当中也会有一些特殊的情形。你比如说，有的人就建议，对于低保这个动态管理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简单的一刀切。您怎么看？我们怎么样在政策的刚性和精准识别当中取得平衡？
1: 对，这中间其实是一个政策刚性的硬度和执行过程当中人性的温度。这个刚性的硬度其实就体现在我们的标准已经非常的清了，要把这个底线和红线守住，该有的一定要进行去保障，同时要把我们这个门槛守住，不符合标准的坚决不纳入低保的保障范围之内。另外一条，我觉得执行的人性化的温度当中，其实就体现在考虑到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因为大病可能导致家庭的这种贫困，还有另外一点就在于可能。 可能有一些收入是短期的，波动性比较大，能不能代表长期的、持久的一个家庭经济状况的改善，这是一个因素，应该动态考虑，并且这个考虑应该可能是不是可以探讨设置一种缓冲期或者叫观察期，比如说一个月、两个月这个收入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但对整体家庭全年的经济收入没有一个明显的变化，可能对整体低保的资格认定不产生太大的影响，这是一种情况。还有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现在在低保认定身份的进退两方面的制度。 应该更加的畅通，不符合标准的，根据我们的动态的审查核查，坚决剔除之外。但如果符合标准的，哪怕之前已经被取消资格了，应该重新纳入到这个中间的渠道，应该是畅通的，并且我们在了解动态信息的过程当中，第一，避免一刀切；第二，应该是增加我们现在，比如说上门走访，包括邻居之间的佐证，包括经济之间财产收入的上报审查恢复，所有的这些应该是渠道畅通，底线守住。
0: 同时把人性执行的这种温度也能够体现在具体的，每一个个体案例当中。好，谢谢两位带来的详细解读。您正在收看的是今晚，稍后您将看到，美日韩在东海启动自由之刃联合军演，朝鲜将建好驱逐舰入列，放话将有力回击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特朗普上月刚刚对朝示好，半岛为何战云再起？
2: 好，接下来进入到全球演。昨天呢，为期5天的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多域军演在东海拉开了帷幕。此次演习在韩国济州以东以南公海举行，围绕海空作战以及太空网络等多个领域展开，包括海上导弹防御、防空反潜作战、网络防御等科目，推动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 6艘宙斯盾驱逐舰及海上巡逻机、F-15战机、空中加油机等参演。韩国方面表示，此次联演是美日韩三国每年例行举行的防御性演练，旨在应对朝鲜的核武和导弹威胁。演习规模与往年大致相当，未受此前美韩军演缩减的影响。 日本媒体呢，也在报道当中提及缩水的美韩军演，并称三国希望通过此次军演再次确认彼此间的合作关系。这一代号为“自由之刃”的三边演习，源自美日韩三国在2023年戴维营峰会上达成的共识。自2024年6月以来，已经举行过3次，无论是参演的兵力、演习的科目，还是联合行动能力、指挥体系的融合等方面，都在不断进阶。
3: 2024年6月，美日韩三国防长在新加坡举行会谈，共同宣布将于当年夏季启动史上首次三边多域联合军演“自由之刃”。从演习的命名来看，就具有高度象征意义。 融合了美韩自由之盾与美日利刃两大既有演习的核心元素。舆论指出，此前美日韩仅在海上搜救、导弹预警、战略轰炸机、护航等单一作战领域实施联合训练，而自由之刃作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多域联演，标志着三边安全合作向制度化、一体化的联合作战体系迈出了关键一步。2024年的首次演习为期3天，科目覆盖海上导弹防御、反潜战、防空战、海上封锁等7大领域。韩军 F-35A 战机首次参与三边空中科目，标志着空中协同作战进入高技术整合层面。不到半年，美日韩又举行了年内第二次自由之刃军演，复杂程度显著升级。参演核心兵力转为美军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演习科目也在首次基础上新增了反海盗训练和海上攻防战。去年9月举行的第三次联合军演周期延长至5天，参演装备进一步更新。演习科目包括反舰导弹打击训练、反潜作战及防空训练等。作战能力进阶的同时，三国的联合指挥和训练体系也逐步融合。在首次演习实现三国指挥机构初步对接的基础上，第二次演习演练了没有美军战略轰炸机主导的情况下，完全由三国战机编队执行联合空中任务的指挥流程，标志着战术及指挥权的下放与共享。到第三次演习，尽管美军航母缺席，但通过预设的战略资产替代方案，三方的宙斯盾舰和空中预警机构成的协同防空网络实现了高效运转。
2: 相关话题我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王强和国际问题专家杨希宇。王强，我们看到日媒报道，这次的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演习啊，重点就是扩大一体化防空反导合作和网络领域的协作。您觉得这样的一种方向，它透露出的是怎样的战略指向？
4: 我想这次演习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就是它的兵力规模已经不再是我们新闻所关注的重点，而是呢，这种演习的体系作战能力现在越来越成为三边合作的一个重要的内容。实际上这个演习已经超出了以前这种三边联合演习这个概念，开始向联合体系作战这个方向转变。我们知道呢，这个今年的演习它突出的是一个数据共享、同步协调、防空反导、海空协同和网络作战，核心目标其实就是美日韩三边共同发现、识别、跟踪和拦截弹道导弹目标的能力。换言之说呢，美国主导的这个三边机制正在把过去相对分散在各个国家的这种军事力量，通过数据链、预警体系和指挥协调机制整个连成一个整体。这就意味着三边军事合作的重点已经发生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变化，由过去强调美国带着日本、韩国一起作战，现在就变成了强调日本、韩国自身要具备一个体系化作战能力，美国呢则提供情报、预警、指挥和体系化的这种支撑。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看点，主持人。
2: 这个变化也很明显，而且外界也注意到美国航母已经连续2次缺席演习了。您怎么看这背后是什么原因？
4: 我觉得这个航母缺席的最主要的原因呢，当然就是美国现在航母不够用了。目前呢，美国在伊朗战争，也是中东地区部署了2艘航母，布什号和华盛顿号。林肯号呢也正在返回它的母港休整的过程当中，本土部署了2个轮训的舰队，其他都在航空母舰的中休和大休期，实在是没有其他的兵力可以参加这种演习了。特别是刚才您提到连续2年缺席，这本身也说明美国海军的航空兵的兵力没有办法同时覆盖多个战略方向。当然我们必须要指出的是呢，这个航母缺席并不意味着美国在降低对东北亚的军事前沿存在，他现在更加注重的是体系能力整体嵌入、整体进入到日韩军事力量体系，让日本和韩国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这次演习它不是单一应对某一个方向、某一个国家的单一演习，未来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塑造美日韩军事一体化的一个重要平台的，主持人。
2: 好，谢谢王强的解读。那杨希宇先生啊，我们也再跟您聊一下这个美方之前呢，刚刚是压缩了美韩已知自由之盾军演的规模，可是我们看这次美日韩三方，这回都加入进来，而且都强调呢，自由之刃演习规模是不会变化的。您觉得这是原因是什么？这两场演习它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5: 这个原因的变化呢，有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敌外这个敌内减少，敌外补，那么双边减少了，三边给它找不回来。只不过呢，由于刚才王强老师提到的原因，航母没有办法过来了，所以呢就是没有增强，至少呢这个规模时长相同，那么就补了那个美韩的那个涉水的短板。

0: 那么两场演习呢，不管那个受没受损，两党演习啊性质是一样的，只不过呢侧重点各有不同。那么所谓性质一样呢，就是利用双边和单边演习实行战略威慑，这个是没变的，性质是一样的。侧重点不一样在哪儿呢？就是美韩的军演是目标指向非常聚焦明显，就是那个朝鲜半岛。但是美日韩，就如果朝鲜半岛这个有事儿的时候，美韩联合作战呢，如果需要日本参加，那么日本能够参与的界限边界就在情报信息和后勤支援，作战部队是不能介入的。但是美日韩这个演习我们看到了，它突出错点是什么呢？美军现在强调是陆海空天网电六维一体的系统化，现在让日本韩国那么也参加进来，也就是说呢三军作战部队协同成为一个体系进行作战，那就不是来打朝鲜了。因为日军要进入，比方说海军空军进入到美韩的体系来进行体系作战的话，不要说朝鲜激烈反对激烈反应，连韩国内部的这个进步主义势力也会讲到日本的作战力量又回到朝鲜半岛，这是一个不可能的。所以呢这个它的侧重点在于这种演习是对整个东北亚地区相对的竞争对手也好敌手也好进行战略威慑，就是它的这个侧重点呢就更大一些。
1: 对，好，谢谢杨先生的解读。所以我们看到这样非常有针对性的演习呢，它其实注定会给整个东北亚的局势带来更紧张的一个趋势。
2: 我们来看一下朝鲜的反应。美日韩的三边联合军演呢引起了朝鲜的强烈反应。根据朝中社的报道，朝鲜国防相金成基当天呢发表了谈话，说美国、日本和韩国目前再次进行挑衅性的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方呢还企图拉拢日本和澳大利亚，从9月8号到24号举行规模超过往届的东方之盾联合演习。这些都表明美日韩三角军事共筑体系正在逐渐变成攻击性实体，美国主导的战争预演不断上演，这让朝鲜半岛和周边地区的不稳定局势逼近了极限。如果有必要，朝鲜将会以更加坚强、更加坚决的行动回应敌人的挑衅。此前呢，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在8月31号的时候发表了谈话，谴责自由之刃三边联合军演对朝鲜与域内国家造成威胁，并称美方对朝敌对政策没有任何变化。就在自由之刃启动之际，朝鲜海军崔贤级驱逐舰的2号舰江建号入列仪式6号在朝鲜元山港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仪式。
3: 金正恩在讲话时说，江建号驱逐舰不仅是朝鲜经济、国防、科学技术力量的综合体现，更是朝鲜维护自身权益的自尊、意志、顽强精神的结晶。江建号与今年6月23日服役的崔贤号均为5000吨级驱逐舰，分别服役于朝鲜东海舰队和西海舰队。此前曝光的画面显示，崔贤级驱逐舰共装有多达74个垂发单元，分布在舰首、中部以及舰尾。朝方称，这款舰艇不仅具备防空、反舰、反潜、反导能力，还可以搭载用于攻击的超音速战略巡航导弹、战术弹道导弹等，最大限度地强化对地打击能力。近年来，朝鲜持续加速强化海上战力，金正恩多次前往观摩崔贤级驱逐舰的建造和测试。他还在2025年提出，朝鲜每年都要建造2艘崔贤级或规模更大的水面舰艇，包括10000吨级巡航舰，并同步推动护卫舰、特殊用途舰艇以及水下武器系统的研制。值得一提的是，江建号建造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去年5月首次下水时曾发生侧翻事故，后经大约1个月改造后才成功下水。
2: 好，我们继续讨论，请出王强。外界注意到金正恩这次特别提到呢，要把江建号纳入到核反击系统以及打造东海海军基地。那3个月内啊，朝鲜是接连部署了2艘5000吨级的驱逐舰。在您看来，这个当中传递出了哪些军事战略变化的信息？
4: 好的，主持人，我想这里面一个重要的信号就是，朝鲜海军战略包括它的国家核反击战略正在发生比较大的一个变化。他的海军呢，原来是以近岸防御为主，就是小型的一些舰艇，但是这次是2艘这个具备朝鲜所说的核发射能力的这样的驱逐舰，5000吨级的驱逐舰下水，这说明呢，它是一个现在开始转向核威慑条件下的近海作战模式，这是一种更加积极主动的军事战略方针的调整。

0: 金正委员长刚才讲的，就是您在也提到金正委员长讲那个话，就是江建浩纳入国家反击体系之后，两边都有，一个是东海海军基地，另外一个呢就是在西海要部署两个，这个意义已经超出其实两个基地和两艘大型水面战斗舰艇本身了。这说明呢，朝鲜现在正在把它的核威慑，就是把海上的力量加入它的核反击体系，这就意味着朝鲜开始建立一个更加分散机动的海上打击的节点。以前它的这个核能力呢是部署在北部山区陆地方向，那么现在呢分散在海上部署，它的整个的反击的隐藏性、隐蔽性、机动能力都有所提高。特别是您刚才也提到了，3个月之内2艘5000吨级的舰艇，同时能够进入到朝鲜海军去服役，而且呢，这是说明朝鲜在大型水面战斗舰艇的一个建造能力方面，已经形成了一个自主可控的一个产业链体系，不排除在接下来呢，朝鲜会有更大吨位的水上力量进入到人民军海军去服役，这个对于朝鲜整体的作战能力和战略威慑能力都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化。主持人。
1: 那接下来美日澳东方之盾这个联合军演当中还有一个焦点，就是美军的低风中程导弹系统会首次参演，并且与北海道练习场要进行一个远程联动，这又会给包括朝鲜在内的地区国家带来怎样的威胁？
0: 我想就是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其实也提到了，低风导弹进入美日澳联合演练体系以后，其实就意味着美国在尝试把它这种陆基中程弹道导弹从单一的陆军火力打击单元变成一个跨地域、跨国家、跨网络、跨这个作战空域的远程打击节点。低风它是除了陆军使用的这个舰艇之外呢，它还可以进行那个对陆作战、对舰艇作战，甚至还可以进行中远程的这样打击力量，而且部署在日本列岛就会成为美国陆基远程火力的一个前沿支点啊。它用的弹种又非常丰富，前沿支点又非常坚硬，一下子就使这个前沿支点的战略支撑能力有所提升。这一点对于朝鲜来说最直接的一个海上威胁的变化，那就是直面日本方向陆上打击力量系统。如果类似这种部署系统常态化在日本存在，那么它再配合美日韩不断强化的情报共享、防空反导和网络动作，又有可能形成一个侦察、定位、指挥、远程打击的快速链条，无疑会很大幅度地压缩朝鲜战略力量的一个安全空间。而且我们知道这套系统呢不仅仅是威胁朝鲜的，对于俄罗斯远东地区同样会产生一个实质性的威胁，意味着东北亚的军事竞争已经从传统的武器装备的数量平台的竞争转向一个远程精确打击、传感器网络和分布式火力体系的竞争。实际上我们看到俄罗斯已经就这个问题呢向美国和日本发出了直接的安全警告。从这个角度看，这次演习释放出了一个真正信号，就是美国在把日本打造成第一岛链的分布式陆基火力平台。这个就是低风导弹参演，实际上比我们观察一个演习有几千名兵力来得更直接紧急的地方。主持人，
1: 好，稍后我们继续讨论。也不怪朝鲜方面觉得恼火，因为就在上个月，美国总统特朗普还频频地对朝示好，不仅主动叫停了美韩军演，还多次喊话要求要重启美朝首脑会谈。但是转眼呢，又拉着韩日联演，加强三边的威慑态势，难免让人觉得美方的对朝政策着实有些相互矛盾。
2: 今年八月，因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韩美已知自由护盾例行军演日期由原定的8月17日至27日缩短为17日至21日，其中演习第二阶段直接取消。韩联社称，已全面启动的韩美战区级联演因美方要求而中途叫停尚属首次。在8月16日发布的贴文中，特朗普称，美韩联合军演向朝鲜释放了极其不妥、敌对的信号。8月17号和19号，特朗普接连表示，他预计今年晚些时候将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据当时美媒报道，特朗普正敦促助手推动今年11月与金正恩举行会晤。24号，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接连发布3张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合影。韩联社报道援引分析指出，这是特朗普日前指示大幅缩减韩美联合军演规模，向金正恩释放缓和信号的延续。不过，朝方对此一直反应冷淡。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部长金宇正日前表示，对华盛顿方面所谓朝美领导人沟通的消息一无所知，而对于美国总统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朝方也表示毫无兴趣，不值得评论。
1: 好，我们继续连线杨希宇先生。一方面不断的口头示好，另一方面呢，仍在持续的加强美日韩军事联盟的威慑。你怎么来看待美方在朝鲜半岛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体现出这种政策的矛盾性啊？在您看来，要让这种示好变成能够让朝鲜方面切实感受到的诚意，美方该怎么做？
3: 首先呢，这种既要又要的两面派的做法呀，自相矛盾呢，其实反映的是美国的这种两面派的做法，就是既要加强自己对朝鲜的威慑，完了还得让朝鲜接这个盘，来缓和关系，这样就能降低朝鲜半岛的局势，对美国是有利的，有百利而无一害，但是对朝鲜非常有害。所以两面派的这种做法本身呢是没有办法得逞的，因为朝鲜不会接受。那么如果特朗普总统真正的真心实意的想改善关系，就得放弃这种既要又要的这个两面派的做法，拿出真实的行动来解决问题。真实行动的关键点就是要减少朝美之间的战略猜疑，那么战略对立，增强朝美的战略互信。那么要想增强战略互信，比方说采取实际，什么叫实际行动呢？比方说我们刚才谈到的这个联合军演应该取消，还有呢就是这个一些对朝鲜的这个战略资产的围绕半岛的这种增强部署，还有所谓的核威慑延伸、核威慑等等，这些针对朝鲜的威胁项目实质性的减少，才能够呢减少朝鲜对美国的战略这个警惕和战略怀疑。当有了自信的时候，不是有了互信的时候，双方的关系才能改善、缓和、改善。因为这是国际关系的一般规律，这个增强互信是改善关系的基础。
1: 是。
3: 现在美国没有这个基础，所以说他真正想要改善，必须从基础增强互信，这个减少挑衅做起。
1: 好的，非常感谢两位嘉宾带来的详细解读。以上就是今晚的全部内容。
4: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再见。

0: 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4到29度。上海崇明阴转多云，20到28度。北京晴，15到25度。广州多云转晴，25到32度。福州多云，25到32度。天津多云，14到23度。南京多云，20到27度。苏州晴，21到28度。重庆晴转多云，27到36度。香港多云转雷阵雨，25到32度。上海多云，局部阴有短时阵雨，24到29度。
1: 这局感觉少了点什么？
2: 吃烧烤怎么能少了可口可乐？你也来瓶可口可乐吧，一口上手，烧烤更有烟火劲。

有，听说没有？那你们好像什么事情让你们特别难过的样子？就这样吗？最起码你们应该有一点点、一丢丢的微笑呀，是不是？注意你们的表情啊！

0: 我叫古丽皮亚·伍斯曼，我是叶城县第一小学的音乐老师。现在我主要负责的就是学校的戏曲特色方面的工作。2015年，我们的书记去上海培训的时候，他看过一个学校，那个学校的特色就是戏曲嘛。他回来以后给我说：“哎，那个我看到了以后，孩子们都很棒，不然我们也试一下。”书记早。
1: 早。
0: 啊。那个时候我想来想去，从哪个戏剧段开始给学生教比较好，然后我想起我妈妈，我小时候给我说过也唱过《红灯记》，我突然想到，哎，我也从这个开始给学生教吧。刚开始我感觉也太难了，先从网上搜索啊，然后找到这个歌曲以后，我自己自学，我自己学了，把学生宣出来给他们叫了，学生唱了跳了，我家的表叔数不清，他们的表情呀动作呀都特别好，他们演完这个以后，校长书记也很满意了。我们要准备6月儿童节的比赛嘛，所以书记校长也让我准备这方面的节目，然后我又从网上搜搜了，然后选出来黄梅戏、女驸马、豫剧、花木兰、现代京剧、大吊车、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戏剧版，这些五档戏剧选完以后，我拍出来了一个戏曲联唱。那个6月儿童节的时候参加比赛以后，得到了线上的领导们的认可，他们也都喜欢了，我们也拿了一等奖。

0: 我们学校的戏剧氛围很浓郁的，墙上贴的各种简报呀，各种模型呀，那个我们的戏剧社呀，还有那个库房呀，一看就看出来开展这个工作已经好几年了。节目里面需要的东西，戏剧服呀，道具呀，学校也会给我买上的。我们校长开玩笑说，哎，我们学校的大部分钱就你花完了那样说的。现在戏剧不光是我们学校的特色，也可以说我们线上的特色嘛。线上有什么重要的活动，哎，或者教育局有什么活动，他们第一个想到的应该是我们学校吧。
1: 上次给地区报的节目被选上了，所以我把你们招来集中在这里。这次比赛的难度比较高，我们都一起努力，一起取得好成绩，好不好？
2: 好。
1: 好的，那从头来一遍。

0: 像是一呼吸错了，这就对得金匮唱之前有一丝的有一口呼吸，对得金匮压苍冰，那个不能中间不能停下来，你刚才是不是这个部分？对得金匮压苍冰不行，那个中间不能呼吸啊，知道了吗？就第一句，从头来，重新唱。
1: 对得金匮压苍冰，铁匠。
0: 再来一遍，你差点儿，就是那个压嗓后面一个。你刚才呼吸的部分也是，对得金匮压苍冰不行，这样唱不行啊，不要呼吸。那个唱之前好好呼吸，这一句你不能呼吸。对得金匮压苍冰，唱。
1: 对得金匮压苍冰。
0: 好。你就注意这个部分，等一会儿 下去以后好好念，来，你们三个表现特别好，下去。
2: 这次去喀什参加比赛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工作，我们去的是代表叶城县去嘛，所以当时我想到的是必须应该把戏剧社团里面最好的学生选出来带他们去。我选越剧《穆桂英》的时候，我脑子里来的就是奈飞斯。这个越剧难度也比较高，高音低音必须唱得很到位。
3: 我最喜欢的两个女战士，也就是穆桂英和花木兰，她们英勇的那种感觉更加提醒我，你也要当一个勇敢的女孩子。
4: 没有，你的怎么了？不要走得太远了，等一会儿来不及。你们可以在这儿等着，在这儿第一个等等着，在这儿等着，就这样啊。然后现在轮到你们两个上台跳舞的部分，快点。走走，唱的好了，停，我就让你去拿这个时钟，王，你去那边。

0: 我们的音乐错了，我们重新考，我们的音乐错了，啊，就是音乐，就那个啥，音乐错了是吧？
1: 音乐错了，
0: 晚一点考，老师你晚一点过来找我。哦，好的好的。好，哎呀，我们第一次做的那个毕竟和音乐，中间有了个错误，我听了以后，然后我给那个。 啊，老师说他给我重新改过来，我们重新做了以后重新发过去的，但是没有给他们考那个我修好的音乐，我们放的还是以前错误的音乐。那个第二次上台的，普玛耶他们找不到那个开头的部分，我们的这次赛败真的失败了。

0: 戏曲社团有很多的比赛，也会有很多的演出，有时会请两天假。如果老师上新课的话，我还会自己补回来，这样我还是不会觉得累，我还是会继续练下去。跟老师跟同学们一起练戏曲，我很开心。
1: 我们来了，辛辛苦苦的来了，辛苦了，我们差不多十天的时间，我们来了这里应该有一点点也好，应该有成绩，是不是？我们一起努力一下，好，自己东西拿上。

0: 上由巴土县为您带来的庆余宴。
1: 快点，快点，宝拉，我们快要来不及啦。我们画出来的化妆也不是那么标准的，一个珍贵的戏剧妆最少应该用一个多小时才能画出来的啊。我们学生的人数多，我们的时间也很少，所以我们也按自己的感觉简单的画出来。
0: 让我们有请到的是叶城县第一小学为大家带来的戏曲《梨园志曲·招千秋》，朋友们掌声有请，
2: 掌声有请。

0: 所以你们们，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本次展演当中年龄最小的团队，来自叶庭县第一首歌们，
1: 演得特别好，真棒。好，哎，你们都看出来呀，啊，你们自己摆出来一个姿势，你们最棒，你们最棒。这个节目我们，从六月份开始，已经很多次表演过，但是从今天，像今天一样的这个错误，还是第一次出现过。我也万万没有想到会出现那样的事情，虽然影响到了我们节目的质量，但是孩子们已经够努力了，我已经很满意了。
2: 洋娃娃和小熊跳舞一百起。

我在上音乐课的时候用35分钟的时间给他们上课，剩下的5分钟我就让学生自由地发挥自己音乐方面的能力。那个时候我给梅姐他们班上课，好几个学生来前面唱歌表演了，然后到梅姐的时候他也唱出来雇佣制，他唱的也挺标准的，算一个很好的苗子，我就把他选上了。

错了，两个动作的位置换了，先转，然后这个动作，从头来，从头上带。天上掉三个林妹妹，谁都金银大啊啊！你们坐着。

0: 以前看过的一个电视剧里面听过主角唱过两句，就那个天上掉下个你妹妹，我听到了就觉得很好，很好听，特别好听。然后我心里想着有机会我也把这个教一教，看看学生能不能唱出来。让我选贾宝玉和林黛玉的时候，脑子里想的就是 Nafisa 和 Marzia， 以前一直演的都是他们两个。贾宝玉毕业以后基本上我们没有演过这个节目，林黛玉已经上六年级了，她也上初中了的话我太难了。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明年的六一儿童节我想到的就是这次演出来好多林黛玉和好多贾宝玉一起上台，把这个节目丰富一些。戏剧的四大元素就是你的唱、念、做、答。到现在我只有给学生教的是唱，别的没有。有机会我自己也好好学，参加多一点的培训、进修什么的。
1: 已经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请保持安全带系好，直到安全带指示灯熄灭。
2: 他主导，你就是看，哒，哒，你看到吗？我步子小不小？我步子小不小？小不小？小不小啊？然后，哎，动作小一点，没关系啊，因为你是未成年。这个手不要松掉，好，手在这儿。哎，不用不用，这样，人要侧，哎，然后头要这样伸出去，然后告诉观众，它不要不一样。国歌轻骑飞索绿，头摇一摇，哎，那直到他佛内草茂神奇的强牛泪，国歌轻骑飞索绿。一二三，
3: 我们跨越了4000多公里来到了上海。沈老师教了我们很多细节，很耐心的给我们讲解每一个动作、每一个歌词的来源呀，心情是怎样的，都给我们讲明白了。
2: 也是告诉观众，示范型的，左右中间说的是眉毛，对不对？
0: 哦，是这里原来说的是林黛玉的眉毛，
2: 哎、
0: 是吧？
2: 哎，就说、哦、哇，这个妹妹眉毛眉目之间好特别呀！啊，因为她有一句，她的原文叫……
0: 我回去以后再给其他同学教的话，我第一个给他们熟悉的掌握好歌词的内容。然后让他们多一点练表情呀、情绪呀各方面的。
2: 重色有吧？
4: 这比较猛吧？
0: 哎呦！老师是不是给林黛玉和贾宝玉？那个擦的粉底液也不一样，
2: 不一样，因为她是女性，她会偏粉。
0: 哦，
2: 对，
5: 好像确实底色比你重了点。
2: 对，
0: 哦，好像是。
2: 你们平时出现什么情况？
0: 啊，就是那个把那个眼线笔，我们画完以后会染上的，眼睛周围都是黑黑的。
2: 啊、哦，睁开，你看她的眼睛就很抠、哦，所以我要在她的双眼皮。

0: 哇，来，睁开，这样他就看得到了，看到吗？
1: 哦、
0: 好，不要用力睁啊、哦，就自然的。
2: 哦、他画到比他这个还要宽。
3: 哎、就是、哎，啊，也不会燃烧你也看不出来是吧？
0: 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3: 哎，
0: 你
3: 就
0: 来睁开，
3: 这样太好了。
0: 啊，闭着。
1: 啊、真的，他的睫毛和眉毛太好看了，
2: 嘴角压不住了，是吧？
0: 哈哈哈哈哈！瑶瑶，我搁这边可以了。
4: 贾宝玉，美美的贾宝玉，
0: 好了，
4: 他怎么那么美啊？哎呀，
2: 我特别佩服你，老师，真的，
4: 你就可以把一个自己也不是很。怎么说呢，不是很擅长或者是不是很得心应手的一个事情能够做到那么
3: 好。谢谢老师，谢谢，
4: 真的是对我们来说也真的是一种鼓励。
0: 他在这儿往他往高处来。
3: 以前我们化妆一直都是暗自己的感觉，就一点点像了戏剧妆就好。今天越剧院的老师们他们亲自给我们的孩子们啊化妆了，专业老师们做出来的角色真的不一样。
0: 好，看着他的手指尖。
5: 好，
3: 真太好
5: 看
3: 了。
5: 好看，
3: 哎，真的。
5: 吴老师，你跟他们两个一起拍张照，帮你拍，再拍。
3: 我真舍不得，最后卸掉他们的妆呀。他们一看就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特别好。真的，
0: 笑起来。

0: 化完妆，然后穿上服装，心里林黛玉这个角色就变得很鲜明，跟平常的练习根本不一样，就觉得自己站在了舞台上一样。
1: 回去还是要让他们去把步伐的训练要调整好。那么同时就是我觉得在着装上啊，反正你今天也看到了，到时候我们把一些就是着装需要配备的这些细节啊都沟通好。那么
2: 好的好的，
1: 因为对所有剧种都是一样的。
2: 好
1: 吧，
2: 好的
1: 好
2: 好，谢谢老师。
1: 不谢，
2: 好，
1: 不
2: 谢谢老师。
3: 你们的这两位姐姐上次去了上海，跟越剧院的老师们授课，跟他们学的更仔细更好。Nafisa 她已经上初中了，然后 Mercier 她也快要毕业了，然后我刚好需要新一批的林黛玉和贾宝玉，我看一下你们里面谁能成功的上岸来，谁能当下一代的林黛玉和贾宝玉，我看一下你们的表现。
4: 迎龙好地风过绿
3: 丝
4: 绕塔过梅山望神清绿。
5: 通过前几天的联系，我选出来了新的贾宝玉和林黛玉。
3: 我们不会抛下这个林黛玉和贾宝玉，一直得下去，一代毕业了，下一代跟着学。现在我学会了享受戏剧，真的学会了享受戏剧里面的美。最近确实有点忙，是因为我们在准备今年我们教育系统的元旦联谊晚会的两个节目。
5: 我们需要演出的时候，参加什么比赛的时候，每次阿子哥他来帮我们化妆呀，带学生一起排练呀，对我的帮助很多。

在幼稚园的老师们也给我们教过怎样化妆嘛，我按他们的方法来画出来，打开，比之前好多了。

0: 我很后悔，特别激动，快要哭出来的感觉。今天孩子们的表现特别好。柯主任，这个 U 盘里面有《天上掉下来的妹妹》，然后京剧
1: 《
0: 穆桂英挂帅》，然后《花的巢》。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播放吧，就放在大课间。
1: 行，那我先把它拷到电脑上。

0: 我们每个课间的时候也会播放孩子们自己唱出来的戏曲段，孩子们听自己的声音他们也会高兴，其他同学一边听一边跟着学，他们也会有帮助。
1: 接下来宣布荣获叶城县2025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大使称号名单，他们是叶城县一小戏曲老师古丽皮亚吴思曼，叶城县书画家协会名誉。

0: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妈妈。如果我妈妈还在的话，她就能看见了，她肯定会很高兴的。在我参加工作以后，有了什么成绩啊，那一定这样的，有什么活动、表彰大会呀，我就跑回去，第一个给妈妈说，她很开心。哎呦，你真正的继承了我，我以前也是这样的音乐老师。好的，孩子，你继续努力，这样的，她很开心的。
1: 预备，起！1 2 3 4 5 6 7 8 2 2 3 4 5 6 7 8 3 2 3 4 5 6 7 8 4 2 3 4 5 6 7 8

0: 摇滚乐。
1: 我一直记不住这个州几岁才能开车。
2: 你马上给我进去，
3: 快点走，先生。
2: 开我们的车去兜风，
3: 而且无证驾驶，
2: 又没有保险，
1: 也别忘了好的一面。
3: 什么？
1: 按规定时间到家。
3: 本，我们对你非常非常的失望，你究竟在想什么？
1: 保险带我一直系着呢。
2: 你被禁闭了，本，回房间里去。
1: 因为系了保险带，这样当家长可不太负责任。
2: 别废话了，班。
1: 我只是想说，我非常的抱歉，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再也不这样了。你们也会记得少年时代并不好过。
3: 本宝贝儿，我们很爱你，所以我们才会觉得有点失望。
1: 谢谢你的理解。
3: 没事儿。
1: 好，弄点热狗吃怎么样？
2: 回房间里去。
1: 还要管我？
3: 对，除非我们有了别的处罚办法。
1: 可我已经拥抱过你们了。
2: 我很感动，回房间去。
1: 电视里可不是这样的。
3: 这和电视有什么关系？
1: 所有的电视剧全都一样，孩子闯了祸，只要在广告前拥抱一下父母就行了，没看见？
2: 你看这有摄像机和灯光吗？这不是电视本，这是现实生活，问题没那么容易解决。
1: 懂了，爸爸，片子有两个版本。
2: 本
1: Bart Simpson 把厕所弄得一团糟也没被关起来，
2: 那是卡通。
1: 对，那对人来说不就更容易了吗？
2: 回你房里去好好想想，到底错在哪儿。
1: 我错就错在我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不是电视里。
4: 我怎么了？我有什么错？被关了，可能也是错。
5: 停停停，从头再来一遍。
1: 嘿，你是谁？
6: 特殊效果
5: 啊，我们得重新再来，停顿时间太长了。你忘了台词了？
1: 什么台词？你是谁？到底怎么回事？
5: 别耍滑头了，导演心情不好。
7: 心情不好？凡是姓名以 G 开头的都被开除了。嗯，
1: 嘿，我房间的其他部分呢？我在哪儿？
5: Silver 一家，片头场景二。记住，第一句台词要说得很温柔。5、4、3。

0: 都出去，快点，都给我出去，快点，都给我出去，
1: 姐，
0: 回去。
1: 你真让我难堪。
2: 妈妈，爸爸，这是怎么回事？
3: 我正想问你呢，杰瑞米。两小时以后我们就开演了，我这个艾米奖最佳导演不该受这种苦。
2: 为什么叫我杰瑞米？他是谁？上帝吗？
1: 对我来说是的。
3: Susan， 再给杰瑞米读一遍他的台词。
4: 我得告诉爸爸妈妈，我很抱歉，我非常的爱他们。
2: 太奇怪了，
4: 说一遍听听。
2: 爸爸，我爸爸，我真高兴我看到你了，我到处在找你，究竟出什么事儿？
5: 你去告诉迪士尼乐园的人，我不能出席那个剪彩活动了。我得和摩根参加接力游行。

0: 爸，我得和你谈谈。
1: 请稍等，说吧。
0: 爸爸，听着，这儿发生的一切真奇怪，这是我们家，可又不像，还来了这么多怪人，我想我要发疯了。
2: 不不不，
3: 哎，我很清醒，我是说我不去参加比赛，而是去新建的好莱坞广场。
0: 你放下电话，我快憋死了。
3: 杰瑞米，去找你真正的父母帮忙。
0: 你是我真爸爸，你也叫我杰瑞米。
3: 对，这是你的名字，一年半来我一直是这么叫你的。你不叫这名，那叫什么？
0: 爸，
3: 我不是你爸，只是在电视剧《Silver》一家中演你父亲。
0: 啊，
3: 我不是不关心，我把你当亲生的。不是广场中心，否则不去。
0: 不不，爸爸，不是这样，我们不是电视里的一家，而是真的一家子。
3: 为什么不替下艾克？
4: 谢谢
0: 妈妈。妈妈
4: 怎么了，宝贝儿？
0: 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快要发疯了，一定是有人花了大力气把我脑子搅浑了。
5: 妈妈，妈妈，
4: 怎么
5: 了？妈妈，今晚我能不能到迪希尔家去？保证不会晚回来。
0: 妈妈，这是谁？她为什么叫你妈妈？
4: 哦，这是我的女儿 Ashley。
0: 我姐姐。
4: 我女儿。
0: 我姐姐。
4: 我女儿。
0: 不是 Ashley， 不是 Carol 和 Chris 才是。
4: 哦哦，他们是电视里的女儿， Ashley 是真女儿。你应该知道电视和现实的区别。
0: 我到底怎么了？
5: 我还以为你很聪明呢。
6: 嗨，大美人。
5: 哦，嗨，亲爱的。
0: 嗨。哦，
4: 杰瑞米·米勒，你这是怎么回事？
0: 妈妈，你干嘛？爸爸就在那儿。
4: 哦，他只是我银幕上的丈夫，汉斯才是生活中的朋友。现在你该道歉。
0: 相信我，我再也不开家里的车去兜风了。
4: 杰瑞米，我们等会儿再对台词好吗？快去叫个护士，这小子又来了。
0: 你认识我？哦，
4: 离我远点，你让我恶心。
0: 我是你弟弟。
4: 我可没有兄弟，姐妹倒有几个，每个人都绝顶聪明。
0: Carol， 听着，我们相处的不好，又有很大的差别，但我求你帮忙，别再开玩笑了，我一分钟也受不了了，知道吗？
4: 开玩笑，我没事了吧？
7: 嗯，对，正式开演再来。
4: 啊，好极了。
0: 好吧，我闭上眼睛，等我睁开眼睛，我就会回到自己房间了。二三，
5: 你到底在干嘛？
0: Crazy， 你是 Crazy 吗？
5: 是的。
0: 好，
5: 可是今年夏天有两个月，我要变成 Maggie。
8: The summer could melt tomorrow, the tomorrow dry you that tomorrow.
0: Mike 在哪儿 ？Mike Seaver
9: 在那儿，谁也骗不了我。谢谢你的支持，回头见。
0: 是还是不？你是我哥哥还是假扮我哥哥的演员？
10: 哦，又来了。
4: 吃午饭吗，亲爱的？
10: 嗯，好，一起来吃一点好吗
0: ？Kate， 你也在这儿？
10: 怎么你不认识 Chelsea？
0: 谁是？
4: 我。
0: 不，你是 Kate。
10: 那不不不不，电视里她是 Kate， 生活里是我女朋友。
0: 是同一个人。
10: 对，你没收看娱乐天地？
0: 如果你把我当兄弟，就一定要帮我，因为我说了电视比生活好，就糊里糊涂地卷到这破电视剧中来了。
10: 如果你对这不感兴趣，就去和你的经纪人谈吧。
0: 我哪有经纪人？
4: 这很正常，因为你演的角色太小。
0: 我只想摆脱这一切。
10: 你小声点儿，还记得 Shirley Long 的事儿吗？我见得多了，很多童星都这样。
0: 我要回家去。
9: 好的，孩子。
10: 你送我吗？
9: 难道他们雇我在这儿光吃花生米？
0: 好极了。好吧，这下我要去长滩了。
9: 你不是说

0: 说要回家去，我住在罗宾汉街15号。搬家了？不，我没搬家。切！好了好了，我听你的。小童星，你……哦，对了，就是这条街。到了，罗宾汉街15号。这不可能。
1: 哎，下午好，加油吧！
2: 请问这是罗宾汉街15号吗？你是税务局的？
0: 不，对，是这儿。我家在哪儿？我住在罗宾汉街15号。
2: 你肯定是住在海市蜃楼中了。<笑>
0: 这是怎么回事？我现在在哪儿？有人知道我是谁？
2: 哎，悠着点，悠着点，我认识你。
0: 真的？哦，上帝啊！
2: 对，你是媳妇儿一家中的演员杰瑞米·米勒。哎，能不能为我的小外孙女签个名？他叫包包。我去拿些湿水泥来留个光脚印做个纪念。啊，你别担心，孩子。
0: 有时我也忘了自己住哪儿。嘿，有了，带我去曼哈顿，我奶奶的住处。
3: 那儿有厕所吗？杰瑞米，去哪儿了？观众来了，就等你了。你们找错人了，我不会演戏。
0: 没关系，编剧也不会写。<笑>嘿，你们这是干嘛？让我走！我不会演戏，你们找错人了。
3: 你们说谁从城里来？哎，对对对，哦，等等等等等等，先生们，你说，这是Ben Silver。
0: 听着，实话告诉你，孩子，你搅乱了今天的排练，知道谁生气了？
3: 我，
0: 来吧，车里去，演得滑稽一点啊！你是靠着吃饭的，懂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3: 哦，天哪！你看上去兜风，晚上悄悄溜进屋子，你父母训了你。
0: 可我已经被训过了。
3: 好，这下你能演了。<笑>
0: 等一等，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
4: 4 3 2，开始。这太奇怪了，我一直没有记住，这个州里规定几岁才允许开车？快
5: 走，先生。
0: 这一切就是这么开始的。行
6: ，Jeremy， 按剧情，这回你该进厨房了。对，一点也不错。我对你不满意。Jeremy，
5: 你这是怎么了？就像我们排的那样，你只要进厨房去等着信号。
3: 5 4 3 2，什么信号？开我们的车兜风，
4: 而且无证驾驶，又没有保险。
0: 可我按时间回到了家。哦，笨，我们对你非常非常的失望，你在想些什么？我还一直系着保险带。哦，对，我还一直系着保险带。你被禁闭了，回房间里去。我的房间在哪儿？不是真的去，你道歉了。哦，对。
5: 我对不起，我把事情搞得一团糟，我再也不这样了。你们也知道，少年时代并不好过。本，我们很爱你，所以我们才会感到有点失望。没什么，我们原谅你。<笑>你们说弄点热狗来吃怎么样？哦，真是太好了，这最合我的意了。<笑>
7: 他是说 sport，
4: 他是说热狗。<笑>你们这是怎么了？这叫定格。等一下，你们不会因为一个拥抱就原谅我不让我关禁闭的？
8: 你别动定格，让你破坏了。<笑>
0: 我才不管什么定格呢，全错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哦。
9: 怎么回事？是排练时改了剧情还是怎么的？
0: 绝没有改变过。你瞧，现实生活中根本不是这样的。
7: 这不是什么现实生活，这是电视，杰瑞米。
0: 有人吗？救救我，帮帮我！我得离开这儿，我要回家去了。
3: 杰瑞米，

0: 来帮帮我，谁来帮我，快点，求你了，我不认识你，但你看上去像个真人。
1: 嗨，欣赏一下，就是米勒，女士们先生们，他演的就像真的一样。
2: 不，等等，过来，
0: 你别想，
2: 过来，
0: 离我远点。
2: 等等，凯文，凯文，凯文，我能帮你忙走吗？让我单独跟他待一会儿。
1: 好吧，可可，就听你的，
2: 等会儿算账。
0: 听着，
2: 我，你看，不能在这儿谈。
0: 听着，不管你是谁，我不能。
2: 你在说什么？是我 ，Mike。
0: Mike， 我没有发疯。
2: 是的，
1: 我怎么知道真的是你？
0: Mike， 真是你！
2: 是我。
0: 我们得离开这儿，
2: 求你了。
0: 听着，你是大人了，对吗？这儿就是你的世界
2: 啊。
0: 对，Ben，你并没有疯。你知道吗？五年前我读书的时候睡着了，从此我就被骗到这儿。你不会相信他们让我做了什么？无路可逃了。如果我有办法，我还会待在这儿。你以为我不想以大人的面貌出现，更加成熟点，就是长点胡子也好啊？可是不行，你是他们的，他们不让。
2: 我不是，我不属于任何人。
0: 嘿，你是逃不掉的。他们知道你住哪儿，不仅是他们造的。
3: 我去这儿，你帮他狗去找德蒂。
4: 找到他，带他来见我。如果找不到他，让弗雷德·塞文治听电话。如果他也找不到，他就找厄克尔。嗨，这是导演在说话，你们别去理那个在麦克风里喊叫的人。
0: 你就是那个伟大的导演，就是人人都敬畏的导演，是侏儒。
2: 求你别说出去，求求你了。
5: 他是个侏儒。
2: 安静。
0: 我无法相信这全是假的，骗局，没有一样是真的。
4: 听着，你并没有看到这儿的一切，杰瑞米。
0: 别演戏了，我哥告诉我，我不叫杰瑞米，而叫 Ben Seaver。
2: 你知道了，
4: 这并没什么关系。
0: 有关系，我要出去。
4: 谁也出不去。
0: 为什么？
4: 如果让你走了，人人都会学你的样。麦克就是的，然后是半唱半舞的孩子。
0: 可是我不想上电视，我想回自己真的家。
4: 那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0: 几时？
4: 苏珊，
6: 第五印在厨房里。错就错在我是生活在现实世界，而不是在电视中。
0: 哦，对，真是我说的。
4: 当然是你说的。
0: 然后我就回到房间，噩梦就开始了。
4: 哎，事实并没这么糟糕 ，Ben。听我说，电视里的家庭都这样。所有的问题半个小时内都能够解决，你从不生病，从不需要上厕所，姑娘都喜欢你，总是有很多可笑的事情，因为这是个秘密。编剧们，
0: 嘿，他们在我房里干嘛？
4: 把它拆了，你不拍了，我们得准备下一步。下星期我们要拍一部非常特别的，得重拍一遍。
0: 我要回那去。
4: Ben，我对你还没说完呢。拦住他，别让他跑回房间。拦住他。
0: 不，谁也别碰，走开，你们谁也别碰我。我数到三，然后我就掀开被子，我要回家。我宁愿被关禁闭，那样我才高兴。1、2、3。没有灯光，没摄像机，没有侏儒导演。哈哈，好啊，这下我可以去开车庆祝一番。不，这可不行。各位，你们知道我是谁？
7: 我宁愿和你没一点关系。
0: 你承认我们有关系？我爱你。
7: 哦，恶心，我又得去洗个澡了。你是怎么回事？
0: 哦，我想了一个晚上，是我错了。现实生活比电视强多了。什么？
1: 原来你想这个，你应该想想为什么不该开车，
2: 是吗？
7: 是的，班。
2: 没什么好想的，我早就知道是错的，所以我才偷偷的溜进来。你们也不必生气，你们尽可以处罚我。
1: 我们会的，班，会的。
2: 好极了，
1: 不通知你，禁闭继续有效。
2: 行，
1: 取消你一个月的零用金。
2: 很好，
1: 每个周末擦洗车子，直到你明白什么是责任感。
2: 太好了，
7: 你一点都没意见？
2: 对，我真高兴你没去吻那个汉斯。
1: 汉斯，
2: 我也高兴没跟摩根去游行。
7: 说什么？
2: 我知道这没用，不过我爱你们，我爱你们。
1: 谁是汉斯？
5: 佩妮，佩妮，帮帮忙，帮我离开这儿，佩妮。

0: 你在这儿，我最爱的人，我的英雄，老伙计，行动的榜样，你有时间吗？
1: 不，我在看卡通。
0: 不，我是说 Mike。
2: 嗯，这部卡通我也很爱看。
0: Mike， 你听我说。
1: 嗨，
0: 听着，今晚我要你开车送我去约会，那姑娘很可能成为你的弟媳妇。
2: 得了，让爸爸妈妈送你去。
0: 别傻了，这样就都完了。那姑娘只有15岁。
3: 哦，15岁已经成熟了，干得不错呗你。
1: 什么叫成熟？
2: 这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1: Kayla 成熟了吗？你们有什么了不起？
0: 送我去好吗？这姑娘和我以前碰到的都不同，她真的喜欢我。
2: 那我倒要看看。好了，我送你去。
0: 太好了。另外我还要你
2: 什么？
0: 我要你为 Tricia 的哥哥找个对象。
2: 我你要我为那个疯姑娘的哥哥找个对象？
0: 我只问你要一个姑娘，你有几百个呢？
2: 你是老黄历了，最近我只关心一个 Kate。
0: 好吧，高了点但也行。
2: 不呗，你 Kate 不行，她和我的关系非同一般。
0: 给你洗一个月的车，
2: 还包括轮胎吗？不，这也不行。
0: Mike， 我都急死了，这么短的时间让我上哪去找一个合适的女大学生呢？
4: 我只是为你们开车，有必要去见他父母吗？
0: 哦，当然，看你开车他们就会放心。
4: 这倒是真的。
0: 哦，如果他哥哥问你，你就说刚才你还是个金发美女。
4: 什么？
0: 不然他怎么会跟你约会呢？
4: 我才不去跟谁约会呢。
0: Carol， 我比你结实，我能杀了你。
5: 嗨，板杰明。
0: 嗨 Tracy。 你同意了？
5: 你不用担心，他不算脏。
4: 不算脏。
6: 嗨，我是布莱德。
4: 很明显，我弟弟使你错误地认为我和你要耶鲁大学。
6: 啊哈，
4: 咱们走吧。

0: 么？
1: 垂直降落。
2: 怎么样？体验一下自由落体的感觉。
0: 哦，你真可恶。哦，我想还是在这儿坐一会儿。
1: 哦，那么我也坐吧。
0: 好啊。你知道很多人都会觉得恶心。
1: 你还想吐吗？
0: 不不，很抱歉弄脏了你的鞋。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狂欢，那些博物馆、剧院、图书馆更合适我。如果你是莎士比亚迷，正合你心意，随便说句台词我都接得上。
1: 哦嗨，上帝，那是艾瑞卡，穿红制服的，那嘴唇，那玉手。
0: 谁？
1: 那第二个长号手，以前是我的女朋友。嗨，其实我们已订婚了。真是不巧啊，我碰到了你这样的好姑娘，原来的未婚妻却又回来了。回见。
0: 回见。我也上过五年钢琴课呢。
2: Tracy， 这是个意外，你难道从来没有听说过星球引力吗？哦，
0: 我哥哥呢？嗯，我们回家吧。哦，他把你扔了。并不是他没扔我，而是我把他扔了，懂吗？回家去奔。
2: Carol， 拜托，求他带你回去，要不行就砸碎他的眼镜。
0: 我说过了，狂欢结束了。
2: 我再给你找一个伴儿。嘿，有谁感到孤独吗？
0: 快跟我回去。
2: Carol， 求你了，再给我两个小时。可怜可怜你弟弟吧，他可从来没有伤过你。
0: 哦 ，Benny， 你真坏。好吧，给你一小时，一分钟也不多。
2: 两小时好极了。
0: 哎，九点钟，只有一小时，在转盘这儿等。
3: 半夜，我知道了。
0: 我说是九点整。
3: 知道了，一点钟。
0: 本杰明，如果你到时候还不来，我数到三就走。一、二。
4: 嗨，美人儿。是你，亲爱的。你在那长椅子上都捂了45分钟了，过来转一圈怎么样？
0: 把生命系在只有一个螺栓的转盘中，太冒险了。
4: 哦，不冒点险算什么生活？哦，
0: 他还有理了。
4: 什么？
0: 你一定想知道的话，我在等我弟弟。
4: 亲爱的，到上面去，你不看得一清二楚了吗？
0: 不，谢谢。
4: 你弟弟长什么样？
0: 没人去做你的转盘。
4: 哦，别烦恼，亲爱的，你有点心烦意乱。
0: 告诉你吧，只要你不叫我亲爱的，我就去玩。
4: 没问题，小宝。
0: 这小黄鼠狼在哪儿？我连它的味儿也闻不到。哦不，是布莱特，耶鲁大学那家伙，不能让他看到我是一个人。
4: 别担心，亲爱的，轮子卡住了。
0: 那你就快点修。
4: 只有一个螺栓，我可不敢乱修。
0: 什么？
4: 逗你的，坐稳了。你在哪儿啊？各位别紧张。别担心，亲爱的。
0: 我离开这死亡陷阱。
4: 他又能转了，亲爱的。哦。

0: 真见鬼，把脚给扭了！我的活动屋，床在那儿。
1: 对不起，我还不习惯扶男人走路。你很疼吗？
0: 死不了。
1: 想要点冰块吗？你叫
0: 杰克兰德。
1: 嗨，Judy Jones，
0: 见到你真高兴。哦，这是一本莎士比亚作品全集。对，忠实的亲爱的Julie，我爱在晚上孤独时读的。啊，是吗？惊奇吗？
1: 不，只是我没想到你会。识字？不，我是指莎士比亚。生活不过是个影子，糟糕的演员。
2: 在舞台上失而得意，失而悲伤，然后就销声匿迹。这是一个痴人说的故事。
1: 本杰明，
3: 什么？
1: 我得走了。
3: 能跟我谈莎士比亚的人并不多。
1: 不行，对不起，我得去破坏我弟弟的好时光。见到你很高兴。
2: 这……哎，朱迪，等一等。
3: 哎，杰克，哎，Greg，你找了个活的，跟他玩的痛快吗？
2: 啊，我正在努力呢。
3: 小妞喜欢他而嘲笑我。 弄不懂。Ben，好啊，他不在。
2: 找到了。
1: 不，他肯定是玩昏了头，把时间给忘了。
2: 玩的开心没什么不对。
1: 我没说不对，只是我的兴趣跟别人不同。
2: 玩风车。
1: 说什么？
2: 风车。
1: 哦，那个转的。哦，我可不是那种风玩的姑娘。
2: 给我5分钟吧。

0: 在这看。现在最最精彩。
1: 我想我现在该回家了。
0: 为什么？
1: 狂欢总会结束。
0: 也许。
1: 最后人人都得回去。
0: 可是我现在就希望他们离开。
1: 你在说什么？
0: 全走了，这就是我们的了。
1: 我还从来没有我自己的乐园。
0: 你会有的。

0: 在乐园，我就喜欢这时候。四周静悄悄，但如果仔细听，笑声仍在回荡。
1: 那你从来也不回家，你每天晚上都待在这儿。是的。还想玩什么？我还没试过垂直降落呢，想体验一下自由下落。笨，我把我弟弟给忘了。朱迪，放松点，他可能自己先回去了。
0: 我不是担心他，哦，我是彻底忘了，就像没这个人一样，这感觉好极了。
2: 你不是担心他？嗯，
0: 去我最爱的地方，你一定会惊喜。
1: 哦，我想去这儿。
2: 哦，这只是拍照的，我说的是魔术。
0: 难道这不是我的乐园吗？哦，这儿真是太有趣了。<笑>
1: 哦，你最好别去碰那些衣服。这是我的乐园，我想怎么碰就怎么碰，碰碰碰碰碰碰。你说，要我穿哪件衣服？啊？要我做什么人？
0: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人？
1: 做个什么人呢？我想做个光彩照人、充满魅力、风趣的女人。 但不想放弃我的智慧、能力和尊严，而且我还迫切的需要增强自信，这样来自耶鲁的那家伙就不会甩了我，而是我甩了他。
0: 那些衣服都很干净，
1: 好极了。穿裙子怎么样？

0: 打扮，快过来和我一起照一张。
1: 你是个危险的女人，朱迪·琼斯，非常危险。
0: 那么接下来你想干嘛？
1: 你说呢？
2: Carol，
3: Ben， 醒醒！
2: Carol 在哪儿？
4: 他不在房里。
3: 对，可他的车在车道上，怎么回事？
4: 不知道。晚安
0: ，Ben。老实说 ，Carol 是不是跟你一道从乐园回来了？
4: 不，
3: 那你怎么回来的？
0: 你开车了？又来了？
4: 不，我吸取教训了 ，Tracy 开的。
3: 他只有15岁，
0: 他怎么会有执照？
4: 我没说他有执照，也没说他吸取教训。
3: 不许偷看。
0: 行，
3: 来吧，准备好了？
0: 好了，
3: 就在这儿。
0: 好，
3: 睁开眼睛。
0: 是快乐宫。
3: 没想到吧，亲爱的，来吧。
0: Jack，
3: 这儿，亲爱的。
0: 别这样丢下我。
3: 来吧，过来，这儿没什么会吓着你的。
0: 这就是我眼睛里的自己。
1: 你是个最苗条的胖女人。
0: 我以前就是这样的。
1: 我不相信，这才是我眼中的你。
0: 真希望能变成这样。
1: 你就是这样的。
0: 不，是镜子和灯光的缘故。
1: 不是的，镜子里我怎么样？
0: 棒极了。
1: 现实中的我呢？
0: 也很棒。
1: 这说明什么？
0: 我喜欢你的样子。
1: 你让我神魂颠倒。
0: 这是不是太热了点儿？也许我们该……
1: 其实我们可以更舒服点，去我的活动屋。
0: 活动屋？
1: 哦，别往坏处想，我很乐意待在这儿。
0: 往坏处想？我们去你那儿。我从没想过像今晚这样。
1: 指什么？
0: 活动房，书，你。我不想改变什么，尤其是你，太完美了。
1: 什么完美？
0: 今晚，你是我觉得自己很漂亮。
1: 哦，朱迪，今晚我们要做的是
0: Jack， 这么美好的夜晚，我不想撒谎。我并不叫朱迪。
1: 什么？
0: 我骗了你是因为我害怕让一个陌生人太接近我。我叫 Carol Ann Seaver。
1: 我很高兴。
0: 还有，我19岁，住在家里，不是因为非得这样，而是因为我喜欢这样。
1: 这很好。
0: 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学法律。我其他的我就说不准了。
1: 可我没必要知道这些。
0: 我觉得你有必要知道。我希望你能了解我。
1: 我了解了很多。
0: 我从没真正约会过，因为我不相信男人会对我感兴趣。是你改变了我。
1: 凯洛·朱迪，不管你叫什么，我不在乎。
0: 你现在什么也别告诉我，因为我相信你。
1: 闭嘴。
0: 我说错了。
1: 现在很晚了，最好还是回去吧。

0: 如果我说的让你不高兴了，请原谅。晚安。别再哭了，亲爱的。我永远都不会有好结果的，永远。你全想错了，你不知道今晚你自己有多棒。别开玩笑了，耶鲁大学的那家伙把我扔了。
1: 而另一个我想对他，他如新怀的人又把我赶出了这个屋子，这肯定是我有什么不对劲儿了。你不对劲儿了？你在干嘛？还在照你的哈哈镜？我说的全都是事实，我一点也没有吸引力。你把一切都搞混了，你很漂亮，凯洛。
0: 你不该轻易相信我这样的人，因为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谁，想干什么，他们会伤害你。可你不是。
1: 我以前是这样的。你说我漂亮是你的真心话？你没听见？别来问我。你应该说我很漂亮，哪个男人不要我，他就是大傻瓜。
0: 我不能这样说。
1: 来。 说，开始。
0: 要我大声说？对，叫出来。别人会听见的。这就对了，喊吧。我
1: Carol Seaver。
0: 我 Carol Seaver。
1: 响点。我
0: Carol Seaver 很漂亮。喊呢？我很漂亮。还有，哪个男人不要我，他就是个大傻瓜。我永远不会忘记今晚。
1: 我也一样，亲爱的，永远不忘。

0: 宝贝儿，你没事吧？我很漂亮。你怎么了？
1: 怎么穿得像个吉普赛人？我很漂亮吗？你今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魔术。
0: 魔术。
1: 妈妈，这真是一个美妙的地方。你先告诉我们，你说的魔术是什么意思？

1: 西瓦先生和太太，请坐，你们是常客了。西瓦医生，精神病学怎么样了？好，很好。班怎么样？
2: 西瓦太太，我真喜欢看你19频道的新闻，你怎么不干了呢？
3: 德维特先生，我们还是谈正题吧。哦，
1: 对不起，我扯太远了。现在该你们说了。你说。那么德维特太太好吗？
0: 我们已经离婚了，
1: 这是我一生最痛苦的事，您又来揭我的伤疤。
3: 德维特先生，本究竟出什么问题了？哦，对了，
1: 他被停学了。
4: 什么？上第4节课时，门卫伯伯看见他在雷拉尼的烤肉店里发愣。那儿所有的女招待都穿3点式。哦，
1: 你已经知道了？
3: 不，
1: 我不知道。陶克是很严重，是否非停学不可？
4: 不，问题是我叫本西沃来我办公室时，进来的却是个中国男孩。
1: 哦，还有个本西文在这个学校里。实际上，据最近统计，共有6个本西文，带上英语、西班牙语、自然以及体育、代数和购物。
5: 就是说，这些课他都没去上。不仅这学期，可他的成绩从没怎么好过。大家注意了，我是德维特校长，本西文。 我要你不等我的唾沫星子干，就到我的办公室里来。
6: 嘿，伙计们，这次我自己去，我已经吃过午饭了。
3: Ben Siver，你怎么能这样？
7: 对不起，妈妈。

0: 我不知道，你上班后带他去上学，每次都得从车里往外拽。
1: 那你是说因为我去上班才会导致这样？亲爱的，别犯傻了，你出去工作到现在已经三年了。哈哈，这次是真的，你现在是彻底没救了。Carol，
2: 还是管管你自己脸上的头发吧。嘿，Mike， 猜猜谁能休假2周？这人肯定又高又蠢，对，他是挺高。真不能相信，被停了学还这么高兴。 Mike，
3: 给他解释一下。我，你别停学了，别大惊小怪的。学校少数派俱乐部成员都支持我。本这可不太好。
1: 为什么？这样一来，他们又要怪我了。我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你尽管去做令人作呕的事好了，这世界总有一天会把你抛弃。大家都出去，我们要和班谈谈。走吧 ，Crazy，
2: 给你讲个故事。什么故事？讲个没头没脑的小男孩。听着，第一，不看电视，永远。
1: 如果遇到灾难，非得有求于电视，怎么办？那就等死。Jason，
4: 这事我来处理行吗？对，也听听妈妈的意见。本，你落下的每一节课都得补上，在2星期之内，你必须赶上别人。需要的话，每天学24小时。
5: 爸，你怎么说？好吧，本，你知道寄宿学校吗？那儿每天早上6点起床，然后跑上10英里的路，接着再上8、9小时的课。在寄宿学校，你别想逃课，不然严肃无情的胖女人和狗会给你厉害看。<笑>
2: 有什么好笑的，宝贝儿？
6: 你瞧，电视里的人像款爷。
1: 你怎么用这种词儿啊？是不是像本？别再添乱了 ，Chrissy。
4: 各位早上好，我想看看评论版行吗？嗯哼，你看吧。什么叫做评论版？这上面有人们对重要问题发表的看法。等你长大了，你就会看的。等本长大了，他会用它遮脸睡觉。<笑>我想你们最好还是在本来以前就走开。我正想走开，想都不想看它。 真的有好长时间没这样了，现在就我们俩

0: 待在家里。
1: 是的，
0: 以前你每天都是这样的。
1: 对，然后你去上班了。
0: 你不高兴吗？
1: 没关系。
0: 哦，我看有关系。
1: 为 Chris， 你又回来了。
0: 宝贝儿，早知道你会变成这样，我绝不会出去工作的。
1: 谢谢。
0: 不不，本，我想每天我先给你10分钟的自由活动时间，你可以想，可以说话，可以问我任何问题，也许我们能加深了解。你想做什么，我看都行。
1: 好极了。
0: 对。你在看什么？
1: 尼克队输了。
0: 嗯，湖人队很强，因为他们有魔术师。
1: 你知道魔术师是湖人队的？
0: 哦，对，在 Michigan 时我就是他的球迷了。那是所大学。那么文章怎么说？
1: 一团糟。
0: 作者是用什么词来表达这个意思的？
1: 他是用一团糟。尼克队像排出的废气那样一团糟。
0: 这就叫做名誉。
1: 什么？
0: 名誉，也就是直截了当的打比方。你试试。
1: 我不会，我笨得像电线杆。
0: 很好。
1: 什么？
0: 笨得像电线杆，这就是名誉。
1: 是吗？
0: 对。艾文抢到多少篮板球？
1: 防守10个，进攻8个。
0: 嗯哼，那么一共是
1: 18个。
0: 嗯哼，比赛在哪儿进行的？
1: 洛杉矶。
0: 那是在
1: 哦，
0: 影视巨星住的地方。
1: 菲利普的诊所。
0: 那是在
1: California。
0: 对了，本，你刚才已经学了英语、数学、地理和卫生，瞧，你能行的。
1: 妈妈，这句是不是名誉？凯若像个丑八怪。
2: Cooking the lunchroom ready to sell. You're lucky if you can find a seat. You're fortunate if you have time to eat. Back in the classroom, open your books. Keep it, the teacher don't know how mean she looks. Soon as 3 o'clock rolls around, you finally say your word.
1: Wow, 这么多小东西在爬。
0: 这些小东西就叫微生物。
1: 我的一口痰里竟有这么多微生物。
0: 是这样。
1: 哇，那我不敢轻易咽口水了。
0: 那么你问女孩子呢？
1: 对，妈妈。
0: 啊，吃午饭了，你还有10分钟自由时间。
1: 哦，谢谢。这些你都从哪儿学来的，妈妈？
0: 大学里。
1: 你上大学了？
0: 那当然，你以为是我编出来的？
1: 我不知道，
0: 这是真的。
1: 坛里有什么，或者马萨诸塞州在哪儿？知道这些有什么用呢？
0: 比如，你想去看凯尔特人的比赛，不知马萨诸塞州，你就可能失去机会。
1: 那也可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举行，或者在卡罗拉多的丹佛，或伊利诺斯州的芝加哥。
0: 本，真高兴你都学进去了。
1: 还有屁股也练匀称了。
0: 哦，宝贝儿，对不起，可我只有卷方达的项带。
1: 没关系，妈妈，我就爱看女人做健美操穿。哦，对了，午饭吃什么？
0: 嗨，亲爱的，今天怎么样？
3: 看来这世上的人都疯得厉害，所以我忙得够呛。
0: 瞧这个。
3: 什么？
0: 本学了2星期，这是我对他的测验，每门课他都通过了。
3: 凯尔像丑八怪。
0: 哦，亲爱的，我真为他骄傲，你真该去看看他。其实他还是很爱读书的，而且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抱歉，我太激动了。
3: 不，说吧说吧。
4: 嗨，妈妈。嗨，爸爸。再见，妈妈。再见，爸爸。
3: 是我还是 Crazy 身上有一股烤肉味？
0: Crazy， 你衣服里面是什么？
4: 这不是我的主意，维德对我说本要吃这个，本已经2个星期没吃了，一定想得快疯了。

0: Lacey，
1: 快回你屋里去，还是先坐到门口让这个味儿散掉。这什么？这是瑞拉尼的丁香烤肉串，就在我理发室隔壁。哦，还有张油腻腻的纸条。
2: 我天哪！本来噩梦就要过去了，星期一购物课后在瑞拉尼店见，签名的是威多和敢死队。
3: 我绝不是开玩笑，那学校他一天都不能待。哦，行了，一分钟前你还为他骄傲呢，从没想过他会固态复萌吗？也许经你的调教以后，他能抵制这种诱惑了。嘿，妈妈，想和你谈谈。哦，不对，是蕾拉你的丁香烤肉串。不对，哦，是蕾拉你开着破车亲自送来的吧？
2: 对对，怎么？我可以在家里教本。什么？亲爱的，不必把他送回学校，偏知道那样会出什么事。
0: 亲爱的，你又不是老师。
3: 不，
2: 我教了他两星期，成绩比在学校里几年都好。
0: 哦，这是要办些法律手续的。
2: 哦，我们可以请个律师。我说的是这学期只剩下一点时间了。这次我要让本知道他很聪明，并不是个笨蛋。
0: 可是上学不光是学点知识，Maggie，还有社会活动。哦，社会活动，
2: 三个愣小子盯着穿比基尼的姑娘看，是社会活动。
0: 我就是这么长大的。Jason，现在本需要集中精力学习，如果
2: 再不抓紧的话，他就永远赶不上了。
0: 亲爱的，教他两个星期和教他两个月是完全不同的。
2: 我就指望这个了，Jason。我想在他身旁帮助他，早就该这样了。
4: 你真的相信这一点？这两个星期我和他相处的好极了，我不想破坏这关系。可班正盼着明天重回学校呢。早饭前我会告诉他的，他没吃饱的时候还容易对付。哇哦，你怎么穿这么好去上学？
3: 因为脏衣服都脏了。对，我第一天上学也很紧张。
5: 嘿，我没紧张。那为什么卡通片还没开始你就起来了？
3: 别烦我，行吗？
2: 你是非常的紧张。对。天哪，我怎么穿这上学？老掉牙了。本，你起得真早，而且穿的就像一个小绅士一样。
3: 哦，妈妈，我得换件衣服去上学。
2: 啊，本，啊，我想跟你谈谈上学的事。
3: 怎么了？
2: 本，你这两星期的表现真让我感到自豪。如果你不上学，那么你会觉得怎么样？
3: 你是说我学的太多，毕业了？
2: 不，本，我是说你这两星期学的东西比你在读维中学学的还好。如果说留在家里上学，你觉得怎么样？
3: 妈妈，这可不好玩。<笑>
2: 本，说实话，我觉得你挺喜欢读书的。我是说，我们在一起很快活。
3: 嘘，我朋友听见他们会笑我的。他们发现我进妈妈高中，他们会怎么想？
2: 宝贝儿，我认为这办法最好。你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你要坦白的告诉我，毫不隐瞒的说，你能和维多他们四处闲逛，而保证不惹麻烦。
3: 我当然能了。
2: 我苦学了两个星期，反而受到更多的惩罚。等你长大了，你会明白的。我不会长大了，妈妈的宝贝永远长不大。举止还不算过分。这次我还是相信，在他的内心最深、最深、最深的地方，他知道是为他好。
0: 我不知道，Maggie。反正我像他这么大时，只关心和小伙伴玩弹弓，还有对女孩子搞各种可笑的恶作剧。
2: 你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0: 骂我已经无济于事了。
2: 但有这个必要，我觉得这点上你不支持我。
0: 亲爱的，应该考虑各种因素，再看看其他的选择。我觉得你在家里教本是可以试一试。 但如果你想要我说你做的绝对的100%的，毫无疑问的正确，我不能说，除非我撒谎。

是弥天大谎吗？你怎么可以忘记洛杉矶是在加利福尼亚州呢？因为瑞拉尼的丁香肉串的联合总部就在那儿。

0: 瓜，因为你，凯勒也想这样来教我。我的集体活动全完了。
1: 嘿，瞧，又不是我想这样，我最不愿待的地方就是这儿。
0: 那你就想点法子嘛，离家出走。我为你准备行李。
2: 本今天没做完的作业晚上全补齐了，该背的东西在房间里反复背熟了才能出来，不然你就像烂瓜一样不可救药。这也是个比喻，你可记住了。
3: 斯沃太太，我在很远就听到你的声音了，你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老师。
2: 戴维特先生，如果你来这儿是告诉我本恩需要社会活动，或者他应该跟伙伴们出去闲荡，或者对姑娘恶作剧，或者我这么做是出于内疚，免了吧，我都听过了。
3: 等等，等等，老师。
2: 什么？
3: 西伯太太，我到这儿来是为你鼓掌的。来，这是我教育生涯中第一次看见家长做了件正确的事。你相当及时地控制了你儿子的生活。
2: 哇，谢谢，因为我对自己已经产生了怀疑。
3: 啊，我现在要说的是，真希望全世界所有的班级、所有的学生家长都能把孩子带回家去自己教。
2: 那时你就失业了。
3: 我是受雇于人，那样我就省心了。哎，透露个秘密。我妈在家教了我14年，我现在成了什么样了？
4: 妈妈，今天我生病了，我得去学校上课了。
2: 本，别，没什么，宝贝儿，去吧。
4: 你不发火了？
2: 不，在家里教你是个错误，对不起，我不该这样。
4: 怎么能这么说？我学得不错，不是吗？
2: 本恩去上学，别迟到了。
4: 哦，我不想去上学了。
2: 你想待在家里？
4: 我也没这么说。
2: 哦，行了，本恩，你只有两个选择，快决定吧。
4: 天哪，我都快被逼疯了。
2: 怎么了？
4: 妈妈，我喜欢跟你一起学，而且学到了东西。如果谁都叫我笨蛋，毕竟不光彩。
2: 有谁叫你笨蛋了？
4: 这就是我的形象，我的所作所为就是这样。
2: 我可不喜欢。
4: 对，我也不喜欢。可还有比这更糟的，就是人人都叫我妈妈的宝贝儿。
2: 谁这么叫你？
4: 都这么说我妈妈。当他们拖着球拍从这儿经过时，就这么说我。深夜的汽车喇叭声也像在说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我是说，你只关心我一个人真不错，感到自己不笨真好。
2: 你真的想和我一起学？
4: 嘘，行了，他们随时都会出现的，也许正躲在树后面。
2: 这下我看你的麻烦大了，年轻人。
4: 啊？
2: 你待在家里太危险了，告诉你朋友是我说的。
4: 我并不危险。
2: 这下没人说你是妈妈的宝贝儿了。
4: 啊，这样就没人知道是我喜欢在家里学习了，是吗？
2: 很对，宝贝儿。
4: 宝贝儿，
2: 我是说，坏小子，你太野了，绝不能让你出门一步。
4: 谢谢妈妈。
2: 别客气。你别想过太平日子，小子。
4: 你是在演戏还是当真的？
5: 妈妈，为什么你一定要去上班？
2: 不是非得去班。是我想去。过来，本，想想看，如果你15年一直是待在家里，从来不出去玩，你会发疯的是吗？嗯，不管你信不信，许多人就是这么看待工作的。
5: 这不对，妈妈。
2: 本，我知道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变化，不能和你待在一起，我也很担心。因为你最小，另外还很担心 Carol， 因为她是个女孩，更需要母亲。我当然也很担心 Mike， 因为他时常要闯点祸，弄得一团糟。说实话，我更担心让你爸一个人对付你们这帮魔王。
5: 你别这么担心了，妈妈，这样你会发疯的。

流浪爪印，安享温柔归处。小小空间，奔赴一场冒险。文字和旋律彼此照亮，阳台做舞台，定格生活时光。家从来不止一种形状，刷新为你，为每一个不同的你。梦想改造家由立邦独家冠名播出，立邦刷新为你。

0: 中国经济权威声音真实画像，欢迎收看新华社大型全媒体节目《中国经济圆桌会》。提高区域创新效能，塑造发展新优势，关系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科技强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2025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将北京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创中心扩围至长三角，目的是加快形成我国原始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共同打造科技强国建设的战略指引，树立以科技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的标杆。本期中国经济圆桌会将聚焦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话题。非常荣幸邀请到四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他们是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所长陈宝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创新发展战略研究所所长伊彤，华南理工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张振刚，上海思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扎浩。欢迎各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全球影响力、竞争力做出的重大部署。十五五时期，以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引领，加快推动区域协同创新发展，对催生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建设科技强国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我们请陈所长谈谈。
1: 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着眼于强国建设大局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意味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从单点突破迈向了区域协同发展的新阶段。它的目的呢，也是通过空间拓展、资源统筹、政策叠加、力量协同，来进一步提升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科技创新策源、高端产业引领、顶尖人才集聚的功能，来加快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支点。具体的讲呢，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啊，一个是建设科技强国的需要。从世界科技发展趋势来看，科技创新中心的转移推动着科技强国的兴起和发展，所以任何的科技强国都有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作为支撑，或者说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科技强国的一个典型的特征。所以高起点、高标准构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第二个呢，就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在经济发达集中的地方建设科创中心，是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最直接的路径。那这三个区域都是我国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也是科技资源丰富、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发展需求非常强烈的地方。在这三个地方率先实现创新驱动发展转型，我理解就是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第三个就是国家发展的需要。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决定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扩围，这首先是对科创中心建设成绩的一个充分肯定，那么也是希望能够更大程度的来发挥中心的辐射带动作用。无论从经济总量上来看，还是从研发投入规模上来看，我国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啊，都已经在全国发展中占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大范围、更高标准地来推动我国的科技创新。我觉得这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的深远战略考量和战略布局。
0: 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建设持续提速，辐射带动各地创新平台协同发力。来看看新华社记者从生产一线发回的报道。
2: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安徽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在今年的6月22号也被评为了灯塔工厂。那么这个工厂实现了高度的自动化，而且它的新车下线检测是靠两套 AI 检测系统来完成的。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这个是天虹检测系统，
3: 是我们的天虹智能检验场景。在这个场景呢，我们主要完成了三大功能块，主要包含了充电功能检测，有 DC 直流充电和 AC 交流充电，然后内饰选装配置的检验，以及整车的加热功能的检验。在天虹这个场景呢，我们可以在84秒内完成69个检查项的一个整体的检验。
4: 天童是通过我们外部的摄像头的一些感知的系统，因为它有红嘛，其实是更偏向于视觉和图像识别。那天探是车摄像本身具备的一个能力，它不需要依赖外部任何的设备啊，只需要车子自己的车机能力就可以实现。那它其实相当于是对车辆做一个出厂前的全面的体检，那它会在3分钟左右的时间内自检车辆将近1000项的功能。
5: 我们知道 AI 的有两个核心的要素，一个是数据，一个是模型嘛。同时我们也会基于我们自己的需求开发一些工业小模型啊，灵活迭代啊，我们自己的团队就可以快速的迭代这些工业模型。简单来说，就不停的用我们每天生产的这些数据训练我们的模型，从而让这个工厂变得更加的高效智能化啊，包括由 AI 来主导决策。所以我们现在工厂已经能实现在数据的驱动之下，我们工厂80%的生产决策可以交由AI 来辅助完成。
0: 请问陈所长，能否给我们梳理一下当前我国创新驱动发展取得了哪些标志性的成效？
1: 党的18大以来啊，我国的科技创新取得了显著的成效，我国正从全球科技的参与者、贡献者啊，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那么科技创新全方位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我国重点行业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推动传统产业加快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制造业加速从规模领先向质量引领跨越，区域创新体系也持续完善，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顶尖人才集聚能力都不断的提升。
0: 创新驱动发展，技术突破只是起点。那么一项技术如何延伸为上下游协同的完整产业链，成长为蓬勃的产业集群呢？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6: 走进位于广州市黄浦区的粤新半导体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无尘车间，一股科幻风扑面而来。小小晶圆片的背后是一个先进又庞大的产业链，粤港澳大湾区统筹产学研用各方科创与产业优势，实现研发、制造、市场资源高效互补融通，构建完整芯片产业生态，集群协同打造硬核广东芯。
7: 基于大湾区对芯片的这个广泛的需求，我们把我们的主要的产能和我们的产品布局在模拟芯片这个芯片最为广泛的这样一个赛道里面。那这个模拟芯片呢，它基本上广泛的运用于全部的这个电子信息类的产品和大部分的家电产品里面。
6: 在广东完善的产业链体系和持续的产业创新环境中，世界级先进生产线持续涌现，推动科技创新成果不断从实验室迈向终端市场。
7: 我们用了18个月，从这个一个不毛之地开始

0: 逐渐建设，把我们这个工厂建立起来，开始投产。我们认为是一个跃新速度，建设的速度非常快。
1: 从广东新的跃动到产业链的共振，如今粤港澳大湾区正以链主领航，以制造为翼，在群链协同中重塑产业筋骨，在建设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过程中，奋力刷新着广东速度。
2: 原始创新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源头活水，请陈所长谈谈当前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在基础研究、前沿技术攻关、原创成果产出方面的优势和短板分别是什么呢？
3: 近年来啊，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扎实推进，取得了显著成效，特色优势也更加突出。其中北京的原始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左右，基础研究经费支出占比超过了15%，高背景科学家数位居全球城市首位，培育形成了新一代信息技术、医药健康、科技服务业等3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和7个千亿级产业集群。那么上海的全球影响力快速跃升，在物理、化学、生命科学等领域产出了一批引领性的原创成果，辐射带动长三角创新实力整体跃升。粤港澳三地持续深化科技创新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推动港澳科教资源优势与广东省产业发展深度融合，实现了科研资金、科研物资、科研人员便利化的过境往来，高新技术企业 PCT 专利申请量等等都稳居全国首位。
2: 那么未来我们应该如何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的技术支撑？我们请张教授和扎总来谈谈。
4: 未来强化原始创新策源功能，我认为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来协同发力：一是基础研究，二是大科学装置，三是成果转化，从源头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核心技术支撑。一是强化基础研究体系化布局，广东持续实施基础研究10年卓越计划，将3%以上的省级科技创新战略专项资金投向基础研究。二是推动大科学装置集群建设，三是打通成果转化全链条，广东加快建设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平台和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通过成果转化基金、中试基地等强化产业化支撑，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衔接和融合。
5: 张教授讲的这个，就是对原始创新来说非常关键的是原创性的突破性的技术平台。就是过去10年呢，我们做了一台超级计算机，这个计算机呢，从这个就是靠物理的计算和第一性原理的计算来模拟仿真药物到底是怎么样作用于人体的材料，我们就坚持软硬一体，然后专门设计新的计算的架构、新的芯片、新的工业软件，这样子呢，软硬一体来弥合需求跟供给之间巨大的鸿沟，然后通过这种努力呢，就把过去无法去算或者要等好几年的这样的一个计算的任务呢，压缩到2-3天，这样呢，企业产业界就用得上。靠这种方式呢，我们就把这个科学计算、科学仿真应用到了这个产业界，包括制药、包括制材料等等的一些关键的这个技术领域里面。沿着这个思路来讲呢，原始创新其实倒过来对于我们产业界来讲提出挑战是蛮大的。我们认为产业界的企业可能更需要一些瞄着真正的产业问题去踏踏实实有长期主义，而不是所有人都去这个跟风去仿制。我觉得这个都是我们在未来进一步的去支撑底座型的这个技术支撑产业发展非常重要的点。
2: 谢谢扎总。近年来中国具身智能机器人加速进化，正在走出实验室迈向规模化应用。来看记者现场报道。 2023、2024、2025年持续进化的中国人形机器人不断带给我们惊喜。2026年，据说他们已经可以进厂打工了。那果真如此吗？今天我们就来到了位于上海的智源机器人，一探究竟。
6: 展厅里的机器人家族展席亮相，各展所长，有的在商超里自动打包分拣，有的熟练叠展衣物，有的能上手调制鸡尾酒，还有批机型已经进驻了工厂上岗。今年6月28日，智源第15000台具身智能机器人下线，刷新全球行业量产记录。本次下线的产品型号为智源精灵级2，当天就交付给龙旗科技的工厂，奔赴制造业一线，开启长达数天的全透明产线直播作业。
2: 传统的机器人在标准化的情况下进行作业，但一到遇到复杂的情况，它容易蒙圈。那智源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7: 反复的这种高强度工作，保持一个稳定的长时间的状态，它要做到在规模化的情况下非常好的一个一致性。机器人要上产线，它不仅仅有个好的身体，它还要有脑子，要有好的大模型算法。这个它不仅能够去理解这个环境，然后理解这个任务，同时呢能够去以最优的方法去控制自己的身体，通过移动以及上肢的操作去完成精密的操作。
2: 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能够大规模进工厂？普通人什么时候能用上它们做家务呢？
7: 走进工厂大规模的话，我们觉得应该就是今年和明年会看到非常多的机器人走入不同的一些工业的领域。家庭的话，我觉得它可能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它会从一些相对来讲比较简单一点的功能开始啊，像陪伴啊等等的，然后再逐步进入到一些更加复杂的深水区，像做家务啊这样的一些比较开放又比较复杂不确定性的一些任务中。
2: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我们知道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基本路径，请问张教授，当前各地在高端产业引领、产学研协同创新、成果就地转化方面的落地情况如何呢？
4: 一是在高端产业引领方面，大湾区的高端制造业已经从规模扩张转向了结构跃升。二是在产学研协同创新方面，大湾区探索出港澳研发加内地转化的独特的路径，目前已经有五所研究型香港高校在前海布局科研成果转化平台，累计孵化150多个科创项目。三是在成果就地转化方面，实验室到生产线的通道加速畅通，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大湾区已经揭牌，对接入库成果达到1500多项，首批27项已经入驻。
2: 好的，谢谢张教授。那么我们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全链条，让创新成果真正的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整个链条是这样子，最开始是实验室阶段，从一个想法到实验室的一个成果，中间呢是中试平台，在这三个环节上呢，其实各有各的这个困难以及现在的着力点。在这个实验室0到1创新这个阶段上，比方说过去我们在生物领域里面做的比较多的是仿制跟随的这些药物，现在这一块呢，其实我国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这个成绩，现在停在实验室里面的成果很多。那第二个中间的这个环节慢慢变成了一个更需要我们关注的一个点，就是实验室的一个新材料，你需要高通量低成本的去中试小试来验证它，然后来尽量的去把中试的成本降下来，让通量提上去，让上下环游的这个之间的通量尽量能对得起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就是设计一套新的平台之后，这个平台在每个环节上生产的数据要能够符合喂养 AI 的整个数据的标准和流程，使得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本身就在积累数据，这些数据是未来我们喂养出来真正能够应用于 AI 突破，让 AI 应用于科学突破和产 产业难题的这个养料和这个数据的来源。所以这样的一个平台我们认为是贯穿然后把这个从实验室到产业界应用的一个核心。
2: 依托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创新资源优势，企业在核心技术攻关、成果转化、产业链升级等方面获得了哪些实实在在的赋能？
8: 这些年来呢，北京在推进科技成果转化

0: 化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也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在深化机制改革上呢，出台了北京市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打通堵点的若干措施，还制定了先使用后付费，还有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等配套的政策。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北京呢，目前是拥有了覆盖科技成果转化全链条的这种服务支撑体系，也包括概念验证平台等200多家各类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在创新对接模式上呢，北京建设有中关村国际技术交易中心，围绕全国重点实验室还有北京市重点实验室的科技成果，每周举办专场的路演活动，推出技术交易问诊室，还有技术经理人蓝马甲这些特色的服务，激活技术交易市场的活力。
1: 谢谢易所长。科创平台不仅是基础研究的策源地，更是培育新产业、抢占未来赛道的核心载体。我们来看短片。
2: 现在呢，就是在创新激光的打标台前。那你们看我手中的这块标识啊，刚刚是只用了几分钟，激光束就在上面留下了清晰精细的字迹。那它不需要油墨，却能实现永久标记。创新的这束光正在重新定义打印的精度。
3: 它是通过我们的 MOBA 激光器进行一个光源的产生，然后这块光会通过我们的光缆传输到我们的打标系统，打标头通过我们的相应的软件匹配，去把最后的光折射在我们所需要加工的这些板材上，然后可以呈现出您所需要的图案、文字这些信息。
4: 紧接着，我们来到另一侧的操作台前，用这把红铜 KUM 激光焊接机给刚打印好的钢片焊上了一个底座。
5: 可以看到，它这个焊出来非常的光滑。如果我们传统焊接焊出来的话，它是一个疙瘩一个疙瘩的，它可能需要一个打磨的工序，而且焊的速度也是比传统焊接要快一点的。
4: 如果你认为激光只能干这点事，就太小看它了。从切割焊接到 3D 打印、金属熔覆，激光的应用场景不断拓宽。
6: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在自己这个细分的领域板块里面，把产品做得更好，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然后做出我们的特色。
7: 长光华芯是光子产业的重要一环，企业研发的高功率激光芯片正是创新激光光纤激光器所使用的核心部件，两者构成了苏州光子产业链上游芯片与中游整机的紧密协同。
8: 我们也给这个行业供各种各类的这个技术元器件，各类激光芯片，跨度从紫外到中远红外。
9: 近两年，我国光电子信息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不断取得突破，然后呢，随着人工智能算力集群建设需求的这种集中式爆发，然后光电子信息产业发展势头非常迅猛。
1: 欢迎回来。在落地新赛道、培育新产业、布局未来产业过程中，如何借助科创平台优势实现创新发展，助力区域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
0: 近年来呢，北京高度的重视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前瞻布局了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布局具有颠覆潜力的模型架构、芯片架构的研发，开展脑机接口领域的原创理论和技术攻关，加速核心仪器和零部件的研发等等。二呢是推动科研成果的高效转化，在高温超导领域建设中式平台，推动产品的熟化转化，在合成生物制造领域呢，加快了基因编辑工具开发等技术突破和转化应用，在6G领域呢，打造了关键技术验证平台等等。三呢是在优化产业生态方面打造了一批创新平台，比如说北京市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统一服务平台，还有国家新材料大数据中心主平台、脑机数据加 AI 平台等等，并且呢深入的探索数据开放共享的机制。
1: 目前各地在人才、技术、资金、数据等创新要素流通配置上推出了哪些改革举措？
0: 北京这边主要的改革举措呢，有一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方面，在全国率先整合设立了教育科技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二呢是新型科研组织模式方面，比如专家实名推荐的非共识项目遴选机制。三是完善政策体系，出台实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3年行动方案，印发概念验证平台建设工作指引，还有校企合作平台建设措施等政策文件。四是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率先探索建立了企业研发准备金制度，

0: 推动民营企业和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创新主体协同开展技术攻关。五呢是科技金融方面，落实国家科技金融支撑科技自立自强的政策，并且出台了本市的实施方案，高水平的建设中关村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完善科技金融体系，围绕创业投资、货币信贷、资本市场等方面推出了系列的改革举措。
1: 请扎总来谈一谈。
2: 上海呢，围绕这个创新产业呢，各个要素呢也推出了一揽子的这个政策。我们作为一个做科技计算和科技智能的企业呢，我谈谈我这个感受最深的几点。第一个呢，是在帮助企业找场景的这个方面，上海经信委呢就推出了百团百校，然后链接产业的场景，帮助不管是做芯片的、做算力的、做模型的、做软件的、做调度的这些企业呢，帮助大家链接场景，然后产业化的全链条的推动这个行业的发展。第二个呢，就是像这个上海科委就这个牵头，然后做上海的这个科学智能的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不管是模型端的，还是异构的算力端的，还是整个基础设施端的，一体化的统筹的来考虑这件事儿。这些呢，都真真切切的给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的企业，不管你是这个刚刚产品做出来，还是要这个做生态，让进一步发展的时候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助力。然后除此之外呢，像在静安区就围绕科学智能这个创新的赛道，打造科学智能的创新的生态，这样的这个例子呢也有很多，它就给整个行业具象化的这个发展、加速的发展呢提供了很多的支撑。
1: 谢谢扎总的解答。科研成果从实验室走向市场，往往要跨过资金、服务、制度等多重现实门槛。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来看看科创园区的实践样本。
3: 每一项硬核科创突破啊，最初都是鱼刺执着的坚守。在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无数青年科研人扎根一线，曾经的科研困惑转化难题，成长瓶颈，在一套完善科创生态中慢慢破局，开花结果。
4: 我们刚进园区不久呢，就有一个先投后补的一个项目，当时园区也是积极给我们介绍，包括在申请啊，包括在注册方面，各方面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这个先投后补等于就是它可以先在我们这个很需要资金的这个一个阶段先投入一笔钱，确实对于企业来说还是起到了一个雪中送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5: 我们的专业孵化器相当是个全程陪跑的保姆，不是简单的租个房子交个房租就 OK。 后期比如说你需要代理生产，我们有生产车间；你需要渠道对接，我们有渠道资源；你需要做上下游产业链供应链，我们都有相关的这种配套来让企业快速的成长起来，把这些好项目落为好企业、好产品。
6: 结合我们这个海河实验室，包括天开园给的我们一些资源的支持，在天津市的这个市政府的支持之下，我们也建了脑机口专班，更便捷高效的，然后把我们的脑机接口的成果转换成为临床可用的产品。
3: 从政策培育的成长考场到硬核攻关的竞技赛场，天开高教科创园以一场持之以恒的科创长跑，不断完善创新生态，集聚创新资源，激活创新动能，持续推动科教融会、产研融合，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科创力量。
1: 中国经济圆桌会，欢迎回来。未来我们应该如何通过机制优化推动创新要素高效流动，集聚赋能产业发展？我们请各位来聊聊。
0: 北京呢将围绕0-1、1-10还有10-100来加强科技创新全链条部署和全领域的布局，加速地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在围绕0-1方面呢，要深入地落实北京市基础研究领先行动方案，强化国家级的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引领作用，加强前沿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在围绕1-10方面呢，要提升科技成果转化的效能，围绕成果转化的堵点、难点的问题，加大政策试点的力度，做强概念验证中心啊、小试中试平台啊这些专业的服务机构。

0: 机构来加快推动场景的培育和开放应用。在10到100方面呢，要进一步的增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让有条件的企业能有更多的机会来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且呢，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作用，吸引社会投资，加速培育高精尖产业。
1: 除了这些以外呢，在人才、科技、金融还有开放合作等方面，也将同步跟进，持续地营造适宜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良好的生态。一是破除跨境壁垒，畅通要素流动。粤港澳大湾区三地政府在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率先探索一线开放、二线管制、区内自由的 监管模式，同时推动了人才、资质一次注册大湾区通用。二是创建创新平台，集聚创新要素，形成香港科研、广东转化全球市场的协同创新格局，构建起全球领先的创新平台矩阵。
2: 三是完善转化机制，赋能产业发展，推动创新成果加快走出实验室，走向生产线，走向大市场。
3: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请各位嘉宾用一句话来寄予我国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希望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按照国家区域科技创新发展的总体战略布局，
1: 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在科技强国建设中发挥好排头兵和主力军的作用，
0: 汇聚京津冀合力，加快打造世界级的科技创新策源地和产业创新高地，有力支撑和引领，科技强国建设。
1: 战略性抓科技创新，增强发展的能力；前瞻性抓
4: 产业创新，增强发展的潜力。系统性抓生态创新，增强发展的活力。三大创新中心呢，给产业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一个平台，绝好的一个时代。我倡议产业界、科技行业，大家敢做从头开始的硬创新，然后把科技真正应赋能到千行百业，把科技汇集全球，汇集人民，汇集我们的民生。
5: 感谢四位嘉宾的分享，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升级，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放眼全国，万千企业勇力潮头，奋勇争先，聚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期待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持续释放策源效能，让创新势能充分转化为发展实效，在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上书写更加精彩的篇章。中国经济圆桌会，下期再会。

喂，你怎么样？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知道了，不见不散。

刚才是不是江兆国打的电话？这上面是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你的这台编号四五A3-8是从军统缴获的，由于之前发报员的特殊习惯，造成电间异常磨损，所以收报员可以通过这些特征辨别这份电文正是从这台四五A3-8发出来的。

0: 韩露小姐，没想到吧？又重逢了，怎么抽这么多烟呀？啊，紧张啊？
1: 怎么，抽烟也不行？你们凭什么抓我？
0: 你勾结重庆政府的人，我凭什么不抓你？
1: 说我勾结重庆政府，那你们有证据吗？
0: 江兆国是你什么人？
1: 我们之前是朋友，但已经很久没见了。
0: 这也有罪吗？我们得到了确切的情报，江兆国已于近日抵达上海找过你。没有。你帮他租了房子，你说他没找过你吗？哼，
1: 我租房子就代表他找过我吗？
0: 嘴硬啊！你的确比我们想象的要狡猾得多。你发现了我们的人跟踪你，所以你没有让江兆国来你租的房子。 并且你为了干扰和误导我们的调查，找人冒充江兆国，你还假装在为谈判做准备，对吗？但是你没有想到吧？我们的人从重庆那边带回了真的江兆国照片。嗯？
1: 你说的这些啊？
0: 都是你们的猜测而已。嗯，猜测。那你看这个呢？眼熟吗？你写的吧，《福煦录》。我想江兆国现在应该是在这个地方。后面是什么呀？没有写啊。后面是什么呀？
1: 具体地址说。我是山下武夫的朋友，你们这样对我，会后悔的。还山下武夫？山下武夫已经死了，就是他还活着，也帮不了你。说不说？
0: 不说没有关系，福煦路就那么多幢楼。冯七，哎，一幢一幢的去找，直到找到江兆国为止。
2: 好嘞，我现在就去办。
0: 你保护江兆国，你觉得值得吗？你觉得他会保护你吗？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他开口，并且让他指证你。 一旦坐实，你勾结重庆政府的罪名，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真漂亮。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小五，
1: 人呢？
0: 小五，小五，谁？

1: 这是，他好像睡着了吧？睡着了，船都要开了，睡什么睡？来起来，来来，你睡了，熊二，别动。
2: 高放，
1: 左上道一直在利用你，你看不出来吗？关你什么事？我乐意。蠢货！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吧？
2: 我当然知道，把钥匙给我。
3: 把钥匙给他。

0: 你这是在自毁前程。
1: 那可能我的前程和你背道而驰吧。
2: 后退。
1: 快走。

0: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人不见的？
1: 大概10点左右，今天天冷，我跑去敲门，想问一下要不要加床被子。敲了半天也没有人应，我就打开门，发现已经没人了。
0: 行，去吧，谢谢啊。
2: 去他家看看。

0: 没想到他们用这样的方式对待自己人，真是翻脸比翻书还快。经历了这两天的事情，让我觉得朋友和敌人的界限一下变得模糊了。你是说？
1: 之前我是你的敌人，现在你是朋友了。可如果我是你的朋友，那我们俩是不是再也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对我来说，恐怕还是当敌人好一些吧。之前我太小看陈家平了，昨天要不是他，我就成罪人了。你明明不是真心要害我。
0: 可你为什么一次次的胁迫恐吓我？你知道为什么？喝口咖啡吧，暖暖身子。陈家平既然调换了密信，那你的身份，他是不是也知道了？他只是不想招揽找我麻烦。我觉得，你煮的咖啡。
1: 比那个什么琴卡咖啡店卖的好喝多了。那等战争结束后，我干脆开一家咖啡馆算了。生意一定很好。不过一个人开咖啡馆，还是太孤单了。
0: 今天，真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了。你之前
1: 都恨不得把我给杀了吧？
0: 其实你并不坏，我很坏。我自私、孤僻、偏执，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我觉得你只是不太成熟，像一个大男孩，不知道该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1: 那是因为我知道，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得不到。
0: 所以才做了那些不好的行为。
1: 对了，这个发报机，你要我把它搬回来。

0: 我要你帮我发一条电报，发给你们上级，所以必须用你们的发报机。
1: 对，但我没有密码本。这箱子里有些抄录过后的电文和翻译过后的铭文，
0: 用交叉对比的方式，给我一晚上，我一定可以的。
1: 相信你，可以的。

0: 安陆应该是回来过，然后又被招安的人给抓走。
1: 已经再三警告过他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呢？
0: 应该是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吧。

0: 破译了，破译了！左小姐，对不起，我是不是找到你了？你们成功了是吗？
1: 对，这是一组乱数密码，就是在单表的基础上套了一种数学公式，实现同码不同字，达到干扰对手分析的这个目的。但它这个乱数呢，也不是无限的乱数，通常是加入一首古诗作为加码。 这对于没有掌握密码规律的人来说，确实是有迷惑性。但是我在之前掌握了它的密电文和铭文的对比，我发现了它的这个规律，对我来说就迎刃而解了。你说的这些，我一知半解，但就是觉得你很厉害。现在好了，你可以给你的上级发报了。
2: 不过，
1: 我明白。 这是机密，我不能再查。我去上班了。
2: 谢谢你。
1: 你之后还会再来上好吗？太好了，还能看见你。走了。

0: 你确定每一户都找遍了吗？我们几个假扮成租界捕房的巡捕，以追查通缉犯为由，在福煦路挨家挨户都找了个遍，
1: 也没找到江兆国。福煦路这三个字，确定是韩路接电话的时候写下的吗？
0: 没错呀。
1: 我现在要去向穆村长官那汇报，我本以为今天能有所突破，现在去又得挨骂。你等我回来，我再去审这个韩路。
0: 是，他现在关在哪儿？
2: 还在后面停车场的仓库，没人会知道。
0: 韩洛毕竟是个明星，影响力不小，让兄弟们看好他，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他被关在那儿。
2: 明白，放心吧。

0: 福须根本不是江兆国的地址，
1: 我早就说过，我根本就不知道江兆国在什么地方，都是你们在那里胡乱猜测的。
0: 你干什么？你摸，
2: 你放开我！
0: 您摸到了吗？是不是有一个圆圆的印子？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2: 这是被枪管顶在额头，足足顶了5分钟。 才会出现这么深的冤印子。如果我再找不到江兆国，顶在我额头上的枪管就会射出子弹，砰，打破我的头，崩出脑浆。江兆国在哪儿啊？
1: 我不知道。
2: 你忘了我昨天说的吗？ 我会一刀一刀割开你这张漂亮的脸蛋儿。

0: 我不知道。
1: 最后问你一遍，江兆国在哪儿？
0: 。嘴硬，葛凯。
2: 这可是你最后的机会了，你真不说吗？啊！

0: 这包了几个天？九尉是宪兵司令部警备处内田直树中佐。
1: 长官好。专门为韩露小姐的事情而来的，山下大佐在弥留之际，把他身后之事都交给了中佐先生。
2: 有请曲副让我关照好韩露小姐。李队长官，我们怀疑韩露小姐勾结重庆代表江兆国。
1: 你们有证据吗？
3: 有啊，
2: 我说的是确凿的证据，而不是你们一贯的捕风捉影。
1: 正在确凿啊。
2: 到底有还是没有？
1: 有，
3: 你个嘴！
2: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
3: 她没事，我们才刚开始。
1: 快给韩露小姐解开！
2: 是，
1: 解开。

0: 中佐先生，来来来，下面请。
1: 丹塔宝典，
2: 去太和商行。
0: 哎，好嘞。
3: 韩露小姐，你没事吧？没事，多谢您了，那天长官。嗯。
2: 队长，这个内天之术，他怎么知道我们抓了韩露的？还问我？肯定有人搞鬼。陈科长好。
4: 哎。
0: 钱秀才，
5: 陈科长，
4: 哎，我订的杂志到了吗？
5: 什么杂志啊？星光呀。陈科长，你最近怎么有兴致看这种美女画报啊？
4: 还不是因为最近封面是大明星韩露小姐。哦，
0: 好，我给你找一找啊。
4: 哎，
0: 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4: 欢迎陈科长。哎呦。
6: 钱秀才，你说说这韩露小姐是不是怎么看都好看？哎呦，
4: 我就一看门的，哪欣赏得了这种大明星啊？我的工作就是把门看好，不用看大明星。哦，走了。
6: 哎，你说这封面活了啊？韩露小姐，你怎么在这儿啊？
4: 哎哎哎，别添乱啊！ 你看看谁在？哎呦，内田长官，我是韩露小姐的影迷，不知道方不方便请韩露小姐帮我签个名啊？这
2: 啊，没事儿，我帮她签一下吧，很快的。
4: 嗯，哎，韩露小姐。

0: 他一定很喜欢韩露小姐演的电影。谢谢你通知那天，亚尔培路72。喂，你怎么样？
1: 房子我已经找好了，你呢？那些人后来没有找你麻烦吧？
0: 我没事，你放心。好，你说那个地址我记一下。
1: 亚尔培路72号。
0: 好，我知道了，不见不散。

0: 谢谢韩露小姐。嗯，
1: 下午两点。
2: 你说什么了？韩露小姐很虚弱，不要给她找麻烦。
0: 是，
2: 扶韩露小姐稍后车，我送她去医院。
0: 是，来，快，慢点，小心。

0: 你快来我办公室找我，好吧？这两个日本人现在在上海，你有没有本事把他们找出来？这两个人是谁呀？ 这事儿背景极其复杂，招安之所以逼供韩露，也跟这事儿有关系。现在招安失利了，我们的机会来了。雅尔培路72号。
1: 陈科长，
2: 哎呦，方杰兄弟，
1: 手受了点小伤，想去一趟医院。
2: 哎呦，我说兄弟，你这可不是小伤啊，得赶紧去啊！
1: 小伤小伤，我这不是找你来开一个伤情确认单，我才能领到公款，才能去医院吗？
2: 等等等，
1: 你就说这些臭官僚啊，弄这些莫名其妙的手续，真是我们要是执行任务的时候中了枪，回来也要填个单子才能被救啊！
2: 可笑，这些个繁文缛节的确耽误事儿。你是怎么受的伤？
1: 韩露那个臭娘们咬的。
2: 啊，韩露。
1: 哎呦，对不起啊，陈科长。
2: 嗯，
1: 我忘了你是韩露的影迷了。
2: 哎呀，没关系，影迷归影迷，兄弟归兄弟嘛，是吧？
1: 哎，你说是怎么受的伤来着？韩露咬的。
2: 哦，
1: 对不起，我这臭嘴，抱歉啊，陈科长。
2: 哎呦。
3: 那怎么个意思呢？不着急啊，我给你翻一翻啊。第4条、第6条，来来来，看看第7条第3项规定啊。工伤是指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因工作职责而遭受的暴力、意外伤害等可认定为工伤。
2: 没错啊，我这就是工伤啊！哎呀，可是冯迪兄弟，抓捕韩露，那是你跟赵队长的私自行为。那天直属长官和罗经理都是不认同的，那自然就不能算是履行公务，更不能算是工伤啊，是不是？
1: 那听你这意思，我这就白被咬了。
2: 冯迪兄弟，我就是秉公办事儿。
1: 陈科长，我觉得你这有点儿。
4: 公报私仇的嫌疑。
2: 哎呦，我说冯迪兄弟啊，这公报私仇可不……哟，哎，赵队长，
1: 钱错了。啊？
2: 赵队长，实在是对不起，这都怪我一时疏忽。你说还麻烦您亲自跑一趟，下回您给我打一电话，我给您送过去。
4: 没有下次。
2: 哎，
1: 哎，队长，你别走，你来了正好，你给评评理，陈科长他不认定这是工伤。
4: 我说冯迪兄弟，你要是真认为我是公报私仇，那你就去找罗经理，或者去县别司令部投诉我嘛。赵队长，我就是秉公办事儿嘛。就这么点小伤，自己不是会包扎吗？他不给你认定工伤，自己包。
1: 好嘞，队长，我自己包就自己包，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哼，我前女友小芳在日本留学。
2: 赵队长，一会儿给您送过去啊。
4: 他教我的。 我自己包的比医院强多了。

0: 不过，你干嘛呢？快下来！
1: 陈家平，你是不是要跟我离婚？你要是跟我离婚的话，我就跳下去。
0: 有什么话咱们下来再说啊！
1: 你别过来。王后，
0: 好好好，我不过来啊。有什么话，咱们下来怎么都好说，好不好？
1: 要我下来可以。
2: 你先道歉。我为什么要道歉？我凭什么要道歉呢？明明是你对不起我在先的呀！
1: 你打我，我长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打过我，而且你下手还特别的重，到现在这边脸还疼吗？
2: 你不道歉是吧？你道不道歉？哎哎哎，好，
0: 我道歉还不行吗？都是我不好，都是我错了，我千不该万不该给了你一巴掌，我错了啊！下来吧，来。
1: 这不行，光你一个人道歉，这不行。
3: 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你还让谁跟你道歉呢？我卑鄙，我拿心要挟左小姐，所以才发生了这些事情。对不起，但是我希望你不要因为这些事情离开商行，因为在这里有人需要你。
1: 我是说，陈科长。不过，该道歉的人都跟你道歉了，咱们就别闹了，快点下来。不行，还有一个人要道歉，就是我，是我错了，我不好，我好糊涂，伤害了你，伤害了咱们的感情。 我不想失去你，你是我这辈子唯一可以依靠的人，所以，老公，求求你原谅我吧，再给咱们的感情一次机会，好不好？每个人都会犯错的，你忘了你在婚礼上说的话了吗？你说。
0: 你不是完美的，我也不是完美的，但是咱们两个在一起就是完美的，
1: 还真记得呢。那就让我们一起完美下去，好吗？嗯。

0: 但我还是不能原谅你，动不动就要死要活的，好歹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怎么跟泼妇似的？
1: 你不原谅我，我还不原谅你呢。哎，
0: 你刚才门口为什么抱那个韩露？
2: 我没抱她，是她晕倒了，我扶着。
0: 嘿，真可笑，见别人不晕，见你晕呢，还抱那么长时间不撒手，不撒手。
2: 哎，好，算了。平时开会吧，不见人，看热闹。你们人最多，哎，散了，散了。你俩有啥事儿，关了门，慢慢聊啊。

0: 演这么一出戏，让大家觉得咱们又重归于好，对吗？
1: 你也还不错。

0: 是不是军统又有什么紧急的任务？
1: 有可能，说不定这次准备长期潜伏了。
2: 哎，老陆，你这回别想着又让我撤离啊！我不干。
1: 这不是你能定的，也不是我能定的，这是组织决定的。现在情况出现变化，我得重新请示组织。那我
2: 来写申请啊！申请组织批准我留下来继续潜伏，我敢保证不会因为左双桃影响我的身份安全还有任务。我现在就写。
1: 我先拿你的破译本。
3: 哎，
1: 别着急嘛你！你就算写了申请，组织要批复，是不是需要一段时间？现在最关键的问题是左双桃既然回来了。
2: 你怎么处理和他的关系？
1: 我是觉得吧，如果我再装作什么都不知道，反而显得我是在欲盖弥彰。那我倒不如直接质问他一番，反正他回来了，肯定想好了怎么跟我解释。那我顺坡下驴，假装相信他解释。
2: 这么应付一阵子嘛，应该也没问题。
1: 哎，老陆，上次给你的密信破译了吗？
2: 非常有价值，是一个潜伏在延安的代号叫大雁的军统特务发出的。
1: 延安有军统的特务，
2: 正在秘密排查，据说还没有结果。密电的内容是关于延安的经济和金融状况，不是什么绝密的内容。但山下武夫既然这么重视这个密电，看中的应该不是内容，而是这个代号叫大雁的特务。
1: 大爷，翅膀能够硬的了。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一直都会啊。为什么回来？我是你老婆，
4: 那两口子。我问你为什么回来？ 我之前在武汉的单位被行政裁撤了，那我在那边没有事情做，我还不如留在上海陪我老公。左双桃，我再问你一遍，你为什么回来？你对我真的一点感情都没有吗？
1: 不过咱们两个不是都说好了吗？这种方式对咱们两个都是最好的结果。你现在一回来，对我们彼此会带来多少麻烦，你不知道吗？我和我的组织
4: 失去联系了。什么组织？军统。怎么了？没见过军统啊？
1: 我这的确没见过。 我逗你呢，怎么可能是军统啊？我的组织叫血魂团，是我在武汉的时候加入的。
4: 什么团？
1: 就是一些爱国青年，想做一些抗日救国的事情。
4: 你真不是军统吗？
1: 真不是，那军统都杀人如麻的，你看我像吗？
4: 那你为什么不回武汉呢？
1: 我刚不是说了，我跟我组织失去联系了，我的上级失踪了，那我找不到他，我就联系不上我的组织啊。
4: 我不相信，一定是你们又有什么新的任务了吧？
1: 哪有什么新的任务？我们组织那都是小打小闹的，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做不成什么大事情。
4: 那再怎么说也是抗日组织吧？这要是让老罗还有赵安发现了。 我成了抗日家属了。

0: 您不得连累我呀？
1: 你没毛病吧？像我们这种组织多了，那么多中统、军统啊、中共，抓不过来，谁会搭理我们呀？我连累你什么呀？
0: 那高峰也知道你的身份，你走了，他口说无凭；你现在回来了，他要再威胁你怎么办？
1: 我保证，他不会威胁我。
0: 那你凭什么？
1: 哎，我说怎么这么多问题啊？胆小怕事的，这不像你啊。
0: 怎么不像？
1: 你如果胆小怕事的话，那天会冒那么大的风险，在咖啡馆帮我？
0: 那是急中生智，我现在想想还出冷汗呢。
1: 不知道你是真害怕，还是在装害怕。
0: 我当然害怕了，就算你不连累我，那你组织要是知道我杀我灭口呢，怎么办？
1: 我们组织到现在做过最大的案子，就是烧了汪伪军的粮仓。
0: 那杀了我不就是更大的案子了？
1: 所以你不会出卖我吧？
0: 我要是出卖了你呢？
1: 那
0: 怎么了？
1: 我就闹啊！
2: 别！哎呦，那我更害怕。
1: 怕就对了。
2: 行，
0: 左双桃，我可以不出卖你，但你必须保证我的安全。
1: 只要你不出卖我，我不仅保证你的安全，我还乖乖当你老婆呀。天天给你做菜吃。说实话，看到我回来，你有没有一点点开心？
0: 没有。
1: 我知道，你现在对我是半真半假。
0: 哪真哪假？
1: 嘴是假的，心是真的。多吃点。
0: 没事。
1: 怎么，怕我下毒？我也吃给你看。
0: 不是毒，是咸。
2: 这可怎么办啊？好不容易送走，现在又回来了。看他这架势，是准备长期潜伏了。老陆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又要让我撤离。最要命的是，明天还有任务。
1: 明天有事吗？
0: 明天商行有点事儿。
1: 星期天还有事啊？那看来当个汉奸也挺累的啊。
0: 我是个有理想、有抱负的汉奸。你呢？明天干嘛？
1: 啊，我姨夫找我有点事。
0: 那好吧，明天就你忙你的，我忙我的。
1: 明天下午2点，亚尔培路72号。

0: 屡遭命运搓磨，他在成长中学会担当，
1: 奖励你颗棒棒糖。
0: 常怀赤诚初心，他于浮尘间笃定前行。
2: 我爱他，我不想跟他分手。
0: 误会迭起，深陷谎言迷局。
2: 你干嘛要骗我呀？
0: 爱恨辗转，破镜能否重圆？
3: 老爷，那你开门。
0: 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你在干嘛呢？
1: 思考。
0: 思考。
1: 思考为什么豆浆一定要配油条？
0: 也可以加个蛋啊。
1: 啊。
0: 我洗个脸。怎么了？
2: 没事儿，淡掉。

0: 哥，我们该查的也都查了，最后还是一无所获，只能说明我们运气不好。不要太过于苛责曾经努力过的自己。
1: 队长，要不然我再去查查。
2: 查个屁！
1: 那天中佐警告我，再敢靠近韩露半步，打折我们的腿。我就想不明白了。
2: 韩露那天明明写的就是“拂去露”三个字啊！
1: 会不会是韩露发现了你，然后写了个假地址迷惑我们？发现了！我倒是想起来，那天我躲在床底下，韩露的便签本掉到了地上。
0: 便签本还在吗？
1: 应该还在。
0: 什么叫应该？
1: 在。
0: 这事你别管了，我别管了。那天中佐说了，停你的职，从现在开始不用上班了。
3: 停职？凭什么停我职啊？
0: 队长，我可都是遵照你的命令行事的，
3: 你不能停我职啊！
0: 凭什么？你很优秀吗？
3: 我
0: 把便签本拿过来。
3: 几哥，黑锅嘛，贝贝就习惯了。
4: 哎，哥。
3: 先生，这身衣服太适合您了。
4: 嗯，我要了。
3: 好的，先生。

0: 先生，这是我们先到的口红，你可以看一下。
1: 哦，这些都是口红吗？
0: 嗯。
1: 哪一个最贵？
0: 我们最贵的是这款，您可以看一下。

0: 在中日双方即将举行和谈之前，作为重庆方的代表，先以
1: 金村、信本两位先生交流一下，一是表达我方的诚意，另一方面，也是要声明我方的原则与立场。

0: 据情报，日德意三国正在秘密协商，可能会签署有关条约。条约的核心是在日德意三国的主导下，重新划分各帝国在全世界范围的势力。此种情形下，相信日方也想从中国的占据中抽出身来。情报によれば、日德意三国が秘密裏に協議中、条約を作り出すかもしれません。
1: 日方近期将召开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尊重中国国会主权，但必须要求中国签订防卫条约，并且。

0: それと一番重要な条件は満州国の独立を承認することだ。
1: 还有最重要的一项是

0: 国政府必须承认满洲国的独立。哎，小张，赶紧给客人换茶。刚不是说让你换茶吗？你还愣着干什么？嗯。そして、中国政府は南京和黑政府と一緒に中国政府の再編成をしてもらいます。另外，重庆政府必须答应和南京和平政府合作，一同改组中国政府。
1: 茶叶在哪儿啊？这个问题，委员长还有其他的想法，想让我转达给二位。
2: 委员长からは一つだけ違う意見があるとのことで、その旨をお伝えします。

0: 戦兄弟が英米に負担感を与えてしまうかもしれないについて上将は今の心配だと。
1: 至于签订停战协议能否引起英美方的不悦，首相阁下认为不必有此顾虑。
2: 为了争取和平之诚，
3: 中国政府做出了重大的让步，除了以汪精卫政府、共组政府之外，其他的事情都在我们考虑范围内。也请二位先生向首相呈祥。

0: 程少干，
1: 哎，
0: 带几个人包围别墅，一个人都不可以从别墅出来。
1: 明白。
0: 去，
1: 你跟我去那边，你们两个去那边。
0: 走，二班长。

0: 快啊！出事儿！快撤！江司长，我们暴露了。
1: 小段、杜春，你们护送两位代表先撤。
2: 好。
1: 你们俩去那边守着。
2: 好。

0: 江司长，怎么了？上楼，
1: 坐。

0: 他们的人好像已经进来了，我们在这里肯定躲不了多久，很快就会被发现的。
1: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殊死一搏。我们去救姜司长。

0: 江司长，可以啊，谈判带手雷。哼，没想到吧？刚才没炸死你小子，算你命大。但你别忘了，我是在跟日本人谈判。啊！你这么做，不怕违背了你的主子吗？
1: 你别以为我搞不清你们所谓谈判的滑头精。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在哪儿？ 我知道你不会说，没关系，我们能找到他们。
2: 阿宝刀，我车开过来，先把江司长带回去。好，队长，我刚才看见我们有一辆车被炸了，不是还有一辆吗？
3: 我们山后有修女吗？她手里拿的啥啊？

0: 哪来这么多雷啊？下次我们也带。哥，这是煮熟的鸭子，就这么飞了？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应该还在。 这是幻觉吗？我看到了什么？好像是那两个日本谈判代表。那他们好像跑了。那我们好像快死了。进别墅，每一个房间、每个角落仔细的搜，看看有没有遗留下来的证据。别气馁。
1: 刚才那个手雷滚到我脚边，我都吓傻了。幸亏你推了我一把，要不然我肯定被炸死了。所谓岁寒知松柏，患难见真情。哥，还得是你。患难个屁！你挡住我逃跑的路，我不推你推谁？先别废话。你是什么人？
2: 我是来救你的人。
1: 你是我们的人？
2: 是。
1: 那你再帮我个忙。

0: 别动，出来！队长，抓了个活的！
1: 别开枪！我出来！别开枪！站起来！
2: 站起来！站起来！
1: 别开枪！别开枪！
0: 于家平，哎，赵队长，吓死我了，我以为是中共分子。
1: 人抓着了吗？
0: 啊！
1: 你在这儿干嘛呢？
2: 那你们为什么会在这儿？
1: 我们在执行任务，
2: 我也在执行任务。你在执行什么任务？你们执行什么任务啊？
1: 我们执行的任务是机密。
2: 我执行的也是机密啊。还有，问你们抓到人了没有啊？
1: 当然，
2: 我跑了。不是，我说赵队长，行动队这么多人都能让几个人给跑？

0: 他们跑了，你跑不了。你为什么会在这儿啊？你是来通风报信的。救走他们几个人是你的同伙，你是什么身份？回去跟我接受调查。
1: 我说赵队长，你要这么说那就是冤枉我了。再说了，凭什么调查我呀？
2: 大把刀，搜的深。
0: 你敢？你凭什么搜我身啊？
3: 凭这个。
0: 这次行动不仅一无所获，死了我三个兄弟，一辆车被炸，一辆车被劫，所有的账算在你的头上。我赵队长，你全都赖在我身上，你这是害怕了呀？人没抓着，闹出一堆罗乱事儿来，啊！一会儿法租界、工部局一个电话打到宪兵司令部去，一定会义正言辞地抗议一番。
3: 哎，木村长官再保你，这回也得把你拉去当替罪羊了吧？
4: 你再说一遍。
0: 干嘛呀？欺负人是不是？
3: 你再说一遍。
0: 我好话不说第二遍，说的都是事实。
3: 陈家平，你不是说罗经理来了，你会接受审讯吗？来了，那你详说一下，你为什么出现在亚尔培路七十二号的别墅内呢？
4: 罗经理让我调查两方代表的下落，我顺着线索就找到了。我说罗经理，这是木村长官交给我的任务，你干嘛来横插一杠呢？
5: 那天中佐让我参与调查，你有意见吗？还有，你要是办事得力，需要我插一手吗？
3: 就算是陈家平执行任务，那也是一点冲冲。在我们行动之前，有人炸了我们停在路边上的车，通风报信。我凭什么相信这件事跟你陈家平没关系呢？
0: 不是，赵队长，你们的车什么时候炸的？包围别墅的时候。你都把别墅包围了，是你们能力不行，还是我太厉害呀？
3: 啊！别墅包围了，我能出去炸了车，我再回到别墅内。
0: 你什么时候进去的？
3: 我早就进去了呀。
0: 怎么进去的？
3: 屋顶呀。
0: 那你为什么要趴在床底下？
3: 我上楼找重要的文件，我打开保险柜，什么也没有。结果就在这时候，外面又爆炸，又枪声的。我害怕呀，我可不躲下去吗？我又不知道带人来的是你赵队长，要不然我才不往床底下钻呢。
0: 你这件衣服哪来的？
3: 买的呀，有容百货，发票你看吧。
0: 你穿的跟重庆代表一模一样，
3: 是吗？
0: 是啊。
3: 巧了呗。
0: 更重要的一点，你怎么知道谈判地点是在亚尔培路七十二号的别墅？
3: 我查的呀。
0: 怎么查的？
3: 我干嘛告诉你呀？
0: 你不告诉我就证明你心里有鬼。也许你早就知道谈判地点是你的上级告诉你的。
6: 家平，都这个时候。
3: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老罗每个人查的都有每个人的方式方法，我告诉他们，他们不就学会？行，我就教教你们这些饭桶是怎么查案的。罗经理让我调查两个日本人的线索，我想说这大上海这么大日本人这么多，我上哪儿查去？可是巧了，我看报纸的时候发现前两天正好是他们日本人一个什么什么节，就是吃陆奥苹果那个节日。哎，我一想。
0: 那我找人去监视几家日本果子店不就好了吗？这么一查，的确这俩人去过，就这样。什么店？
3: 玉松果子店。我们在别墅大厅确实找到了玉松果子店的包装纸袋，你看看，有包装吗？
0: 就这么容易啊？就这么容易啊！我告诉你，赵队长，要不是你手下这些猪头三，两方代表一个跑不了。
3: 你不用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他们的身上，就算车不是你炸的了，
0: 也有可能是你的私自行动，让江昭国有所觉察，才导致我们围捕行动失败。
3: 我都解释清楚了，老罗，哎，这事儿没完没了了呀！
0: 你是不是私自行动？你没有通知我。

老罗，好了好了好了，大家都是为了工作，这是个误会，对不对？行动没有成功就算了，我们都应该做检讨，而不是互相指责。

0: 行，要反思，要检讨。罗经理说的对，这是个误会。哼，那放不放陈家平，罗经理说的算。
1: 我不跟你们在这耽误时间了。
2: 你可真够意思！我让你暗查秘密何姐的事情，你全盘托出，你这不是把我给卖了吗？啊，
3: 我卖了你，你不够意思，我不够意思呀！我都被抓了，你连问都不问一声。
2: 那我人不是在这儿吗？现在
3: 我不到你能来？
2: 我发现你挺有趣的，这么重要的行动，你一个人去也不通知我。现在招来这些瓜李之嫌。
4: 你不是活该吗？
5: 对，我活该。我本来有一个重要线索要告诉你，没门。
4: 什么情报？
5: 我不说。
4: 哎，
5: 哎，
4: 也不好使。在哪里找到的？
5: 别墅外的草坪上。
4: 是这个人已经拍到了很重要的东西，比如说文件，然后他发现自己被包围了，已经无路可逃，相机不好藏，胶卷好藏，于是他就。 取出了胶卷，扔掉了相机。那当时在那个房间的，也就陈家平啊。难道微型相机是陈家平？不是他，还能是谁呢？
6: 那我就不明白了。如果陈家平只是通风报信，那他也许是军统的人，但他又为什么要翻拍他们自己人的文件呢？
4: 所以他不是军统的人，他就是我们一直要找的梅花寺。
6: 哥，你太厉害了！如果陈家平是梅花寺，那罗冠群，
4: 凭他俩的关系，扯着耳朵动了腮，罗冠群这回塌台了。
6: 那罗冠群要是一塌台，罗太太就名正言顺成了我们嫂子了。
4: 你能不能低调点儿？
6: 哎，对了。
7: 在陈家坪身上搜到的东西在哪儿？在
8: 呢，我现在去拿。哎，罗大哥，不至于，不至于，我说还不行吗？我说，
7: 什么情况？赵安是不是告诉你，日本代表还有江兆国都跑了，一个没抓着？
8: 啊？
7: 赵安骗你的。 日本代表跟江兆国的确是跑了，江兆国的手下被抓了呀。你怎么知道的？我看到的呀，赵安手下把两个人押走了。
8: 那人抓着了，他不给我带回来？
7: 别生气，消消气儿。那赵安多精啊，本来就是秘密任务，他要是老老实实把人交给木村，别说给他寄一公。
8: 他名字木村都没准不给他往上报呢，所以他必须把人藏起来啊，作为邀功行赏的砝码。
7: 你分析的对，哎，可这个情报有什么作用？
8: 不是老罗，你最近是不是云里雾里，这山山水水话多了呀？咱把人找出来，那砝码不就是咱的了吗？
7: 是吧？
8: 你是不是知道赵安把人藏哪儿了？
7: 我哪知道啊，这得你想办法。你想想，这身边有没有平时跟赵安走得比较近的，能知道他藏人地点的，是吧？哎，哎，哎，给你，我得去接我老婆去了。好好一个周末搞成这样，你想想。
6: 在他身上就搜到了这些东西，
9: 就这些了，都搜遍了。

0: 你们觉得胶卷会藏在哪儿呢？这种微型相机的胶卷，一般只有小拇指指甲盖那么大，会不会藏在这口红里边？
1: 哥，
0: 如果他要在口红里面做了什么手脚，能让胶卷曝光，那岂不是又要死无对证了？
1: 拉窗帘。

0: 胶卷呢？
1: 让一下，让一下，出什么事了？
2: 发生了枪击案。
1: 枪击案里面的人呢？
2: 没有人了，就几具尸体。
1: 你让我进去。
3: 哎，女士，这里不允许进入，这里不允许进入的。
4: 把他交给我吧，我认识他。
2: 那你看好他。
4: 以为形象的人托我告诉你，他在鹤立火酒吧和你见面。
1: 好，谢谢你。

0: 江先生是吧？我有个朋友想见你。
1: 对不起啊，没兴趣。
0: 我想你会有兴趣。

0: 请问您是？
1: 碧人，山下武夫。没错，我是日本。你怎么会知道我在这里？我不光知道你会来这里，我还知道韩露小姐一会儿也会来。你什么意思？我们的人正跟着韩露小姐。
0: 要干什么？江先生，请放心，我们只是想法延误一下韩露小姐来这儿的时间，绝不会伤害她。你一会儿就可以见到她了，请坐。趁这个时间。
1: 谈一谈，你要谈什么？

0: 这不是好好的吗？
1: 刚刚到了亚尔培路那边，路旁是烧毁的车，有很多巡捕在那里进进出出的，其中一个巡捕跟我说，里面有几具尸体。没事儿，
0: 出了一点小差错，还好我们的人救了我。哎，后来我给你打电话，你怎么一直没有接呢？
1: 啊，那天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有个特务藏在我家，我被绑架了。什么？
0: 那他们把你怎么样了吗？
1: 他们想要获得你给我的那个。

0: 地址，不过我什么都没说。
1: 那他们后来怎么把你放了？
0: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

0: 开学季，跟我们一起走进不一样的科创实景思政课堂。
1: 这么大，这里有一个像向日葵一样的东西，长得很奇怪。
0: 邂逅神秘的歪星大来客，少年的万千问号，直面顶级科学家。
2: 欢迎大家来到歪星人大会。
3: 您小时候是不是也拆过闹钟装不回去？有没有一种可能，卫星成为一个 vlog 博主？
4: 我可能想标记出我们在银河系里的具体位置。
0: 传承科学家精神，每一个问号都藏着探索的力量。
5: 我们应该接过这个接力棒，把科学家精神一代代的传承。
6: 一起大梦，
0: 外星人大会，科创实景思政课堂，即刻起航。

0: 我之前在满洲时认识一个日本军官，叫山下武夫，是他的手下内田直树救了我。我东西都准备好了，你们什么时候走？
1: 你先别着急，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2: 杨先生。
1: 哎，嘿，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的一位朋友，丁秋阳。
3: 韩露小姐你好。
0: 你好。
3: 久仰大名。韩露小姐的电影我看过很多部，如今一见本人，那些电影把您拍的可是黯然失色呀。可惜可惜啊。
0: 谢谢。
1: 啊，他也是一位导演。
3: 期待有机会能跟韩露小姐合作。我那边还有个朋友，就先不打扰你了。
1: 好。
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走啊？
1: 你先别着急吧，来，先坐下。这次来上海，事情办得特别不顺利。我再回到重庆，恐怕一时都难以安身。眼下国步艰难，兵连火箭，而我又有重任在身，你说我怎么可能让你跟着我东奔西跑颠沛流离？所以这次我不能带你走。
0: 所以又跟之前一样，对吗？所有的山盟海誓不过是哄我一时开心，最终还是要抛下我而去。
1: 我又何尝不想跟你过上形影不离、安居乐业的生活吗？但国仇家恨当前，我又岂敢奢望？嫁给我好吗？这次我是认真的。再给我一点时间，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接你，娶你做我的新娘。

0: 真的吗？
1: 真的。
2: 哎，对了，你们今天执行任务，我跟去现场了。我就想，我枪虽然被收了，但是我跟过去看看总行吧？结果你猜我看见谁了？
3: 谁啊？
2: 左双桃。

0: 我就在想，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呢？他还跟一个修女聊了半天。
1: 修女？
0: 怎么，感兴趣啊？我知道你有收集女人衣服的习惯，还缺个修女服。
2: 你的吧？
1: 我这个毛病早改了。我就是突然想起来，今天下午救走京兆国的，好像就是一个修女。
0: 不是吗？那你们怎么不去查查呢？
1: 查个屁呀！我查，那修女遮着面，那根本看不见脸，而且那个地方是法租界，今天又是爆炸又是开枪的，我们跑都来不及呢，还查什么修女呀？
0: 那你说，会不会那个修女就是左双桃假扮的？

0: 我不在的这段时间，丁秋阳会替我照顾你的生活。另外，他也会帮你规划一下你未来事业的发展。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有这么个朋友？
1: 他也是这两年才当了导演。还有，如果有特务再找你麻烦，你可以找他帮忙。
0: 他不是导演吗？是，但他路子挺多的。你这次要怎么去重庆？啊，
1: 这也是机密是吗？那你到了重庆会打电话给我吗？当然，我当然会联系你。
0: 那就好，即使不在身边，能经常听到你的电话也是好的。
1: 好了，那你。

0: 你这次真的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
0: 我爱你。

0: 我当时就抗日分子，你还停啊！停！哎哎哎哎哎！
1: 怎么回事？
2: 停啊停啊！哎，他喝多了，拿了我的刀去捅人。
3: 这人是你杀的？
0: 他是抗日分子。
1: 你有什么证据？
0: 他路过我们说骂我们是狗汉奸，这不是证据吗？
1: 就因为骂了你，你就杀人？
0: 骂我就是骂汪主席，就是骂我。
4: 党日本帝国，他该不该死？
0: 哎，消气消气消气！啊，消气！
4: 哎哎，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程科长，大家好点，同志嘛，
0: 打我！
4: 消气，
0: 打我！
4: 消气消气！
0: 我带他走，我带他醒酒啊！
4: 走啊，
0: 松开。
4: 走啊！我要帮助他打我。
0: 哥，
4: 帮帮他，你是不是东西？打我，哥，松开手！
0: 打我！
4: 算了，哎呀，哥，算了，打我他。哥，算了，你跟他一般见识干嘛？这样，哎，回头我抽他去，怎么样？我抽陈家彪啊！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好不好？
0: 打我，
4: 哥，消气消气啊！哎，来，擦擦汗。
0: 这是什么呀？女人的东西。
4: 你不是都改了吗？你怎么还偷女人东西呢？我是改了，我以前都是偷女人内衣什么的，现在你看，这相当也算是风雅之物了。哎，我是不是有进步？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不是偷的，我是。

0: 演的，
1: 哪个女人的呀？
0: 祖成劳的，
1: 在哪儿剪的？
0: 你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当时山下武夫冒充中共来指认陈家平，赵王还把他吊在树上，就是那个时候捡到的。
1: 等我要了陈家平的命，他的女人就归你。
2: 那个女人我可驾驭不了，我闻闻她的香囊我就已经很知足了。
0: 你看，还是云锦的呢。哎，真没想到这火车站还能买到这么好的东西。
1: 你怎么知道是在火车站买的？
2: 他自己说的呀，就他刚来上海那天，赵安审讯他的时候。
0: 李星，哪里来的？
3: 火车站买的。
1: 他不是从武汉来的上海吗？
2: 对。
1: 不是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是南京才有的技艺，也只有南京浦口站才有的卖
2: 啊。那又能说明什么？
1: 说明左双桃他撒谎了。
4: 你知道吗？赵安要完蛋了。
3: 什么？
4: 我说，赵安要完蛋了。
3: 赵安要完了，关我什么事？
5: 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
3: 老罗，公司那些谣言都是他们乱说的，你千万别信啊！
5: 我什么都没有问你呢，你就说有谣言。什么谣言？
6: 说，到底什么是谣言？
3: 是赵安那个畜生逼我的，他势力那么大，我怎么敢反抗？求求你原谅我，看在我们夫妻多年，你怎么做了这么多的份上，求你了。
5: 你觉得一般的男人会原谅这样的事情吗？你说我是一般的男人吗？
3: 我不知道。
5: 你要为你自己争取被原谅的机会。
3: 还疼吗？
4: 吹完好多了。
3: 你说你也是的，你就不怕赵安以后找你麻烦呀？
4: 我怕他干嘛呀？
3: 不像你啊，以前你不是挺胆小怕事的？
4: 那也不能随便乱杀人吧？哎，我发现一件事儿。
3: 嗯。
4: 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了之后，我正义感十足。你说这是不是爱情的力量？
3: 我倒是觉得，自从咱们两个结婚以后，你是越来越油嘴滑舌。
4: 不过呢，冯七这个人是赵安手下最残暴、最野心勃勃的人，以后你可千万不要招惹他。
3: 嗯。对了。你今天去山行干什么了？有什么新任务？
4: 嗯，秘密任务。不过告诉你也无妨，只要你是我老婆，是吧？
3: 嗯。
4: 重庆方面正在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和谈。
3: 和谈？要停战了？
4: 怎么可能啊？双方都派了代表到上海来进行这个意向交换，可是日本军方却极力反对，并且把双方代表都列为了暗杀对象。木村。

0: 长官把这个任务交给了赵安，而老罗想抢功啊，就派我去调查这开会的时间还有地点。哼，还真让我给查上了。
1: 在哪里啊？
0: 在亚尔培路的一栋别墅里。我本来就想弄点边角料，对付对付老罗算了，没想到赵安去了，带了一帮人把别墅都给包围。
1: 那谈判代表都被抓了？
0: 嗯，抓了两个吧，其他的都跑了。
1: 那被抓那两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0: 后来那肯定就是……你怎么对这事这么感兴趣？嗯？
1: 哎呀，我这不是太担心你了吗？
0: 担心我？行，那我就给你讲讲我陈家平是怎么临危不惧、绝处逢生的。
1: 嗯。
0: 话说那陈家平，身轻如燕，翻墙越瓦，一跃就跳到了别墅里。但是老罗交代过我呀，不能让赵安也知道我们插手这件事，所以我不能让赵安发现我呀。哎呀，当时那个情况啊，真是万分紧急。赵安把别墅的前门还有后门都给包围了，我被困在了二楼，真是插翅难飞。
2: 原来今天我看见别墅里多出来的那个人就是陈家平。
1: 然后呢？
0: 然后，哎呀，睡一觉再跟你说。
1: 哎，不行，你还没说完呢。
0: 这么想知道？
1: 嗯，
0: 那也行。不过我今天这踏墙翻瓦跑来跑去的，你瞅瞅，我这脚都肿。要是能泡泡脚呢，兴许我还能再跟你说上一段。
1: 想让我给你洗脚？想什么呢？
3: 跟你开玩笑的。怎么样，力度可以吗？
1: 你说不说？
0: 我说说说说说。
3: 就在这时，走廊里传来了一串脚步声。我一想，这是赵安上来了呀。
0: 我该怎么办？我跳楼不行，我跳下去要不是就摔死，要不就摔残。
3: 所以就在这生死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我尽显英雄本色，我当机立断，纵身一跃。
1: 怎么样？
0: 钻床底下去了。
1: 我是说，赵安抓了那两个人之后。
3: 老婆你别急，我不得从头回忆吗？是不是？
1: 说说说吧。
3: 可是上来的不是赵安，竟然是重庆代表江少国。
4: 我给你加点水。
1: 哦，没事没事，接着说就行。
4: 接着说啊，
1: 嗯，
4: 行。这江兆国说起来也挺奇怪，就跟变戏法似的，不知道从哪儿掏出一手雷来。
3: 一声爆炸声之后，别墅内恢复了一片寂静。我马上从床底下钻出来，哎，跑到窗边往外一看，哈，一辆轿车，开车的竟然是一个修女。修女呀。
5: 你见过修女开车吗？
3: 我也没见过。只见这个修女左手拿着枪，右手握着手雷。那
1: 她怎么开车呀？
3: 这不重要，就看这修女举起手枪，啪啪啪几枪，打的那是赵安抱头鼠窜。紧接着她拉开了车门，一把就把江兆国给拉进车里去了。哎，不瞒你说，我那会儿都在怀疑这修女是不是男的假扮的，哪有那么大劲儿的女的。哎呀，未及赵安反应过来啊，他们就开车走了，真是来无影去无返。
1: 然后呢？
3: 然后呢，就预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呗。
1: 老公，你是不是累了？
3: 我不累。
1: 别洗了，我泡着就行。我给你捏捏，你接着说。
3: 你给我捏捏，我还有这待遇啊？
1: 你接着说。就赵安抓走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3: 赵安啊？
1: 啊，
3: 那俩人
1: 啊？啊，
3: 那就带走了呗。
1: 那关在商行是免不了严刑拷打吧？
3: 我没听说赵安带人回商行啊，估计藏在什么地方了吧？
1: 什么地方啊？
3: 那我哪知道？哎，不对呀，左少刀，你怎么关心这两个人比关心我还多呀？啊？
1: 什么呀？我这不叫关心，

0: 是好奇心强。那听评书，总得听到结局吧？
1: 哎，行行行行，我回头打听打听，行吗？打听明白了告诉你。
0: 行。
2: 果然是小雷套我的话，如果我没猜错，果果肯定想救那两个被捕的人。这姑娘太不要命了。
3: 罗太太好。

0: 去哪儿啊，赵队长？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正好，捎我一段。
1: 你去哪儿啊？
0: 你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啊。
1: 今天呀。
0: 怎么了？
1: 算了。
0: 不行了。

0: 喂，
1: 陈先生，我是韩露。
2: 这个是上个月的财务报表，经理已经签过字了。
3: 行，我一会儿去一趟财务局。
4: 小姐，送你一束百合花。欢迎光临我们新开业的金蔷薇花店。

0: 我不喜欢百合花，你会喜欢的。而且之后你会经常来这里买花。
1: 我以为你们去重庆了。
0: 是你救了江兆国。你还想继续指责我违抗命令吗？你误会我了。我之前之所以拒绝这项行动，是因为我觉得根本没有把握完成。但是你超出了我的预料。
1: 可詹安还是抓走了两个人，所以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0: 又成了我们的任务了。对啊，你要做好长期潜伏在太和上方的准备。军统二处的关永山处长已经同意了这个提案。长期潜伏，这不正合你意吗？对吧？
1: 你看看这两张，
0: 能分辨出哪张是伪造的吗？最近重庆出现了这种大量的伪造法币。据我所知，
1: 法币的水银技术是由英国提供的，极难被伪造。
0: 而且我大部分的法币都是美国人为我们印制的，他们的印刷技术世界一流。日本的陆军花了近两年的时间研究。 也没有研制出可以以假乱真的伪造法币。那这种法币怎么来的？德国的潜艇在太平洋击溃了一艘美国的军舰，缴获了大量的伪成品法币。他们把这些卖给了日本政府，给日本人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2: 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调查并摧毁这个伪钞计划。
0: 伪钞的研制

0: 是一个庞大而专业的工程，可我们现在没有任何线索。但你所在的太和商行竟然直属于日本宪兵司令部，而且它和日本陆军在经济上又有着脱不开的干系，一定可以成为我们调查的突破口。
1: 我可以接受你的命令，但我有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
2: 不许你再动陈家平。他现在是你绝佳的掩护对象，我不会动他的。不知道韩露小姐想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影迷协会啊？
3: 要能像你这样为明星出生入死的。哎呦，
2: 江先生安全了吗？是你救了他。我只是帮了点小忙。
3: 救江先生的另有其人，是你认识的人吗？
2: 算认识，也不算认识。
3: 我懂了，他也没懂。
2: 江先生就这么走了，没留下点什么给你？
3: 算是留了一个承诺吧。
2: 那为什么韩露小姐不和江先生一起离开呢？
3: 这个问题得问你们男人。
2: 想必江先生。
0: 有自己的苦衷吧。还有江兆国的翻译都出来，一定要救出来。他在为我们做事之前，曾经为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研判做过翻译，而主导这次伪钞的研究和印制的，就是这个军事科。可被抓的是两个人，
3: 另
0: 一个人就看他的造化。 你还真是一点没变。你知道赵安把人关哪儿了吗？只知道肯定不在商行。那个陈家平不是负责总务的吗？他经手的事情多，你从他身上找找线索。怎么？舍不得把他拉下水？我会想到办法的。
3: 另外还有你的档案，我已经送到军统局本部了，给自己想一个代号，关处长，还有戴老文，他们要随时知道你的动向。就叫红桃五吧。
0: 为什么？
3: 我听说商行内有一名代号为梅花四的中共卧底，我这个红桃五刚好压他一头。
0: 梅花四红桃五，就看这副牌。
2: 到底最后谁会赢？我还没有决定要不要戴上他送我的戒指。啊，原来江先生留下的承诺是一枚戒指。冒昧的问一句，这枚戒指是钻戒吗？啊，韩伦小姐，您别误会，是这样，我跟左双桃结婚的时候，又装修又买家具，又订酒宴。 又买婚纱，我的积蓄啊，基本上都用光了，所以在买戒指的时候就没有给左双桃买带钻的，因此他一直埋怨我，所以我也想看看让女人梦回萦绕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样的。我还真带了。那这个盒子呀，看起来就比我的精致。哇！
3: 这这么大的钻戒，这得多少钱啊？这是两克拉的，法币的话差不多1000多块吧。1000多块，哎呦，那我还是告诉他再梦2年吧。其实啊，这钻石小一些，或者没有钻石，都无所谓。重要的是心意，女人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2: 说的太对了。
4: 哎，韩露小姐，江先生还会和你再联系吗？他说他会再打电话给我。如果方便的话，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又昏死过去了，泼水。
5: 算了。

0: 赵旅长，就这么算了吧。这两个人确实不知道江兆国的下落，再折腾下去，命就没了。听说穆村长官明天就回来了，我们要不然直接把这两个人交给宪兵司令部，让他们去审。二把刀说的有道理，蚊子也是肉，这样好歹能交个差。穆村长官为什么把这件事交给我们干？就是为了。 让宪兵司令部撇清与这件事的关系。其实江兆国和这两个谈判代表已经猜到这次遇袭幕后的真相，但是他们没有证据。如果我们让这两个人知道这次的行动就是宪兵司令部主使的，就是他们干的，然后把他们放了，让他们到处散布消息。
1: 结果会是怎么样？
0: 队长，您的意思是，用这两个人去威胁穆村长官，咱不要命了？不要命？太要命了！现在这两个人就是我们保命的筹码。
1: 那是不是继续把你们两个关在这里？
0: 不仅要关着，而且还要严防死守。
2: 如果他们两个跑了，咱们就彻底完蛋了。是。来来来来来，怎么样？我好想知道赵老板把人藏在哪儿。
1: 藏在哪儿？
2: 蒙玉那边。你怎么知道的？我已经告诉你了。
3: 我先去忙。哎，别！你要告诉我实情，我又不会对你怎么样。他带我去了哪儿？啊，这是你们以前的幽会的地方，是吧？以前。
4: 什么？还有什么？让我走就好了，他依然留在那儿，好像有很重要的事情，请你告诉我，你狠心让我这么演。赵。

0: 等谁呢？吓死了！不是说好一起下班吗？你上哪里去了？嗯，
1: 我呀，出去办了点事儿，走吧，回家吧。什么事啊？我呀，跟踪大马上去了。跟他干嘛？他总报假账，说是执行任务，实则啊就是带人逛逛马路。 结果搞出一堆乱七八糟的开销来，上头怪我审查不严。哎，我今天看他又鬼鬼祟祟的出去了，我就想抓他的现行。
2: 那结果呢？
1: 把昨天咱们俩没说完的评书给续上新篇了。

0: 有新片了，那你快啊，说给我听听。上回说到，他赵安不是抓了两个人，没给押回到这商行吗？但是又不知道藏到哪儿去。你猜？佛根他到了哪儿？
1: 鸿运旅馆。
0: 鸿运旅馆。哎，我一想，我说这大马上去鸿运旅馆干嘛呢？哎，老花，我正好饿。 咱们边吃边聊。行，是是是。老板，哎，两个油墩子，两个鸡蛋。
2: 好嘞，快
3: 来。
0: 好，哎呀，继续说。他赵安为什么要去鸿运旅馆？我就找了一个隐蔽的角度，视目清冷。我想查查他到底是搞什么名堂。结果他大马勺没进去，反而是找了几个外面帮他干活的兄弟进去了。
3: 哎，我一想，你大马勺请别人住旅馆，这回头这账不还得算在我头上？我当机立断，我也跟进去了。结果，你猜我在里面碰到谁了？
1: 谁？
0: 我碰见赵安的手下，什么二把刀啊、陈树干啊，全都在里面。
1: 但是，老公，你说大马勺，
0: 怎么跟赵安手下混在一起？哎，那你就搞错了。大马勺是老罗的手下，跟赵安的手下那都是死对头。 所以大马勺不是跟他们混在一起了，而是老罗安排的。老罗安排他干什么？
4: 鸡蛋、牛墩子，哎，您慢用啊。
0: 谢谢。老罗安排他自然是黄雀在后啊。你想想，赵安抓那两个人，不但没上报，还私藏了起来。万一这两个人要是跑了，还让穆村长官给知道了，你想想赵安得什么下场？但是老罗要是神通广大的话，把这两个人再给抓回来，哼，那老罗不就咸鱼翻身了吗？
2: 这个香囊是你卖的吗？好像是我卖的吧。这个女人，你见过她？那我哪记得？你再仔细想想，
5: 是不是她在你这儿买的香囊？
2: 是，确实来过。她什么时候买的香囊？1个多月以前了。
5: 再具体点呢？我想想啊。 应该是，对了，农历的4月16，我是4月15小满那天进的货来火车站卖的，他是第一个来买的，所以我记得清楚。农历4月16，黄历要不要？要，5角，不是，1块钱。农历4月16。
2: 农历4月16，农历的5月22号，现在在上海的日子。哎，我问你，这个女人买香囊的时候大概是几点钟？
5: 时间挺早的，大概7点还不到。
2: 山下大佐乘坐的514次火车是7点45开车。太好了，全对上了。哎，你别说了，
5: 怎么你要赖账？这钱我不退的啊。
2: 我问你，这个香囊你卖多少钱？
5: 8角，不是，1块8角。
2: 我给你50倍的价钱，但你要跟我去一个地方，把你刚才所说的话再说一遍。
5: 去哪儿啊？
2: 上海。
5: 那么远，那我这生意怎么办？
2: 我保证你到大上海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
5: 100倍，100倍的钱我就去。
2: 好，行，就100倍。
5: 我这人倒霉惯了，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怎么就会轮到我呀？你口说无凭，得写个保证书给我。你他妈怎么这么麻烦？你不行我不去的。写。我来说，你来写啊。对了，你叫什么？
2: 冯七。
5: 你就写我冯七，保证李有田。我叫李有田。
2: 往下说。
5: 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还有
2: 往下说呀。
5: 你急什么？我难得去趟上海，不得给老婆孩子带点特产吗？你再写，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

0: 红祥记的啊，还有福运斋的豆沙糕，另外还要保证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写好了没有？
1: 你他妈倒催上我了。好了，你一催我这旅馆的馆子都写错了。
0: 错个字不怕，意思对就行。来，再给我两块钱。
1: 什么两块钱？
0: 这纸和笔的钱。
1: 给你。

0: 挺好
1: 哼，好玩，看看你。你干嘛去？
0: 扔黄瓜片。怎么了？紧张兮兮。

0: 睡吧。
1: 你先睡吧，我看会儿书。
0: 你也早点睡吧，明天还得上班呢。
1: 晚安。
0: 晚安。
2: 今天夜里，他们的人肯定会去鸿运旅馆救人。看他这样，似乎不像是要参加行动了。不过也说不准。总之，我这一晚上都不能睡，得盯着他。

0: 安娜，把这个给我们呗，啊！你让马月啊和乐怡再生一个，啊！
1: 你这又胡说什么呢，大嫂？别急，马月跟乐怡啊，要是再生，生个儿子我们留着；要是生个女儿，就送给你们养。哎呦，
2: 真的，真的，这。
1: 谁家的孩子跟小猫小狗似的啊，生出来可以随便送人呢？
3: 那是我哥我嫂子。
1: 你哥你嫂子，我们家孩子就可以随便送给他吗？
3: 盛小长，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
1: 怎么没同情心了？
3: 我哥我嫂子那么想要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1: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3: 这不，马月他们不是第一胎刚生吗？那第二胎指不定什么时候生呢。你先安慰安慰，答应人家怎么了？
4: 刚才在电话里，我就听了个大概。哎，是不是就是说，这是拿钱生钱的事？
5: 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赚钱呢？还要取决于有没有对市场政策分析的眼光。
4: 我相信你，你最大的优点啊就是好学，你又是学金融的，大伯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啊？啊！
6: 听说你儿子在什么期货公司上班，干的是不是特别好啊？
7: 他在期货公司给别人做操盘手，赚钱的速度我们都没办法想象。
6: 哎，田校长，我有点闲钱，可不可以让你儿子帮我买着点？
7: 他们投的都是大钱，100万都嫌少，你那点小钱他看不上的。
6: 谁让咱们是同事嘛？哎，秦校长，你就帮我个忙。
8: 我那儿也有一点，我也想凑个热闹。
6: 求你了，
7: 儿子。最近操盘怎么样？
9: 完全驾轻就熟了。
7: 我们同事的钱又赚了吧？
9: 赚，必须赚。我到现在还没试过手呢。
7: 太棒了。
10: 老公，你可别骄傲啊，还是稳妥一点好。你没试过手，这就不算成功。
7: 乐意，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希望他成功啊？
10: 他是我老公，我怎么会不希望他成功呢？
7: 那你就不该给他泼冷水啊。
10: 我希望他更稳妥一点。
7: 别听乐意的，

0: 他没见过世面，又不懂专业。做生意就是一场赌博，首先要有勇气，要有魄力。妈支持你，妈看好你。
1: 你怎么了？
2: 爹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我也不知道啊。前一阵子挺平稳的，平稳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
1: 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就一泻千里啊！你真的把所有人都钱都放在一起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3: 一下子就赔了160万，将来我到学校去怎么见人？田桂花要是知道了，那不得撒泼啊！

0: 伯伯，你怎么了？啊，你这是怎么了？伯伯，
1: 怎么了？怎么了？你干嘛去了？
0: 起风了，我关窗户去了。你关窗户怎么不告诉我一声啊？
1: 我看你睡着了，你到底怎么了？刚才那一声可太吓人了。
0: 我怕你关窗户的时候掉下去。
1: 我又不是纸片做的，怎么会掉下去啊？宝宝，你答应我，以后关窗户千万不要掉下去。
2: 谁抢到的人？今天下午，马老板说来了几个客人，看起来像混码头的。当时我们也没太在意。所以现在看来，那伙人一定是提前踩好了点，他们直接就冲进了咱们关押人的房间，举枪就射。好在弟兄们抵挡住了，就快要将他们击退的时候，没想到又来了一伙人。我以为是之前那伙人的增援，心想肯定完蛋了。但没想到这两伙人并不认识，还各自向对方开枪。
3: 我们这枪也没停啊，结果就是一通乱战呀！
4: 你们他妈为什么不趁乱把人他妈带走？
3: 哥，我们都逃到门口了，那没想到这里又埋伏一伙人，这回我们真的是猝不及防，子弹都打光了，弟兄们打死好几个，最后人也被抢走了。
5: 门口那伙人是第一伙的还是第二伙的？
3: 我们也不太清楚。
4: 你刚才说第一伙的人像是混码头的，
3: 对。我记得大茂少曾经跟吴松的那个小次郎混过，他们是罗贯群的人。那另外两伙人都是谁呢？
4: 不是中共就是军统的。
3: 可他们到底是怎么知道咱们把人藏在这儿的呢？梅花寺，梅花寺传出的情报，我现在更加确定。 梅花寺就是罗贯群的手下。如果梅花寺先知道人藏在这儿，梅花寺想来救，他怎么可能让罗贯群来搅和呢？所以说，先知道人藏在这儿的是罗贯群，他要来抢人，他是为了要坏我的事夺我的功。但是他万万没想到，梅花寺给他来个黄雀在后。
4: 梅花寺。

0: 陈将军，你把我的马交给的不错嘛。
1: 吴村长官，都是进口的马饲料，过段时间我给您请一位驯马师。这么说，我应该谢谢你。
0: 应该的，应该的，我的职责。吴村长官，最近我的工作让您失望了。我今天的天气非常的不错。
1: 对，不错不错。
0: 这样的天气应该多多饱和喝茶，找个地方坐一下。岂不美哉？
1: 美哉！呜呼啊！<笑>你看，我把报纸都给你带来了。
0: 哎，起身。
1: 细轩，细轩，哎呦，拿到了，好了，调皮，
0: 你为什么不看？
1: 下来看。
2: 江兆国，
1: 中日和谈，子虚乌有，子虚乌有，
2: 蠢货！
1: 官方怎么可能会公开承认？他们私底下已经达成了初步的一致，下一步会派高层人员深入接触。你，
2: 让卢金部的颜面尽失。
1: 吴村长官，这件事儿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这。
1: 你听我解释，穆村长官，
2: 你还解释什么？为什么要放走江大狗？
1: 梅花寺啊，是梅花寺，什么梅花寺？每次都是梅花寺。穆村长官，你听我解释，你慢点，穆村长官，
2: 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1: 我查出梅花寺是谁了？
3: 罗经理，哼，都在呢。穆村长官，不知道您叫我过来有什么事情？
4: 想听你说故事。
3: 什么故事？
4: 梅花寺的故事。
3: 这梅花寺不是传说中的中共卧底吗？
4: 是啊。
3: 啊。
4: 嗯，我明白了。之前不就怀疑我是这梅花寺吗？可是我的误会已经澄清了呀。别装糊涂了，没关系。梅花寺的故事我替你说。这个梅花寺潜伏在我们太和上行已经很久了，行踪诡异，肆意窃取情报。 破家威国，罪不可赦。我们曾多次排查，但是却一无所获，闹得我们商行上上下下人心惶惶，互相猜疑，恨之切齿啊！这一次，梅花寺获知了中日秘密和谈的时间和地点，他抢在我们之前行动了。 他先是悄悄进入到别墅，打开保险柜，拿出微型相机翻拍上面的内容。与此同时，他的同伙在他附近给他放风，发现我们的人到了，制造爆炸来提醒他，但同时也提醒了谈判代表们，让他们有所警觉。所以，我们抓捕行动失败了。
5: 穆村长官，这是我们在别墅外草坪上找到的微型相机，这上面一定有梅花寺的指纹，并且我们已经提及了指纹。

赵队长，人对人呢是有限度的。你要是再找不到梅花寺，你就是梅花寺。

0: 你就在这儿等着，我没叫你，你哪儿也不能去，要不然你一分钱都不到。
1: 明白，明白。
0: 哎，田青，帮我个忙，帮我看着这小子，看好，
2: 多谢。

0: 穆村长官，不是让你停职反省吗？出去！
1: 我有事情要向穆村长官汇报。
0: 什么时候轮到你汇报？出去！让他汇报。
1: 我刚才在门口听了半天，我认为赵队长的调查可谓是谬之千里。
0: 你说什么？
1: 赵队长只顾着查陈家平，但却忘了一个重要的人物。
0: 继续说。
2: 那就是那天开车闯进别墅救走江兆国的修女。你以为我没查吗？穆村长官，你也知道我们这件事儿涉及到租界还有教堂，
0: 你相信我。
1: 但是赵队长，你有没有想过，那个人可能不是真正的修女，只是穿了修女的衣服。
0: 你怎么知道？
1: 穆村长官，我请求您逮捕商行的一个员工，我有证据证明，此人就是军统的特工，而且他假扮成修女，救走了江兆国。

0: 还嫌自己手伤的不够重吗？离我太太远一点。其实行动那天，我也去了亚尔佩路72号，并且在那儿看见了一副熟悉的面孔。刚才仔细确认之后，我更加坚信，此人正是陈太太，左双桃。我那天刚好去我姨父家，那路过百货公司，不正常吗？
1: 去姨父家路过百货公司，当然正常了。
2: 但是你假扮修女，就是你的错。你是跟赵队长得了一样的毛病吧？你有什么证据说左双桃假扮修女呢？
0: 我还看见有一名修女经过，陈太太还跟她聊了几句。
2: 她跟我说附近爆炸了，让我注意安全，怎么了？
1: 这就是你的证据吗？穆村长官，我想阐述一下我推断出的那天的真实情形。这次行动，赵队长以为是万无一失，但其实已经被一名潜伏的军统特工掌握了情报。这名军统特工先是借着永隆百货的有利地形，观察谈判地点周围的情况。当他发现赵队长等人向别墅靠近， 他便立即炸了轿车，来向江兆国等人发出警报。可是江兆国等人还是没能来得及撤离，他们还是被包围了。但是这名军统特工借了路过这里修女的衣服，伪装完成后，便驾车强行闯入别墅，救走了江兆国。所以，你怀疑军统特工就是
2: 陈太太，
1: 正是。穆村长官，左双桃是我的太太，我们每晚都住在一起。如果她是军统特工的话，我一定会有所察觉。陈科长，那说明你要么是蠢，要么是装作很蠢。依我看，后一种的可能性更大。

0: 管我是真蠢还是假蠢，这些都是你的推测。证据呢？
1: 就是，你证据呢？
2: 陈科长说的也没有错。你有证据吗？
3: 修女是否是左双桃假扮，我确实没有直接证据，但我有另一项证据可以证明左双桃确为军统特工。

0: 好，你说我听。
1: 山下大佐在火车站遇刺一案，大家都还记得吧？左双桃曾经说，他是在武汉上的火车，但其实他撒谎了，他是在南京同山下大佐一同上的火车。作为一名军统特工，他的任务就是刺杀山下大佐。陈太太，这个香囊是你的吗？
2: 是我的，怎么会在你那里？
1: 你刚来上海的时候，赵队长审问你，你说这个香囊是在火车站买的，对吗？赵队长，你应该也记得吧？
0: 是的，我记得。
1: 火车站买的，那按照陈太太之前所说，这个香囊应该是在武汉火车站买的。但这种云锦工艺的香囊，在武汉火车站是买不到的，但是在南京浦口站却有的卖。陈太太，你还不承认你撒谎吗？之后，山下大佐在婚礼上再度遇刺，赵队长也多次提起，陈太太当时的行为十分可疑。
3: 副市长，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4: 遇刺了。
3: 那你快找人来帮忙啊！我帮他止着血。快去啊！
1: 那么现在一切都很清楚明白了，陈太太与刺客阿坤本就是一伙的，火车站遇刺不成，你不惜以你自己的婚礼来设局，再度行刺，陈太太对军统可谓是赤胆忠心呢。
5: 风气啊，风气，你真是立功心切呀，可这些还是你的推测呀。你有什么直接的证据表明左双桃就是从南京上的车呢？
1: 在南京浦口站售卖香囊的小贩我已经找到了，并且把他带到了上海，他可以当面指认陈太太。

0: 哎，你不要撒尿了，那，快点呀！你这么看着我，我尿不出来。
1: 你咋那么多事儿啊你啊？
0: 你转过去点。
2: 再转过去点，别耍花样啊！你说的那个小商贩，他在哪里？
3: 他就在外面，怎么回事？

0: 往那边跑了，田鸡死了，李有田就是那个小贩跑了。
1: 陆村长官，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些奇怪。 一个小贩怎么有本事抢了田鸡的枪，并且打死他？就算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2: 你什么意思？
1: 穆村长官，其实我非常同意赵队长还有冯七的观点。我们这里面一定有潜伏者泄露了信息，不然谈判代表怎么会被救走呢？可是这个潜伏者又是谁呢？赵队长说是我，那绝对不可能。 我的误会早就已经解释清楚了，可是冯七又怀疑是我太太，那更是无中生有。不过，穆村长官，我这里有一个重要的线索，想向您汇报。
2: 嗯，你说。
1: 哎，一直想把这个线索给您呈上，但是没来得及。您看，这是江兆国离开上海之后所拍摄的照片。我注意到一个细节。 江兆国的右臂上受伤了。抓捕当天，他的右臂确实受伤了，说明不了什么问题。赵队长，受伤不是关键，重点在于他包扎的手法。一般大家都会选择转折式的包扎方法，而这上面的包扎方法呈八字螺旋形。这八字螺旋包扎法，好像在哪儿听过。
3: 但是今天正好见到了，对吧，
1: 赵队长？我会八字螺旋包扎法。我前女友小芳之前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她学过护理，她教过我。我想起来了，
2: 冯七啊，你不是说你女朋友教过你八字螺旋包扎法吗？
1: 我是说过，那对了。穆村长官，在中国会八字螺旋包扎法的人非常的稀少，对吧？
3: 冯七，不，你什么意思啊？我替江兆国包扎的呗，这怎么可能？
1: 那我问你，明明案发当天你已经被停职了，为什么你还会出现在案发现场呢？
3: 我就是觉得，为了这次调查，我也付出了不少。那赵队长他们去抓人却不带我，我委屈，我就是想去现场看看。
1: 你是想搅黄行动的，对吗？
3: 我怎么可能去搅黄呢？
1: 你的确不是搅黄行动的。
3: 穆村长官，冯七在被停职的时候就已经投靠了军统，炸毁汽车、警示谈判代表的就是你吧？还有那个修女，也是你的同伙吧？哦，你们救走了江兆国之后，就是你，帮他包扎的右臂吧？
4: 陈家平，你他妈血口喷人！穆村长官，我冯七对大日本帝国忠心耿耿，那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呀。
3: 我怎么可能去救江兆国？我怎么可能是军统？
1: 哎，冯七，你还没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呢。一个商贩为什么会抢了田鸡的枪还打死了他？就算他有这个本事，他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呀？
3: 那个李有田他就是个小贩啊，我哪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么大本事呢？
1: 你不承认是吧？那我来替你回答。穆村长官，这个李有田就是他的同伙，他来到这儿的目的就是为了陷害我太太。
3: 可是，在门外等候的这段时间，露出了破绽，被田鸡发现了，所以他抢了田鸡的枪，击毙了田鸡。作为一名军统特工来讲，这不算什么吧？
4: 朝队长，你是最了解我的，你倒是替我说说话呀！
5: 陈科长，
1: 哎，
5: 你的分析有道理啊。
3: 穆村长官，你也要相信我呀！我怎么可能是军统呢？我对帝国的忠心，那都是在每次任务上都可以体现出来的啊！
6: 报告，穆村长官，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7: 你说。

0: 昨天晚上，赵队长关押在鸿运旅馆的两名谈判代表啊，被人劫走了。罗经理啊，就命我来暗中调查此事。功夫不负有心人啊，根据我们的调查判断，这伙人是收到了情报才行动的，但是他们疏忽了，因为他们把情报留在了现场。吴村长官，您手上的这张纸条就是我们在旅馆内找到的。
1: 赵队长，哎，你看看。
2: 这个字迹，你认识吗？冯琴，
3: 啊，
2: 这不是你的字吗？
3: 啊，对对对，没错，好像还真是冯琴的字。之前他好多报告都是我签字的。
4: 不是，
5: 原来你才是梅花寺啊！
4: 不是。
5: 有人陷害我，
4: 铁证如山，还敢狡辩？这个不是我写的，
5: 不是你写的，
4: 这字迹明明就是你的。你说不是你写的？
5: 不是，这是我写的，但是是那个李有田，他让我写的。
4: 他让你写的？他是你的上级吗？
5: 不是，我哪有什么上级呀？是那个李有田，队长，你听我说啊，是那个李有田，他骗我写下的。 他骗我写什么？他要吃馆子，啊，红祥记的豆沙糕，啊，福运斋的三黄鸡，对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个福运斋的豆沙糕，啊，红祥记的三黄鸡。
4: 你嘴很馋呀？我埋好了供你的坟头上。
5: 队长，我不馋，我不馋。哥，你听我解释，我真的是被陷害的。
4: 谁他妈是你哥？
5: 这个字条上的字是我的，但是有人临摹了我的字。梅花
4: 寺，你可把我们坑惨了。我真的不是梅花寺哥。你看这个字条上，这个旅馆的馆字，
5: 他写错了，我的馆字写错了。
4: 妈的，你写错字不正常吗？你能写字就不错了。哎，啊，哥，都别动！哎。 给我闪开！冯琪，
5: 动，闪开！
4: 起来，冯琪，冯琪，不对，给我靠！别动，把枪给我扔了！赵安，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我，你查不出梅花寺。
6: 你现在好了，你全可以偷到我头上，对吗？冯琪，你劫持木村长官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你想，如果你原来没有罪，你这么做的话，你给自己揽上了罪名；如果你原来有罪，你这么做的话，就是罪上加罪。冯琪，你冷静，你要什么话跟我说？赵安不相信你，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
4: 你出去了都是宪兵队，你死路一条，你冷静，什么事儿可以谈嘛？好，让我放了木村长官也行，但我需要一个人质作为交换。
5: 谁？
4: 左双头。
2: 我当你人质。
4: 哼，你是下一个。我现在这种情况没办法同时带两个人走。 诬陷栽赃我，你们两个都有份儿吧？没关系，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有一百种方法让他说出真相。你们都记得，我有一个小本子，上面记着我发明的各种酷刑和拷打的办法。只要左双桃在我手上，我肯定有办法让他招供，然后你再来交换他，
2: 冯琪。
6: 只要左双桃做你的人质，你就放了木村长官是吗？
7: 我保证。
6: 那我没意见。罗经理，你呢？
8: 木村长官，为了你的安全，我们可以不惜一切代价。
2: 双桃，委屈你了。
8: 你们凭什么让我老婆当人质？
6: 你不想救木村长官吗？
8: 夏平，大局为重。
9: 夏平。

0: 都给我等着，我冯骥一定可以查明真相，洗清我的冤屈。
1: 哎，等等等等，
0: 你干什么？别想给我搞事情啊！
1: 口红，口红，口红。这是我给我老婆买的口红，不过我以为让赵队长给拿走了，我又给你买了一支。这真的是口红，什么都没有，我身上也没有枪，啊，安全。我就是想把口红给到我老婆，可以吗？
0: 别再往前走了。
1: 好。不过，结束。

0: 没事吧？把他拖出去！
1: 穆司长官，多谢了您的枪。
2: 你很勇敢，多亏我老婆愿意当人质，我才有机会毙了那个梅花寺。
0: 你觉得凤七是梅花寺吗？
1: 他就是梅花寺。
0: 你当然希望他是。

0: 孟村长官，我的错啊，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一枪给他毙了。
1: 冯起如果是梅花寺，那他为什么三番五次的帮助江兆国这些人？
0: 那梅花寺会不会是军统和中共的双重间谍啊？
1: 有可能。不过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冯起是军统的人，梅花寺另有其。
2: 孟村长官，
1: 多给我一些时日，我一定能查出梅花寺到底是谁。
2: 好，孟村长官，谢谢你给我这次机会，我一定不会辜负您的信任。
1: 你每天就在这里，把我的马好好的养，好好的训练。
0: 我很爱武田信玄，照顾好武田信玄，是我应该做的。
1: 你每天都要把我的马喂好、洗刷好、缠粪、护体、运动。
0: 你能做到吗，穆村长官？
1: 我问你，能做到吗？
0: 再给我一次机会，最后一次机会，穆村长官。
1: 赵队长，冯起是你的手下，
0: 是。
1: 那支枪顶着我的脑袋是你的枪。我能留你枪命在这里养我的马，是给你最后的机会。

0: 杜老板，这支紫竹狼毫笔我用着是相当顺手，只是您看，这笔杆子有些开裂，麻烦您帮我修复一下。
1: 裂的不严重啊，用蜡线缠绕固定一下就行了。
0: 这笔杆子里有微型的胶卷，还设了核弹的文件。你怎么得到的？

0: 你找我来有事吗？小安完蛋了，完蛋了！
1: 我已经帮了你了，你饶了我吧。
0: 我想看你笑。

0: 啊！
1: 我手里拿着胶卷，但是我无处可逃。赵安的人又马上出现了。如果我把胶卷藏在我身上，那一定被他们搜查出来。所以我只能藏在其他的地方。
2: 你藏在房间里了？
1: 没有。那栋别墅之后一定会被查封，而且赵安会派手下在那儿做监视，我还怎么进去呢？
2: 那你藏在什么地方？
3: 哟，还学会卖关子了。
1: 我本来以为韩露和江兆国会一同离开上海，那如果我想再拿到这戒指盒里的胶卷，又要费一番功夫。可是没成想，韩露并没有离开，给我省了不少麻烦。
2: 左双桃没有对你怀疑吗？
1: 没有。他们近期任务频繁，本来呢我还是有些担心的，但是据我所了解，是我多虑。
2: 你上次的深潜组织还没有批复，如果组织不同意你继续潜伏，
1: 老陆，我想在深潜里再加上一条，争取左上桃从协助我工作开始，这样既保证了我身份安全的问题，也可以助我一臂之力啊，这不是两全其美吗？
2: 组织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就算发展一个外围的工作人员也是不容易的。
1: 我明白，但是左双桃在这次任务行动中毫发未损的情况下救出了江兆国，又成功的把嫌疑嫁祸在了冯七的头上。他的勇敢还有才智都是超乎我想象的。老陆，他是最好的特工。
2: 他的能力也许是没有问题的，可他的思想呢？信仰呢？他愿意脱离军统组织吗？他能从内心深处否定现在的信仰吗？他了解共产主义吗？
1: 可是思想的改造还有信仰的建立，我都可以帮他一起完成。
2: 你现在身份是保密的，你怎么帮助他？
1: 我会想到办法呀。
2: 最近军统的反共行动越来越明目张胆，斗争的形势越来越复杂，就算他从思想上完成了学习和改造，谁敢保证他是不是怀着企图想打入我党内部？甄别和审查的过程是漫长而严苛的。
1: 可是老陆，我们每一次行动中哪一次不是在困难中前行啊？哦，现在说出一堆困难，然后被困难吓得畏手畏脚，这不像你啊，老陆。

对不起啊，老罗。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不想让我经历跟你一样的痛苦，对吗？

你现在已经如履薄冰了。如果你想发展他，又被军统察觉到你的动机，他们就会立即对你下手，同时也会对他下手。

0: 这只是我个人的态度，你的想法我会向上级汇报。谢谢你，老陆。在等待批复的这段时间，你还有一个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这个人叫朱玉华，是一个治安专家。延安地区发现的边壁，他参与了设计和治安，现在住在法租界。他联系到了组织。
1: 说有重要的情报，要给咱们。是。哎呀，我当时这脑子里头就闪过了一个念头：我手里这把枪，如果一旦打不中，那我可就成了千古罪人。这时我手中的枪仿佛变沉了、变重了，但它又变稳。我举起枪，对准了冯七的心脏。
2: 我在想，这一枪我必须要打中，不然的话，我该怎么救出我心爱的果果，还有我心爱的人呢？
3: 行行行，知道。你那一枪确实很勇敢，开的时候也特别帅，
1: 是吧？
3: 你绝对是我如假包换的前老公，世上没有第二个。只不过啊，我还真有点担心。
1: 嗯。
3: 你这评书会不会絮絮叨叨讲一个月？太过分了，一个月，一个月能讲完吗？这个故事足足在我脑子里构思了60回，我现在一回都没讲完，你就打断我，过分，
1: 太过分。
3: 你说，
1: 嗯，
3: 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
4: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不遥远。误会丛生，缠结两代恩怨，历经风雨，破镜如何重圆？杨乐、娄艺潇，东方卫视《别对爱撒谎》正在热播。

0: 你说，
1: 嗯，
0: 真是冯七替江兆国包扎的吗？
1: 那我就不知道。
0: 会不会有谁知道冯七的包扎方式，然后与江兆国合谋，一起陷害的他？
2: 我想请江先生帮我一个忙。
3: 你说，我想他肯定会答应的。
2: 啊，是这样。可不可以在江先生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用八字螺旋的方式包扎他手上的右臂？这个是包扎过程，而且在照片登报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他包扎好的右臂。
3: 真是奇怪的要求，不过对你来说似乎也并不奇怪。
1: 老婆，你这野史看多了，哪有那么多合谋啊？最多就是老天爷开眼，因为冯七罪恶多端，加上你这我这个慧根啊，一下被点醒了，发现了他这个细节。反正总之一句话吧，就是冯七活该倒霉。嗯，
4: 我觉得也是。
5: 哎，大棒回来啦！
1: 哎，你说这个大马是

0: 拿到的这张纸条真的是冯七给军统传的情报？
1: 都是冯七的笔迹，肯定假不了。
0: 那会不会是有人陷害他呀？
1: 他那么聪明，谁陷害得了他呀？
2: 那个怀疑的冯七，我找人跟踪了他，他去了南京浦口站，在寻找一个卖香囊的小贩。
3: 难道我丢的香囊在冯七手上？
2: 怎么了？有麻烦？
3: 跟踪他的人是谁？
2: 叫李有田。
3: 够机灵吗？
2: 没问题。
3: 我要他帮我做一件事。
0: 那会不会是这个李有田骗冯七写下一些完全意思不一样的字，然后再选几个字截出来，诬陷冯七？
4: 我来说，你来写啊。保证李有田到上海以后人身平安，保证帮李有田买到红祥记的三黄鸡、福运斋的豆沙糕，报销所有差旅费用，还有吃馆子的费用。
1: 我说你是侦探小说看多了吧？谁会费那么大心思栽赃他呀？
0: 说的也有道理。反正啊，就是冯七，
1: 活该倒霉。
5: 走吧。
1: 我还真是挺不了解你的。
0: 嗯。
1: 说你是个混日子的汉奸。
0: 嗯。
1: 有时你还挺勇敢的，不光勇敢，还有思想。我都不知道你的信仰到底是什么。
0: 我的信仰，那就是我爱的，还有我热爱的。
1: 你热爱什么？
0: 钱，还有家。走了，回家吧。
5: 老罗，你找我？
6: 来来来。
5: 你这什么味儿啊？
6: 招安来过了，他现在负责养马，所以啊，一股马粪味儿。
5: 这么大味道，你还有心情画画？
6: 就因为这个马粪味儿，我来了灵感。你看，巨马图，
5: 变态。招安来干嘛呀？
6: 交接工作，他以后的贸易三组工作就归我了，你要负责其中一部分。
5: 那不行，那我那总务科怎么办？
7: 总务科科长你照当。他现在只是暂时把工作交接给我，但是我非常讨厌暂时这两个字，你明白吗？
5: 明白。
6: 你呢，我给你薪水涨一倍。
5: 嚯，
6: 至于外快油水什么的，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招安的人呢，基本上都坐冷板凳了，能用的我都交给大马勺了。
0: 哎呀，你终于混出头了，我这个当弟弟的呢有口汤喝了。
6: 给你配了一辆车，以后载你老婆上班。
0: 不用，我有摩托。
6: 拿着。
0: 谢谢大哥。
6: 对了，问你个事儿啊。
0: 嗯。
6: 左双桃是坐火车来的吗？
0: 什么意思呀，老罗？
6: 你看看你，冯七绑了木村，这么大的事儿。我得写检查、做报告、说疑点，要不然能理解我吗？
0: 我昨天晚上就问他了，他说他在武汉上班的时候有一个男的喜欢他，知道他在南京上的学，就给他买了一个云锦的香囊。他虽然不喜欢那男的，但是他挺喜欢这香囊的，就给留下了，就这么个事儿。
8: 那赵安问他的时候，他怎么没老实交代呢？
0: 他不是怕我知道吗？我要知道，我不得跟他急吗？所以他就说在火车站买的，没想到能闹出这么大事儿啊！
8: 你信吗？
0: 啊？
8: 我说，他不喜欢那男的，你信吗？
0: 我信。
6: 你犹豫了。现在这个时代，我告诉你啊。女人可野得很，
0: 你切身体会啊。
6: 哼，反正女人呢，我是不会相信的。
0: 我反正信我老婆。

0: 我这二把刀行走江湖数十载，刀下不斩无名之辈，真没想到，居然有一天会用它来割草喂马。
1: 我招安，岂能在这儿甘受欺辱？天要亡我，我必要逆天。你们两个跟我辛苦了。要死啊！干什么呢？
2: 队长，怎么了？对，这马性子太烈了，一脚踹我屁股上了。被踢了！你怎么笨成这样？你能干点啥？
3: 我来吧。
4: 小心点啊！

0: 哥，你怎么了？啊，哥，你怎么也那么不小心啊？
1: 滚！
0: 说的倒轻松，有本事你去给马擦身子。哎，
1: 我去就我去，
0: 看好了。
1: 哎，你等等，把刀放下，这马要是掉一根毛，我就要了，要你命！
2: 别让，不用他嘚瑟，喝水喝水，等他出来，踢哪儿了？你踢他？踢哪儿了？别忍着！哎呦，
0: 好马，真是一匹好马！
2: 你说他是不是让马踢傻了？
0: 剃头了，剃太阳穴了。
3: 小豆子，小豆子，就是我给他起的名字。有用吗？木村长官给他起名叫武田信玄，你起叫小豆子，大豆。哥，你叫他武田信玄，你看他答不答应？
0: 武田信玄，哎，小豆子，你呢？你呢？既然马跟你这么好，从今天开始，你给马洗澡，行吗？
3: 没问题。
0: 树干，哎，
4: 我没有
0: 新的任务。
4: 队长，咱们又有什么新任务啊？
0: 运饲料啊。

0: 哼，有意思。十个小印第安人呛死一个，剩九个。
1: 九个小印第安人睡一头，一个醒了，剩八个。
0: 你好，朱先生。
1: 你好。
0: 不知道朱先生有什么重要的情报要告诉我？
1: 是这样的，我曾在美国摩根银行研究印钞技术。我有位同事是铜雕师，后来我们一起回了国。三个多月前的一天，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怀疑自己被人跟踪了。之后我们便失去了联络，直到不久前有一天他突然找到了我，说他自己遭遇了绑架，被囚禁在一个地下工厂里，被迫参与伪造法币的工作。后来他突发急性阑尾炎，被送往医院救治，才找到了机会得以逃脱。他让我帮他离开上海，并告诫我说，那些人也在打听我的下落，要我加强防备。我帮他买好了票，回到家，他却不见了。家中是一片狼藉，显然，那伙人又找到了他，并把他绑走了。之后我发现我被人跟踪了，还差点被人绑架，我就搬到了法租界。
0: 抓捕他的是什么人你知道吗？
1: 日本陆军省军事科的特务。
0: 那个地下工厂在什么地方？
1: 不知道，他说他被绑架以及被送到医院的途中被蒙着

0: 他们都是三个人，当场被处死。 其实我那个同事是懂一点日语的，有一次他偷听到他们的谈话，说这个印制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
1: 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伪造法币一旦泛滥，不仅是重庆政府的经济会受到严重的打击，就连国统区的百姓生活也会是雪上加霜。
2: 奇了怪了，你说他怎么不提二把刀呢？哎呀，
3: 关系好呗。哎呦，
2: 赵队长，你那还疼吗？我踢你一脚，你试试。

0: 哥，别开枪啊！哥，哎，别开枪啊！哥，你干嘛？
1: 别说话，没事。
0: 哥，冷静啊，哥。
1: 站着！
0: 哎，
1: 你们是干什么的？
0: 我们是马场的，过来拉饲料。
1: 他为什么叫你赵队长？
0: 马场分好几个队。我是饲料队的队长。
1: 继续干你们的活，有任何人来问，不许告诉我在这儿。
0: 是，我们就是来干活的，你放心。行。

0: 兄弟啊，哎，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咖啡色外套、手上有伤的人？
1: 没有，我们一直在工作，没看见有人经过。
0: 谢谢。

他妈的，你出卖我！我没有，我刚才说没看见人。客卿，把枪放下。 枪放下！放下！

0: 我差点死在你手里，你这个叛徒！你们这帮人，就是太心慈手软，成不了大事。
1: 开枪吧！杀了我，你也逃不掉。他们是什么人啊？抗日分子，有没有把他们抓回去？

0: 差点连累你们，我们没事儿，你这伤得不轻，还在流血啊，这子弹还在里面，这得去医院啊。
1: 我不能去医院。你是中枪的还是延安的？
0: 我只是个中国人，
1: 是我问的有点多，我们也是中国人。
0: 树刚，你表哥不是在私人诊所吗？
1: 啊，对。
0: 我表哥医术高明，能帮您把子弹取出来。
1: 不用麻烦了。快，拿凳子。哥，快！坐。你救了我们的命，我们得知恩图报啊！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要是不做手术，命就没了。真的？远吗？远倒是不远，但是我是不是先应该跟我表哥说一声啊？
0: 不客气啊，你先到你表哥那儿，让他把其他的病人先打发走。哎，
1: 哥，你怎么称呼？
0: 叫我老田吧。
1: 田大哥，你叫我小郑。他叫树干，你现在行动不方便，坐我板车，我拉着你晃晃过去。树干，你现在去，
0: 到你哥那儿安排好了，过来迎我们。
1: 哎，
0: 行吧，田大哥，相信我。
2: 会有比我还要爱他的人吗？你们在一起多久了？你很爱他吗？韩露小姐，可你不是已经……很抱歉，不该以这样的方式出现。不，应该抱歉的人是我。 山下先生还活着，我很高兴。可我刚刚表现的却那么不礼貌。
3: 你知道吗？人在濒死的时候，会脱离身体看见自己。那一刻，我真的看见了我自己。如果我能活下来，我一定要重新开始我的人生。
2: 您当时一定伤得很重吧？
3: 我的肺被切除了三分之二。
2: 已经无法再成为一名军人。那山下先生现在是在？我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商人。我热爱电影，这部《花月佳时》就是我投资的第一部电影。由韩露小姐的鼎力加盟，我相信必会大获成功。原来这部电影是您投资的。
3: 难怪像杨柳、陈娟娟这样的大明星，都愿意来演一些小角色。和韩露小姐相比，他们只适合演一些小角色。哪里啊？我的事业停滞了大半，观众都快忘记我了。但，我永远也不会忘了你。
2: 但是我，山下先生，我想，你应该也清楚，我早已心有所属了。
3: 你是说，江先生？

在看到韩露小姐在被欺骗，在被辜负了真心，我相信明天的戏会更精彩。我先告辞了。

0: 伤得怎么样？
1: 还好没伤到动脉，尽快安排手术。
0: 好。田大哥，这有韩医生，放心。

0: 都交代好了吗？交代好了，放心吧。韩毅就是咱们的线人，绝对牢靠。队长，这个老田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中共的。你怎么知道的？
0: 你记不记得穿咖啡外套的那个人，对老田说，经过平汉铁路的时候，差点死在老田手上。也许他们是从延安过来的，平汉铁路是必经之路。
2: 有道理，那老田说咖啡外套是叛徒是怎么回事？
0: 我猜是中共内部出现一路追捕到这儿。咱们为什么不直接把他抓回去审审啊？
3: 你能不能捂着脑子？
0: 中共在上海有极为隐蔽的交通线，老田现在受伤了，他又让叛徒跑了，他肯定会联络他们的人。我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张机射警。
4: 防能大火牢笼，明白了。走。哇塞！哎，队长慢点啊！这位人叫喜鹊，是我们安插在延安的一位潜伏者。
5: 最近到了上海，但是下落不明了，你得找到他。我们为什么会在延安安插潜伏人员？不要问那么多。什么都不让问，一定有很多不可告人的阴谋吧？你说什么？
4: 没什么。
5: 还有啊，就一条线索吧。他在上海有个情人，叫蔡红玲，是仙月司五厅的舞女，你得想办法接近她。
6: 寻找喜鹊的目的是什么？他手上有个重要的东西。什么东西？喂，
7: 陈先生，你好。啊，哈喽，小姐，你好啊。打电话来是想问一下，陈先生明天上午有空吗？嗯，应该有的。
6: 什么事儿？有些事情想拜托一下陈先生。哈，又是影迷协会的事儿吗？差不多吧。好的，那我们在哪儿见面呢？你直接来我家吧。去韩露小姐家，不会被小报记者给拍到吧？那我可没法和我老婆交代。你能来，我就放心了。有些事情。
7: 我不想让我讨厌的人来做。韩露小姐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沙哑呀。
6: 啊，可能最近太累了吧。那说定了，明天上午我一定会在家的。
7: 好，不见不散。

0: 我下班了，不知道老子是七十六号的人吗？跟我说下班啊！嗯，嘘。对了，最近你们这儿有什么可疑分子吗？
1: 没有。
0: 现在有价值的情报，赏钱可是双倍。就你们现在这些线人，最挣钱了。老子都不想干了。
1: 嘘。
0: 当个线人得了。

0: 天，好像起疑心了。
1: 怎么回事？他现在人在哪儿？
0: 啊，还在楼上。
1: 你先把他稳住，我一会儿就过来。
0: 哎，好。
1: 你等等。
0: 通知宪兵队。为什么？
1: 你别管，我让你通知宪兵队。

0: 谁呀？
1: 高放，
0: 高放，这么晚了有事吗？
1: 我来给你道个别。
0: 道别，进来说吧。之前来过？
1: 第一次来，你是想问我怎么知道你们住在这儿的？我也是等你来了才知道的。陈家平呢？没在家吗？
0: 下班呢，快回来了。你坐，我们加杯咖啡粉，给你倒杯茶吧。
1: 不用不用，我跟你说几句话就走。我要离开太和商行了。
0: 为什么？
1: 在上海，有一名隐居的英国通信专家，叫艾森迈尔。我前段时间去拜访了他，他还挺欣赏我的，而且他答应说，如果我不再为日本人做事的话，他就收我为徒。薪资水平什么的都挺好的，我还挺感兴趣。
0: 可我们这个商行，不是你想离开就能离开的吧？
1: 我递交了申请，想回去照顾我病重的奶奶，而且我故意在最近的工作中表现得毫无建树，频频犯错，他们估计觉得我是个废物，没什么用。
0: 就凭这个理由，他们能轻易放你吗？
1: 我这个工作性质，按理说没那么容易，但你知道的，人要走，谁留得住？而且我上下打点了一番，出了点血。这年头啊，就没有不花钱能办成的事儿。
0: 其实啊，我早觉得那地方不适合你，挺好的，跟英国专家学学技术，替你高兴，也期待看到一个更优秀的你。

0: 谢谢。要不然，我当你弟弟吧。行啊，这么优秀的弟弟，谁不喜欢？
1: 行，那咱们说定了。
0: 嗯。
1: 姐，我走了。
0: 以后怎么联系你？
1: 放心，我不会走太远的，我还要保护你呢。 对了，姐。

0: 고구다, 상세!
1: 신민대, 다가 다 잡아 신민대. 你杀了他们的人，他们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不要管我。田大哥，
2: 是我把你带到这儿了，差点要了你的命。我要是自己走了，我还算是中国人吗？走。

0: 나가세.
1: 現場を他の部門にやってもらおう。行こう。
2: はい。

0: 天南哥，今晚去我家住吧。不了，我不能再连累你。我知道出了这样的事儿，你肯定不会相信我了。我就是担心你现在身体很虚弱，你得这里比较生活。
1: 能不能帮我先找个旅店，住下来再说？
2: 哎，停。

0: 嘉宾。
1: 啊，你醒了。
0: 你在这陪了我一夜。啊，
1: 我在想，如果你醒来之后发现一个人都没有，在这空荡荡的房间里，那就真不知道是天堂还是人间了。
0: 我倒希望这里是天堂，但又不想你在这里。
1: 那你不觉得不管是我还是你都不应该在这儿吗？
0: 你一定觉得我很蠢，对吧？
1: 其实呢，人生有很多个坎儿，有些坎儿真的很难度过。
2: 可是你以这种方式切身体会的度过了这个坎儿，虽然惨烈一点吧，但也值得了。
0: 你还不快回去，要是我爱

0: 丢下我，却一整夜在外面陪着别的女人，我非杀了他不可。
1: 那你以为他不会这么做吗？
0: 你嘴上虽然这么说，但其实我知道你们很相爱，真羡慕你们啊。现在好安静啊，就像大战爆发前那种安静。接下来我要面对蜂拥而至的记者，拿我试问的导演、制片人、电影厂老板。一想到这些，还不如继续待在这儿。
1: 那，你就再多想一件事儿，我还得面对我那位可爱的太太。
0: 我有预感你们不会有事儿的。你快回去吧，我不会再做傻事了。

0: 赵队长，正如你所料，老田一早就换了一家旅馆，跟踪上了吗？
1: 跟了，他换到了三条街之外的昌来旅馆。队长，你说你昨天费了那么大的劲救他，他为什么还是不信任你？
0: 我救他并不是为了让他相信我，即使他相信我，也不会让我知道他的落脚之处。中共的人我太清楚了。
1: 狡猾得很。那咱们还救的是为什么呀？顺藤摸瓜，现在韩医生死了，查他的线索断了，那他就会认为危险已经解除，就会伺机而动。
0: 那我安排人寸步不离地跟着他，
1: 记住，跟踪他要每半小时就换个人，不能重复。
0: 明白。
2: 经过这两天的观察和研究，我发现小豆子不能吃豆蔻类的草。你看这粪便，严重的消化不良啊！哎，我了解小豆子的，只要胃不舒服，心情就烦闷，心情一烦闷，生活就不美好了。看来以后还是得吃苜蓿草为好。
3: 啊！
0: 我说你还真拿自己当马夫了？
1: 我这叫干一行爱一行，你懂个屁！队长，队长，怎么样了？
0: 有进展了，老田去了报社。
1: 去报社干嘛？
0: 登了一则寻人启事。
4: 东宁镇女三十七条，这是他们联络的暗号啊。对，可是咱们看不懂。看不懂没有关系，说明老天开始联络他们的人了。好事，准备两身衣服，明天我亲自跟踪。
5: 是。
6: 哎，哥，我刚才听你们说什么甜不甜的，如果能让小豆子在田野上撒个欢，跑两步。
5: 我也。先生，有火吗？
7: 走。您抽的什么烟？
5: 啊，老道牌，英国产的。您这个打火机。

0: 是，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同志你好，
1: 你好。
2: 不要远，
0: 安娜，把这个给我们呗，啊，你让马月啊和乐意再生一个，啊？
2: 你这又胡说什么呢，大嫂？
0: 别急，马月跟乐意啊，要是再生，生个儿子我们留着；要是生个女儿，就送给你们养。哎呦，真的，真的，这谁家的孩子跟小猫小狗似的啊，生出来可以随便送人呢？
2: 那是我哥我嫂子啊。
0: 你哥你嫂子，我们家孩子就可以随便送给他吗？
2: 陈小长，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
0: 怎么没同情心了？
2: 我哥我嫂子那么想要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0: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2: 这不，
3: 马月他们不是第一胎刚生吗？那第二胎指不定什么时候生呢。你先安慰安慰，答应人家怎么了？
4: 刚才在电话里，我就听了个大概。哎，是不是就是说，这是拿钱生钱的事？
5: 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赚钱呢，还要取决于有没有对市场政策分析的眼光。
3: 我相信你，你最大的优点啊，就是好学。你又是学金融的，大伯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啊？啊？<笑>
5: 听说你儿子在什么期货公司上班，干的是不是特别好啊？他在期货公司给别人做操盘手，赚钱的速度我们都没办法想象。哎，陈校长，我有点闲钱，可不可以让你儿子帮我买着点？
6: 他们投的都是大钱，100万都嫌少，你那点小钱他看不上的。
5: 谁让咱们是同事嘛？哎，陈校长，你就帮我个忙，
6: 我那儿也有一点。
5: 我也想凑个热闹。求你了，
6: 儿子，最近操盘怎么样？完全驾轻就熟了。我们同事的钱又赚了吧？
7: 赚，必须赚！我到现在还没试过手呢。
5: 太棒了，老公，你可别骄傲啊，还是稳妥一点好。你没试过手，这就不算成功。
6: 乐意，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希望他成功啊？
5: 他是我老公。
7: 我怎么会不希望他成功呢？那你就不该给他泼冷水啊！
6: 我希望他更稳妥一点。别听乐意的，他没见过世面，又不懂专业。做生意就是一场赌博，首先要有勇气，要有魄力。妈支持你，妈看好你。
8: 你怎么了？
7: 爹了。
8: 怎么回事啊？
7: 我也不知道啊。前一阵子挺平稳的。
8: 平稳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就一泻千里啊！
6: 你真的把所有人都钱都放在一起了？那现在怎么办啊？
8: 一下子就赔了160万，将来我到学校去怎么见人？田桂花要是知道了，那不得撒泼啊！

0: 你是个打火机是？哦，朗森柴油打火机，美国人造的。同志你好。
1: 你好。
2: 别往那边看，他们已经接头了。
3: 队长，这里听不见他们说什么，要不要再靠近一点？
2: 不用听到他们说什么，我们不要轻举妄动。
1: 等他们分开了以后，我们也分头行动。你跟阿川、跟老田，我和小赖子，跟接头的人。明白。
2: 你去吧。
0: 是。
1: 边区政府在停止了法币的流通，改用边币取而代之以后，边区的金融工作扭转了局面，边区的社会稳定性。 和老百姓的生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嗯，只是没有想到，在BNB的设计和印刷队伍里，潜伏了两个军统的特务。
4: 这两个潜伏特务是不是有一个叫大雁的？
1: 是的，还有一个，代号喜鹊。
4: 喜鹊。
1: 我和专案组的同事们侦查了很久，才锁定他们两个，没想到抓捕前走漏了风声。

0: 他们连夜逃了，还带走了两块边壁的铜板和印钞用纸的配方。我们一路追查，找到了他们在济南的踪迹。没想到是虚晃一枪，又被他们分头逃了。我追踪喜鹊，就这么一路来到了上海。
1: 这是喜鹊，还有他的资料。后来抓到他了吗？
0: 差一点儿，还是被他逃了。我也受了伤，只能怪我自己太没用了。
2: 你们能查到潜伏特务，已经很不简单了。
0: 情况紧急，我对上海也不了解，所以只能启用上级之前交代的紧急联络程序，希望得到你们的帮助。
2: 我会尽快。
0: 召集几个情报站的负责同志，一起上到此事。喜鹊的左臂和腹部都中了枪，我想，他一定躲在某处养伤。
2: 后面你有什么安排？
0: 等我伤养好了，我要加入你们的行动。
2: 不着急，先好好养伤。

0: 不卖！哎，我要吃！哎，起开！干嘛呀？不卖你就不卖！你这么大小孩啊你！这小孩这么小，你怎么下得去手呢？啊，你怎么不带小孩呢？干嘛呀？你！
1: 追上他！
0: 多少钱？哎，你有病啊你！
1: 好，要说暴露了，别动！啊！
2: 这个龙尾砚它是细料成泥所制，可谓泥比时间遍体生金，一定是您使用不当，才会弄出这条裂纹的。
1: 不是我说，陆老板，我用它磨磨写字，又不是当刀切板，怎么会使用不当呢？再说了，您这个维修费实在是太贵了点吧？为了修补这条裂纹。
2: 我用石粉调成胶泥，打磨润滑之后，又用黄蜡或者墨着上色啊！你看，完好如初吧，还能看到那条裂纹吗？是看不到了，但是陆老板当初您给我吹的可是天花乱坠啊，什么敲之有声，断之无孔，可我没用几回就裂纹了。我说您不会卖我的这个是赝品吧？
1: 不是您怎么说话呢？哎，
2: 陆老板，我照顾您这么多回生意了，您要是再卖我赝品的太不厚道了。二位，不是，不是，不是，你还让不让我做生意了？哎，老罗，上回像组织提交的申请，组织有回复吗？说我的赝品是赝品，嗯，
3: 别生气啊，快告诉我。
1: 你的申请组织上批准了，你可以继续潜伏了。哎，
4: 轻点啊！
1: 你给我震坏了，我这可是花了大价钱修复的。那争取左双桃，组织怎么说呀？不是，你卖什么关子呀？你快告诉我呀！组织的意思呢是。 你可以不动声色地做些试探，观察他的反应，不要急于求成，一定不让他察觉到你的意图。
4: 明白。
1: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组织要求你控制好夫妻关系的距离和分寸，既不要过于疏远，也不要过于亲密。远则生疑，近则生险，这八个字你一定要牢记。
2: 我记住了，我们两个呢，最近正在闹别扭，正好我。

0: 就可以借风起势，就他那倔脾气，我有数。
1: 别了，我给你看看东西。这什么呀？
0: 你拍摄的文件中记录了大量啊重庆政府的卖国行径，啊，比如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签订防共军事协定，接受日方在中国国土驻兵，甚至承认伪满洲国改组中国政府。
2: 新闻刊出后，国内国际舆论一片哗然，一致谴责蒋介石的卖国主义政策。哎，
0: 老陆，这个报纸你能给我吗？我有用。行，你留着吧。对了，还有个情况呢，我觉得有必要向你透露。我今天和延安来了一位同志碰了面，他跟我讲，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偷走了边壁的铜板。
2: 和印刷纸的配方。
0: 朱玉华也告诉我呢，说山计划也有要伪造边壁的企图。那你说，这两个特务会不会和山计划有什么关联？
2: 还不敢断定。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位负责人，在海办仙茶馆开会商讨此事。
0: 你
2: 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0: 是。
3: 还有件事啊，都急眼了，就别愁了。眼还挺尖啊。这个呀，是今天延安来的同志送我的。
4: 田大哥，你来上海的任务是什么？ 除了在外滩跟你接头的那个联络人，还有其他联络人吗？我在。是。什么？是康氏酒馆。我在。联络人是中国人。 我知道你什么都不会说了，没有关系，我们已经跟踪你之前的那个联络人，顺着他这根藤，就会查出很多的瓜。现在有没有你，无所谓了。你们。
5: 那你就看看，不对，你也看不到啊。都死到临头了，嘴还这么硬，
6: 你就把它扔在这儿吧。明天让二把刀来收尸。
5: 是。
6: 我有个请求，说，我想抽支烟，不用。 我口袋里有。

0: 那是家乡的烟，香啊！
1: 我真是搞不懂这些中共分子，你都快死了，还不抽一根好烟？

0: 山下先生，安陆小姐，你的身体怎么样了？啊，好多了，谢谢。知道你经历了痛苦，一直没有来打扰你。今天知道你住院，我特地前来为你庆贺。
1: 是啊，安陆小姐，山下先生还专门为你准备了香槟呢。
0: 谢谢山下先生的好意，不过我最近还是想一个人静一静。安陆小姐。
2: 我也是经历过死亡的人，是死亡让我开始了新的人生。我希望安陆小姐也能从此迎来新生。都查清楚了，跟老田接头的那个中共，名叫陆有生，认识他的人都叫他老陆，是东浦石路一家名为雨墨书画店的老板。
3: 雨墨书画店，
2: 啊，我们还有更重大的收获。今天我们在书画店周围蹲守的时候，陈科长刚刚好也来了。
3: 陈家平，
2: 啊，他去干什么？
3: 好像修了一个什么砚台。
2: 砚台？ 我们又问了书画店周围的人，陈科长是那家店的常客，经常来。
3: 怪不得在外滩的时候，我觉得老陆眼熟。他肯定在我们上海附近出现过。
4: 队长，看来你之前的怀疑都是对的。陈家平就是潜伏的中共，这回总算是板上钉钉了。
2: 那如果陈家平说，他去老陆店里就是为了买笔墨纸砚，并不知道老陆的真实身份，怎么办呀？
3: 那就直接把老陆抓起来，逼他指认陈家平。对付共产党，你这招行不通，要有耐心。虾米钓小鱼，小鱼钓大鱼。我反思我之前犯下的错误，就是因为太没有耐心。
2: 那之后还是继续监视吗？
3: 继续监视，要万分谨慎，万般耐心。心坚，铁杵磨成针。

0: 你醒了，
1: 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安陆小姐，你先别生气。
1: 你这个禽兽，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0: 我对你是真心的，绝无半点虚情假意，我可以发誓。

0: 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接受你吗？韩露小姐，我希望今天会是我们两个人新生的开始。
1: 你侮辱了我，却跟我说什么新生。韩露小姐，你看，这是我专门为你准备的礼物，一座专门为你修建的电影院。《花月家事》完成以后，会在这儿进行首映，而且这家影院就只会循环放映。 所有你主演的电影，因为我知道，你热爱电影，电影是。

生命是你的全部，而我不奢望能拥有你的全部，我只希望在你的背后默默地帮你完成你的梦想，这就是我对你的爱。

心，既有被点燃的一场游戏。

0: 出去！怎么着？彭林小姐，这都已经三天了，上个月的赌债，什么时候结？
1: 再给我2天时间，我马上就要发薪水了。
0: 薪水？你一天能跳几个钟啊？就你那些薪水，再扣除点老板的差账，还剩多少？有几个客人欠我好几笔小费呢。<笑>就你还有小费呢？马上连冷板凳都没得坐了吧？
1: 相信我，我肯定还。你再给我几天时间，我肯定还。我再给你三天，你要是再还不上，我就把你卖到烟花间。听清楚了吗？
2: 走，就3天啊。

眼神躲闪，眼神就。

0: 小姐，新来的吗？嗯。那可不可以，请你跳一支舞呢？我只会最简单的慢三。不要紧的，我教你。哎呦，这不是姚先生吗？好久不见了。要跳舞啊？我陪你跳，好吧？哎呀，走啦走啦走啦。哎呀，好久都没来了。
1: 姑娘，想来这儿跳舞挣钱呢？嗯，怎么了？你乡下来的吧？当这儿是菜市场啊，摆个摊就能做生意。我是乡下来的，怎么了？你们欺负人啊？我还就要在这边摆摊了？你哪里来的？懂不懂规矩啊？滚出去！我就不管，凭什么让我滚出去？
2: 哎，你怎么嘴？
3: 没事吧？
4: 有没有受伤？
5: 别碰死了，要死了！
1: 还愣着干什么？把这死丫头给我拖出去！
2: 走走走走！
6: 哎，别碰我，我自己会走。
1: 什么伙计吧，欺负人！

0: 对不起啊，刚才弄脏你衣服了。你就是那个多少钱？我赔你。赔我？你赔得起吗？我有钱的，我这身旗袍可是红富记定做的，真丝的，50多块钱呢，洗都不能洗。给你这么一弄，全完了。你看，真有钱。嗯，60。 姑娘，你怎么随身带这么多钱呢？老不安全了。我住那个地方啊，楼上楼下十几户人家，有卖大饼的，做差夫的，剃头的，算命的，什么人都有。好像还有两个扒手，那这钱放家里，哪里敢啊？只好带在身上。
1: 你怎么想当舞女，又什么都不懂啊？我看你这穿着打扮，也不像乡下来的，你哪里来的？ 老家宜兴的，哦，来上海做什么？不久前，我爹病逝了，我妈在我3岁的时候就没了，我一个人无依无靠的。自从这日本人来了以后，那我家里酱园生意也没得做了，我只好变卖了家当，说投奔一个上海的远房表姐。可谁知道，她早搬家了。 我这找了他2个月都没有找到，房租、吃喝都要钱的吧？是，我是有这些钱，总这样下去也不行啊。我看电影里面，说做舞女很挣钱，我就想跑来试试，可没想到这里有这个规矩，那个讲究的，我哪里懂啊？我还被人家这样推了下脑袋。从小到大，我可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委屈。
0: 这舞女也不是想当就能当的。多大了？20。条子还不错，脸蛋儿也挺漂亮。那你会跳什么舞啊？
1: 慢三。
0: 还有呢？没了。只会慢三啊？华尔兹、布鲁斯、胡布、探戈、恰恰恰，一样都不会啊？
1: 那没搞头了，别啊，姐姐。我看你是个好人，你要不教教我？教你？嗯。那我可是要收学费的。那没问题啊，有钱的。你要收多少学费啊？
0: 你真想学呀？嗯。
1: 那就跟我们上班一样，一个钟2块。2块？行，不贵的。
0: 那你想在哪儿学？

0: 去我家，不过地方有点小，不到5平吧，还摆了张床和桌子。那
1: 你怎么跳舞啊？打麻将都不够地方的。
2: 那怎么办？
0: 这样吧，到我家吧。不过，就得按出街钟算了啊，一个钟5块。
1: 一下翻了1倍多呢。你有搞清楚啊？
0: 我蔡红林以前在百乐门可是跳头场的，排队买舞票的人都排到马路对面去了，都是来捧我场的。你想啊，你现在花这些钱，等你学会了，也跳上头场了，到时候舞票有提成，钟点费有抽头，最了不得的是客人的小费呀，塞到你包里装都装不下的。
1: 那可太好了，姐姐，我今天就想学。
0: 小桃妹妹，我跟你说啊，我以前可是住租界公寓的，那个时候啊，我每个月能赚200多块呢。
3: 红玲姐，一个人住啊？哦，
0: 你看我这早上着急忙慌的，灯都忘了关了，一会儿咱们就在这儿学，有音乐才有感觉呀。哇，
3: 留声机，很贵吧？
1: 不贵，毛毛雨了。
0: 一会儿你想先学什么舞蹈？慢三已经会了，那就快三吧。没问题，三步呢，顾名思义就是每个小节有三拍，节奏是强弱弱。不过快三的节奏会比你慢三要快很多。这是维也纳华尔兹经典的快三舞步。一会儿我跳男步，你跟着我。
3: 跨快三呢，男女舞伴的距离会挨得更近。开始了，一、二、三、二、二、三、一、二、三。跨快三的时候呢，大部分时间都在快速的旋转。一、二、三，哎，没事吧？
4: 姐姐，可能是我太笨了，脚步太快，我一下乱了。
3: 稳住节奏，脚步别乱。
4: 我们继续吧，走，一、二、三，二、二、三。这种舞蹈呢，就是要往男伴掌控你的旋转，所以说快三又是最让男人有掌控快感的舞蹈。
3: 晕了，
4: 啊，实在是太晕了，我可能得缓缓。
3: 那你先歇会儿，咱们一会儿再练。
4: 今天的学费，这快三啊，可比慢三累多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嗯，我比较笨，黄莲姐，你就多费心。
3: 你放心吧，没有我教不会的。而且你条件这么好，不出3个月，肯定能成为全上海滩最红的舞女。
4: 那等到了那个时候，我一定不会忘记你。
3: 走了，
0: 慢点。

0: 那个女的是什么人？你不都听到了，跟我学跳舞的。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带任何人来家里吗？每天给你买药买吃的，不花钱啊。再说马上下个月又要交房租了，钱都不知道从哪里来。你要是安安心心的当舞女，不去赌牌酒和治愈会这样，你还怪我了？
1: 你不要小看那个姑娘啊，钞票老多嘞。
0: 等我谈成了这桩生意，咱俩不愁吃喝，还在乎那点钱。
1: 你说了这么半天，也不说谈什么生意，也不说跟谁谈，我能指望你什么呀？
0: 我让你把垃圾桶的东西扔了，你扔了吗？
1: 我今天累都累死了。 明天再扔不一样吗？
0: 万一被那个女的看见怎么办？
1: 看见就看见了呗。

0: 说什么你都不听，万一他不是来学跳舞的，你知不知道现在中共和军统都在追杀我？他怎么可能是？
1: 我问你，他明天还来吗？说好的，是要来的。明天晚上，把他干掉。
0: 你疯了！杀人这种事情我干不来的。那你还想不想跟我？啊？那我也不能杀人呐。拿着，明天晚上你就跟他说，你想先吃点宵夜，然后找一条僻静的路，趁他不注意。 朝他背后开一枪，
1: 就算没有人看到，那枪声也会被听到的。
0: 那你就走旧厂区的那条路，那边没人，在路上动手。

你知不知道，我手里的这个东西是多么的价值连城？所以，我们现在必须万分小心，不能有丝毫差错。

0: 你穿成这样干嘛去了啊？哎，你干嘛去了？这么晚才回来，还穿成这样，还这么香。
1: 怎么？就允许你彻夜不归？哎，没回答我问题呢。好，那我如实回答。一，舞厅跳舞，开心高兴，忘了时间，所以晚回来了。二。 穿成这样，那肯定是想让人邀请我跳舞了。三是什么来着？为什么这么香？好闻吗？法国的。好闻，但是舞厅这种地方吧，你是不是不太适合去？我怎么不能去啊？ 你是觉得我脸不行还是身材不行？但是身份不行啊！你看你是我老婆，是已婚的少妇。嗯，你要是下次想去，你可以告诉我呀，我陪你去。嗯。哎，我突然想到一句话。嗯。就说啊，这有的人呢，心里面小辫子还没剪干净，说的就是你吧？
0: 还陪我去舞厅，我可听说你陪那个大明星一晚上没回来。啊，你先别生气，是不是？我那个就是朋友之间的关心。那你告诉告诉我，你跟谁去的？男的还是女的？你猜？你看，你看，你这不就是生气了吗？你一定是在报复我昨天。
1: 韩露是吧？我根本不在意那件事。嗯，我就是觉得吧，即使是夫妻呢，那结了婚，也要享有绝对自由，谁也不要管谁，是不是？是。
0: 哎，等等等，我还没问你呢，为什么把门锁也给换了呀？
1: 从今往后，我睡床，你睡沙发。不。
0: 为什么呀？那我睡沙发。
1: 哎，别，你睡床，你睡床，我睡沙发啊，我睡沙发。这拿把钥匙是，这个吗？嗯。

0: 哎呀，上海的夜生活可真丰富，以前我可白活了。你说，明天我穿哪身旗袍呀？哎，你明天还去啊？
1: 啊！
0: 我过你这就是报复我，故意让我生气，对不对？那你也别怪我说实话啊。就你这身旗袍呢，在上海早就过时了。你穿成这样去舞厅。 人家就会认为你只是个卖花的乡下小妹。还有呢，我告诉你香水该怎么喷啊，撒一滴那是淑女，
2: 两滴那叫性感。像你这样把一瓶都倒在身上了，人家肯定认为你是卖花露水的。
0: 还有最重要的，在上海的舞厅，11点是黄金场。哎，那些靓绝全场的美女呢，跳完黄金场之后，人家就撤了。 像这个点儿才回来的，一定是之前没有人邀请，太可怜了。
3: 陈家平，我告诉你，我就是生气了，生气你那跟韩露一晚上不回来，
0: 讨厌，不要脸。嗯。
3: 唉，好了，这下一闹，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能保持距离了。 但愿他不要真的生我的气吧。还有啊，别乱翻我东西啊！什么东西？放在床底下的，那些可都是和平政府重点防范的危险思想，你千万不许乱看啊！谁要看啊？我睡觉了。大厅呢？
4: 你以为我看不见？
0: 晚安。

0: 我们去那边，你去那边，我去这边，我们去那边。
1: 好，那几位老友都来吗？
2: 二把刀，
3: 哟，陈科长，你这拉的什么呀？甘草，这甘草里面怎么还躺着呢？
1: 昨天，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
3: 残哟。二把刀。

0: 赵队长他们抓了一名中共分子，死了，让我运出去扔了，惨哟！哎，大把头，
1: 又怎么了？
0: 等等，你知不知道，烈日当下，阳气盛行。 鬼魂会找不到去阴间的路的。他找不着路，关我什么事儿？
1: 当然和你有关系。他找不到路，就会缠着办事的人，
0: 尤其是这种惨死的冤魂。到时候你想不出来都甩不掉。
1: 真的？哎，那我应该怎么办啊？
0: 你给他嘴里塞个钱币，有钱就能问路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这个呀，今天严来的同志送我的。老陆。

0: 明天上午呢，我会和情报站的几名负责人在海办鲜茶馆开会商讨此事。你明天要密切关注商行还有宪兵司令部的动态，做好外围安全保卫工作。
1: 包间约了朋友谈事儿。
2: 好嘞，您里边请。
1: 陆老板，
3: 我可算是找着你了啊！
2: 郑队长，
4: 你们怎么在这儿？
2: 过来。去，我俩在石化店碰到陈家平了，然后就跟踪他来这儿了。
5: 队长，要不要现在直接冲进去，把老陆和佟导抓起来？
6: 老陆是共党。但是跟他会面喝茶的不一定是共党分子，贸然行事的话，白忙活一场不说，线索也就断了。
3: 你卖我的砚台居然是赝品，还把店给关了，怎么着？怕我找你啊？啊？
1: 陈先生，我为了个砚台至于吗？哎，我今天有事儿，我约了几个朋友在上面谈，好吧，我先上去吧。
3: 谈事儿可以。
1: 你干什么？
2: 老陆那边好像出状况了，我们要不要撤离？门口有特务，立即把文件销毁。
6: 郑小赖子，一会儿你们先进茶馆，看好老陆，具体在什么位置，还有会面的是几个人。
2: 队长，出来了。

0: 陈先生，我现在身上也没带这么多钱啊。没问题啊，你坐我的车去，去你店里拿钱去。
1: 不，这你的车，不，陈先生，你也是我老主顾了啊，咱俩之间连点基本的信任。
2: 你在吵架？
1: 陈家平知道老罗暴露了，他是来救老罗。
3: 现在你就是一老滑头啊，赶紧什么也别说，上车拿钱。哎，
4: 你居然怎么这样？
1: 队长，再不行动就来不及了。也许是调虎离山，想把我们引开，别忘了。 茶楼里面有共党分子，他们是想让共党分子呢有机会脱身。树干，你带几个人跟着陈家平和老陆。
5: 是，
1: 阿成，小赖子，跟我走。

0: 你确定那个牺牲的同志，臭指大爷爷？没错，一堆接头都在赵安的监视中。你现在的身份已经暴露了，之所以没马上抓你，是想靠你引出更多的同志。
1: 是赵安的人吗？对，先把他们引开。再快点，跟住他！跟住！

0: 我只是你书画店的常客，买到了假烟袋，恰好碰到你找你理论，要你退钱给我。这出戏我还能演下去。可你没有跟我回书画店，我突然消失了，你怎么解释？你到了沙龙。
1: 发现有人跟踪你，正在不知所措的时候，我出现了。你借机和我离开了茶楼，我最多是被你利用了而已。
0: 牵强，太牵强。罗冠群恐怕以后会对你不信任了。
1: 哎呀，以后的事儿以后再说吧，好吧。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做证。我在那儿把你放下。
2: 刚才吵架那个人在哪个包间？我也不知道，他刚上楼梯就被另一位客人叫住了，两个人说了一会儿，就吵起来了。你们包间都在楼上吗？
3: 是。
4: 哎，我说陆老板，你让我停这儿干嘛呀？怎么不去你店里呢？
2: 陈先生，你发这么大脾气，你要到我店里面，我这生意怎么做呀？
4: 你现在考虑你生意了，你卖我假烟台的时候，你怎么不想呢？哎，
2: 陈老板，我问你，如果有人在你这儿吃坏肚子了，你赔不赔钱？
3: 那肯定得赔啊。
2: 潘科长，赔钱来。
4: 陈先生，先生，帮帮忙，别去我店里。哎，我保证，我立刻去店里把钱取来，给您送来。
2: 你上哪儿找我去？
4: 你工作的地方，我知道，我去过。
2: 我说陆老板。
5: 别再跟我耍花样了，
3: 我保证，我保证，啊！
5: 放心。
6: 陈先生，什么事儿？嗨，
4: 没什么事儿，卖我假烟的，生意好吗？
6: 马马虎虎。
2: 哎，
5: 一共多少个包间？
6: 大小共12个包间。
5: 都坐满了吗？
6: 8间都有客人了，两边都有包间。嘘。

0: 有烟味儿。啊，
1: 有客人抽烟，很正常。
0: 不是抽烟的烟味儿。
2: 测试吗？收到了吗？喜欢吗？
3: 苏锦的。
4: 小姐，您能快一点吗？我有急事儿。
3: 你有急事，我还有急事呢。
2: 好，行啊，那我先挂了，今天还有事儿。哎。
4: 好，谢谢。
5: 家里的事情就拜托了，请务必联系一下四弟。好的，再见。

0: 你跑不掉了，再走。
1: 抓了，也没抓。什么意思啊？抓了，但不是咱们的人抓的。谁抓的？
0: 大马勺。
1: 本来眼看就要带走人了，结果大马勺突然搬出传说，把老陆给抓走了。
0: 他为什么抓老陆？
1: 他说他查明了老陆是公的。
0: 他怎么会知道老陆的事儿？
1: 这我也不知道。
2: 陈家平呢？中间跟丢一段，后来再碰到老陆的时候，陈家平已经不见了。哎
3: 呦，真是没想到，我这些笔墨纸砚，竟然是一个共党分子提供的。
2: 都是些好东西，只是到了你的手上，话说的却是些矫揉造作、阿谀奉承的垃圾，真是话如。

0: 可惜啊，别浪费时间了，把你们那些把戏、拷打、酷刑都使出来，开始吧。
1: 陆先生是个文化人，我不会那么对你的。啊！炖了这么多天的肉，炖烂了，肉香味都闻到了，肉没了。
2: 队长，现在怎么办？
1: 老陆在罗冠群手上，一旦招供。
2: 茶馆内的共党分子就会被他们一锅端走。我们要在招供之前揪出这几个共党，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
3: 是。哎，你找到什么了？好，我知道了。
2: 我们去了雨墨书画店了。嗯，随便翻随便找，有喜欢的我送你。我还真找到喜欢的了。哦，
3: 那是我的浣花剑指呢，还是龙翔鱼墨啊？谈不上，这些都谈不上是我喜欢的。
4: 我们大伙都是来喝茶的，这怎么喝着喝着还给喝饭法了？就是啊，没他妈让你说话就把嘴闭上，再不闭嘴，就让你罪上加罪。
5: 赵队长，二楼八个包间的茶客都在这儿了，
4: 都查过了吗？查过了。
1: 也搜过身了，没找出什么线索。共党就在你们当中。我跟你们说句实话，老陆已经被我们逮捕了。谁是他的同党？ 主动站出来，我再给你们自己认罪的机会。主动认罪，我们就会既往不咎。你们想清楚，就算现在不承认，老陆马上就会招供，并且过来指认你们。
6: 站住了！
4: 你刚才查过了，你觉得谁的嫌疑最大？这两个。
7: 刚才想跳窗逃走，为什么要逃走？我们，你们在等老陆，你是共党，
8: 不是，什么老陆？我们根本就不认识这个人。
7: 为什么逃走？
8: 小刘，小刘，
7: 长官，我就跟您说实话了，我是有妇之夫。 他是有夫之妇，我们是偷着出来见面的。至于您在查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怕被别人发现，所以我们要跳窗逃走的。
9: 撒谎！你就是共党！
7: 我发誓，我真的不是。长官，您不能冤枉我呀！
4: 张旅长，有线索。
10: 说。
4: 我刚才发现海月厅有三名查客，但他们却要了四副察局。
10: 海月厅？
4: 是的。
10: 海月厅的人，谁是海月厅包间的人？
7: 谁是海月厅的？
10: 我再最后问一句，谁是海月厅的客人？
7: 站出来！
10: 我们几个是？
7: 你是共党，你们在等老陆？
10: 我们在等一个朋友，他要关大桥，是个皮货商人。

0: 们就是在捣乱，你就是共党。
1: 他们真的不是共党，张伟，你说话要有证据啊！就是他，他就是关大侠。
0: 你是什么人？
1: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今天约了几个同行过来喝茶聊天，因为有事临时耽搁了，来晚一步。我看外头挂着打烊的牌子，我就说进来看看怎么回事。
0: 说谎，你是共党。
1: 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0: 你们都在说谎，你们都是共党。
1: 长官，我的店在大西路355号，不信你可以去查呀。
0: 妈的屁！我们都是他妈共党。
2: 哥，冷静点。
0: 他们很忙。罗冠群在那跟我赛跑，我不能输。他
2: 哥，
3: 我想到办法了，我有办法。
4: 陆先生做事真是严谨，没有给我们半点的线索。可是百密一疏啊，这些单据泄露了你的秘密。
5: 我们调查过，你是一个人居住，吃住都在店里，可是你把一些生活用品寄到这个地址。
4: 你想说什么？
0: 你有家人。
5: 因为你的工作和任务，你怕连累到你的家人，你又默默地关心他们，所以你把这些东西都会寄给他们。
4: 我没有家人。
5: 吕班路78号，很好找的。
4: 你想干什么？
6: 贵。虎头棉鞋一双，桂花糖糕半斤，哟，还有一辆玩具小汽车，这些都是给小孩的吧？啊？
5: 孩子多大了？可爱吗？
0: 你别碰他们！
4: 他们是无辜的。
5: 好，那我们回到之前那个话题。你还是什么都不说吗？你想清楚了吗？
7: 把手都伸出来。

0: 你手指上为什么有焦黄色？我抽烟抽了20年，这手指熏黄了，很正常吧？
1: 不对，不是抽烟的味道。你是不是烧毁文件了？
0: 没有，我一直在喝茶。
1: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是不是共党？
0: 这位长官，你无凭无据，见谁都说是共党，你哪个单位的？
1: 这就是你的主意啊？真好。
2: 宪兵司令部专门抓你们这些共党。好啊，带我去宪兵司令部好了。你认为我不敢是吗？带回去，严刑拷打。
3: 是。
4: 哟，赵队长，忙着呢。
2: 罗经理怎么来了？哼，
4: 听说你抓到了共党，我来看看。
2: 对，正在查，马上查出来了。有线索了？他都有嫌疑。你怀疑这位先生？
5: 我有证据。
2: 你知道他是谁吗？陈老板，于老板的莫逆之交，掌握着上海滩一半的棉纱生意，宪兵司令部。 都奉为上宾，平时行事低调，你说他是中共？这个长
6: 官也太不讲道理了，被又丰收的就要打陈老板。哼，不好意思啊，
0: 我演出，我这是为了查共党分子。
6: 这样吧，你当着陈老板的面扇自己10个耳光。
7: 哎，算了算了。

0: 满意吗？
1: 陈老板，满意吗？
2: 我和朋友谈点私事，不便表明身份，也怪不得这位兄弟。
1: 陈老板，您大人大量。
2: 那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当然，来。
3: 陈老板，送我一句话。开门。把这些人都给放了吧。
0: 放不了，继续查。
3: 不用你查了。哪两个是东篱厅的？掌柜，
0: 这两位。
3: 大门朝，
4: 哎，
3: 把这两个人给我带走，他们是中共。
4: 不，我们不是，不是我们呀！
5: 你搞错了，
4: 真的不是，
5: 不是，我们不是共的。
6: 抓谁？
5: 不是共的，
6: 带走。
4: 你搞错了，掌柜，
3: 掌柜，
4: 这不是我们，
3: 掌柜，
4: 搞错了，给你们搞错了。
0: 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中共共党？
7: 我怎么知道？需要跟你讲吗？
0: 老陆是我跟踪已久的目标，就算你把他抓了，这案子咱们俩算协作是吧？
7: 啊，你是马棚干活的，我跟你协作什么？
3: 赵队长啊，你始终有个毛病，总是碰那些你不该碰的东西。什么臭毛病？
8: 队长，剩下的这些人还……
3: 都找了，
9: 都找了，一个叫陈少雄，一个叫白耀，一开始还死咬着说自己是犯烟土的，然后给他们弄点刑，哎，就招了嘛。我还以为共产党多厉害呢，这不也是肉长的，也知道疼。嗯，
3: 断气没？
9: 没断气啊，应该昏过去了吧？这个还行的，
3: 你问问他。
7: 陈少雄，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10: 我是共产党，我是共产党。
3: 认识老陆吗？
10: 认识。
3: 你在海白仙茶楼干什么？
10: 开会。
9: 开什么会？什么内容？
10: 开会。
9: 大点声！
8: 下手有点狠，让他缓缓吧。
7: 反正人在我们手上，哎，也都招了，慢慢审。
11: 我总觉得那两个中共有问题。
12: 哎呀，不会的，老陆亲口交代的，他们是在那个东篱厅见面，而且他很清楚啊，如果骗了我，他家就死路一条了。
9: 我这里啊，我下去看看啊。走，走开。
13: 大爷，求求你，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吧，给点钱。让我抽一口，大爷，求求你了，大爷，给点钱让我抽一口，抽一口啊！
9: 上车，
13: 给点钱吧，大爷，一口就行，大爷。
9: 来了，来，先请示，
13: 好，让我抽一口，一口。
7: 过了这个路口，前面有。

0: 一家包子铺，我认识那儿的老板，他可以为我做账。我在那儿把你放下。你在想什么？
1: 你有没有想过，张已经知道我的身份，他是绝不可能放过那几个要跟我见面的同志的。我在茶馆把你拦下的时候，你还没有和他们见面。
0: 所以赵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是哪个包厢。以你对赵安的了解，他会怎么做？啊？
1: 松山二楼全部包厢。但是刚刚我们在楼梯口吵闹得很大声，也是在给同志们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们会有所选择，并且把重要文件一并销毁。
0: 赵安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他会咬死不放，甚至不惜伤及无辜。
1: 那种情况下。
0: 我能救的人就只有你。更重要的是，就算你以刚才的理由为自己开脱，罗冠群也不会相信，因为特工一旦被怀疑，就什么价值都没有了。
1: 那你让我怎么办？你难道让我见死不救吗？
0: 我没有责怪你，我是想说，我不能这么一走了之。
1: 那你要什么办法？
0: 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2: 你单凭枪声的不同就能判断出那几个特务，手里拿的是什么型号的枪，还剩几发子弹，然后诸葛歼灭。我当时就觉得这个同志太厉害了，比我厉害一百倍。如果那几个同志能得救，如果你能成功的潜伏下去完成任务，我愿意牺牲一切，包括我的生命。你必须配合我，这是命令，一定要让专案的人抓到我。
3: 贤贤，你们到底是干什么的？
4: 是狗下党，狗下党，
5: 到底干什么的？
6: 狗下党。

0: 不是我所料，是烟土。
1: 烟土？你们他妈的真的是卖烟土的？
0: 去老陆家，把老陆家家人给我带过来。
1: 是。
2: 不是少安，是罗冠群。
0: 罗冠群。
2: 故事是这样的，我去茶馆，在去的过程中恰好碰到了赵安在跟踪你，而赵安之前刚抓了老田这个中共分子，所以他又在跟踪你。我怀疑你跟老田都是中共分子，但是我不想让你落在赵安的手里。
0: 所以你带我离开茶馆，就是为了摆脱赵安，而陆冠群找到我。
2: 对，这也是为什么我极力想要摆脱陈树干的原因。
0: 那你为什么不直接把我抓起来交给罗冠群？
2: 我怕你有枪呢，我不敢轻举妄动。把你放走之后，我联系了罗冠群，让他来支援我。等大宝勺出现了之后，再把你一并抓获。
0: 那我应该在什么地方被你们抓到？
2: 大光明电影院。我会让大宝勺出现在那儿附近，而你也恰好出现在电影院门口，大宝勺很轻易就能抓到你。
3: 但是你切记，不要让陈树干发现你。
0: 我知道，我就像是被两只老鹰盯住的小鸡儿，只能落到你的嘴里。
2: 对。但是老陆，被抓到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你要叛变。
0: 叛变？
2: 你只有叛变了，才能救那几位同志。
0: 可冠群怎么会相信我叛变呢？
2: 他不会轻易相信你的。所以要让他以为他找到了你最致命的弱点。
0: 什么弱点？
2: 家人。
0: 你知道我的家人？
2: 我知道。在大马哨把你抓走的同时，我会伪造一些信件还有单据的，你放心。
4: 哎，人抓着没有？

0: 经死了。
1: 什么？死了？
0: 是啊，
2: 他屋子虽然收拾得很干净，但我感觉像是好多年都没有人住了。
0: 我还找到一张照片，是老陆和他老婆孩子的合影，然后照片边上还放了一个香炉，还有一些贡品。
2: 这老陆买这些东西看来不是真的送给他家人，是拿来祭奠的。

0: 一旦罗贯群认为你叛变了，他会就让你出面指认其他几位同志。这个时候，你只有指认了其他人，才能保证我们的同志安全撤离。
1: 那怎么可以？不就伤及无辜了吗？
0: 不会伤及无辜。我有一个朋友，在租界市探长。我在那儿看到过一些有前科的人的档案。我到了茶馆找不到你四处找你的时候，恰好在二楼的洞里听。你记住了。 是二楼的洞里厅有两个人，这两个人之前为大盗政府上海公卖处倒卖烟土，可是后来烟土被日本人垄断了之后，他们又做起了贩卖人口的交易，而且手上有数条人命，罪大恶极。
1: 可能两个毒贩不可能承认自己是中共啊！
0: 你放心吧，罗贯群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承认。
1: 那罗贯群迟早会发现破绽的。
0: 对，这是关键。 当罗贯群发现了你在欺骗他，他必将对你恨之入骨。他会用最残忍的手段摧残你，折磨你，让你生不如死。
1: 哼，吓唬我。行，就这么办吧。共产党人是不怕吓唬的。

0: 行，雨墨书画店地板下找到的，有价值吗？我不知道啊，得你看啊。哎，我们都让这个老陆给欺骗了。哎，那些查克还能抓回来吗？重新审一审呢？
1: 住址是留了。 你觉得那几个中共会给我们真实的信息吗？
0: 哎呀，都怪我，被这几个伪造的信件啊、单据给骗了。我真以为他有家人在上海，
1: 是我们大意了。我早就应该派人去他家里边。

0: 你骗谁不该骗我们吧？我跟罗经理照顾了你多少生意啊？
1: 这个人土建自豪，还有吗？
0: 陆老板，
2: 罗经理，
3: 花鸟文笔盒，好用吗？
0: 陆老板，你这是何必呢？开你的书画店，过你的小日子不好吗？
2: 好，当然好。把日本侵略者赶走，把你们这些汉奸走狗都铲除，这样的好日子，我一百年都过不过？

0: 我也审不出什么了，我先走了。
1: 等等，什么意思？杀了？
2: 不知道了，这我可不在乎。

0: 你不在神上吗？我信你的，他是不会说什么了。
1: 哼，我叫瓦格不好啊，打不中的话不许笑话我。

0: 什么意思？
1: 我装的空炮弹。
0: 怀疑我跟他是一伙的？
1: 我可没这么说。
0: 我跟他就是一伙的，啊！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他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
2: 这个给我们呗，啊！你让马月啊和乐意再生一个，啊！
3: 你这又胡说什么呢？
4: 大嫂，别急，马月跟乐意啊，要是再生，生个儿子我们留着，要是生个女儿就送给你们养。哎
2: 呦，真的，真的，这谁家的孩子跟小猫小狗似的啊？生出来可以随便送人呢？
4: 那是我哥我嫂子。
2: 啊，你哥你嫂子，我们家孩子就可以随便送给他吗？
4: 陈校长，你怎么那么没有同情心呢？
2: 我怎么没同情心了？
4: 我哥我嫂子那么想要孩子，你不是不知道。
2: 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
4: 这不，马月他们不是第一胎刚生吗？第二胎指不定什么时候生呢。你先安慰安慰，答应人家怎么了？
5: 刚才在电话里，我就听了个大概。哎，是不是就是说，这是拿钱生钱的事？
6: 是这个意思。能不能赚钱呢，还要取决于有没有对市场政策分析的眼光。
5: 我相信你，你最大的优点啊就是好学，你又是学金融的，大伯不相信你还能相信谁啊？啊！
7: 听说你儿子在什么期货公司上班，干的是不是特别好啊？
2: 他在期货公司给别人做操盘手，赚钱的速度我们都没办法想象。
7: 哎，陈校长，我有点闲钱，可不可以，让你儿子帮我买着点？
2: 他们投的都是大钱，100万都嫌少，你那点小钱他看不上的。
7: 谁让咱们是同事嘛？哎，陈校长，你就帮我个忙，
8: 我那儿也有一点，我也想凑个热闹。
7: 哎，求你了，
2: 儿子。最近操盘怎么样？
9: 完全驾轻就熟了。
2: 我们同事的钱又赚了吧？
9: 赚，必须赚，我到现在还没试过手呢。
2: 太棒了。
10: 老公，你可别骄傲啊，还是稳妥一点好。你没试过手，这就不算成功。
2: 乐意，你什么意思啊？你不希望他成功啊？
10: 他是我老公，我怎么会不希望他成功呢？
2: 那你就不该给他泼冷水啊！
10: 我希望他更稳妥一点。
2: 别听乐意的，他没见过世面，又不懂专业。做生意就是一场赌博，首先要有勇气，要有魄力。妈支持你，妈看好你。
7: 你怎么了？
0: 跌了。
7: 怎么回事啊？
0: 我也不知道啊。前一阵子挺平稳的，平稳的我都有点不敢相信是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今天就一泻千里啊。
10: 你真的把所有人的钱都放在一起了？那现在怎么办
2: 啊？一下子就赔了160万，将来我到学校去怎么见人？

0: 我去雨墨书画店，就是跟那传递情报，相互接头的。还有今天，也是我们两个串通一气指认那两个毒贩，为的呢，就是给茶馆里的中共争取逃跑时间。还有，你说那个梅花寺就是我，我就是梅花寺。老罗呀，你好好查查，不查你都是王八蛋。
1: 真急眼了，大哥呀，你比赵安也好不到哪儿去。小心眼儿，
2: 罗经理，那这个老陆怎么处理啊？
3: 一直吊着，吊到他死为止。
4: 伯克枪，自重约1150克，装弹后约重1350克。刚才那支枪的重量在1200克左右，既不是装满子弹，也不是空枪。有一种可能，是已经射出了几发子弹，但手枪的重心似乎有问题，所以不是射出了几发子弹，而是弹匣里装的是空爆弹。

0: 你还要想办法去那书画店。我会的。楼上的房间在地板的中央第七块，我藏了一些文件和资料，你挑一些没有价值的，交给罗冠军，其他的务必处理掉。啊，二楼阳台我放了一盆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成了状况。还有最重要的是。 花四方城，一定要查清山脊花，务必将之彻底摧毁。一定。
1: 好了，
0: 我都交代完了，人终有一死，死得其所，也是值得的。
1: 我会想办法给你一个痛快。
0: 不用，我扛得住。我听说，人濒临死亡的时候，会看见自己最想看的人，会看见自己最想见到的人。
1: 如果真是那样，我不怕这个死亡的过程有多漫长，因为有他们在陪伴着我。老陆，不管你今后在哪儿，我们都将为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且战斗下去。
0: 并且战斗。

0: 小桃妹妹，他们家糖粥和煎馄饨最好吃了，赶紧尝一尝。
1: 嗯，我呀还真有点饿了。
2: 二位慢用。
0: 怎么样？嗯，我以前每天晚上下了夜班都会跟我阿迪来吃的。
1: 你还有个弟弟呢。啊，
0: 不过他没活过18岁就死了。
1: 怎么死的？
0: 2年前一个晚上，他来接我下班，遇到了一伙喝醉酒的日本兵，调戏我吃我豆腐。我弟年轻啊，气不过，非要找他们理论，被他们用刺刀戳破了肚子。嘟嘟嘟，卖糖粥，3斤葡萄4斤壳。我阿弟小时候最喜欢念这首歌谣了。
1: 你一定痛恨日本人吧？
0: 恨有什么用啊？我能拼得过他们吗？
1: 如果有一天你上战场了，你会愿意为你阿迪付出生命吗？
3: 红明姐姐，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啊？黑漆漆的，这条路近啊，穿过去前面就到我家了。我们今天学什么舞啊？今天我教你上海滩最流行的湖步舞，好不好？
4: 湖步舞？嗯。
1: 我之前看过一篇小说，叫《上海的湖步舞》，讲的是在僻静的小路发生凶杀案的事情，怪吓人的。
3: 哪有那么多凶杀案呢？不过这条路上经常有老鼠，小桃妹妹，我最怕老鼠了，能不能走我前面啊？嗯，
4: 那你跟着我。

红菱姐姐，你为什么要这样？ 没想到吧，我在你唐州里下了药。

0: 把他杀了！怎么下的手？就像你说的，走那条小路，朝他背后开了两枪。
1: 你没骗我？你应该听到枪声了吧？可是我听到枪声很久了，你怎么现在才回来？处理尸体，不需要时间吗？
0: 好，做得好。你吃药了吗？
1: 吃过了。
0: 伤口纱布换了吗？
1: 啊，还没呢。
0: 我帮你吧。
1: 好。

0: 施扬受到重庆军统委托，要长期潜伏。他拿到一份至关重要的情报，可他并没有递交，而是私自潜逃，并要挟总部以重金赎回那份情报。
1: 他拿到的什么情报？
0: 日本陆军省伪造法币计划，如果失去这份情报，法币伪钞将会在国统区泛滥。
1: 金融系统面临崩溃，抗战物资雪上加霜，
0: 我们的胜利更加遥遥无期。这就是你锦衣玉食美好未来的代价。
1: 我只是不想滥杀无辜。至于他做了什么，怎么拿到钱，我才不在意呢。
0: 你在意？你跟石阳不是一样的人，良知、正义。 在你心中没有泯灭，你会帮我的。

0: 你为什么偷我的吊坠？
1: 都是那个女人骗我的。
0: 你没有杀她，你为什么没有杀她？
1: 那个女人跟我说，只要我把你的吊坠给她，她会把拿到的钱分我一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畜生！我居然在背后陷害我！我错了，我欠了赌债，我还不上，他们会杀了我的。求求你，求求你，我错了，别杀我。
0: 人在哪儿？
1: 在酒厂房，在酒厂房。
0: 带我去找他。
1: 我带你去找他。他在等我，你可以杀了他。
0: 你要是敢再耍花招，老子一枪毙！

0: 我的枪口就在你身后，明白吗？
1: 他很警觉，我先去稳住他。
0: 别耍花样。

0: 小桃，我被发现了，沈阳现在就在外面。要这里没有情报，他是骗我的。我来是要告诉你，还有另一个线索能找到他。沈阳心脏病，他每周四会去慈安医院找一名医生，取一种叫硝酸甘油的药。
1: 慈安医院，
0: 你快走，快走！
2: 那你怎么办呀？
0: 甭管我，我知道是不是有瓦砾吧。可是我不能丢下你啊！你放心，他不会对我怎么样的。你快走，快走啊！
3: 臭婊子，背叛！

0: 你有儿子啊？你乖不乖？乖。爸爸，你为什么又这么晚才回来？爸爸有很多事情要做，那你为什么这么晚不睡觉？他说啊，非要等你回来给他讲完故事，他才睡。
1: 好啊，爸爸给你讲故事。
2: 想听什么？嗯，锡兵的故事。
1: 哦，那个。
3: 坚定的锡兵，那个小锡兵是吧？是
2: 的。
3: 爸爸讲给你听。从前啊，有一个小锡兵，他的肩上永远扛了一杆毛瑟枪，勇敢又帅气。
4: 爸爸，我将来也要扛一支毛瑟枪。
3: 好啊，我们家凡哥将来竟然也扛着毛瑟枪，勇敢又帅气。在桌子上呢。 还有很多其他的玩具。有一个用纸做的美丽的舞蹈家，他的身上别着一颗漂亮的玫瑰胸针。这个小锡兵很喜欢他，天天望着他，梦想着有一天能成为他的新娘。但是有个小妖怪很讨厌小锡兵。
4: 趁他不留神，把他扔到了火炉里。那
2: 小锡兵疼不疼啊？当然疼，但小锡兵
3: 很勇敢。虽然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将他的身体慢慢融化，但他依然坚定地扛着那杆毛瑟枪。这时候，突然刮起了一阵风，接着风。 那个美丽的舞蹈家飞了起来，飞呀，飞呀，就飞到了小锡兵的身边。

0: 你看，老陆好像在说什么。走，听听。什么玫瑰胸针？难道是什么重要的情报？ 他终于招供了。是我在监控，他们就永远在一起。是没有在一起了啊？你还和那个共党分子在一起？啊，说，是不是你的上线？说呀。
1: 死了！他妈的，刚开口，什么都没说就咽气了。

站起来，不准动！

0: 太君，你跟那个人是不是有点眼熟？你好像看起来有些紧张。
1: 钱都输光了，回家没法跟老婆孩子交代。
2: 是二楼包间的扎克之一，对。但当时你回到他，后来就都疯了。
3: 宪兵队要找的人一定是他。要不，我们把他给举报了，还能立个功。
2: 猪脑子，人要是被宪兵队带走了，咱们还立个屁股。
3: 那怎么办？
2: 蛮好的呀。

0: 你会跳舞吗？
1: 咱们两个好像从来没跳过舞。
2: 守护你留在心中热爱，还给这世界色彩。

0: 它存在的，就像这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永恒的事物一样，即使它消失了，但它依然在那里。
1: 我能感觉到你今天很悲伤。
0: 是吗？那说明你的心里也同样悲伤。
1: 今天我们不吵架了，就这样陪着我。

0: 陈科长，今天这么早上班啊？
1: 报纸呢？到了吗？
0: 到了。
2: 来，你这《新生报》和《新闻报》。
1: 好，嗯，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0: 编制伪钞的行动叫做山计划。听说除了法币，日本人还在设法伪造中共边区发行的边币。有两个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盗走了边币的铜板和印刷纸的配方。喜鹊是军统的人，果果这两天总去舞厅。
1: 会不会跟这件事情有关？最近不是问我有没有发生跟舞厅有关系的案子吗？我真想起来了，前两天发生了一起命案，死者就是一个舞女。案发地点呢，在一个废弃的工厂，死者的名字叫蔡红玲，仙乐寺舞厅的舞女。死亡原因是，枪杀。 中了三枪，又从二楼掉了下来，当场就死亡了。
2: 哎。

0: 这个男人找到了吗？
1: 没有，在他家里面的确看到过男人生活的痕迹，但是问了附近的人都说不知道这个男人是否是住在他家里的。
2: 怪不得这两天果果要去舞厅呢，原来是想通过彩虹令来接近喜鹊。但军统为什么要寻找他们自己的人呢？
1: 怎么对这个案子这么感兴趣啊？啊？
0: 我怀疑这个案子和我老婆有关系。
1: 你老婆？怎么跟舞女扯上关系了？
2: 前几天晚上那么悲伤，难道蔡红玲是为了帮他而被杀害的？也许果果知道喜鹊的下落，这样的话倒是可以通过果果来找到这个喜鹊。
1: 哎，你愁眉苦脸的想什么呢？你老婆怎么了？不会移情别恋了吧？哎呦，哎呀，我当初就不应该送绿沙发呀。
0: 我跟你说说，
1: 结婚不易啊！
3: 滚蛋！
1: 还是单身好啊！

0: 这是黄菊，是安全的信号。你把黄菊换成紫菊，代表出了状况。我明明已经把黄菊换成了紫菊，是谁又把黄菊摆了回去？
1: 东西的，
2: 买东西。
1: 这家店已经关门了，这不还开着呢吗？
3: 等会儿，
1: 这家店的老板陆老板，那是中共分子，已经被抓走了，明白了吗？

哎呀！一定是有人想假冒老陆，在这里埋伏还不知道老陆已经牺牲的同志，但这个人是怎么会知道安全接头的暗号呢？

0: 你是新来的医生？
1: 嗯。
2: 你口红颜色真好看，哪里买的？
0: 永安商场打折的时候买的，我还觉得它颜色太艳了呢。
2: 怎么会啊？跟你肤色特别配。
0: 是吗？
2: 嗯。
0: 啊，对了，你要的阿司匹林在5号柜。
2: 哦，谢谢啊。
0: 你明天取药呗。
2: 嗯，谢谢。

0: 哎呀，我也想买口红。过两天我们一起去商场。好呀。 你眼光这么好，到时候多帮我参谋参谋。
1: 你长得这么好看，用什么都好看的。
0: 签好了。
2: 好，再见。

0: 这位小姐，你等一等。
1: 怎么了？
2: 小姐，你的丝巾掉了。
1: 谢谢。

0: 难道慈安医院有喜鹊的线索？这个医生又是什么人？
1: 走，
2: 嘉平。
3: 哟，卢芳芳，好久没见了啊！
2: 我被抽调到宪兵司令部计划处档案室了。
3: 哦，
2: 哎，最近忙得不可开交。
3: 那可是要职啊。
2: 什么要职啊，临时的，就因为我会说几句日语，害得我宪兵司令部和商行两面跑，累都累死了。哎，你呢，过来办事儿啊？
3: 啊，哎，你知不知道这些人都是什么人
2: 啊？中共分子，这两天宪兵队抓捕了不少人。
3: 那他们都被押到哪儿去啊？
2: 我听说是要送到留置所关押，八成是有去无回了，好吓人啊。
3: 嗯，那个替日本人干活还是得多加小心啊。
2: 嗯，你也是。
3: 那我先进去了。
2: 啊，
3: 长官好了吗？
4: 嗯，
3: 哎，谢谢。
2: 那行，你先忙，我聊。
3: 哎，再见啊。
5: 罗冠群抓到了老鲁，你抓到了洪金明，最近你们的战功显赫。
6: 老鲁那是罗冠群夺我的功，这他欺人太甚啊！
5: 罗冠群有罗冠群的能耐，你有你的本事。
6: 我最大的本事就是对木村长官忠心不二啊！
5: 你最大的本事就是，无论是让你威马还是威主，你都能把你的生意袋子捂得严严实实的。罗冠群一个手指头都插不进去。
6: 我是在为您看家护院。
5: 哎，山计划进展得很顺利，现在规模在逐步扩大，现在的问题就是缺少钞票。你之前的资金筹集计划虽然没有被采用，但是我一直挺看好。
6: 木村长官，我保证只要按照我的计划进行，必定为山计划提供用不完的钞票，相信我。木村长官，我最近想明白一个道理。
5: 什么道理？
6: 其实这人啊，跟马是一回事儿。什么样算是一匹好马呢？远看一张皮，近看

0: 四肢提，前看胸膛宽，后看屁股齐。您看，我像不像是您的武田信玄二啊？
1: 有戏有戏
0: 有戏有戏，
1: 你果然是个人才。
2: 早啊，钱兄弟。哦，
3: 早啊，陈部长。
4: 报纸呢？哦，
5: 来了。哎呀，
3: 你的《新生报》和《新闻报》。
4: 好嘞。
3: 哎，陈科长。我记得你以前不爱看《新生报》的呀，还经常扔我这给忘了。
4: 还不是最近这《新生报》上连载了王杜鲁的武侠小说《鹤惊昆仑》。哎，我看的是上瘾啊。哎呦，
3: 那下次我也看看。
2: 你不看你那《东周列国志》了？
4: 可是你怎么看来看去都是这几页啊？
3: 我呀，最喜欢那个窃符救赵的故事。
4: 哦，你这说的是魏国的侯嬴吧？
3: 啊，对对对对，就是那侯嬴，他以前啊就是个看门小吏，跟我一样。可后来呢，却成了这个战国四公子之一的信陵君的门客。
2: 没想到钱秀才也有同样的抱负。哎呦，
3: 我哪有什么抱负呀？我就是瞎看，瞎看。
4: 走，走吧。哎哎。
6: 丁导，我自己回去就行了。
7: 那可不行，山下先生专门嘱咐，一定要把你安全送到家才可以。
6: 好吧。

串688开头的代码，都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故事。这一刻，是深夜不肯熄灭的灯，是几百次失败后非要试一试的倔强。创新不是给成功者的奖杯，是给闯关者的战书。你敢不敢去做那个没有先例的第一人？

尸体处理掉！你还愣着干什么？啊！快点啊！快点啊！

0: 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哎呀，
1: 你没听说吗？最近咱们商行出大事儿了，老罗抓了一个中共地下党，还是个交通站的站长，那级别可不低呢。但我没想到的是，这个中共地下党就是雨墨书画店的老板陆老板。
0: 陆老板是中共地下党？
1: 真没想到，中共的地下党，中共的特务无处不在。
0: 既然是个头头，手上情报应该不少吧？那罗冠群岂不是又立大功一桩了？
1: 什么情报啊？立什么功啊？这个陆老板为了保护自己的同党，一个字儿都没说，宁死不屈。我以前就听说，中共的人都很英勇。看着了吗？这些都是陆老板的资料，还有审讯记录，我全都得给整理出来，明天还得给老罗呢。
0: 哎呀，这怎么弄啊？这，
1: 我先睡一会儿吧，一会儿再说。你早点睡吧，啊。

0: 你为什么把电话号码换了？我一直找不到你。
1: 我不想再见到你。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你做了什么事情？难道你不清楚吗？你还打算骗我多久？
0: 都知道了，我跟那个女人一点感情都没有。她是刘总长的女儿，我只是需要她帮我完成一些事情。你居然可以说得这么理直气壮！我现在身处在这个位置，我必须要利用好身边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我无能为力，你不懂政治，你太单纯了。不过。
1: 这也是我爱你的原因。爱我？你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不觉得很讽刺吗？
0: 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行吗？丁秋阳是山下武夫的人，我这次来上海有绝密任务，如果要是被他发现了，山下武夫就知道我来上海了，知道吗？

0: 这里应该差不多了。等等，你怎么知道丁秋阳是帮山下做事的？当初你介绍我跟他认识的时候，只跟我说他是名导演。
1: 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再说，好吗？
0: 不好，我让你现在就告诉我。
1: 好，那我告诉你，那天在河里活酒吧，我见过山下。
0: 你为什么会见山下？
1: 我是被逼的呀，当时我手里有一份很重要的文件，他说如果我把你带走了，就把我送到宪兵司令部。
0: 所以，其实是你把我给卖了，对吗？你说什么呢？我怎么能把你给卖了呢？
1: 我以为当初你真的是迫于无奈才无法带我走的，没想到是你们商量好的阴谋。
0: 什么阴谋啊？你说什么呢？我知道，我知道你不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山下又说能在你的事业。

0: 上帮到你，所以我就想你暂时留在上海不是挺好的一件事吗？
1: 明志，
0: 韩露，韩露，韩露，你要干什么？
1: 你放开我！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伤害我？
0: 你冷静一点好不好？我们先把尸体处理完，我再跟你说这件事行不行？你知道吗？如果日本人知道了我来上海，我就死定了，明白吗？
1: 你太让我伤心了。

0: 陆有生。
1: 对，光明道路的陆。
0: 公元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加入共产党？
1: 为了信仰。你懂得什么是信仰吗？
0: 我当然不懂。他们的名字。
1: 你觉得我会说吗？我当然有家人，谁会没有家人呢？只是我没能保护好他们。我的任务，我有很多的任务。既然信仰和主义你都听不懂，那我就说些你能听得懂的吧。我的任务就是要让每一个中国人，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看见的不是恐惧，不是绝望，也不是老婆孩子冰冷的尸体，他看见的是家人的笑脸，是幸福，是希望。这就是我的任务，我们每一个共产党人的任务。你听懂了吗？你记下来了吗？是，我没能等到那一天的到来，但有人会等到的，4万万中国同胞都会等到。

0: 会不会是有人偷走了尸体？丁秋阳根本就没有死，是我太大意了。为什么一定要杀丁秋阳？这次我来上海，是要跟一个代号为喜鹊的人谈判。他手上有我想要的东西，但这样东西，日本人也想得到。日本人在重庆安插了很多特务，所以他们已经知道重庆派人。 来到了上海，但是他们不知道派来的人就是我。如果这个丁秋阳把我的身份告诉了日本人，甚至说日本人在我之前找到了喜鹊，那我这次的任务就彻底失败了。
1: 那我可以去找山下试探。
0: 试探什么？
1: 丁秋阳有没有找到山下？山下有没有知道这一切？
0: 你不能去，这样太危险了。不会的。为什么？因为山下爱我。 说什么？
1: 他爱我，或许比你更加爱我。

0: 谁又来？啊，
1: 报纸，
2: 谁？哦，好，来，《新生报》《新闻报》。
0: 得嘞，哎，
1: 好嘞。哎，
0: 不对啊，
1: 啊，
0: 这怎么缺一页呢？
1: 啊，
3: 怎么会少一页呢？
0: 这缺的就是连载那一页，快，你帮我找找看。
1: 哦，那我找找。
0: 这故事正讲到景耀关头呢，振飞想要杀江小鹤，江小鹤全然不知道他有杀人之心。
1: 没有啊，
0: 没有。哎，
1: 要不这样，赵队长和罗经理的报纸呢，我都给他们送到门口了，你跟他们借一下。
4: 有道理。终于回来了，
1: 队长，办公室已经打扫干净了，正所谓回归新气象，开门永远帮。
4: 陈科长，干嘛呢？赵队长，回来了。
1: 惊喜吗？哎呀，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我在这儿找找报纸。
4: 跑我这儿找什么报纸啊？
1: 这《新生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贺晴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钱就在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4: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4: 贺晴昆仑，哎呀，那赵队长都回来了，您报纸我还是不动了，我就放在这儿。您看完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过来拿。那我先走了，先走了。

0: 赵安啊，复职了，你不知道？我当然知道。哎，明明是我们抓的中共的重要人物，我们没有任何奖励。赵安复职，凭什么？
1: 意料之中啊。你以为木村会一直让他养马呀？哼，
0: 听你这意思是，想好了怎么对付赵安了是吧？哼，
1: 静观其变。
0: 不遇其乱，老狐狸，老狐狸。哎，你找什么？哎，找到了，找到了。哎呀，又有连载可以看了。
1: 什么？
0: 这震飞啊，还是下不去手啊？
1: 悬念即将揭晓，我还是觉得这里的味道不对。昨天特地开窗通了一天的风，哪里味道不对了？
2: 总之就是不对。不对，这味道就是不对。没有马粪味了，
1: 不习惯了吧？
3: 哥，我们这一走，以后小豆子可怎么办呀？
2: 你就别惦记小豆子了。 木村长官要把他骑走，以后他就是日本马了，可比我们命好啊！那怎么能行呢？那日本人哪知道小豆子的习性啊？这小豆子喜欢吃苜蓿藻，他不爱吃豆角，他喜欢橡胶马刷，不喜欢铁梳子。那你跟他们去吧，别在这叨叨叨叨叨，养马养的都丧失了，你说我还能用你干点什么？树干。
3: 这次阿川和小赖子他们几个人表现的不错，把他们正式招进来，我要重整人马。
1: 是。
3: 十个耳光，我赵安从小到大没受过这样的屈辱，还是我自己打自己。罗冠群，
1: 想要削弱罗冠群，得从陈家平。

0: 下手，到茶馆带走老陆的是他，到书画店搅黄埋伏的又是他，还有上次抓捕谈判代表的行动，但凡每次没好事的时候都必定有他。哎，对了，上次老田的寻人启事登在哪份报纸上？《新申报》。
1: 对，《新申报》上连载了武侠小说《贺京昆仑》，我订的那份不知道为什么没有。
2: 钱秀才说把报纸都放在这儿了，我就过来找找。
1: 那则寻人启事是中宫的街头暗号，所以为什么陈家平急着要找这个新申报呢？
2: 阿春跟小赖子说，他们蹲守雨墨书画店的时候，陈家平也来过，他当时搬走了一些文房四宝。您说他会不会另有所图呢？
1: 把钱秀才叫来。
3: 是。

0: 赵队长，说来也奇怪，这陈科长以前都不爱看《新生报》的，说都是一些陈词滥调。可最近不知道怎么的，特别关注《新生报》，每天一来就问我报知道了没有。
1: 嗯，我知道了。出去吧。
0: 哦，
1: 等等。
0: 啊，
1: 我问你的这件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明白吗？
0: 明白，明白。赵队长。
1: 您觉得我这观察力是不是还不错啊？太不错了，赵队长，我呢虽然只是个门房，但是，我还是能干点其他的别的事情什么的。
2: 你还想干什么呀？你当这个经理吧。
0: 说笑了，说笑了，赵队长，你要有什么事尽管叫我，我走了啊。陈家平这两天为什么急着看《新申报》啊？是因为老陆是他的上级，老陆死了以后，会有新的上级要跟他接头，而这个接头暗号。 就登在《新申报》上，
3: 但是这些启事、讣告声明什么的，具体哪一则是接头暗号，咱们也看不懂啊。
0: 我们看不懂，有人能看懂。

0: 不愧是正宗的波尔多酒庄红酒啊，很久没有尝到这个味道了。姚队长，来一口。
1: 我就不喝了。王兄要是喜欢的话，我让人多送过来几瓶。
0: 一言为定。我在这儿也住了好几天了，咱们当时可是说好的，宪兵司令部的木村长官要来见我，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人。
1: 我已经跟木村长官说过了，只是……
0: 只是什么？
1: 王兄，我实不相瞒，你的礼不够厚重啊。
0: 五号交通站的名单我全给你们了，这礼还不够重？
1: 虽说抓了几个人，但都是小角色。宪兵司令部现在胃口大着呢。
0: 雨墨书画店的安全接头暗号我也给你们了，没有抓到人，这总不能怪我吧？
1: 梅花寺这个名字，皇兄听说过吗？
0: 梅花寺，我们的人吗？
1: 这个代号为梅花寺的中共啊，潜伏在我们太和商行已经很久了。我现在有明确的怀疑目标，只要你帮我找到证据，我保证不但安排你跟木村长官见面，之前承诺你的条件我会一一兑现，绝不食言。
0: 可是我不认识他呀，我怎么帮你？
1: 帮我读报纸。

0: 这个寻人启事是你们要找的，为什么？寻家兄傅大年这几个字，是我们的暗号。继续。第一底户数日，这是要接头的意思。到你原住址220号寻你不见，这是时间。今天下午2:20，家中二弟周建、三弟山明甚为挂念。周、山。
1: 上海有没有带周和山两个字的地方？周山公园。接头地点是周山公园。
0: 没错，我现在暂住浦江旅馆5楼，浦江是跟水有关的地方。周山公园有没有池塘什么的？
1: 周山公园我去过，池塘没有。
0: 要是说有水的地方，有一个喷泉。
1: 那就是喷泉旁，5楼就是第5张长椅。也就是说，今天下午2:20，在周山公园喷泉旁边第5张长椅上坐着的人，一定是中宫。
0: 祝你好运，
1: 七儿子，
2: 撒由那拉。
3: 为什么要停止任务？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时机。可我已经有线索了，再给我一天的时间。这是命令。
2: 好，那你可以告诉我，喜鹊手上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告诉你无妨。这个配方。
3: 对。 中共准备逐渐在陕甘宁边区的银行发行边币，妄图逐渐取代法币，从而建立起他们自己的金融体系。而且他们还研发出了特殊的印钞纸张，使得他们的边币奇难被伪造。于是军统内部便派出了2名特工潜伏在延安，用来调查边币的印刷还有发行方面的情报。那个喜鹊就是其中之一，但是没想到这个人。 拿到了神秘的情报之后，便以此为要挟，让我们出天价收买。
2: 军统内部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败类？重庆那边已经等不及了，他们必须尽快拿到配方，
3: 所以戴老板已经答应了他开出的天价。他派出的人已经到了上海，他们会尽快进行交易的。
2: 我不明白。
3: 我们为什么要编辑的印钞纸配方？我们一旦伪造出可以以假乱真的编币，并使其大量投入到边区，那么中共刚刚建立起来的金融体系将会瞬间土崩瓦解。我们不消费一枪一弹，就可以让共产党的老巢摧毁殆尽。
2: 可是这么做，岂不是彻底违背了国共合作宣言？
3: 你也太天真了吧！
2: 国共什么时候真正合作过？之前是现共荣共，现在是真正的反共了。共产党里面有很多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他们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现在让自己的战友腹背受敌，这么做与那些汪逆分子又有何异？
3: 你这么想把恨可怕？你想当叛徒吗？
1: 究竟谁才是叛徒？你确认一下，那就是第5张长椅吗？咱们俩假装在这聊天，等陈家平和接头的人一出现，立刻抓捕。

0: 怎么办？集合的人还没出现。陈家平好像要走了。不对呀，刚刚他的手伸向了长椅下面，可能不是来接头的。他一定是已经交换完情报了。立刻抓捕！
1: 抓他个人赃俱获！走走，快点，快点，快，别动，别动，
2: 把手举起来。陈家平，这回还想抵赖吗？你哦，赵队长，怎么哪儿哪儿都是你呀？你来干嘛呀？
1: 我来干嘛？我还问你来干嘛呢？拿枪指着我干嘛呀？
2: 进法租界办持枪证了吗你？刚才在长椅下拿了什么东西啊？
0: 长椅？什么都没有啊。搜身。
3: 队长，这里是他们的地盘，确定要这么做吗？我们有这个能力啊。搜身，去。
0: 搜长椅。
1: 你在这里啊！哎呦，克莱蒙警长！啊，你们呢，在这边干什么呢？哦，警长，我们刚才发生了一场误会，
0: 对，
1: 对吧？是这样的，克莱蒙警长呢要回法国一段时间，托我照顾他的狗。克莱蒙警长每天都会在这里遛狗，所以我就索性在这里跟他交接。怎么，赵队长，你有意见？
0: 没意见。
1: 没意见，你刚才用枪指着我干嘛呀？要枪毙我呀？
0: 弄错了吧？
4: 把枪都收起来。
1: 那既然弄错了，该干嘛干嘛。哦，
0: 克莱蒙警长，回法国一路平安。
4: 谢谢。
0: 再见。
4: 拜。

0: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以黄金明的级别，他是能破解接头暗号的，但他不知道的是，老陆在被捕前联系了组织，启动了紧急预案，所以鹦鹉联络我的暗号已更换为二级暗号，他是无法破解的。但或许可以利用这一点来锁定黄金明到底在罗冠群还是赵安的手上。
1: 这第一件事，你找一个人去一趟新申报，把纸条上的内容登一则启事，但是务必是明天刊发的。这第二件事，
2: 干嘛呀？看着我。
1: 你应该可以。

0: 明天下午2点，你装扮成我的样子去一趟舟山公园。
1: 干嘛？
0: 不过如果有人发现那个人是你的话，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理由，告诉他们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儿。

0: 服务员。
1: 你好。
0: 612房间的客人呢？
1: 那位先生刚才出去了。
2: 这小子会不会骗我？什么集团啊，根本就不对啊。
0: 他没那么大胆子，一定是中间有什么差错。等他回来问清楚。胆子也挺大呀，还敢出去。

0: 哎，你新来的？以前没见过。啊，
1: 新来的，第一天上班。那个刚来，大哥多关照。
0: 哦，你来拿什么呀？
1: 哦，那个六幺二的客人要香皂。
0: 就在这儿吗？
1: 这是吧？
0: 啊，
1: 哎哎哎。

0: 哎，这香皂好像受潮了，是吧？
1: 嗯嗯。
0: 大哥，我送去了啊。
1: 哎，我知道这不能抽烟啊，出去别给我乱说。
0: 哎哎哎。

0: 队长，刚刚有个人进了六幺二房间。谁啊？服务员。
1: 服务员就没必要大惊小怪了。有人吗？ 先生您好。

0: 富江饭店612房。
1: 喂，
0: 哎，大哥，我刚才看到总管好像往不草间去了，你注意点啊！
1: 哎呀，好，

0: 队长，队长，别动！
1: 将放下。是我。
2: 你怎么弄成这样啊？去哪儿了？
1: 这个酒店的饭菜太难吃了，我出去吃了点好吃的。
2: 你就不怕你们的人到处找你吗？
3: 连你都认不出我来，我怕什么？
1: 我们今天没有抓到人。
2: 没抓到人？不应该啊，我破译的暗号没有错啊，
1: 进去说吧。
4: 大哥，没被发现吧？
5: 哎呦，刚才谢谢啊。
4: 哎呀，哎，我这儿啊有包烟，是朋友送的，说是挺好的，但我不抽烟，要不送给你吧，大哥。
5: 哎呦，这哈德门好烟呢，哎呀，我都买不起啊。
4: 是吧？要不这样，领班啊总在这儿转悠，大哥你。

0: 要抽烟去外面抽，过过烟瘾，我帮你在这看着。
1: 兄弟上道，哎，谢谢啊。
2: 要么就是我们的人知道了我跟你们合作，先是发布了接头暗号，又临时取消了接头。
3: 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黄兄。为了你的事儿，我和木村长官四处奔走，上头也已经答应了，把你安排到新政府建设部担任要职。所以你要是还有所保留，浪费了我们一番心意啊。
2: 今天晚上我要跟木村长官面谈，请你转达。
4: 定有重礼，先生。
3: 跟我说也一样。
4: 我要见木村。
3: 好，我现在就去向木村长官汇报。
5: 来不及向上级汇报，必须立即出见。
1: 哎呀，兄弟，哎，刚才这些……
6: 嘘，刚才领班刚过来，
7: 领班说不让大声闲话，你小点声。
6: 这烟真好，
1: 谢谢。有什么事儿啊？
7: 好，
1: 找
7: 好，那我送送东西去，
1: 啊，去
7: 收拾屋子。
1: 行行行。

0: 请神父保佑，我犯有罪错，愿意悔改。请诉说你的罪错。在漫长的等待中，我一度感到厌倦、孤独，我失去了耐心，甚至差点失去了警惕。其实等待也是一种使命。不过从现在开始。
1: 你不用再等待了，应吴同志，你被正式唤醒了。您就是海叔。
0: 对。
1: 我以为组织把我忘了。
0: 组织上不会忘记任何一名同志，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身份隐蔽得很好。最困难的是，我一个大龄女青年，不结婚也不谈恋爱。
1: 担心在别人眼中看起来不正常，随时能扮演花痴，一天到晚倒追人家。
0: 之前考虑到你在太和商行所处的位置。

0: 很难接触到机密情报，所以组织就一直没有唤醒你。白叔，那我的任务是什么？在沙行内部，还潜伏着另外一名我们的同志，代号为梅花四。从今天开始，你将成为梅花四的上级。你们共同的任务是调查日本陆军省的山计划。山计划？
1: 对，那是由日本陆军省主导的。
0: 以禁止伪币来干扰破坏国统区域和边区金融经济的秘密行动。现在你有机会进入宪兵司令部档案处，而宪兵司令部正是山计划的一个重要的执行部门。
1: 那梅花四呢？
0: 梅花四调查山计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有了一些进展，所以你们的情报共享与紧密合作将成为任务能否成功的关键。
1: 我怎么和梅花四取得联系？考虑到你现在的身份特殊，
0: 你和梅花四不能直接见面，街头联络必须暗中进行。是。这个是目前我们所掌握山计划的全部的情报资料，你要尽快熟悉一下。
1: 我向组织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第五交通站站长黄金明被捕后叛变，多名同志遭其出卖，或被捕或牺牲，损失惨痛，请务必查出黄金明下落，并尽快向组织汇报。如有紧急情况，拨打此号码65422，响一声后挂断，再拨打。鹦鹉。

是谁救了我？又是谁杀了黄金明？是组织的人吗？还是英武？还是果果？

0: 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我刚去教堂做完弥撒。你这是？啊，刚游完泳，
1: 路过这儿就看到你在这儿了。哎，什么时候开始信教了？嗨，
0: 我这不是没人爱我吗？找个心灵寄托。
1: 嘿，这话说的。
0: 别动。
1: 怎么了？
0: 这里有我秘密。哎呦呦，那我不动了。我本来我还迷糊着呢，想说翻问他，
1: 也许还能找到答案。迷糊什么呀？哎，没什么。对了，你跟你太太怎么样了？特别好，都分居了。她睡床上，我睡沙发上。<笑>
0: 小两口闹个别扭很正常。是。 我想看看什么时候请你跟你太太一起吃个饭。哎呦，
1: 别了，你就别闹了，卢芳芳，你还嫌我麻烦不够大呀？什么叫别闹了？你以为我还要跟你表白呀？以前说我喜欢你什么的，跟你瞎胡闹。不过我看双瞳还真是挺在意的，我想当面跟他解释澄清一下。我呢？
0: 想得很明白，我想找一个比自己年纪稍微大一些的，成熟稳重点的。
1: 嗯，
0: 像你这种小青年啊，不靠谱。
1: 嘿，但是我告诉你，你终于成熟了一把，
0: 是吧？
1: 嗯。

0: 韩露小姐看起来有些憔悴啊。是吗？昨晚没有睡好吧？最近天天拍戏，可能工作压力太大了。
1: 都怪我不好啊！为了电影能够尽快上映，我压缩了拍摄周期，让你辛苦了。不会，我也想让自己尽快适应这种节奏的。
0: 韩露小姐来找我有什么事吗？啊，我刚刚去了片场，一直等到中午，丁导都没有来。打电话去他家里也没有人接，
1: 所以想来问问您，有没有看见他？哎，其实你不来找我，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件事。
0: 是吗？丁导他怎么了？他死了。他昨天晚上还送我回家呢。可能就是送你回家以后发生的事情吧。他被人捅了一刀，失血过多而亡。他的车和身上的钱物都不见了，可能是遭遇了抢劫犯。 他的尸体被扔在了荒郊，一早才发现。那凶犯抓到了吗？没有。现在世道啊，太乱了。可惜啊，丁秋阳还年轻，本来应该大有前途的。
1: 是啊，丁导很有才华。那他现在……啊，我是说，他尸体在哪里啊？
0: 韩露小姐想见他的尸体。
1: 毕竟，我也跟丁导合作了蛮长一段时间了，突然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心里也很难过。
0: 也算是送他一程吧。韩露小姐，你的心地真是善良。我正要去医院，丁秋阳无依无靠的，医院让我过去确认一下尸体的身份。韩露小姐要是不害怕的话，就跟我一起去吧。

0: 是，他是我们的朋友林秋阳。上校先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我很难相信昨天还活生生的一个人，今天就不在了。好，那我们赶快离开这儿吧。
1: 韩露小姐，虽然丁秋阳遭遇了意外，但电影肯定还是要拍下去。我会安排新的导演，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整一下。我让藤田送你回家。
0: 不用了，我心里还是有点乱，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一个人待一会儿。那这样吧，我就不打搅你了，你自己要多注意安全。

0: 死因是失血过多，尸体是在荒郊被发现的。就离昨天晚上他逃走的地方没多远。就像你说的，他没能撑多久，根本就没见到山下。那就好。所以你不用担心了。你的任务也可以按原计划进行。
1: 这次你什么时候走？今天晚上吧，等一切事情都结束了，我就离开这里。
0: 我还可以再见你一面吗？现在虽然我安全了，但是就当是最后一面，好吗？ 重庆以后，你会有你的生活，我也会有我的生活。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会见面了。
2: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2026年9月9号的早晨7点，欢迎大家收看东方卫视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重点关注：
1: 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时指出，中英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合作蛋糕。上海从10月1号起将实现合规生育医疗费用个人无自付，切实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上海收购二手房用作保租房试点工作再推进，普陀首单正式落地，53平方米的旧房换得210万元的房票。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周，参赛选手开启备战冲刺，磨练技术本领，赋能产业变革。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无人潜航器，美军回应称，被捕获的潜航器是故障设备，未搭载任何机密声呐或雷达。俄美元首通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侵略欧洲的计划，特朗普有意在任期之内结束欧冲突。
0: 9月8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英国首相伯纳姆通电话。习近平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指出中英是全面战略伙伴，虽然两国社会制度和国情不同，但共同利益大于分歧，双方应当互尊互信，超越分歧，求同存异，做大互利。

0: 合作的蛋糕，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可以优势互补、相互助力。希望英方充分保障中国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英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要加强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世界贸易组织等框架内的沟通和协作，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伯纳姆对此表示赞同，英方愿保持对华政策连续性，坚定不移发展英中长期稳定的战略伙伴关系。英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英中应推动通过对话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世界稳定繁荣。伯纳姆赞赏中方高效有力应对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感谢中方为受影响的英国公民提供协助。
1: 上海生育保障再升级，从10月1号开始，符合规定的产前检查、住院分娩等费用全程个人无自付，以切实减轻家庭生育经济负担。在上海第一妇婴保健院，孕19周的龚女士听到这个好消息，特别开心。
2: 进卡之后就是不能进医保了
3: ，B 超，然后无创DNA，还有一些验血的项目，估计5000有了吧。
2: 上海实行的一直是4500元生育医疗费补贴标准，按照之前的政策，如果产检花费8000元，那么封顶只能报销4500元，而且钱要先自己出，等生完孩子在线上申请生育医疗补贴。但实际上，一套完整的基础产检远不止这些费用。
1: 我们的12周左右来建，假设没有其他一些突发的事件，也没什么一些高危的因素的话，那么在门诊场景这个阶段，大概是。 花费是8000左右。这次新政全新推出了生育保险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包，涵盖了胎心监护、大排畸彩超、糖耐检查等42项必备检查项目。正常参加上海职工医保的孕妈，从建立孕期大卡到产后42天复查，只要是做服务包里的检查，先使用每人4500元的生育医疗费补贴。
4: 额度用完后，服务包里剩余的检查费用全部由生育保险承担，可以直接刷医保卡，全程无自付。这个生育保险基本保健服务包项目呢，我们也是实行动态更新。今后呢，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也将根据孕产妇就医需求和临床实际，对服务包项目进行定期评估、优化增补。
1: 除了产检免费，生娃住院、医保也是直接100%报销，全程无自付。再过1个多月，李女士的预产期就到了，到分娩时她就能享受这个政策。
2: 上海就很鼓励生育，还真的挺好，解决了一部分的经济负担，正好能挤进去，太幸运了。<笑>
1: 从产科入院到分娩后出院，这中间发生的如分娩阵痛、产程管理、阴道分娩、剖宫产等等，全部由生育保险支付。
2: 像我们医院大概我们郑州分娩率达到90%以上，那这些人群的费用，大概是在1万不到一点。那么假设是剖宫产的话，那这个费用可能要高稍微高一些，大概1万2左右。
1: 如果妊娠7个月以上不幸流产呢，她的这一次也是视同分娩的，也是享受无自付的。新政还扩大了受益人群，正常参加上海居民医保的孕妈待遇和职工医保孕妈一样，同样享受产检服务包，政策内分娩住院无自付。东方卫视记者潘瑶瑶，上海报道。 今年2月，上海启动收购存量二手房，用作保障性租赁住房试点工作。二季度试点的范围进一步的扩容，普陀区纳入试点名单，区内首单住房收购置换昨天落地了，标志着普陀区在市场化盘活存量住房、筹措保租房的领域有了新的进展。
5: 市民许先生夫妇在普陀区房地产交易中心正式将房子过户给普陀区保障房公司，保障房公司将210万房票凭证交到许先生手中，收购款将以房票形式进入监管账户。
6: 激动，总算有个账真的落地了，服务态度绝对好，工价费没了，这个是对老百姓来讲是省掉了老多的钞票，评估费也没有，所有的杂费全没了。
1: 许先生夫妇在合阳小区一套5楼50.3平方米的老房子住了近40年，由于腿脚不便，老两口一直想置换到1楼，但因为不熟悉二。

0: 首房交易流程，进行了先买后卖的操作。他们看中同小区一楼房源并签下购房合同，付完首付，但随后发现自己的老房子售卖成了难题。
1: 花了大概要有3个多号头了，房子一直卖不出去，心急如焚哦。
0: 在货之区内有二手住房收购项目后，夫妇俩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了普陀区保障房公司，从对接到意向签署仅用了3周时间。预计这套房子最快在3个月左右就能投入市场，以低于同地段市场租金的标准作为保租房对外出租。
2: 它的地理位置呢也是比较好的，对吧？周边的交通出路都比较方便。后续呢，我们还会对一些房屋的做一些局部的一个修缮，然后配一些家庭的家具、家电。
0: 目前普陀区还在创新探索，逐步放开房屋收购标准，让更多市民受益。
3: 主要的呢是优先考虑一些老旧小区的这个一室户、两室户的这个房源，房型的面积70平为主的话，那我们总价原则上是不超过350万。那么遇到比较好的房源呢，我们也是可以再商议的。我们的目标也就是说能收尽收吧。
0: 记者杨柳一报道。
4: 每年的上海旅游节上，大巡游活动一直是最受市民游客欢迎的项目。今年的大巡游以“上海之约，美好相逢”为主题，将于本周六在中山东一路外滩金牛广场盛大启幕。昨天晚上，21辆巡游花车首次集结，集体亮相。
5: 夜色渐深，位于徐浦大桥下的旅游节花车停放点上，21辆花车齐齐点亮灯光，璀璨多姿。有的花车以展现上海文旅风采为主题，例如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海昌海洋公园联合打造的海上盟主主题花车，趣味十足。南翔古镇花车将国潮手办与非遗小笼包 IP 巧妙融合，朱家角、新场古镇花车则尽显江南水乡风韵，部分花车则注重表现科技的创新活力。它十字行的花车上，机器人化身导游员和服务员，展现 AI 走进旅行生活。阿提哈德航空以波音787为造型首次加盟，传递上海联通全球的开放姿态。此外，新疆喀什、青海果洛的花车承载着上海对口支援的深情厚谊，也传递出上海城市的温度。外滩大巡游活动后，21辆花车将分批次驶入街区巷陌，向市民游客传递上海的城市故事与节庆氛围。
6: 各区的文旅部门、我们的市场主体也围绕着花车巡游推出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比如说我们崇明的这个乡村露营，然后夜游骑行、夜游博物馆项目，在虹口花车巡游期间，我们的国风国潮的市集，让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市民游客跟着花车游上海。
5: 今年花车评比大赛将继续进行，并采用线上大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模式，面向全社会开放投票通道，邀请市民游客为自己喜爱的主题花车投上一票。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7: 神舟23号乘组天宫课堂今早开课了，载荷专家、港产航天员黎嘉颖等将为港澳学生讲解科学实验。天地对话环节呢，将在黎嘉颖的母校进行。
5: 天宫课堂今天上午9:50开始，预计进行1个半小时。神舟23号乘组包括黎嘉颖、指令长朱阳柱及航天员张志远将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天地对话环节将在黎嘉颖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举行，澳门师生代表团也将前往香港参加。
8: 有老师嚟同我宣布话，听日会有天宫课堂，问下佢点可以有呢个咁坚毅嘅心去成为一个太空员，
9: 觉得好兴奋，同埋都好自豪，系我哋学校有咁样一位师姐，想问下佢喺太空见到真正嘅宇宙系有咩感受，同地球见到嘅有咩唔一样？
8: 好期待咯，因为平时唔会有呢啲嘢喺我哋身边发生啊嘛，咁。听日借得呢一次机会，咁就一定好期待啦。
5: 香港各中小学师生将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其中裴桥中学、拔萃南书院、黄仁书院等都已选拔出师生代表，组成提问小组，围绕太空生活以及香港与国家航天合作等方向提问。这是首次专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天宫课堂，也是首次有港产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学生直接互动。有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认为，这将大大提升学生国民身份认同。
10: 更加重要咧，就話

0: 從事一個太空科學實驗的人呢，是我們中國香港特區的同胞，那就會令到我們同學的投入感和一個自我認同感呢就更加提升。這堂課呢就是比任何的科學課或者任何的科學實驗堂呢就來得更加貼身，來得更加個感受強烈咯。
1: 香港第一次舉辦天宮課堂是2021年在裴峤書院設置的分課堂。神舟十三号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与地面课堂实时交流，历时一小时，有大约300名师生参与。东方卫视综合报道。
2: 这两天呢，我国北方多地出现了降雨降温，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北方主要的降雨区域将会继续南移，同时四川盆地的降雨增强，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
1: 这两天我国北方地区降雨范围较大，气象卫星监测显示，河北、天津、北京、甘肃、山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或暴雨。今明两天受冷空气影响，青海、甘肃、陕西、京津冀等地仍有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伴有雷电或短时强降水等对流性天气。气象部门提醒，西北地区东部的降雨有利于土壤增伤和秋粮作物生长，但青海、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且当地地质条件脆弱，需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受冷空气和阴雨影响，内蒙古东部、吉林西部、黑龙江中部等地降温幅度达14到16摄氏度，降温如换季。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南部、华北、黄淮、东北局地仍将有4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地降温8到10摄氏度。降温过后，北方多地秋凉显著，气温将创今年下半年来新低。
3: 9月5号凌晨，江西遂川县高平镇明空村石下组发生了泥石流灾害。截至昨晚6点，灾害已致12人遇难，其中包括一名后续排查出的新增失联人员。目前还有一人失联，救援力量正在进一步的加大救援力度。
4: 我身后就是救援作业的第3区，大型机械正在清理作业。救援指挥部已对失联人员和房屋进行了初步定位，划分了4个作业区域，以大型机械为主，多支救援队伍相互配合，力争这2天找到全部失联人员。
5: 进入核心区，对8处房子进行搜救，采取分区划分、定位搜救、多方协同的方式进行搜救作业。
6: 现场对疑似有人员埋压的房屋进行精准标注，大型机械持续开挖清理塌方体，消防、武警救援人员使用雷达、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等交替开展地毯式探测搜救。
2: 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江西吉安的遂川县遂川江干流上的于田大桥被洪水冲垮，河道里只剩下了几座桥墩，当地提前发布了洪水预警，保障群众的出行安全。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遂川县于田镇的于田大桥旁，现在我身后的于田大桥仅能看到裸露的桥墩以及两侧有部分的桥面的残骸。据当地居民告诉我，这里5号凌晨4点钟左右听到一声巨响，然后整个桥面出现了垮塌，被冲散，当时水位的高度已经能达到我现在脚背的高度了。
7: 我早上4点6分响一下，4点20全响了，全倒了桥，响了2下，再2下倒下的，先倒这里，后倒那边。
8: 于田大桥全长240米，为双曲拱桥，1990年正式通车。8月29号至9月5号，遂川县累计降雨量达441.9毫米，达到历史同期首位，江河水位突破33年新高。当地提前发布洪水预警，并于9月4号对桥梁实施人车全封闭管控。
9: 我们9月3号开始就是说部分零通行，就是车子不能走，人可以过。然后到9月4号就接到通知，连车都不能过，就说因为水越涨越高，大家都有点担心，说为了安全，就是连车都不能通行。
8: 因提前封控管控，桥梁垮塌未造成人员伤亡。于田大桥是当地4个村庄通往圩镇105国道及高新区的重要通道。服务近1万名群众生产生活，桥梁坍塌后，村民需绕行800米到另一座桥梁处通行。
10: 目前我们对桥两端进行了封控，组织工作人员定期巡护，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下一步我们将根据发展需要和群众需求，对新桥位置选址规划。
3: 受沙德尔持续

0: 强降雨影响，江西吉安市的多地的村庄引发了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当地的武警官兵和民兵队伍抽组骨干力量，成立党员突击队，在最险的地方攻坚，在最急的关口冲锋，带领救援官兵多路出击，连续作战，全力开展人员搜救、群众转移、道路抢通、淤泥清理等任务。
1: 9月7号凌晨4时许，遂川县汤湖镇汤湖村水库周边山体出现裂缝，直接威胁下游31户群众居住安全。接到紧急求援后，武警江西总队吉安支队4点45分紧急抽组党员突击骨干驰援现场。经过近2个小时连夜紧急奋战，截至清晨6点40分，官兵成功将水库下游150余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
2: 我们党员突击队兵分多路，向周边村落延伸覆盖，一边排查地质风险，一边上门劝导转移，用耐心细心做好群众工作，全力兜底排查，全域转移，彻底消除留守的安全隐患，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在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面对道路损毁、机械难进、次生灾害风险较高的复杂灾情，党员骨干带头挺进危险区域，承担搜救被困群众、清理淤积塌方、转运伤病人员等任务。
3: 虽然前期完成了大面积道路抢通，但石下组灾情复杂，淤泥覆盖后房屋坍塌多，我们会把每一处死角、每一片盲区全部排查到位，坚决不放过任何一丝生命迹象。
1: 9月7号，江西遂川县人武部继续组织115名民兵持续投入抢险救援工作当中。按计划，民兵救援力量徒步至高平镇车下村组进行群众转移，并进行现场疏导安抚。截至目前，共转移安置群众125人，运送生活物资5车，搬运折叠床80套，协助疏通道路4条。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4: 伊朗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美无人潜航器，美军回应称被捕获的潜航器是故障设备，没有搭载任何的精密声纳或雷达。俄美元首通话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强调俄罗斯没有侵略欧洲的计划，特朗普有意在任期之内结束欧冲突。
0: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通过一次复杂的情报侦查和作战行动，海军昨天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捕获了一艘美军的智能无人潜航器。
5: 声明称，该潜航器采用较为先进的水下装备技术，于2025年交付美军。革命卫队随后公布的该潜航器相关信息显示，该装备为美国大型自主水下航行器，长约5.8米，重近3吨，可在水下持续运行最长10天，最大潜深可达6000米。该潜航器可用于执行水下侦察监视、海床测绘、水雷探测、支援反潜作战等任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表示，伊朗所称在霍尔木兹海峡捕获的美军无人潜航器此前已发生故障，该潜航器当时在事发海域进行侦查，以支持美军行动。他还称，这艘潜航器属于旧型号，既未收集敏感数据，也未搭载任何机密的声纳或雷达设备。美国财政部发布最新公告，把27家伊朗航空公司及其他多个公司列入特别指定国民清单，以实施制裁。美国政府早在2011年就已制裁伊朗马汉航空，上述举措意味着伊朗所有航空公司均受到美方制裁。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把位于土耳其、马来西亚和哈萨克斯坦的4家从事货运服务和销售代理的企业列入制裁清单。美方指认这4家企业为马汉航空相关运营和采购提供便利。同时，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暂停3项与伊朗相关的航空授权，涉及航班飞越伊朗领空等。此外，美财政部下属金融犯罪执法网络发布警示信息，要求金融机构通报支持伊朗航空业的采购网络。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8月24日宣布，美国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制裁措施。美国从当日起把对伊朗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航空、数字资产、黄金、航运和技术行业等5个领域。
4: 巴勒斯坦总统府8号表示，欢迎法国、英国、加拿大等12国的外长。有关你。

0: 以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商品贸易的联合声明。
1: 巴勒斯坦总统府发表声明说，此举是追究定居点活动责任的重要步骤，体现了对在欧洲层面采取类似措施的支持。声明呼吁相关12个国家、欧盟及国际社会将相关立场转化为具有约束力的措施。声明还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活动，取消E1区定居点项目招标，制止定居者袭击活动等。八号早些时候，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冰岛、爱尔兰、挪威、波兰、葡萄牙、西班牙、瑞典和英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说，拟限制与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定居点的商品贸易，并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扩建定居点。以色列方面谴责这些国家的联合举动，并宣布将率先对英国采取报复措施，包括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等。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昨天通电话，重点讨论解决乌克兰问题。普京在通话中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特朗普则表示，有意在任期内推动乌克兰问题的解决取得突破。
3: был конструктивным и весьма откровенным. Было подчеркнуто, что у нас и в мыслях нет никаких агрессивных планов в отношении Европы.
1: 乌沙科夫说，此次通话的焦点是解决乌克兰问题。特朗普明确表达尽早结束俄乌冲突的愿望，认为冲突结束有望为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创造广阔前景，对两国经贸关系产生积极影响，并给美俄带来巨大益处。乌沙科夫还表示，普京在通话中客观分析特别军事行动的进展和实现目标的前景，指出美方可采取哪些切实可行措施推动尽早结束特别军事行动。俄美总统同意继续致力于解决人道主义问题，包括交换被扣押和被判决的人员。
0: 乌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他预计将在九月的中下旬与美总统特朗普会面，并计划讨论反弹道导弹供应的问题。他表示，乌克兰正在朝着三方谈判的模式迈进。
4: Я збираюсь зустрітись з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Надіюсь дуже, що президент знайде час. Я хочу зробити це в вересні. Далі ми всі будемо готувати і наближати тристоронню зустріч України, Росії і Америки, якщо всі сторони погодяться.
1: 泽连斯基透露，下一次乌美俄三方会谈可能在阿联酋、土耳其或瑞士举行。乌克兰已收到不同国家发出的邀请，会谈将讨论能源、粮食以及人道主义问题，其中包括双方相互释放战俘。泽连斯基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提出的和平方案中有几个非常不错、很值得肯定的想法，但目前尚不清楚能否取得成果。乌美双方已经就美国方面再次访问乌克兰达成一致。他强调，重要的是不要出现较长时间的间隔。与此同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披露，美方代表五号访俄时，讨论内容基于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后对乌克兰问题的立场，包括乌克兰不加入北约和承认战场现实。
2: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昨天说，俄方将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外交人员做出强硬回应。
1: 俄新社援引扎哈罗娃的话报道，针对匈牙利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一事，俄方回应将强硬且令匈方痛苦，他没有具体说明俄方将做出何种回应。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副主席科萨切夫表示，任何驱逐行为都是不友好的，这样的集体驱逐更是极其不友好的对抗性举动，是公开的挑战，必然引发俄方对等回应。匈牙利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奥尔班·奥尼道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匈牙利政府决定驱逐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匈牙利有关部门认定，这十名俄罗斯外交人员从事的活动违反了维也纳公约，匈方要求其离开匈牙利。
0: 加拿大政府针对美国加征关税的反制措施，当地时间昨天凌晨正式生效。加方对钢铁、乳制品、农用设备、纸浆以及电子产品等美国进口商品开始征收等额反制关税，税率从15%到50%不等。
1: 加拿大独立商业联合会主席丹凯利指出，之前几轮关税主要影响大宗商品和汽车等领域，而这一轮则直接冲击加拿大处境艰难的中小企业主。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加拿大政府将于10号到11号在艾伯塔省班夫举行内阁规划会议，会议将评估现有施政规划的推进成效，听取经济及国际事务领域专家的分析建议。卡尼表示，政府在快速推进加拿大对外贸易与防务关系的多元化。

0: 化发展。面对严重的外部不利因素，政府不会改变既定方针。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八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呢，在真实社交平台上发布了一张所谓的地图，显示美国国旗的红白条纹覆盖了墨西哥、加勒比地区、加拿大以及格陵兰岛和冰岛等等，并且标注文字“美利坚合众国”。对此，冰岛外交部长召见了美国驻冰岛大使，就特朗普发帖将冰岛圈入美国版图一事表达不满。
0: 据冰岛国家广播局报道，冰岛外长向美国驻冰岛大使比利朗明确表达了冰岛立场，即上述帖文十分不合适。比利朗上月正式就任美国驻冰岛大使，他曾任国会众议员，去年获特朗普提名出任该职务。美国媒体今年1月曝光，比利朗曾对议会同僚说，冰岛可以成为美国第52个州，而他将任州长。该言论引发外交风波，冰岛外交部要求美国使馆作出澄清。他随后道歉，承认上述玩笑非常不合适。
2: 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昨天遭遇到了强降雨，部分地区的降雨量创了历史的最高纪录。降雨已经造成了爱知县的4人受伤，严重影响了当地的交通。
0: 昨天下午，名古屋市遭遇强降雨，部分地区1小时降雨量一度超过100毫米，创当地有观测记录以来新高。有积水顺着门缝涌入行驶中的公交车内。地铁站内积水也顺着天花板倾泻而下，犹如瀑布，水流还顺着楼梯流向地铁站内。强降雨导致名古屋市内多条地铁线路一度停运，东海道新干线部分区间昨天下午也一度暂停运行，共有141趟新干线列车出现延误，约9.8万人受影响。
1: 印尼交通部8号的消息，随着喀拉喀托之子火山喷发产生的火山灰散去，雅加达主要的机场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以及另外4座机场已经恢复了运营。
0: 印尼交通部长杜迪普尔瓦甘迪表示，风向变化使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周边火山灰散去。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需对这些飞机进行试航检查，部分航班恢复可能需要一定时间。印尼基础设施与区域发展统筹部发表声明说，此轮机场关闭共造成近3000架次航班延误、备降或取消，超过34万名旅客受到影响。据印尼地质部门消息，喀拉喀托质子火山自4号起持续喷发，8号，该火山又3次喷发。喀拉喀托质子火山位于印尼爪哇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的巽他海峡中，是活火山。2018年，该火山喷发并引发海啸，造成400多人死亡。
2: 一家亚马逊公司的货机6号在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降落的时候冲出了跑道，造成了5人死亡。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通报称，调查人员已经成功地回收了机上的2个黑匣子。
0: 这架机龄32年的波音767-300货机事发时正在执行当天的第3次飞行。事故中，飞机冲出跑道约400米，撞上了导航辅助设施及设备，以及一辆载有7人的厢式货车。随后冲破外围围栏，撞上一辆正在行驶的汽车。
3: We were able to recover the flight data recorder and the cockpit voice recorder that is going back to the NTSB tonight in just a couple of hours and will be at headquarters where it can be evaluated and downloaded.
0: 一个由32名调查人员组成的团队将开展工作，对事故的各个方面进行全面评估。包括飞机状况、运营方情况、机场设施以及事发时的天气条件等。另据英国媒体报道，事发前该机场附近曾出现雷暴及强风天气。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2: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倒计时2周，参赛选手开启备战冲刺，磨练技术本领，赋能产业变革。多地量贩食品门店被曝严重缺斤短两，上海市场监管部门突击抽查，全市门店暂未发现计量违法行为。
4: 成大事必有缘，新一代高端白酒国元邀您共赏看东方。
5: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和官方奶酪妙可蓝多邀你共赏看东方。
1: 儿童成长黄金期，
2: 每天两只
3: 妙可蓝多奶酪棒，
1: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4: 好好吃。
1: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5: 欢迎大家在7:33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6: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
5: 回到新闻中，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啊，将于本月的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大赛的倒计时，参赛选手们正在进行最后的备战冲刺。
7: 调根本调下面的教练，还是调上面的？
8: 眼前这个帅小伙是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队的一名参赛选手。从贵州大山里走出来的他，正在备战车身修理项目。
9: 一个星期的话是3天考核，就是模拟比赛嘛，然后4天是日常训练，我肯定也会去力争拿金牌。
8: 世界技能大赛考察的是选手全方位的应对能力，比如汽车车身修理项目，包括结构件更换、损伤诊断与校正、面板修复等6个模块。选手们不仅要掌握钣金修复、切割、焊接等一系列技能，而且要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10: 还存在这个神秘模块啊，就是大家谁也不知道会考什么，用什么这个材料，强调选手的基本功啊，所有操作的细节一定要到位。
8: 不管比赛结果如何，这些年轻的世界级工匠都会得到全方位的培养。国内车企龙头上汽集团就明确，要将汽车相关的技术精英收入囊中。
11: 一方面呢是研发的试制方向，一方面呢是制造工厂相关的这个钣金修复方向，另外呢售后的售后修复方向，其实都是它可以去发展发挥价值的地方。
8: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共设64个比赛项目，涵盖结构与建筑、制造与工程、创意艺术与时尚等6大领域。中国代表团共220人，其中参赛选手71名，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目前均已进入备战冲刺阶段。
12: 这些年轻人，他们很愿意去通过比赛去学习这些技术，然后呢进入到这个行业。
8: 记者陈毅报道。
5: 近日，赵一鸣、好想来等量贩食品品牌的门店啊，在河北、河南、内蒙古、山西等地接连爆出严重的缺斤短两的消息。上海的同类门店是否也存在着类似问题呢？上海市场监管部门昨天对零食门店进行了计量专项随机抽查。
8: 市场监管人员来到四川北路上的一家好想来零食门店，扫描电子收银秤上的2维码，核查强检报告，看是否在有效期内，并通过标准砝码检测电子秤。
13: 2027年5月份，它这里面是一袋预包装，是200克，标准是200克，它现在420克是超的，那就是没问题。
14: 今年以来呢，我们已经就是检查了超市啊，包括这种食品连锁店，大概有11家左右，没有发现未经强制检定或超过检定周期，或者是作弊的计量违法行为。
8: 近期，河北、河南、内蒙古、山西等地均有消费者反映，在赵一鸣、好想来等量贩零食门店遭遇短斤缺量。有消费者购买4块牛肉干，店内称重显示64.58元，复称后仅需17.29元，差价约4倍。还有消费者购买零食，结账111元，要求重新称重后变成64.8元。事件发酵后，多地市场监管部门相继启动专项整治。上海方面其实早在2024年就开始开展针对零售商品称重计量的专项抽查。去年共抽查220批次，不合格率1.8%，主要集中在小型零售门店。
15: 确实发现有不合格，但这不合格偏差还是比较少的。比如说最大允许的负偏差是10克，那他可能发现是15克的负偏差，不会出现50%比较夸张的这种。
8: 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持续加大对上海量贩零食行业的计量监管力度。记者龚海运报道。
5: 刘先生是一名电动车改装爱好者。2023年底，他花了10000元入手了一款小牛电动车，又斥资60000元改装升级车辆。可是呢，当他把这辆车交给了一位圈内的知名改装博主做进一步改装之后啊，却2年多都没有拿得回来。直到近期，刘先生才找到自己的车，但是这爱车早已经被拆卸得面目全非。
8: 这就是2023年刘先生花70000多元购买并非法改装的小牛电动车。
16: 是第一辆跨骑吗？

0: 而且预售的时候我就买了嘛，上头的时候是每时每刻都想改的，车身、车架、电瓶全部都改了。
1: 2024年1月，刘先生在网上认识了一个自称老爹的改装博主，

0: 通过车辆定位，在闵行一家电动车门店找到了自己的电动车。此时车身上贵重的配件都已经被拆卸了。警方调查后得知，将车卖给电动车门店老板的人并不是老爹，而是老爹的合伙人阿东。阿东表示，是因为老爹拖欠借款，他才处置了老爹留在他那边的这辆电动车。
1: 我不知道是客户给他的，一直以为是他的，在外面风吹雨淋，这些铁啊都生锈了，就全烂掉了。
0: 调查中又有四人报案，称都遭到了老爹以改装车辆或头盔彩绘名义骗钱骗物，涉案总金额约150,000元。今年7月，警方在无锡将网名老爹的犯罪嫌疑人陈某捉拿归案。到案后，陈某承认了自己因为改装生意越来越少，入不敷出，而编造谎言实施诈骗的犯罪事实。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依法批准逮捕。
2: 9月5号上午8点左右，松江公安方松派出所民警接到居民的报警，说家中的老人离家许久未归。而与此同时呢，一名船员也报警说，思永路旁的河道之内看到了有一名老人落水，民警赶紧前往现场。
3: 老人就在这儿，
4: 你别动哈！
3: 你别动，你别动，你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来。
5: 来，
3: 来，
5: 来，
3: 来，慢点，慢点，来，老师傅，1、2、3。
6: 踩上去了，踩上面，
3: 踩，
6: 踩我手上，
3: 对，这水棒了，再使点劲，来，再使点劲，来1、2、3，
6: 行，
3: 对，
6: 来往上，
3: 对，1、2、3，踩，
6: 刚才上去了，
3: 上去了，
6: 好，行。
7: 与此同时，120急救人员也迅速抵达现场，大家一同扶着老人坐上担架送医救治。
3: 没事，不要，别紧张啊，老师傅啊，好了。
7: 民警告诉记者，河道水比较深，当时他只能用脚碰触到泊岸凸起的石块，才勉强拖住了老人。
8: 我跟他说，你踩在我的手上，然后我把你拖上去。然后当时上面有一个那个我们的队员在上面拉，我呢在下面用手拖着他的脚，就把他拖上来。发现老人的时候呢，老人已经那个脸色发白，全身都在颤抖，估计已经在水里泡了很久了。
7: 据悉，落水老人年近80，患有阿尔茨海默病，经过救治，目前身体已无大碍。
2: 9月4号，在杭州环北立交上，一辆黑色的车辆不慎发生了侧翻，堵住了晚高峰的车道。在交警的指挥之下，路过的十几名的热心市民合力抬车，仅用时4分钟便完成了4成人员的救援和事故车道的疏导。
9: 这是事发时的公共视频。当天傍晚5:46左右，在中河高架北向南方向的环北立交上，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侧翻，占据了一个车道。当时正值周五晚高峰，后方车辆已经开始排队缓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架一大队城中中队勤务室发现险情后，立即指令最近的铁骑队员董亮亮赶忙处置。抵达现场以后，董亮亮第一时间确认侧翻车上的40人员都已经成功脱困且身体无碍后，他挥手向司机们发出了号召。
10: 师傅，
11: 把这个车推过来，
10: 下来帮忙放个车，来下来，人下来，帮个忙，来帮个忙，这男的下来，师傅过来帮个忙。
9: 十几秒的时间，一支由10多名司乘人员临时组成的救援力量开始集结，其中还有一名穿着军装的战士也一起加入进来。随后董亮亮马上疏导排队的车辆，让出了安全区域，并喊1、2、3，指挥大伙开始联手合力翻正车辆。
10: 再来几个人帮忙。
9: 因为侧翻的车子太重，第一次合力翻没有成功，董亮亮再次向更远处车上的司机们发出号召，很快又有司乘人员陆续赶来。
10: 再来，加油！好，谢谢，谢谢大家。
9: 最终在第二次联手合力下，侧翻的车子被翻正，整个救援过程仅用了4分钟。杭州台报道。
2: 好，更多长三角区的消息，我们来看一组简讯。
12: 第22届上海国际车展将于明年4月23日至5月2日举办，参展规模将在去年超36万平方米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至约40万平方米。主办方透露，2027年上海车展将探索性布局多个前沿赛道，推出具身智能展区，打造物理 AI、 高端芯片等前沿技术落地应用场景，以此丰富智能汽车的产品定义、技术架构和产业格局。 第10届金玉兰上。

0: 海国际木偶艺术周金秋十月焕新登场，来自意大利、德国、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十个国家的11台精品偶剧将陆续登上深城舞台。本届艺术周还将去年广受好评的浦东炫偶嘉年华升级为炫偶狂欢周，打造全新大型户外巡游戏剧《玩偶总动员》。第三届公共安全科技装备展在江苏连云港市海州湾国际会议中心开幕，本届装备展为期5天，总面积于13000平方米，共邀请100余家公共安全和警用装备领域企业参展。展览设置装备技术展区、海外安保服务解决方案展区、装备出口综合服务展区及车辆展区等板块，集中展示我国现代化警用科技装备建设丰硕成果。第19届振兴杯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江苏省选拔赛在盐城启动，本届大赛分设职工、学生2组，5个竞赛工种，154名青年工匠同台比拼。作为国家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振兴杯是共青团最高规格青年技能赛事。江苏已连续17届举办省级选拔赛，累计169人代表江苛在全国赛获奖，1964人实现技能等级晋升。江苏泰州2艘15万吨级 LNG 双燃料巨轮游船“新时代自强22、23轮”从码头先后离泊出江试航，船舶编队沿长江下行约110公里，一路途经泰州、张家港、南通、常熟、太仓等多个沿江港区，连续穿越沪苏通大桥、苏通大桥等关键桥区水域。2艘巨轮均由江苏新时代造船有限公司建造，体量规模庞大，空在试航状态下，水面以上最大高度达45米。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新加坡、越南等23个国家和地区的海上执法机构，以及2个国际组织外方代表参会。与会各方一致认为，当前亚洲地区海上安全形势多元复杂，加强多边执法合作已成为维护地区海洋安全稳定、推动海洋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迫切需要。
1: 进入今天的报天下的环节，请尹红带来。尹红，
2: 好的，谢谢子龙。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报天下的内容。今年5月，上海启动了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聚焦6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旨在推动上海建设成为服务全国企业出海的数字总通道。试点期间呢，数字交付服务贸易的规模超过了6000亿美元，国际存算服务收入翻一番，打造50个国际数据合作标杆场景，实现10个跨境数据互操作。文汇报的报道就说呢，上海试点数据领域的国际合作不再是零散的帮助企业解决某一项的数据出境的难题，而是试图搭建一套有制度底座、有基础设施、有商业生态的体系化的出海通道。数字通道之心呢，最终要落到是否能够真正的降低企业走出去的制度成本、信息成本和基础设施的成本之上。这条数字总通道的成色将在未来几年企业出海的真实的体感当中得到检验。近年来，上海坚持产管并重、研优并举，不断地夯实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的监管基础，努力实现地产农产品安全可以追溯、品质看得见、监管有力度。新民晚报的记者从上海市农业农村委获悉，上海地产农产品呢已经有了可以追溯的身份证“深农码”，通过随身办扫一扫，消费者呢可以看到产品完整的生产档案，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可信追溯，不能够篡改。目前啊，深农链溯源系统呢已经累计生成了溯源码超过了1100万个。此外呢，今年的上半年啊，全市规模化的主体开具承诺达标合格证是777.63万张，守护65.1万吨的地产农产品待证上市。近日啊，有一些老旧小区的居民反映，快递企业长期啊没有经过收件人的同意，将大量的快递啊随意堆放在了居民楼的楼道，还有消防楼梯的区域。堆积的包裹不仅是堵塞了消防逃生通道，还衍生出了虚假签收、包裹遗失、残障老年居民啊取件难等一系列的问题。

0: 晚报的记者啊调查就发现，在上海众多的建成年代比较早、缺乏电梯配套的老旧的小区，快递不上门的现象并不少见。那么多数快递平台的派件时效的算法啊，并没有将老旧小区缺乏电梯配套的特殊的情况纳入考量。这在客观上面倒逼快递员是选择堆楼道而非是送上门。对此呢，有市民和业内人士就建议啊，平台企业应该在算法中区别地对待不同的配送场景，对于缺乏电梯配套的老旧小区，适度地放宽派件的时效，从机制上面保障快递员有意愿、有时间完成送货上门。解放日报啊，长三角周刊今天刊登报道，关注长三角区域的多家影院探索如何盘活闲时档期。报道说，最近啊，远在德国的乒乓球比赛呢，因为中国球员樊振东的参赛，被送上了国内影院的大屏幕。首批开放的56家影院以后呢，上海啊、深圳啊、杭州等地的部分场次很快就售罄了。而在体育之外呢，长三角不少的影院还在尝试脱口秀、音乐剧、VR 体验、书店、主题展览、火锅厅，还有宠物服务等等啊，乃至于还有午休。那不同的项目看似是五花八门，主要的逻辑是离不开三种运营的办法。一呢，就是用赛事演出等新的内容来填充荧幕；第二呢，是利用像大堂啊、影厅等闲置的空间增加消费；三呢，是从电影出发，延伸展览、文创和社群活动。跨界不是代替电影的救命药，而是为现成的空间、设备和观众的关系啊，寻找新的可能性。当一块荧幕能够持续的承载，值得共同观看、共同讨论、共同欢呼的东西的时候呢，电影院或许啊会有更大的抗风险的能力。近年来啊，先后有多位的配音从业者发生维权，反对部分个人或者是机构未经授权就把他们的声音拿去训练 AI 或者是合成变现。还有配音演员呢，就公开的吐槽自己的真人配音啊，被平台算法是打上了 AI 生成的标签，导致收入下降。工人日报的评论就说，针对保护自然人声音的权益问题，积极的变化正在发生。民法典就规定啊，对于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的规定。最高法院呢，日前也发布了意见，明确依法规制 AI 换脸、拟声、 AI 复活逝者等利用生成式的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益的行为。此外呢，在行业和平台的层面啊，相关的声明接续的发布，各类的治理行动亦在持续的开展。技术的发展不能够以侵害劳动者的权益为代价，科技进步与人格的尊严保护啊，也应该必须同向而行。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报天下的内容，把时间交给子龙。
1: 好的，映红，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如今啊，这个汽车博主的测评视频呢，成为了不少人买车前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他们分享观点、点评新车，收获粉丝的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消费者的买车决策。然而，有一些没有资质的野生测评，仅仅靠造谣、拉踩带节奏，不仅容易干扰消费者的买车决策，也对车企的名誉造成了损害。那此前，江苏常州一家车企就将一名借测评之名行诋毁之实的网络博主告上了法庭。
2: 真的把我开吐了呀，那车真的太难开了，那坐开那车腰疼，昨天还直接给我车内直接给我熏得鼻炎犯了，头痛欲裂。
3: 视频中的网络博主电车小飞，本名李某，是一名汽车测评自媒体博主。2023年12月至2024年7月，电车小飞发布了多篇关于一家品牌汽车用车体验的测评视频，对这家车企旗下的车辆进行多方面的评价。
2: 这家厂最近出了好多起一键敞篷的事，我觉得吧，就这种安全上要打问号的车，说实话，销量越大，危害越大，我们还是要珍爱生命，远离一下它。
4: 它很不能给你安全感，然后基本功打得不够牢，可能要做好这个开梦想汽车，品味刺激人生这样的一个心理建设吧。
5: 这些视频大多通过

0: 调侃、一捧一踩的方式，得出该车企电车安全性差、驾驶体验不佳、智驾不智能等结论。在视频评论区，一旦有网友对该车企电车进行负面评价时，李某还给这些评论点赞。
1: 这家车企认为，自媒体博主电车小飞涉嫌传播虚假信息，严重损毁其商誉，于是以商业诋毁为由诉至法院，要求被告删除全部侵权内容，连带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200万元，并在媒体上刊登声明赔礼道歉。
2: 例如已生产的汽车路径规划粗糙，驾驶没有安全感，甚至还在视频的评论区发布谢梦想的不杀之恩、珍爱生命、远离梦想等言论，其中梦想结合语境指代的是车企生产的汽车。
1: 原告车企认为，被告李某的评论明显踩一捧一，脱离了消费者正常评论事实的范围，发布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损害了原告公司的竞争优势。不过被告电车小飞一方对此并不认同。
3: 在上述内容当中，多有作为消费者对品牌的建议内容都属于客观合理的社会评价，有褒有贬，依据事实说话。
1: 对此，原告车企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
4: 在某一个领域，这个时间龄较长、有一定号召力的自媒体博主，没有进行过更高的审慎的义务，而发布一些明显有倾向性的内容，就应该理解为它其实是变成一个泛化的评估关系了。
5: 一方认为是恶意诋毁，另外一方坚持只是客观的评价。200万元的索赔金额让这场官司火药味十足啊！那究竟是无意吐槽惹的祸，还是刻意拉踩营销过了火呢？庭审的焦点主要就围绕着这两项进行。
1: 庭审焦点一：电车小飞与原告车企之间是否存在竞争关系？法官注意到，电车小飞发布的视频主要聚焦于另一家汽车品牌的宣传推介。不仅设置了另一品牌智驾汽车的试乘试驾预约链接，还在账号主页的商品橱窗中添加了手机支架等小商品链接，进行直播带货。这意味着被告李某的行为已超出普通车主基于兴趣分享信息的范畴，属于商业经营行为。
2: 被告极力吹捧和推荐试驾的电车与原告生产的电车存在直接竞争，形成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可以认定原告与被告之间存在广义上的竞争关系。
1: 法官表示，在互联网业态下，对竞争关系的理解不应局限于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直接竞争，只要双方经营行为存在竞争利益冲突，比如为自己争夺交易机会、用户流量和公众注意力，损害对方竞争优势等，实质上损害了另一方经营者的合法权益，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即使经营范围不重合，也应认定为存在广义的竞争关系。
0: 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是公平竞争的机会和环境，并未限制经营者之间必须具有直接的竞争关系，更没有要求经营者从事相同的行业，只要存在争夺交易机会，即被认定为存在竞争关系。
1: 庭审焦点二：电车小飞的言论是否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审理认为，电车小飞发布的部分内容属于虚假信息、误导性信息，他通过拉踩营销的方式进行不合理商业推广引流，贬低竞争对手，降低相关公众对原告车企产品的社会评价，凸显另一汽车品牌的产品优势，以争夺交易机会，获取自身竞争利益，损害了原告车企的商业信誉、商品声誉。法院认定，被告的行为扰乱了正常市场经营秩序，构成商业诋毁的不正当竞争行为。2025年10月，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法院对该案依法作出判决。
2: 法院一审判决，被告李某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万元，同时被告在其账号和官方媒体连续30天刊登声明，向原告道歉，消除影响。
1: 一审判决后，被告方不服，向常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6年4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看东方，稍后您将看到。
6: 第37届上海旅游节大巡游活动即将启幕，21辆巡游花车集体亮相，向市民游客传递城市故事与节庆氛围。神舟23号乘组天宫课堂今天上午举行，首位

0: 香港航天员黎嘉宁将与港澳学生天地对话。江西遂川高坪镇泥石流已经导致12人遇难，目前还有1人失联，救援力量正进一步加大搜救力度。印尼火山灰逐渐消散，雅加达主要机场恢复运营。机场关闭期间，共有178架飞机停留，相关部门将会进行试航检查。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匠心铸镜，阅见金酒，海上明月，礼遇上海。

0: 时间来到了早晨的八点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在东方卫视收看正在直播的晨间新闻节目《看东方》。各位早，我是子龙。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尹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上海今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短时阵雨，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短时阵雨。今天最高温度29度，明天最低温度22度。
0: 回到新闻当中，每年的上海旅游节上，大巡游活动呢一直都是最受市民游客欢迎的项目。今年的大巡游是以上海之约美好相逢为主题，将于本周六在中山东一路外滩金牛广场盛大启幕。那昨天晚上，21辆巡游花车首次集结集体亮相。
2: 夜色渐深，位于徐浦大桥下的旅游节花车停放点上，21辆花车齐齐点亮灯光，璀璨多姿。有的花车以展现上海文旅风采为主题，例如上海动物园、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海昌海洋公园联合打造的海上盟主主题花车，趣味十足。南翔古镇花车将国潮手办与非遗小笼包 IP 巧妙融合，朱家角、新场古镇花车则尽显江南水乡风韵。部分花车则注重表现科技的创新活力，它石志航的花车上机器人化身导游员和服务员，展现 AI 走进旅行生活。阿提哈德航空以波音787为造型首次加盟，传递上海联通全球的开放姿态。此外，新疆喀什、青海果洛的花车承载着上海对口支援的深情厚谊，也传递出上海城市的温度。外滩大巡游活动后，21辆花车将分批次驶入街区巷陌，向市民游客传递上海的城市故事与节庆氛围。
3: 各区的文旅部门、我们的市场主体也围绕着花车巡游推出了一系列的主题活动，比如说我们崇明的这个乡村露营，然后夜游骑行、夜游博物馆项目，在虹口花车巡游期间，我们的国风国潮的市集，让我们的这个广大的市民游客跟着花车游上海。
2: 今年花车评比大赛将继续进行，并采用线上大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模式，面向全社会开放投票通道，邀请市民游客为自己喜爱的主题花车投上一票。东方卫视记者邱旭黎上海报道。
0: 神舟23号乘组天宫课堂今早开课，载荷专家、港产航天员黎佳莹等将为港澳学生讲解科学实验，天地对话环节将在黎佳莹的母校进行。
2: 天宫课堂今天上午9:50开始，预计进行一个半小时。神舟23号乘组包括黎佳莹、指令长朱阳柱及航天员张志远将担任太空教师，为港澳学生进行专家讲解，实时示范科学实验，并进行天地互动对话。天地对话环节将在黎佳莹的母校香港荃湾公立和传耀纪念中学举行，澳门师生代表团也将前往香港参加。
4: 有老师嚟同我宣布话，听日会有天宫课堂，问下佢点可以有呢个咁坚毅嘅心去成为一个太空员，
5: 觉得好兴奋，同埋都好自豪。是我们学校有这样一位师姐，想问下她在太空见到真正的宇宙是有什么感受，跟地球见到的有什么不一样。
4: 很期待，因为平时不会有这些东西在我们身边发生嘛，听天借得这一次机会就一定很期待。
2: 香港各中小学师生将在校内实时观看直播，其中裴桥中学、拔萃南书院、黄仁书院等都已选拔出师生代表组成提问小组，围绕太空生活以及香港与国家航天合作等方向提问。这是首次专为港澳青少年打造的天宫课堂，也是首次有港产航天员在轨期间与港澳